0: 林金咋咋不也比人们去年轻没把学籍学习算起促进年节特征求在您把的地位可等着你年岁入学林金中国出版社三个比将会说中国陆续组织筹备秋楼梦业局参与公司三个乘客前置业业都宣布比蓝家增忙当就有所作为都地位可控所问你你个不讲蓝月水的年岁入学里边别讲都休息算不就一把事 中国陆续组织筹备秋楼梦业局参与公司入学入学的人们录音配音那些国家电力社按照学途去昌米让女越滚短期一些送把事那些准备习总总给我们的卡卡立即忙出去年岁入学能和他用的让女细手不一样将用着我做别上网习总总扎西公司牛些娃巴上短着去你日扎个牛些一万几把当各星期当然下雨着看能有些一把事
1: 要起武器的，但是后来讲什么，但努力讲先，后来努力讲先，那大不了的。什么等到民主，他想上来过没着。西周中的吉普中村三里乡的内部西边有么卡界，过这些一把事。你去拿巴桑端着，你等这个用的三里乡多西格边扎棍当通着点的村民拉那追这一把事。也在中间西周做扎西银拉公司，你去往巴桑端着去，你见得到三里乡的西格边下达人多。
2: 阴阳三里乡个三江中村的南部中村周某男，那个内部是新区，他们感觉刚刚来着土地，认为有点上不去。你得到那巴桑屯着去，我从街上打两把西街去。有些小生意，空刚刚做家的嘛的本，让在新竹个中科设备冷库有事儿学习一把当，电脑归小我做军队队内人。巴桑屯着去，你到我们去做军人移民本来个西街学习上不去。
1: 我这当团长，这些个人打嘴巴说起来个些个对，那个没怎么俺说讲了没把戏。我做卡读书加菜鸡，巴桑团长去，新镇两个课的，却打咱家对头的，人口贵的差菜做些一个。人家小把扎古人经济些把当，人口牛些家两个做菜鸡，我做新镇家两个可一个。巴桑团长去。
2: 罗世波，唐僧中三多，这些里头和他着急一把当，那你家用家，我做边上个自己亲戚托把事。大天女亲女多，空个当啷别里啦，和他学一个。把上端着去，俺后天在右边，我做我这些叫扎吉米。刚到港口月前，带个我所写完着急人写送把事。北京西中街过日日节，女亲人才入小里头。
0: 门头背个月间，小卡个小娃准得些呢。改成改送个里头卡，也不着急月。西中总个，我做巨蟹三彩年月饼当年，巨蟹三彩今年三个币同样一拿。改成我做他干嘛话当，巨蟹里头差吹波着急一把事。西中总个，我做巨蟹三彩喜多三个币同玩儿。人卡个我做这所下卷当一把当，来点币都说加金多，人也金多。我做长个了连球个一把当。
3: 他上对面滚阔音，让个了东吹西的，若小木那当，那才不可叫忙错家，滚阔工音多。长面同上的，我将我所爱人来电把忙不行，过了没学中，虽然没把得了，来了这音多，许多些把音呢。给些我所得的，让个了东吹西球个月饼，滚阔月呢，点么了连球个多。大家我所不听东吹西声中，我音这所平顺错不多，我所得的，刚月的么些呢？长面我音怎么点不了对当，破开当，点在廿七人多。
0: 你用完了，面具了可以，索隆做几档，干部拢东西熟人多，店内不拉些呢，吃亏当，你个他们熟人多，给些我所店长有个点感应些呢，若小些有了点呢，所以我说南面去看图比，若小来点把嘴，你个他们熟全呢，人家如被确定跟送些个几月，第一档条件多，俺做不能得先把人呢，对了，你吃当，中国家长马不领做些现代家比个当，对通，大东签学得定多片送多，对呢。
3: 到底多片能了，刚月没，俺做年不接地呢。多片地能了，说明当，学不，一字拉松都。那是大东对贵讲都。大东姐，我做爹的呢，中央个解决了东追西比，给三个我做到了。北上兄弟姐，人卡使用个解决了东追西比，给三个我做讲都。大东想定开了当，想定没个接，现在接比，我做讲都。三个比，很多想法用呢。那个。 我做巨蟹三次节提个了，南菜薄皮芒醋了，我做这三档门扎味儿，丁小姐入学来点当，贵州三次节芒醋节滚过当对呢，天主零零八十几月，我做交笔结束，来点笔再加冬瓜当，日个研究个月经，滚过了一个地，我下交笔，芒醋当入学门里拉到这几月，南菜村里打白儿。 其中总个外族局协三层年级中央党北上兄弟协助集结能为给塞了外族卡这军人党你动尽量越近接近年底的特三队买了协议月若学协比萨空党永南路所家内侧了每年外族东镇下级的我为恰进党国学越南了三一协的外族地图的特三队买了我将给送协议月恰进牛塞部也给塞党外族给送塞也四张元巴王朝一 如今呢，入学门那追几月？刚一些呢，控制特三队买了，每栋位恰近地那面壁，引进这差不多特不水呢。赶着节三米那段他就写几月？继续的，内在不必满足了追几月？内在不必满足足，就对规整啥子看都不远。因那样，控制白给对接入学设备就这能，规整写了节外租店长规几月是？今买的，干脆给塞下头写啥子呢？内在不过节内在内侧里写当。
1: 学习下去，努力下去。现在级别七村级初级年，家用新手级九零五月。中国南地天主教初级员班，并且一定的初级级别，比如一级中级，这些全部工作，培养出呢。新手中个日日级内测普遍满足了，同没有那么子。按照初级各大学个，这些全部工作初级刚来点不了内月级，并且一定的初级级别，根据满大领导相对能力。
3: 内部做电话监督希望党，涿州东海里头呢，电力快变，同没有那么热。明朗求助解答写卡出现，这些内部工作监督不当，一级中级级求求门槛人家啦，明朗呢，学也不是。现在听到中间，认真听就对你的空对级别三句儿，电器总干部八爷，人长俺都些呢，小组各要特级啦，给你级别高的些路呢。
2: 电器总也用香，也用种翠，又要咱个咱全总部也不当。
4: 满足村俺的乘客节，人长俺的当，你敢动啊？王振西把所接来个了这一行，来个个人点评，这一行也不是。大陆那些的也给那样么办？咋的也么差的？等你我给大陆那俺些那我们满足当去，我给出马给咋的也俺些呢？那是哈呢？伢推着用给咋的？你说为？等你啥么的也属于等你这个也么热的？等你大陆给我那生意呢？说啥？咱身体开么？搞啥么的？咋走路这个也么就把差的？
3: 罗林呢？
5: 电竞总个行政忙错了，永不怕为老百姓把当。根据节人家送酒写办呢，肉皮所在打不是，三对根据节长安的气味跟俺塞他当。刚选了开的酒席，想当中的卡给来跟俺咱贵州当，俺咱下雪别话，人家手臂插着热卡走呢。对仓仓米滚过工头写进，菜的当退皮过呢，人家俺对有可能一瓦当。
6: 没当乘客了送这些信，人把因人咋那么个的写的，你敢当车？咋个上头就你？你咋也不特别写不写？
7: 他年轻人都等你咋这么热了嘛？咱菜搞了咋这么美？等你那阳光不恰的这么美？等你给苏某婆的家长是那个屋里去的，他干么子的事？等你公车在搿里个也穷个子了，全部是他他他去送的嘛的？等你大老的是呢，等恰恰困难的。
3: 那热了咋也不蛮差，当然菜搞了咋也不的。等于给扎点嘛说呢，
8: 咱还得劳资呢也不为的。明年白了，电竞总个团队人咋俺都数年里两天，努力装作当，操穷参买的吃一把当。这等这边人咋能咋看到酒呢？若把满足落地不用啊，信心，当即先把单呢，得了电竞总个人咋所在哪能力，加吃鸡，怕是也不是。
9: 他大老远呢，就开个。
3: 人家第一天第一位的各地的，等你我给你那钱都给你啊，看人家第一位卡给刚刚家第一位的各地的，他老远呢，等你给我省这个省这拉钱，搞啥么的？原队咱俩对比，咱看能个人长忙不的的呢？原队小组了带进一批，对呢，电竞总个行政忙做起，再多点比，除了奖比十万银吧，地位奖传奇月，人长能挨啥的？若把能原队家刚刚来这么个心。
10: 咱那地给人州里点评啊，偏见党，满足了永不破局，忙也点不一奖定也不是。
3: 现在三军都得看见收入。你对小龙年冬年周六，北京龙城年轻来人家咱军真的跟俺办过筹备，再过筹备党。我从这一个月头，真的解决一党，这整年村儿大家当我妈些。来点比来人想起党，没得人女，人女见得必须先把手机，有点做美呢。你要请把看个来点比。
10: 娘娘桑婆、娘学堂、新疆来电这些题，追到了是不是？而且龙年电摩天娃，再娃三头七皮，龙年配电堂中小姐西片龙年电笔，这期追笔，这个你不是？这个图，七九电笔，龙年日节零点写的。
3: 金主可当老者所所写聘龙年定把的结局，一人节龙年定聘崩开了切位，要改当中学的对于所这把事。结果第八年，一人节龙年定聘七旬三百马岁，一人忙出节三笔人力错样，平顺措施信一把事。也对，广州也开地入学路，播种个原来老穷了，继续写笔写聘现代不为写过别把事，多吉相当康玉香，穷多中大姐姐。
1: 对于老百姓送了军队木头人力车，老体写信，别对老客人等，村里吃的节，老爹你家这把马赛，这期过学习等，用的这点，人女拉在头内，有地给老军兵这零年头就推进专业把事。
2: 这不能把天地看给三九年的预测。
5: 这里忙为三九年的呢，叫你真的皮皮来这个说。
2: 俺做三年家用。
5: 三年家用。

边过地天元年不写过今今年啊落雪天在他把烂有些落过他不说这就写把他今年啊没他落虽然弄说啤酒喜剧边过写过你把那边有些写别爬上帮的地看管这座他这也不说喜剧边过写过松看这么冷不他廉价天过松就他大半提醒强个轻微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钱不说说到他别睡着就给开过了我不可以颠过结果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罗贵干过的叫过他罗手就颠过结果啊每顺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咱们啊喜欢他每顺这些他有些捐赠就不说起就颠过结果出今天啊没人想对起就颠过结果对连年起人没疲倦起吧他擦了家不说每句给年年人心点别来个起就颠过结果

0: 让给宁吉打自动军的一万七星民族。你也上海了，两个马古的这些游客街，啥些等这里营业的，你路主等就对了，说是现开不遇到那些前途的别啊。大致意思，让给明白了给安装，你看我刚故事的，你合作能追把是你们多牛老师了，问你上海路主。
1: 那路的有马些？嘉义落不起第一，
0: 没得落不起意思。第一天呢，让沈三金我们进不村个镇，一年年让陈国杰也去了。今年把开发地，我有个男同学去，让听我给开开马前边，我们听不到的生不对啊。让老同学突然老师听不着，没得到你们多点了，我到你们多点吧，几步里边，我让你推磨差一边马子，这些一年忙不些也有些。让给您这些位呢，给让你个找我的。居然去了什么鬼？让个自动车都流动车不的，今天呢让个断路道子进，听不到看不着。一年让个三单边，年让车上，他们的都不讨厌的，让人一骂人。今天没得车。
1: 我家也落不起电梯，家也跟那点的岁数呢，我上海六年了，落电用啊？
0: 用啊，这玩意用。唐国的让地那么嘴皮你不地地人能起可把满你妈起啊
1: 让给俺留动起呗俺让你怕了让妈特别急做还给不给俺有人是给钱不一吧也是那东家看最美人给我的心的妹妹我愿不是他给你也让对了要出出去你出上班的话等没多多钱一年我陪你是知道我老是不是心中利益多多欠家意让给我呢，我他的别都过不去，叫我过马里生不对。
2: 马里，马里，让了我马过马里，我往，我让路马里。
1: 让做我的爹娘月子，我路马里生不对。让看你前途做我的爹妹，你岂不是生不对啊？我就当没有的这面。
2: 让给有他儿子呢，俺们都第二生病。
1: 让明年让谁？年年嘛都要叫让明年糊涂哎。
2: 佳慧，这嘛是啊？让给心里边，让亚大去下，让我那亚大去下，你让落旁住哩。
1: 让我来叫他你这读的，我让你直通话去啊！
2: 佳慧，让你来叫他，我上当查，杨家为啥如今落主意？
1: 我让你们都落着。
2: 佳慧，你让说听着，让给他们的我，人工是没多想用对啊。

0: ngini khaga che do de de cha su na sei shi gu da
1: ko tel me ga de shang ye che dang ye xia zi ma sa
0: ti ren ngini gol xie do
1: ne zui din jiao la ne jiao xie tong ma xiong
0: 他的那次在马西 各地的那公家,第一件给我参与下去。你都让谢谢你了,捐去情绪。迷途细了,捐多的这种语吧,虽然是土石。一年超级贴了,听你也差不多,捐多捐情绪。 俺孙伯爹爹来家是年纪大，这吃苦去，钱都省不住，一年可把点苦些。记了错位转念心的心情，俺最没热的，记了心的心事，都写不，都到给我点苦去。你说给免税的钱。 早起是说了送给我吃鱼，年轻那个女子养鱼了，两个女婿全部多，两个忙活开塞钱币。到我那年老多他可找不钱，咋吃个？从我家也要买这边。现在家人年老贫穷，年长腿脚脚，身体躺烂且痛不多。我体会。
2: 让吃的点些，解毒钱不能行，可对一年让懒得买不到，六千一亩地的也不钱对不多。
1: 俺两个媳妇能吃的这么？俺们几的交不得钱币。
0: 大有小，听就交嘛这。常年吃多，年年我说嘛得不睡吃多些，去做早餐个米酒鸡，加一个年年我说嘛得不两个钱差不多，两样酒头年养我说等嘛这。让你们再买些点这个这。
1: 叫好给同事压个谁？但是家里的同学可最要么些啊？俺做三分心多些，让同学还喜欢什么多？俺让你今年说说我三点鸭蛋，让谢谢你的言语速度，俺问你罢了，同学自动爱与生病。
0: 他个是，你还得吃我三点鱼，让给同学俺自动预备。

0: 林俊贤的养育级。
1: 刘姑娘，你从哪里来去？你讲啊，两个是面上，脾气怎么接不着？
0: 喂，俺也讲过司机，也免了，人家生意你们都讲得。
1: 你说过投资赚那么多，老天爷呢？谈得两个菜都没吧？你来看叫上海老酒。
0: 你让许多钱么？
1: 让了是做茶叶生，年轻家长退休当牛马些。
0: 退休种马些？
1: 一样，让给你这钱俺抓不起土马些。你来多些，俺让钱别那么用给。
0: 差不多让给俺也下一条死的，俺也要死呀！让给俺也争取个月。你让抓不起，俺对不住，卡多啊！
1: 俺对不住。看意思呢，让俺忘记马些。

0: 主任好了。
1: 主任也啦，
0: 俺们就我啦，他的车来拼不得。
1: 他的两个月时间，连着几位游客，连往巴子吹的去年月，收的。
0: 客气。
1: 收的。开始俺呀，园长成垃圾去。
0: 阿丽。
1: 光给俺自己拿去，年轻的这个谁？
0: 累死，客气。
1: 你们看最吃不谁？
0: 嗯，捏了三块鸡吃肉。主任喊了，主任也啦。哦，看不啥？嗯。可这多了，你挺多的。
1: 嗯。点不用呀，气多，你也吃不起呢。其他人家不许大家拿你生病。
2: 今天拍着，
0: 都早点在南阳看着。
2: 地方组织的聚会，各部组织先不说，你这只前面，现在呢，弱化小单了呗。弟弟，儿子，可长路了。
3: 儿子，今天什么官了？
2: 看不啥，看不啥。哦，你去长路这去，第二路主小夏子。
0: 可长路了，看不啥。
3: 俺姓个月，今天什么官那个，我最拿去。看我老母陪酒来送给，嘿嘿，儿子，今下来去了，俺最怕有人认不着。这晚上俺最累个，脚脚忙着拿了，嘿嘿。
0: 去让同事查了。
3: 儿子，收的。
2: 没了，得了同事通知拿的，去让给规矩性拿的。俺的小夏了，你最多多些，我最少有。
3: 来是，你啷么啥情况？
2: 来是。
0: 你看周贤。
2: 听我大姐。你给这事，让给做你大修这点做，甚至也不这。
0: 这些工资嘛，这些，你不看这日三月钱。
2: 啊，第二做你这嘛的，工资年多些的。
0: 年多的，你就看这月钱。
2: 唐总爷。够不够了？

0: 你辛苦了，干活这个地方没啥的，普通天地不就是？哎，接着你，让街道去，叔叔让了团委的，到处给我上去。哎，也跟什么关了？参谋室这些子，没地址，照下意思。
1: 嗯，用啊。你黄大金这边就要个许愿，看叫你的呢。
0: 他都不去叫，
1: 地址就呢，我你落地边关的上海罗桥镇，是吧？来，别打。
0: 嘉义，
2: 科长路了。
1: 欢迎跟什么关了是？跟什么关了？地址在一是。
2: 看不上。
1: 看不上。
2: 科长路了。
1: 下面呢，俺带你到这了，可咱可没去吧？来，
0: 去
1: 哪里可没那些？不是，马修达，来。年明白，科长路拉过那去，其他了，别进我这哪有去这？若完了，其他给马队员工做的这，没拿住。 年薪个月，既然你多不算账，干么许多个月特别大，吃酒特别，身高特别，倒是挺够一个人。俺那年纪前呢，来的几个强壮一点。呵呵，先生，你身高这个月，天王名多呢，看哪大，干么许多么多。第二个那年，金柱名多呢，肯定多。来，看意思呢，年薪拿了，没几遍你最大。
2: 我嘛，最不是扎多，给他们跟着去过生病。他现在，同志那样多了，给他们给感冒停止送上，你是不是累了不是？给那嘛的，给他们给支烟了是？第五这个打到那边，你心个月，困难中俺送去，其实给他停止续病了，人不他不是拉着送给。哈哈哈哈哈！那点的。
1: 你去那做就算养老去交，交钱大几多呢？人不得接住伊。别吃香了，俺爹在地鬼了，给他弄新的，电视对面人多不进去，可能要了救命。看意思呢，俺呀，啷做他了旁边，把我们面下去一打。呵呵呵呵呵呵呵。我对了，把我们几个，给他们几多，老钱都进不住的。你最低谈的。
2: 我那杨三村住的，哦，有你跟这些人了。你也是也不送，旁边等大嫂的，你过是催眠。啊，见了去了，是最快的人了。
1: 嗯，
2: 同我到俺家不是扎多，马塔里没人给，才能给人住，你怕啥？你不开心有没？
1: 啊，我那也个了。
2: 见了去了，给旁边点个牛面呗。
1: 听我，给你们，给咱送大钱呢，我们的老金的亲别姐，给咱给隔离隔离，我们的什么小伙子吧？
2: 嗯。
1: 哦，给咱送大钱呢，给咱给我们的军民不大，昨晚没个能用没多。哦，给咱你爸给早的，别急，什么最初的做事着。
2: 你花脸蛋那么酸，
0: 嗯，
2: 常过去那个你平时把军事要么些，现在年轻人了，跟着训练过这边，
0: 送的。
2: 既然我们的高压的，我让给现大了干部人，别吃香了，老金给老渣打，下面呢，给那个钱多，别存钱的，老朱就没钱砸，给那了。
0: 我是穷啥子呗啦？嗯，俺们那了，干部有点不严。
2: 第二年我那过去也没说，看那你爸了，主要是没别干了，等到军事也没多，跟这些呢，看那给我们那了干部钱没呢？
0: 嗯，那么光了，多少的？俺们那过他们是，嗯，可多少的？听听俺那你干部那样听到的，地大主要有点呗。
1: 地大有过去。
0: 前呢，年一季连接不便。
1: 哦，给咱做物质的，给咱了广播系教了时间，加上给咱个，俺兄弟也不能有日华语。
0: 用啊，伊那天大地，俺让个些对我呢养成热情的，跑么地，谈到俺搞不起不，加上。제일 년 세미나를 클릭글리지에 전화 중기 디믹세실시야
2: 하이! 你到浪大点这 桑卡登鱼
0: 让花着啊
2: 登登 진다게가 칼라게가 다치 멀치에는 괴다쟁이시야 이내년 칼라게스 러비 让상상소자 샤세는 야우치어지 야 왜왜 你让婆边那路车 你婆边那出路皮呢 俺呀，多拿不定定的。
0: 你屋里人了，打算啥兄弟？
2: 切，你差不多让给俺呀，要不借买点算是。呀，
0: 也让给俺下路去，弟弟。
2: 给这月还多，丁爷讲了是，你给俺当个面子，让你拿路皮，告诉。
0: 对，那人是那花勇士。
2: 他解说，俺对不对？
0: 怎么啥？你谈到地质层面，你先呢？
2: 今晚三十人偏到海里游戏，让给俺唱过学的，用你俺更多，养的够不多。俺老张罗姐，罗春霞海里面让给几个月，看意思呢，俺让一万充足油钱，让给俺交通我先去联系，你也让提最接我。可里可里钱，让给俺搞个油的，行不行？
0: 我那么啥搞不起多年的这面，年轻人在外地收入收不住的，今日准备走动的过些呢，莫让年轻人了吃差些。第一的年三十那星期月，第甚至穷了嘛些，年前谈到莫让给，我打开穷成牛羊嘛些，莫让那面年轻人内有。
1: 光木村，同我到你去那几个那段村对不多，看意思那那段的，我那年拍个几个干没了，天干全部是啥子？谈得伊那你去那了，同梅村东大，与我多是认识。年前那去那个干年，我那拉上那么大些，是吧？自动啥的，理财别说，点不是啥钱的。去那了，进去喝水去了。
0: 俺最难了，不爱约谁？
1: 阿丽，金秋把给自动给这个呢。
0: 要是咋约？
1: 阿丽，前两天俺给人道别来这的，是最好的约呢。谈到俺那年那段的，都是家去找买着。前两俺那年修着修的，给俺给人道别来这的。是最好的运了。
0: 俺往第几个年头去？年尾那些呢？给其他人阿姨，密码了想得出啊？
1: 要我说是，现在谈到俺那年就叫做的兄弟的，一年年去那了谢谢去了。可是那去多少运了？年把多，年了还不过节，给俺给三六十真难出边。前两年去让吃鸭去，说是中午中午，劳动节鸭的，去让工作我那一边。前两天去让英尼开了广场，
0: 你早晚呢，打些些鸭的，主要是看的嘛是。出我的南面，但是现在通嘛是不？你肯定是咱们的拿不起的，
1: 一年去让给当不得那么是不啦？
0: 一年的土菜是，俺的你拿不起。
1: 听我托去让很多当不起有的，去让给中午交个大葱是给不？去让个中午给不哪里？土菜南边打个折。

0: 爹，顶着要是咱能给，他们的，给让个男大的，直接就是这么多。聂舅母，戳死！聂舅母，你别给那了，俺这拖死我俩戳死。我，江毅。
1: 给家人碰头的这大男人有什么？
2: 卡纳索，给钱过来，你。

0: 嗯，这些啊，老，主任还来，去让当些女婿同事。哦，同门头人给破阵时啊，我年纪啊，看来了，堂哥是妹妹说的些，超过半年的时间，现在爹了，妈爹辈，从那多是米多。徐总，同门头人给破阵了呀，难道就这开门嘛是？
1: 别急，我最难免着。我要去求参加每个县的大会注意。
0: 俺们几爷了？俺们几爷了？俺们起来，第二天见你十一，起来过队。

0: 等起来，我唱俺妈不语，小盖看了三面子，到处都是着写去。起来给俺捏死的，俺都是前途还有生病，
1: 前几忙俺出去。
0: 啊，他这是俺恩情，恰着是那件俺捏死的。
1: 来到哪个医院？
0: 他是。吃完菜，他去接，去呀接一下。
1: 这是去哪点部队？
0: 啊，是。恩起来。俺们去哪？他先死，眼睛最鲜明，俺眼睛又不准，俺骨头没多，
1: 去老了，明早骨头痛不痛？让人过去。

0: 弄两百给芝麻雪的。
1: 年轻的鱼，让给俺的看看妻子有什么，羡慕多。看看鱼，追顿一个记住嘛，是不？
0: 俺的这啥病？
1: 给谁啊？那不免呢？让给谁一过节？俺这个是不？赵家人，让给俺过个单头嘛，是？
0: 让做谁？让弄两件国梦葬，俺国梦故事呗啊！大殿下，听这马叙的，
1: 我的生命里跌死，俺两个人，咱们家许不能牺牲一下。
0: 星星，大殿下我们先用腿啊。
1: 让路对不起，你让钱给我送嘛是？我想去钱财别急了，我让你看看钱都，
0: 星星，你。成大地铁了，我能想到地址。
1: 等我看了是你对去。我都多背有什么？你来到前的有吗？谁？
2: 佳慧，你这阿不顶真的罗用的啊！是，让用你搞钱用啊！
3: 敌人你送，我给郎君拿了你一，
2: 可以呢？
3: 这不嘛事啊！等到郎君拿了，俺也是没多，前三天最拿了你我给不多啊！
1: 儿子。老魏，让给老赵的呀，是不是吃点药是呗啊？
3: 这个人，光嘴叫起一呗啊。
1: 看你这个是我谁？俺这样一路存点没起烟，哪没看最后呢？他个人了会有，没看谁个，床谁个，用不大，用没我嘛？通通并家这个仓床给那最用个谁？前上看过前不看最后呢？出药嘛谁？加薪个。让我看最这样些啊！
3: 哼，俺也让大成嘛的，俺跟这就是啊，让了家信给过了大多几个多啊。
1: 看人俺过了大多钱不是过些，家信，俺最上浪地脱了，长龙全部些，长过些呢，金嘴错的，自动收不起了，要是的，老回你也让了笑，俺大穿过金嘴怕了呀，做什么用用对？
3: 让大家心肠不有吧，咱们心塞着吧。家心给光我打主持巴士接不接不对，老年给大娃进了主持巴士，咱们心就心意大，光我蒙过去接不接不送啊。
1: 第四场我，你妈那嘴是不？让给通通死了下去。老魏，你让我心接乱，我就拉住住给，让老给去去的这要的上上嘛去吧。
3: 让老给心不有呗，钱都咱们也对了，咱们现在对不对？家心给让我开就这样噻。
1: 没出息嘛，记了。我给来这么久，
3: 好子啦！看上去夸张啊！同给来给对些个多啊！你主席嘛急了，我就这句结束，我做来关门，我就忙个这下。
1: 刚也是你嘛，现在用对啊？
0: 老弟，老魏，丢我那里边啊！
3: 这是老乡不拉这些，我不忙那嘴上嘛，谢谢听的谢谢。这是我给对些多呢，我心中对那面嘛咋不说？
1: 成嘛是？
3: 这俺妈妈教育呗，你多少
1: 岁？看下雨。
4: 当俺叔从不听这些罗曼古主过是吧？也今年不定这嘛学的我。
1: 不好多第一呢，阿拉都要忙大去接，孙孙女是大几多？
3: 你这
0: 老赵，给谁家信给我那听这些雨呢？俺叔从不听这的个，一当钱不多啊。
1: 俺最家信里一件他可拉不起雨，过过大年要准备。
4: 你也接起车我， 你已经将心里解决这些。
3: 让俺谈得让解断的，羡慕到俺可怕来住没？
4: 啊，是老魏，顶这些也可多啊。将心给其他挪远呢，俺你老酒厂可写个错不认不知，让俺错不了就多些经验没呗。
3: 啊，是老赵，俺老家没这不免的，俺谈得老家最多也没多。我让那些永不杀头人给扑进门吧。俺扑的泡沫，在我的仓门，别的人在门笼个用的。但不知道俺看不定你在那门道子上那么多，人他卡干净没多。嘉兴给俺那段他去马下边呢，俺拿了老女子马下。老赵，让卡西念吧，卡西念吧姐。
4: 让不得念个句，爹拉不也不着。可是让强不也比那年没人这图斯马多啊。
0: 顶着现在也不多，嘉兴给叔叔爸爸念什么把下用？
3: 姐，老赵，顶着这边的差不明多。你来年轻的年活我，
4: 这要嘛是上代女。
3: 阿姐老赵，你让他看过水不明的，下面呢，人家杨家家心里留得起的。俺最大的明年退娃这边呢，俺家两家女婿呢对不住。
4: 唉，没有多那些家多团多些钱不是？俺是说话叫不他个让姐姐差不多去不是的，但他的见过车队。我有多少的钱都少下不赢呢？顶着钱人没多生病。
3: 呀，现在的来拉不用，我让他多不赢那弄个给吧，让俺娘家不赢呢，行个些。

0: 你让人家叫不来兵吧？
1: 可以呀，姐，两多是钱。俺我那人是差不多的。
0: 上次这工资咋了？上个俺人是差不多是，听看些写去。
1: 俺弟这太叫了，俺这家来给土捏打，看着蛮亲热心的上去，你那是有点惦记了，他那写个那么，人是差不多明显不多，他没说。
0: 可写有。要是联系，可联系个那么大，没得信息啊。因此，俺让你给日不正不打，上个月拜拜了，现在所对面都是个多。加上日不正不是，我，要怎的？答应的。
1: 谁谁不正那么多？我是，拜拜途中找着有子，老不用通知前就，白天人车打不久啊。
0: 用啊。
1: 上个月婆婆忙死了不啦？
0: 嗯，
1: 今天小大的事我们都不知道。
0: 大大事，小黑伯伯给小兔没送。
1: 哦，小呀，你要退出去点，看俺们那路远了，退出大伙儿的，羡慕多，不过能给他细数的，顶俺追的。

0: 呗，少点也一般。让伊的，也让钱都省着，还真先说啊！眼睛没吃不着的，吃不完的，拖也不着的。今晚上出不去了，开车还去，三句句不再去还久。
1: 俺们老年老些，
0: 俺又是羡慕我。老天爷哪了？俺爬过摔不打几步的下，俺让的小爬过啥椅子，日不没挣不着的，日不没挣不着的。
1: 俺们老年老些，
0: 老些哎，让给老些个都给。
2: 他这下这下，不为老些什么都给。
0: 老些个有的。
2: 这下去，这下这下。
0: 俺来的，你啥子让给钱？明年的年前五十呗，俺弄得钱有了。可不是咱们年干的佣金，年底不还是咱们的啊？当牛面的这可真是，
1: 阿木啦，
0: 我年干的是
1: 可怜。把咱们钱俺是难的，俺是难的。
0: 也许咱们还是别说话可是啊？
1: 阿木啦，俺是难的，可怜把咱的，阿木啦。
3: 干老爷去给你让了一个骨头给啊！
4: 我那是对，
3: 我那用过球，让你看松人，看松人姐，
4: 听这嘛事，
3: 看松人姐，
4: 听这嘛事去。好嘞，
5: 俺家村个阿妈爷，钱没少，老魏给俺这边控制心思。
4: 钱你钱不得，要么呢？
5: 听这药也没多。老魏给看上去那年纪给见差点著名度
4: 年轻死
3: 看这手看这手先
4: 看看对的那么少年把别拿了明年懂的那么少多
6: 到这下拿了老药也大家有嘛事
2: 老赵家信可对老用不是啊没想到这么大同样没多，可对于那老二个老二登记，
3: 你公司新兵，天气不都拖不久，接了别的出你家登记。
2: 没事，现在家新个俺就看不起我了不咋，就当没办啥票，全部都是到这嘛的上去。哼，什么越来越不济了，我是看你这个没多。
4: 快点说，快点说。
6: 老大万里呢，我有个钱多，想着学姐，明天拆解点预备啊。爹娘哪一没那差点死个死人
4: 那谁罢了既然不如公安说听大的我一个男的没说
3: 去你没我说
4: 不知道你也让我说这样说说都说姐姐听着
6: 你他的谢不赢吧爹娘哪一既然是上我桌上谁俺乐大姐天数卡着纪念一把
4: 爸爸谁哟
6: 来死
4: 爸爸能那么多啊好的家好给马来西亚的游客下
2: 嘉欣他应该让新的投诉啊
3: 嘉欣我最给我过来看你的你新人嘛是
4: 爸爸龙马车你老我的你给姐姐三不写行吗三姐请我大概用力可是顶着提示三不久我
6: 老赵老爷可是介绍
7: 你把那个装下
6: 把那个了头包过鞋子这不明白这让心都洗了马甲
7: 心都没有不洗个是呗老娥不就爱你我不就爱你多要嘛是的姐妈呢对男人都要有嘛是你爸了谈不谈没不做拉他们送天个人三郎七个子俺就也三个事当他可迷的你俺惹个迷度俺就也三个地气不上意他都日没得你老不能没有差不是 我的心里有个迷途，你把那他们忘了，多亏这爹不是啊，多对心啊爹不是。
4: 美花。

0: 星星。
1: 爸爸。
0: 别说的，别说的，别说的，让对的，地上个波拉个长松木的，太阳小黑，长江沃对，心里痛去。天文赢不赢呢？鸟子清不乐个事。就个乌鸡个通情是啥难呢？前阿七来不当接，让个波拉个长松的听秘书，起码继承当面总干看出当松的几个人送去。
1: 要说不是，
0: 我这个俺能决定送给新民民总看个名，继承他的旧亚爹，俺没丢失家业。看在俺年轻激动的，明天路的起是亚的做，看清不看马下，俺日话继承断不赢，俺怕没野心是继承他买来才有公司，这个经营上不两个几家才有输赢。星星，让俺做爷三个绝不日啦！刚才苏里老青年准备不中那么钱，他的矿内准备中人再着起人，中路大七路没兄送这钱为难，起码对俺们钱不要的。看谁说啊？
1: 爸爸，爸爸让俺们穷通的。爱给不起啥多。
0: 老爹不谢谢，没事爸爸给也不是。一年让给三百那些，你们住的这么大。爱老爹给那了，多谢舅妈费啊。让个包拉庄子，俺们给不有我去。光个谷子地，谷子有他学的香。光路托不到学呢，光个光对呢，住不住吧？俺四叔给出头嘛送，一年让三不懂的，几十面做干，光年看出大洋算账，这算光了，最主要全不是。星星，
1: 哦，
0: 爸爸就拿是给妹妹，让说穷投诉，俺做爷爷长了，心里可不今年全不是的。
1: 爸爸，
0: 啊，
1: 你也长气度。司机准头没说
0: 让了我呢谢我也劝你们星星
2: 爸爸让看护月吧新个月那来这么说让婆婆记了记那咱们接出去
1: 爸爸
2: 那是来的叫这边见见没事的，不过破了老爹去啊，爹妈说。
1: 爸爸，我爸不咋了，他那写我上去。辽源爷，尿出垃圾，可别
0: 下。地下，辽源哥他妈说的，俺年头没多，你家俺上个同事。不过是说是最

0: 我们这个老谭这样接了，这会儿再上看情况吧。
1: 他这张有人是待遇呗？少我几码专业医？我来查查多啊。让爷你看前面，这是整个月数十多。
2: 天下让给多岗位给新的这些子，明年收入的这个国税没多。让给国税不协议，
1: 他这俺老爷爷的，从头到脚看我这不少专业医。
2: 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给多少钱？让
0: 你头个起，我见个周瑜的，我同队亲们都来，我也领们都。同多开车回来啊！
1: 我没记得，老唐给我同队亲们都。
0: 田大弟，你让他小郑追去拉他们送，现在老唐给张来公司去我谁？
1: 赵家琪，让他们东西们都给这个这些，你让你啊公司亲们，让给俺你不同队亲嘛谁？让给叔叔你不同队去。
0: 我赵家亲给别的来三千元是借票么送，一年嘛他来年会算我组织人心的来个情侣的。
1: 别那荆州三郎皮呀。
0: 没想到给恳求些吧，让给开了阔边呢。一年三郎人不的，啥子要起来你也要嘛这，让给看来三百钱也送不起的解释啊有的。西谷前面可少人不，你也人不脱手些不一年，没出息么急了，西边我不去这，年会算合算着了多。我不知道是没出心机了我们就推把这的也没被说的因为全东西我全国可是朋友们心里边让给常务学的第四场我也能住这边啊
1: 原教学的让能住谁让给他们的人也开始中国去过吗是别让军大学生上了那名称的让移民姐姐别来去过谁
0: 他们的明年的儿子通过八百没几次我是那顶这几个月不歇呢，也难不着自己管理个人。
1: 他们对财产的没给钱，让东面那弄个的。
0: 梅花。

0: 让你吃点米呢，我查起来煮着。没花让你困觉皮，你也得不太呀天了若不起的用度哎。你也苦到让那些托不美，让给俺若不起的。落地给那让家嘎达你怕里了困住也挂起，他住康苏拉住苏连三门过切皮。你能让个新鱼呗？从街那里落地爬过一个沙石街土子的，让老杨过去。让老杨比那俺老子点么子钱吧？
1: 俺打这娃那边明明，记住俺拿了酒，记住俺谁？
0: 梅花。你是你的天文，你是讲三点米呢？说话肯真是给我的。
1: 赵小喜，让他多给我们出点钱，肯真是。我问你了，第几套也有马戏？

0: 没有给咱们你咋我可把给用给
1: 洛对不起所以你想去请你是吧多过你人是给我还是
0: 但是不下下你还那里也就不着我
1: 你公民都没有多少电影大大人孙女人给主人喊来了看到喜气啊给谁下去前测几不多呢免去情面了吧君面独的娘透明度
0: 那我一不见你用对等大家去我就最最最最都是别下山了最最先看
1: 让给爹死预备你也连的钱你落女婿郎子结束替人心念念村子协同没不兴趣你也用劝你们多家人让给叔叔送你给我预备大英雄连赢马谁让给连还是给我预算洗衣你也算不得没那个真小谁你一起鱼俺们对的然后破了一边一起鱼破了笔呢看见次里那人你得一个是体育他能让这一让给俺看脸啊其实我几点点来看车速呢让给一个点打扰其实我送不点土皮呢让给一个点拖马打不起我出转啊帕连达
0: 你一个点打在马车马上这车

0: 家人，给虽然破了皮呢，我打的几点点个奶油嘛是，俺姐拿着全部的，养钱怪钱嘛是，一年岁岁留套的车队，来军政一面天了，咱们当过去，俺们最人路了一几千年去扫杂，他就了那最的这车没洗不起的，路不脱边了，亏欠全部的，你俺这天生就娃等个嘛是。一年，年岁的这车个月份，岁三岁同日，年年是别的九年，免不当我拆迁，来不及给俺们扎打，一趟钱吧，米能穷钱不打，今朝马钱别从那地娘过去去，咱们可这是大年，地俺破别，钱不是一下送别。俺买不起九龙个亲子，奶奶从哪了？那我买下不起，买不起个钱不行，买不起下。俺提着的这，肯定是钱没点，再就前头也要买些。然今我与奶奶前头，用到买单子，俺拿了吃不三些，让西差不多生的，你拿了九龙个困子亲子，俺女朋友见得切了切了亲，他呢？看看钱，你也是看不谁。他都得对，看看钱我也不说。当俺去点点个奶面子，他也送上给。免不嫌那几个农主气多，农久钱管用嘛谁啦？奶水代表俺奶，免不上过洗钱桶谁？米是年底，他买奶了条对。人因为那些呢，天气虚大，乱马通买那最低的钱用的。人你个恰恰，爸妈虽修住旧，不过少用钱呀，顶住他们可知道呀买卖，简直打苦不实。一年那最顶住，洗之前三么得对，听我心那个苦不大，忙忘了心这钱不低，长过些呢还连过钱没多，都是三么得对。是我那喝了喝水，狗肉我从哪里这有牛奶？我那一年，让给谢大农民多，俺我那让西见识一下。每次他们推了一堆，年生狗贴不大，干这么多闲钱米多，落出胳膊了，俺你也上浪地，心可不我，不瞒我，舍不是买那句三皮炸青鸡。俺老舅出来买个碟，西双版纳的一心拿菜拿，让西站拆解，解放上那么多，让拆了电筒的上去，切砸，吐久了吃这些白人的炖煮，他的上了短短，年米在那里立即情绪给推出去一下，俺肉啊撒不打，都不许菜米穷砸，俺腻了，立即给忙我们去用个的生病。可是，那么样推得那皮呢？要我看最要嘛是？家人，念他的心念，念名字爹呢，念干事情不的，让也不心去。提人一年，念让了自动洗着讲别语。生看不是伢爹，俺儿子几个名字记性就切皮。一年表面几个月呢，念军权的多。都来不及了，他没退的，我落地数，我去点地头那边退了，自动进牛鱼，地基出牛鱼，心都要出牛鱼砸，我孙伯带的让追头皮，让给干白年米子的，像我开汽修都做头上也去死去，年热完了，让了年干白水难打，苦不弄久。先不落别从那就过这面票，年然了地几大，先恰个从那这土别是挖鱼。
1: 舅舅，阿姐下去啥下？

也来不许康平作弊但我有大腿最愚杂我你心家了做穷心这给我看来不如我真是有毒的让给听我我二太大我长不得了那么子大都多靠我搞不来臭了吧我你怎么离过了夜晚这年旁边你有毒的我心里蒙古有吗是你那准就前堂吗是别你那给有吗是我做死的不退三堂是怎么你永远中国菜了搞不了是啥给什么吃穷什么民国这吃米呢有没啥痛什么那个你的最喜欢有吗的你们都多米的罗骨去拉子里你因为感情嘛，是，土豆三三眼睁睁，可你你都倒霉了，老家能去哪是领你？可你有我的主意，那你先管他说谁，谁嘛谁？医生，咱给送这钱的天了，俺送这礼，那你就我错眼了。林山然现在依我是吧现在给你与我了着可有啥不打你最近这一年这些事做咋他们见他们见给你的永远吧是那你过啥是做你杨家感受这就是上街俺也

梅花，让给俺提取嘛钱用多的，让给特助看去做，荣誉多是这子，是不是你生多的？让他爹说不得去对的，让我那人还不差不收拾多啊？俺还不差不还做一年嘞，老年休工，俺家人能些还不差没的，出去了嘛是不是？蹲着一年嘞，那我等没吧？让俺吃没嘛是的，隔壁对年贴不贴？俺唐山那面的这算账，书记也看不出嘛是。阿江姐，唐爹面听闻俺最高了头头，名字起起，公司啊，让公公劝的嘛是。俺是彭昌明，老家住牛油马蹄爹，你不讲过其他钥匙不？啊，偏多还是钥匙，别的退休亲戚啊。从来退休前四个月，一年俺就拿些钱也要买些。阿家人给钱呢，俺就能没得给。可对一年嘞，退休前不是不？几九年对钱呢，要是月月买是别。没话，俺问你过去么说？人给能买，是不是你这钱还是啊？你阿家人挺亏待你。从外面没准备是买些四个月，开始人给流动脱贫了，人地给脱不起。听我让给两年蒙古车子，提不定做，叔叔给我打。让给俺媳妇嘛是三十元，一年够不上的西头买吧。谈的年女婿有个，叔叔前头不得是七个月的。你欧阳姐姐，看不着给我准备了，家回来新郎给准备。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起来睡吧。
0: 我奶奶强一，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睡说看车都要嘛日不
3: 야구도냠지니님지지니과정궤

过些地能按自民忙些个捏不那样的路口写的了，过些地把车上能按自己给拖呢，过装修过的，到底能民忙些个捏不起来的路口写的下了，俺的那来过些车票刚需去，什么月份嘛钱多，苏泊呀，装大提多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您给俺们从铁路看到了顶康吃的多了，顶康的俺们几个同学呢，停止吃过的，但顶康的人把吃下呢，吃都吃着的，我俩你们该下去，要免吃不对，吃不干呀，拉手被开去月饼嘛噻，俺们从铁路看的顶康的人呢，青路谈着话，后边细心的可别吃下了，这是哪的？ 丁康车上老家南头老家这些，虽然看到从铁路看那片段，丁康我们也是个短的，其实难道铁路上这位西青的来新个多了。

从旧路看那罗里呢，老砖地嘞好像忙不多了。老砖地一般恰恰那个是几个村的路灯修过的，那广大人这个村上老人都不对样子就蛮着急一下的了。

0: Wang Jun Zheng Ki, Jie Zhong Zong Ki, Shi Rui Nui Si, Nian Se Rok Yub Le Dun Ki, Pi Rim Nui Zui Le, Guo Dong Neng Ge, Ji Jiu Shu Ji Xi Jinping Ge Nan Wei, Ga Gui Ki Jin Ge Gong Dun, La Dar Tun Yue Ding Se Chi Ba Ta. Du Ma Ra Le Dun Zhu Bie, Ning Du Tar Bie Xiu Jin Dan Li, Nian Se Rok Yub Le Dun Ya Bu Zhu Bie Bie, Nian Su Nan Wei Guo Rong. Chuo Ka Ki, Jie Zhong Ki, Shi Rui Nui Si, Nian Se Rok Yub Le Dun, Mu Tu Bie Xin Yue Guo Rong. Ye Zhong Ki, Ri Rui Nui Si Chui, Ye Lam Du Xiao Rui, Di Bu Su Ru, Dong Xiu Cha Gui, Yang Yin Xu Ba Ta, Ga Ma Ci Tian Su, Ren Yong Zhong Ki, Xin Jian Ta, Bong Xiu Rin Bie Wu Ji Ki, Di Bu Su Ru, Nga Dam Ni, Yang Yin Xu Bie, Guo Rong. Ye Zhong Ki, Ri Rui Nui Si Po Gui Ki, Xiong Lam Xiong Ju Lu Kuo Wei, Jia Zhong Ta, Do, Tu Zui Tam Zin Ki, Or Xin Yue Bie, Guo Rong. Yue Mo Gui Kang Ki, Min Ju Rin Go, Yin La Ru An Ki, Ye Zhong Ki, Ri Rui Nui Si Po Gui Tu, Chui Tian Xie Su Du Bie, Guo Rong. Chile kebe, Jie Zhong Ki, Ri Rui Nui Si Po Gui Ki, Nian Se Rok Yub Le Dun Ta, Xior Dun Nui Zili, Yishib Neng Gup, Tari Ki, Nian Se Rok Yub Le Dun Bi Ju Ro, Ga Ne Chenpo Chi Yu Lu Sung Bi, Guo Rong.
1: Simo Lingge, Gung Kam San.
2: Gung Kam San.
1: Digar Pyo Ge Sung Ga Chilam Ki, Tengge Ne Ting Di, Pyo Jung Sung Gyu Nyam Cha Si Ba, Ge Su Xiu.
2: Tiri Ni, Pyo Ndu Bi Ci, Jir Gu Ta, Jin Du Bu Bi Ci Ji, Re Si Mi Ma Si, Xiam La Nang Duyun Xip Da Na, Si Ro Na.
1: Ran Gyun Jong, Deng Wei Ge Shu Ji, Wang Jun Zheng Ki, Jin Du Bu Bi Ci Ji Ni, Ran Gyun Jong, Che Ge Nyur Sin, Guan Dong Bu Ta, Ran Gyun Jong, Dian Ning Sung Gyong, Guan Dong Bu Ru, Ge Chong Zong Ki, Ri Rui Nui Ci, Nian Si Ruo Gyu Le Tun Ki, Pi Rim Ni Cui Le, Guo Dong Nao Shi. Kong Ki, Ji Ge Shu Ji, Xi Jinping Ki Nao Bi, Ga Gui Ki, Qin Ge Gong Tun, La Da Tun Qu Ding Se Qi Ba Ta, Dang Zhuyang Ki, Te Ju Gui Ji, La Da Tun Qu Ning Ding Qie Di, Mi Mang Zha Zi Ri Xin Ba Ta, Qi Suo, Kong Tu Gu Ru, Tai Kyung Ki, Du Ma Le Tun Zhu Bi, Ning Du, Tar Bi Xiu Qin Dang Ni. Nisi ro gyub le tuan ka, yak bu zhub gui bi, nisu nao shi.
0: Rang yung chua deng wun hi shu ji wang jun zheng hi jin de gu bi ci jing yin. Rang yung chua che jin nyur si gun dong bu ta. Rang yung chua ding ling sung yung gun dong bu ru. Jie zhong zong hi ri ru nui ci nisi ro gyub le tuan ki pi rim ni zui le gu dong nao shi. Kong ki, ji gyub shu ji Xi Jinping nan wei ga gu ki jing ge gong dun la dar tun yu ding sip chi wa ta. Dang Zhongyang Ki Tep Chu Gui Ji La Dar Tun Yue Ding Di Qie De Mi Meng Zha Si Ri Zi Ma Ta Ci Su Kong Tu Gu Ri Ju Ta Yong Ki Du Ma Ra Le Dun Zhu Bi Ning Du Ta Bi Xiu Jin Dan Ni Nu Xiu Yu Gu Le Dun Ka Ya Bu Zhu De Nian Si Ruo Ju Le Dun Le Qiu Yong Ni Jie Ge Tu Ba Qi Gui Bi Nian Song Na Wa Shi Wang Jun Zheng Ki Ren Yong Chuo Che Jin Yu Si Gun Dong Bu Ta Ren Yong Chuo Ding Ling Song Yong Gun Dong Bu Ru Pian Ni Du Jie Le Dun Ba Ra Cen Zhi Na Wa Ma Si Ji Zhong Ki Ri Rui Nui Ci Dun Qiu Gun Dong Bu Ta Nian Si Ruo Ju Le Dun Ba Ta Ni Lam Ji Du Na Ni Nian Si Ruo Ju Le Ge Pi Rim Ni Zui Qian Duo Xi Zhi Na Wa Ta Ren Yong Chuo Deng Wei Ta Si Xiong Ge Ce Xu Ni Nian Si Ruo Ju Qi Bi Na Xu Gen Lu Dun Yong Le Tuo Zhi Xie Xu Ba Shi Kong Ki Chuo Ka Ki Ruo Ju Du Xu Ge Dian Jia Ge Lin Qie Bi Ni Zui Wo Du Ma Ra Le Dun Zhu Bi Ning Du Ta Bi Xu Jin Dang Tuo Yang Bi Jia Bi Ge Le Dun Zhu Bi Nu Xu Yu Gu Ci Ri Ta Tun Bi Guo Ni Nian Si Ruo Ju Ge Le Dun Ka Ya Bu Zhu Ge Bi Lang Zhi Dun Na Wa Shi Wang Jun Zheng Ki Ri Rui Nu Zi Tun Ji Ji Ge Shu Ji Xi Jinping Ki Ji Zhong Ki Nu Zi Li Tong Jian Ta Nu Zi Ku Ki Mi Meng Le Tu Zhi Qin Bu Na Ni Ga Gu Ki Jin Ta Song Xi Ki Jin Na Wa Ma Si Lang Zhi Ka Si Dun Na Wa Ti Ngan Zi Ruo Gui Mo Qin Bu Tie Chung La Nian Si Ruo Ju Bu Le Dun Ya Bu Zhu Ju Ruo Dun Ju Ki Ka Zhu Si Dun Ta Zao Yi Xi Jin Si Ku Dun Na Yu Ren Yong Zhong Deng Wei Ki Tong Jian Qian Li Che Tuo Gui Zhi Ta Qia Zui Bian Li Ren Yong Zhong Ki Nian Si Ruo Ju Bu Le Dun Gu Zhi Su Zhong Ta Jie Zhong Ki Jie Bie Ni Zhu Ki Ri Rui Nui Ci Dun Jiu Gun Dong Bu Zu De Deng Si Ma Ta Nian Duo Ba Mi Meng Ji Ki Qia Wang Chun Di Qian Li Nui Ci Ni Zui Le Xie Duo Qie Xin Te Bie Qu Dong Ki Zhe Wang Qie Bie Mi Ne Cui Ju Qie De Nian Si Ruo Ju Ta Jian Ju Le Dun Ka Ku Rim Di Me Guan Li Zhu Xin Yue Jie Song Ba Shi Wang Jun Zheng Ki, Jiong Yong Ki Rim Ka Tsema Ka Ki, Dian Ge Ni Ki Tak Ju Ren Xin Ki Tun Ning Le, Kwa Ding Zip Limba Ta, Song Yong Ni Ta Ji Du Tuba Che Ka La, Ji Ge Shu Ji Xi Jinping Ge Nan Wei Ga Gui Ki Jin Ta, Zhong Gong Zhong Yang Qie Si Ju Ki Cong Du Gong Dun, Lop Zhong Ta La Da Ding Zip Qie De, Rang Dong A, Sam Lo Ta, Qie Si, Qia Ju Ji Ge Ti, Lu Dun Xi Jinping Ki, Song Xin Nan Wei Dang Zhong Yang Ta, Cie Tu Ji Gyu Yong Qie Ba Ta, Ji Ge Shu Ji Xi Jinping Ta, Dang Zhong Yang Ki Nan Wei Tu Gu Ru Ti, Nian Si Rok Yub Ki Le Dun Yabu Zhu Bie Gui Xiu Qianpo Ruo Qie Tuo Pie Jie Ta Dian Jia Le Jik Dong Yabu Qie Ni Ta Si Ta Ta Si Ki Sam Lu Ta Yong Qie De Da Du Lo Sui Mi Di Wei Qie Si Ki Gian Sim Qie Ru Dang De Le Dun Ka Tuan Tuo Tuo Qie Ju Ruo Gun Di Dong Gui Bie Nian Song La Wa Shi Wang Jun Zheng Ki 미망 사슬 지마타 최소 공도 고르주 타종 체리 도쇼비 체럽 지마타 체리타 둥바라 레든 주부터 심리 유규 년세 로조타 진주 레든 야부 중리 지조 균용 시든 띠닝 용주 기린 치구 초타 로 람 진동소 기 도르균 법비 멍시 지구 뉴스 치구 신 람부 테마라 상대 년세 로조 도부쇼 샤주 투바 제카라 미리카게 망조기 초와 림비신 균련토 라스토바 지구 강도부 지도타 터지 주동기 저와 체베미는 최적 지구신 체리타 튕바라 최적 철시수리 리카기 칠리기 로조 도부쇼 직조 신리 레브시르타 장시르 체리 칠류 동숨메바 견린 지구 쇼르균 튕주 닝고 지구신 뇌스포구타 녀고르 큐공기 넘시타 주지 서시소 존내의 딩리 德十七年他 我们的东西我切入当地 我们每年的 六十七年 见某种狂烈 多土的奇怪 在王强烈 金柱烈顿 也不足够心 至于陈露他 四十七年的电笔 天居十三不千年 明日的清啊 银库根日月把他 明日的一查的作啊 李继本年纪 明日的建藏林不及 来给蓝水十松 내부터 제원체비 미니 능미리 심구르타 심소동주로 쇼는 겹디 레드윤카 14부 주구 균투니 림니 고승키레드윤 야부 주구신 통주타 사자라 댄자티라 당제체리 구류를 통세체가라 골주 민주타 군리 德十七年 제수체로 당토 미마망성기의 최소 대당라 긴송 야부치구 선주로 치자타 링조기 치둔체비 레드윤 주수체로 동구신 무도 딘즈체주 타종체가라 뒤도도 느지니즈타 닌세 로큐블레든 비즈기 체진 용자체리 칠레케비 제시자바타 동네세와소키 레든 야부주토 지소기 도구르체사라 린유바타 링조레든기 人구王자라 등진 야부치괴 지소 균용 시륜 딘링용유로 성종체괴시 귀공 님귀치바타 女林切的巨巴 列给 님슈차바제체리 지소 쥐종 말라타 쥐종 뉴버 팅럽진기 주제 토르단리 체리타 튠비 람수타 쥐남진 팀종진지기 성시지에디 딘링 송종기 레륜 디니 균토 야부주바타 시림토 튠규토바치에디 유링 대구 용주로 멍시댐부 딘괴비에 낸송나와시 왕준정기 긴지닌지타 태부쿠린 튠규르 텀진지체디 년세 로급체규 초용리 레버라 주규
3: 云秀滚动部内体的借用了藤井切托滚动塔滚动切入切入当地切入塔屯行平域给国内列给蓝水组内列给村里人行塔文博人行切入东国至于村别即使滚住塔今日西部在列国康塞季村里其村人路塔吉都帮地屯居入亚不前里列顿卡屯居突居入滚地东国
0: 西子创业的企业空多给建立团结内部企业行人卡国际理解别洋塔别西顿理解到我做把它拉到了企业别对你这个女的抗力团队人跟增助他人之领股的前列年岁若就给来顿卡要不住个别年岁那我是刘江塔人为工会财朱守科下课情节连土配乐不是集中给日日女子年岁若就来顿
4: 各种通常所里边，却看见弱脚读书的女子破格作文，女婿抗议的，这晚前边面的初中辅导进行一把他，贴补了两句弱脚面的他，我说母体恶心月经，集中各个角色接了你几处相位列队呀，他们通常所里边，起来如果忙不，推测他们进去，米索脚边冷不相信一把是，
5: 他前。 给冲改归女子破归作为亏空所却开给若干读书基地前列这娃前边面的催给前边列推母推变形月经贴补能追加女子破归图催给前他若干我所母推我心月不是习子创给人民所若干年来如看起每岁他明显女子若干亏客栈罗红川起他的归特别用给日瑞给女子那给他们都小别跌不错两年学不他俺催加 人力给坚持几步月吧，用错什么穷？年轻俺催，几个不是习近平一个国开亲个光头，拉达全球当地青年，没催给七个天，连跟开亲些了几年，人力抗疫端的，他听给催给连跟立柱七个人些送不是。
1: 金德古别蔡进年给冲高过给谁给蓝年级出向为列团给蔡切续给他们给追团参数立据金德古别蔡进年给我追求最古别也没说三贵吧若给不起托叫我谈三贵吧给不起给苦气提给冲高过他怕他这里记这么多相信给不起金德古别蔡所进年给广木年他怕多忙不我与不谈他且苦气躺不年你别怕相信不谈苦气松别冷气跌于别你是若给不起偏多年间于不是中国安能列车若给不起于其西翠措穷其组长胡波仪俺所谈的于是你高过牌三度忙不碰锁贴度别听年冷气扛土于命哈古给米度秋个修清给你蓝仓吗怒把俺切度他在俺最两间做你高过牌蓝兄弟提音别俺最女秀扛于顿个引起松不是女秀与贵熊蓝选我谈推送却开给若各几间开价熊蓝改给他三天土动我谈年开得些千年七不所一天吞够若日七星月现在熊蓝恰下空别谈不断跟宋地内年蓝打共同部当支部书记紧密多记俺翠谈的相信别熊蓝开机改给当年若各列团的让俺别土不切句给冲搞个牌相信机俺翠冷些仓吗改土三天土当地可是地主土不起个摊，熊狼去送元素，第二土价值更低。日瑞给熊狼买开物，起个银器送不是。杰克团结店家不断入局，在西菜内入开去，入边选拔周艳峰去，断桥给熊狼相信机。俺村在西菜内入开去，村个入开谈两土，雷达得西菜内直切，直角切的，木头捏块去，日月谈，两个月别成日。年前买板都是七零七年，最近入面店家今年才叫引起送不是，写到七八新了。谈到相信别熊狼谈，给创个规划，怕他米断个也买不谈。天空二转切开水给，先弄你吧，得让俺相信越不是。天结束二转切别狼尾，将亏两不越别。牛香列去切入胸前，逐个引起二转入开去，个规确实推出同进去，能不相信越？女子旁边忙错捏不谈规矩也不切于紧他且规矩设计卡度我所当你扩嘴切于不谈从其他中从叠接人不松气面团把规矩设计所加对切的过去面具谈忙错给三年四位来团也不住心语 给冲个古儿角色给他们一起出向谈新女人了提谈切记陆秀所跟素女人切心语不是
0: 平常坦咱们是为了自己设计，现在坦咱们脱单年了，如果去迷茫年多吧，也一个。谈了年轻的古月菜，今年去突然出事，谈不一把他。俺做谈的集中价格，早年开工去采购才有的月，集中融熊的窗帘，俺做美容也是了，老外创新也不通过多。谈的七八朋友切入创新多，店家给切多，俺做脱色的级别困难，年有七个月。十年那么浪费钱，俺做模特采购那段比较严。谈了年轻的股票，最近人气，按照去做几百元生意，按照入局才有呢。既然你接触香港，我就谈去。可是估计他们提相信度别，按照他前年的进度接送不是。凭着龙城年轻理工的三十个月张毅单去，谈了年轻的股票，最近人气，按照去做股票也没赢不他。按照年岁牛上才有的利率，写到七八的行了，他就搞过他庞大级的金马多，提前去南昌嘛，相信度接送不是。中央龙城年轻理工业三十个月最近军去，俺打的越南年级处雄鱼托鱼，唐托马的仓面土屋持续前边那段了连结局赢，他把他按住。中国安能列协调群委成立了协会以来，越南年级处建了向心列，集中搞过他牌的密解解阳民度解送不是。女子破局遭引别，集中搞过交切别民的催促其他亲密人，想了俺从杨土三个月别为深究了几十度。俺在催促成员里集中龙秀的人不大，他这那些敌人呢，天天冒着下山救人。俺做年多不起了呀，跟着学不赢。现在天天冒着下次的卡巴要的生的，他在俺做同事了呀，刚挨他妈的收入都要是第一没赢的，赶快洗皮的抗战那是的嘞。年多不起个，他在同学第一呢，冒着下次的，冒着下次的还想给钱不有是多，前天给刚才不了汤卡西给家军约不着，他在学长们同样没多，天天冒着下次的怕帮钱不打，当面给看一下。他在崔局民的地沟里啊，崔局切心多，地沟里啊民俗高级，崔局切果冻卡来生呢。卡上一年两岸最苍茫，我最寻求月，日日给当不着， 东林所以对军的小队用队怎么军给差不多得不起，他是你说他怎么出了下？小队用队怎么军给差多了也得不起？俺就那是点哪里啊？开局了下，都是些些摸着下子的。努不认识的下，加上店里啊，炊具皮是早些吃不起，店外口里啊，炊具蒙古人不相信多，人不得想不赢的，炊具吃着蒙古些，炊具皮被拿了里啊，修脚不成过些。其中去日日暖气吹，吉兰图松月跌不落，两年修也切过，今的古别菜经营，其中总，其中重叠土别我些，将等于给书记宣布，任用将去主席伽马斯电塔。车间女士托当部邓伟杰委员、中国三用局的局长王坤，将邓伟杰军列委员、任用将给军列主席宣布，认为他点不及切过了所有不是，年岁若久难修改，精准骂他，常见年度被骂，民生若久过得吧，记得密码年度吧，面对面的推门锁，两年切过了修不是，我这就是过他。干什么？我就念个一坨。卡孙年的集中充电器可用所查询，贴个的月饼米仓面，集中器日日暖气吹，天冷都小路也跌不落。冬秀茶柜，我当年娘爷干什么送许不是？日日暖气吹过去，若叫起雨他，熊狼心雨索索，土几多娘爷许不是？娘人许茶几也得了整我他一路连边接过错不是娘人切过就直接就卡给你呢母体的年岁若局起别列了学也不是多军破别接了你记住娘子起别去秋菊茶不错修建年不忙不停把他定熊人年岁切不了加松他多钱鬼火钱不有不是集中重叠给走军就这所的他东欧斯拉列斯沃特坚贞兰国的克罗斯列宁切的加松特多金兰索于土坚信也不是
1: 给冲冲的组军给其列宁康土擦了个别没大去不谈这块起扎着心也不是年轻若叫归东部即给入归地西下列斯沃特推他们进前年年轻若叫列宁了靠别加松所行也不是组军给其所车列斯沃特扬手合议人才密泥潭拖车密集，人才密集结给加松国库全部预备。俺村连年前的数个月接送不是，连年前新别加松铁塔车就不拖，昨天山东土乡里兰科尔去几个过年的雨，龙雄南去去乌查土过年，冷些是居民前把冬瓦的，隔天随便南岸去开住个浴

0: 苍木明明这么学的。可是绿东土皮呢让地给土不是。听我两年蒙古丁这些子叔叔三百地国叔叔给我的。让给我洗我妈的上去给。一年给不上的西都没吧。唐的你心里有在端节前途不得住几个月。你也谈的欧阳里亚看不出一块中面了。家会里尿出血还中面。俺是送口死不起马爹你。恰拉头金志明就在西域。马三年让你死不起清面。俺让你抢不马这边啊。唱过些呢俺三女去就金志去的。我呢连他马的。家人今夜干些啥？我来这么送。梅花，大听闻你最懂这上当嘛事，让给娘回呀，常为娘送。听他喊了一年来，让给俺多做些这些。让叔叔，刘东聪明多。你看这次刘东求谁？他就唱没有架子，那刘东木头没多。
1: 彭梅花，啥么亲戚？你那么钱的用对？啥他都落些出来给，他没想买的。银杏啊，让你银子没钱花对啊？俺银子钱的用对，俺落些出去借来给。俺让你落最些，想死狗，卡卡借吧，没够多。俺你都多打个伤心。没嘴不是的没真对啥的话我让你当的等级这边呢接近不是。杨队你我老师能拿这边呢我不管就是啥多我让你不给你杨队不打把我们这边的我可不用啊。你心里伤心不对我随意是吧
0: 佳琪。梅花堂子让人给仙女有嘛事？
1: 梅花，感谢送。对他还是有点感谢的，让给丁志这边呢，俺们这是啥人给？我让感谢的，感谢的。
0: 你最给啷么说？你让人家不给透明的关？

0: 梅花，等到节目的这，俺老在我家里呢。上个月继续够了，俺上个月里又叫阿生不对啊。
1: 够的对，我让死哪了，能不都要嘛是？
0: 我你看上去写成样子，俺小听说。梅花 KC 让给俺妈看不到既然赶紧请把下线的让给俺乐不是吧
1: 赶紧赶紧切图也有马戏
0: 今天不乐不到不给也没有什么事俺回家的上瘾但这是这所等到什么给面吧我忘不用这下送的错去都没对啊
1: 让给俺人吃么个？
0: 最少人吃些伙食。让给俺孙子吃鱼呢，很多咸汤么是不啊？
1: 汤是。让给炒个脏白嘛菜，俺还做牛鱼。你，村民来个其他吃牛鱼。前上让汤丢很多了，俺叔叔汤丢很多。俺牛棍煮面白米了，哪给那么滚焦的？肯定是吃上哪个些？你还上了蟹皮，让给同道过村民多。我腻了，地基特别有马事。
0: 让工具的这些怎么说呀？
1: 苏某一片面地心三十，赵小西你也让吃我，让，弄去多少些米多个？
0: 你让他那么多些米，你公司马上去个，你谈福利给，明多了下不赢，顶个你不得多几个嘛是不呀？
1: 让咱们凭借联系马西。
0: 现在马西呢，忽然个事，看到你忽然明多了下雨。
1: 谭府里个让土窑马西了，俺土窑马西，俺你也不谈是小苦干这样事呗。你上次马西要从哪地？给不对。
0: 现在可对你没那点那抓奸的是呗啊？抓奸不是干嘛是呗？
1: 嘉西，让叔叔挪出力啊，丢下情面别，让死不别的梦想，让个堂的弟这妻子，让给俺搞有些病，俺一起没读，让给我娘俺哥哥有马事，请求年岁看拉皮呢，堂的东西让给俺搞情绪别，俺一起没读。
0: 有你爱，有你爱个这些病，让给俺一起承接。你大爹看来有不有在，流动谢谢，查不查个清不清呢？现在俺一起接不住呀。勇啊，勇啊，大蒙古的，你查不查个清楚？
1: 小叶子，小香到处的，嘉义。
2: 儿子，儿子，怎么进去的？谁哪个呀？
1: 阿香吃了果子给的。
2: 呀，果子给的，你爹。儿子，您接了，小叶子等着您接了。小叶子，让土路先到菜去啊。

0: 爸爸还追不到休息。之前的打击的，之前呢，三十不到应该是。
1: 局长，
0: 爸爸演技你们看谢谢，看不起说。

0: 老赵，
1: 嗯，
0: 这儿多钱都给，
1: 嗯，
0: 啊，团大还有呢，咱们家就是当官的，当个男子落地也是来查账，心难去年也叫我们的，过去哎。

0: 新华跟俺爷出血迹，让俺你去干新事子。
1: 考虑了咱给公司的装装事宜，给谁让爹采集美女皮呢？牛奶面咖喱采个竹子鱼。
0: 米新大刚的一笔呢？米三连三的，银行来的捐下出给。
1: 米三连三哎。
0: 俺米三连三中年纪的姊妹呢？马他来，谁去中年纪的应该谁？

0: 兄弟俩阿婆三叔，盼望定叫定是行三个月跑游戏。
1: 就做那个了是。
0: 胖子了，不上点，差不多也就吞不住。哥弟弟，你三路提这些货去，俺绕不出你压了。你们多点别给乱些用些，你就看那边呢，怕让输了些，不用你们些些要了吧。

地费林给谈的不多，庄下落了没办法，结果他们去的。结果的这人你随便不认，杨龙的。

0: 你要吃的这水不对，等到你要固定要不，没关系不对啊。这个鱼了，既然是的，我最从小了，就是忙活还是水不多了，从小给我这对，就是空气学习过有事的，谈得也两个手对，也学过有事的，今天用水是不了。让给公司三年了，三不打没不啊？你公司三年三不打不，马上我最从中给你们送这两个泡沫钱币的，既然是的，谈得说起了，可拉热就是。
1: 这个鱼了，既然给俺做送去了，同学能过去，一年俺俩做公司，俺做能行，干来给你的，没想到给前头买杯来的给，今年活着吧。
2: 这没不行嘛是，从小长大，公司来差多，让给他出去也给，就是点数。
1: 年前同大的也记不得这名度，他的结婚的就这吧，很多年在记大大的下，第二年在记起来了，跟着结婚买的给这个小东西。
3: 这能跟这交流，就是了，等到他去那边。
1: 马赛来个的，最前面的，这个不是拉双倍钱能是要用吗？是。
3: 嗯。
1: 马赛这个不是拉双倍可对应的，俺做公司立即其他不要是。加上，开始从这的摇头嘛是生不动脑，俺做做中单位做做你不大，肯定更多经营。
0: 哦，是，记得放那个送不他的事，记得了。今天俺做推销多少单的，俺做检查去不去交？
4: 用啊，你今天做你自己推销，今天让车不进来，汽车嘛是。
1: 前头你才进去了，跟这小事，该送谁？上个全国面壁，咱们先出队队，用来干啥？
5: 城市的轻松一些不大。
6: Liz。
1: 若琳。Hello。大华的，苏州你个兰州个最美景点的。
6: Liz。
1: 阿丹。Hello。你家个标准新米个城市的阿古的。
6: 卡最贵呢。
1: 卡最贵那不是。
6: Liz。
1: 何伟。Hello。
6: 大华的，苏州你不是啊？城市年初个难度啥水的阿古了，必须切莫，咱们过去。
1: Liz。
0: 要分了。喂，
1: 老苏，他这人干干绕不起了。淘宝几个月装不着的，你也让俺做批就当出手。月英，
0: 来，
1: 别动我们司机叫俺这啊。
0: 真奇，快带到。来，
1: 来，木头鬼，绕不进门呗。
0: 我来去。
1: 进步。
0: 前头俺还吃过水，
1: 上了天气等他去。好嘞，洋洋你坐那下。段小明呢？他是明天跑马戏会要买的，看出是明天的。你最近几个月工资表还没过去啊？你天天到处偷不着。对，洋洋，我来绿色土地边种地吧。洋洋，偷不着嘛是？你的米粒，你的。
0: 绿色到两个月半，我们要吃的，他的两个同辈，两个伙食没有被迷得了。都是你那边跑没的，全部是你对的。我那个好药店里边吃，你让笑，你听这有什么什么用？
1: 少给他，干脆就晚上叫个人家绕过去，你干嘛别进店里面给吃了去的？那么咱今天当天接过去。
0: 俺们家小马是，等到俺让做巡礼去了。
7: 보스도
8: 옛날에는 이게 처음 그게 니 위에 당구신다. 니네 주놈 그거 신나니 이메 타지로.
1: 지순리, 아주 좋은 게기네. 탐험 원신 교수.
8: 나 수술 교 한 일이
1: 십 초. 나 이제 어제 아지라. 양재생 표미지지. 통지겹라. 니 순겹지야 지지. 미 오유 셰비네. 가게 한 먹어봐. 통대시. 세상에 정군아 순겹지유. 니 한 먹어봐 사슈도 가렸으나. 뭐랑 옛날 배지라. 정도국다 다그랑 대시야.
8: 宋局长，给我准备啥？就要跟你去王北京店里面去吃桌去的。咱们上今日堂里去胡给。
2: 走。
8: 给咱这公司淘汰些野马狗的，咱们也就连野马三十。
3: 啊，对对，知道对，知道嘛？给咱们，你三十没听过呀？
8: 咱们新年讲啊，给马去的，多少年庆祝呀？三十今年有故事。土豆店生垃圾袋皮的，我得送街灯给他。
3: 街灯，街灯，街
8: 灯
4: 给他。我做人到半夜上学去，给他做考虑几回事情。
3: 是考虑几多啊？
4: 是考虑几多？
2: 考虑几多？三十多。
8: 几个烦了？
2: 开心我就考虑教育呢，给他做许多可多经验哟。羡慕到我做非零级职业，赚三岁白茶水的，连老婆羡慕。
8: 给他做公司吃我提的几百多白面吧，土豆我做几些啊钱，公司吃不赢十几十倍，我做过个大木。
3: 开始做装修最屌。
2: 许多跟这些面吧。
8: 我做我广告的给
3: 谁？我做奥
8: 运协议，
2: 第一波先我做呢。我做菲律宾，从下起做奥运协议买不的，工资先有。他这个小伙子，年纪大了，三十岁没多，一年差不多了，给我收钱不谢谢。
4: 这，
8: 他这一面大小，
2: 他这多，
4: 这，他这多。
2: 他找着我先说，我做底部大几些啥？上面从家亲戚接到，客人给送到租住的那边，下面东西，其他这个制作刚说的。你进去，你对接这些业主。
8: 查到人家那里，我那里面随行个人，既然做城市数据管理呢。
2: 城市数据管理没？查到城市地波单位呢，在山顶的行个人。我那既然做从直接到日本这边呢，俺做飞林街八个多这边啊。
8: 城市蒙古地震有的，我那里面随行个
5: 人。天干俺们到住在他们那里撇打的那撇。
3: 走，俺现在到，来不来？走，
8: 大家走，
3: 躺下吧。
8: 走。
2: 他这从对的，我马上就到做水泥多。
5: 别急哦。
2: 格类业务的垃圾不走，俺做汽车公司，城市数据业务最先进呢。数据业务现在公司企业没多少牛马事。
5: 其他人说呢？
6: 哎，阿子，
3: 又来说了。
2: 上课先不送啊？
8: 开车不送。
2: 用下汽车不是，工资要最早说，你让给我。
8: 哦。俺可做牛头面，
2: 嗯，
8: 啊，可不是啊，年名里临时有事有，俺头人飞林汽车公司交到过来要买你们糖果盐。
2: 啊嘞，方叔真是有，俺们家叔叔拿过去给他洗面，让叔叔给你拿。
8: 俺叔叔你们名字啥皮？大道忙是哪人？
2: 叔叔你别，
8: 嗯，
2: 哼，彭某说，上了二岁多啊，真是，听说叔叔你把人不这么个白，俺村民的是来送啊。
8: 我咱几个来着个，俺最得吃那么几样用的东西。可是那村嘛太偏了，没得出去干么吃去，毕竟落差一个嘞。要啊，高飞看都有。
9: 樊叔正给捡起了那看了年糖时，给这蘑菇么吃的。啊，是这叔，穷这年辛苦有，那么得过有那年开了。俺妈些吧，人些也好多啊。这叔可把心的，俺可把心贵。喂，洋洋，俺那么啥哩，多少个啊？
10: 光没说，光没说，钥匙拿着，钥匙拿着，钥匙拿着。
8: 洋洋，俺这是不是垃圾啊？呀，确实多的。
6: 嗯嗯。
8: 啥？
6: 嗯。
8: Less。
6: 来，牙签。
2: 去最近批定做那电瓶呢？俺最年了，今早这位地表多年好做用的。
5: 让你把灯锁着对啊！去最近眼眶真的是要去咳嗽去过去。
8: 喂喂喂，俺同我广大的记者随队的名头拉上啊！我那合唱去啥村里读？
5: 嗯，
8: 做你去年的俺最去龙看的。你们来去年的，俺们再操不起一下。不过难不成做新的给俺去读人，他这一空嘴记者不去读，你就不给俺名头。喂喂，这次去俺做新的给，别多买些皮呢。你让个名的，连续明年拿录取。
5: 顺利，我念赢，让绿叶的角度啊，大真是。
9: 洋洋，书真有多么多？
5: 啊。
9: 没事，书真有多么的，让了西北切西碎下。

永啊。喂，永啊，洋洋。

你是东北籍了，咱们是南京最厉害的。顶上最随便写信，咱们也过不用说。

0: 吉布，儿子，俺是玩的不对鬼，俺就送叫你了，当用些着，叫他对的，送叫你吧，连着跑不起来多，第怎么些这些？送叫当哥可对，连着跑不起来些啊？
1: 叮当他么？你让他当送叫你吧，解决，几个是垃圾了张亚的，输起了小天嘛是？
0: 几个是垃圾嘞？俺也忙着他叫的，准备。
2: 一年几个是垃圾？六月也多次去预备去过，年明自己连绕的其他专业。
1: 真是，查啥弄错去了？这个不是那个让别古的事，上面的用途不要买的。
0: 是是是，
2: 感谢叔，亏别谈的啦，我是挂主意。
0: 哎，真是我连弄都吃够了，老舅舅姐抢三个表示，这个不是那个长辈去了，老舅子给下。哎，这个不是那个兄弟看的呢，我呢。天你有些说下下，见不着他正气那么多，独得这羊头马身。
1: 中队俺让最旁边歇吧，上个真不对啊。俺说的给天你龙女奶奶中脚的时候，前不下班去了，俺心里清楚，第一天先让脚了下。
0: 是，
1: 今天俺途经那队，稍微从往西边接了，包括旁边，稍微从了电线的这，看到烂没多。
0: 有话去不？俺也注意到。

0: 让点这户不
1: 了。阿姐姨姨，
0: 俺们找点这钱完事。让非利用年蒙古点这几年，人归俺年，这是看老老将吃俺用年糖果的事。
1: 俺去这两个新牛面，现在吃这多小碗三就，羡慕都没心那干过天个是不？
0: 让要我是拉肚，没听人的。
1: 有。

0: 我们这边。上街搞过了呢，你太牛了。前头让看看哪个敢勉勉强强过去别。
1: 十位村个爸妈，六七八里头，新的包机不是，十三个萝卜鸡不都送上？搞着这个不得个，能不三么心得去我是？他这里的罗马生十位村个，抢死个月才来呗，搞着这个不得是？十位村个爸妈，你也能叫个这店面贴了三单块药是呗？第三面新鲜时，你最地铁十位村个巴拉达姆拉老顶头也要买是？给他说的，他很这就是，我们心这个是吧？心这个天天吸住两个气度，开车我们辛苦不多，他都不多痛些点病。
0: 莫让给，对莫让俺们那个三队去不得是，是王叔叔伯母，弟弟王若谦是个啥？伊那弟弟的，你还把那俺们那康白干乡里用哎呦！啊！没错，朋友，郎子上没让了，这也不是的。康白把这个明天把说是，同他弟弟是亲比呢，自个让他从俺跟这是干活是，喂，兄弟，让给是点俺跟着去干的，是为村民跟这一边辛苦一边。
1: 四岁搞着了，如今什么几天这是？看不起个马车，看不看咱这？看不看咱这？看不明个了，翻天天是这个是吧？嗯，这下大姐写个马对的，给咱这，俺这是给不是老三爷的马对的，看不把三个人名给白马车，让天气知道了比呢，让个车马是吧？嗯，这是，俺家一天做了几回的？
0: 你阿不是是啊？你打，你不是？你打，你打。嗯。喂，是俺们是干个？
1: 俺们当兵，没事公司找我。
0: 俺们不着，我不是的。两个搞不定这，他这两个怕不抢我呗？你要是电话给我们那么多，是你也给不是？啥意思？两个起码从那眼里去过粗茶子呗。中意的，拜拜，拜拜。
1: 哪里说干嘛给不说啊？
0: 要安心。唉，
1: 然后那几年碰到有嘛事，同大弟，我让俺们两个俺们去接不得，光了要这学的开心不是。啊哈子，你的这钱多没多，你俺们俩三口呢，俺们是不是？他这个让我去多么送啊？谁不进不啦？
0: 俺那我娘公公哪里去啊？上街俺姐住你院这边，光大姐去让光大妹妹读，对的，没这疙瘩就买这边。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比拉推荐的从中你别两个是不那么长工作推荐哪了偏去接着接中吧这不
1: 我也从了牛肉多斯拉下是哪个随党我
0: 雷斯哪里有觉得托起
1: 开心吗谁
2: 不等到还是三点多阿妈学的阿妈说话经过阿姐
1: 阿妈了我想让了真的学语
2: 我是因让个阿香一铺选别香港的让了地气下
1: 是是是当时你也觉得我有三次的地方
2: 让个兄弟你搞不起个是吧
1: 阿妈了你也真的的既然跟着学过什么说
2: 我羡慕心啊可是我是啊我做什么啊
1: 老
2: 让个瑞子吹过的我阿妹让个侧着这边的
1: 老老
2: 呀潘琳达你不娘心
1: 的老嗯的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你老婆要我让查明度。格里达，
1: 哈罗。这个饭来给他炒了哪里素菜？手里卷土麻是，切在两地里，今晚你们先打菜呢。
0: 不是，你说叫开门。

0: 지금
1: 谁会从大正气话清楚？这个是来了，这话切通你读。正气简单的简单解，地广跟南站的颜色学校叔叔，可最爱的就等你其他东西钱他是谁？

0: 老友，这几天俺爹打去，上个爹送啊，他去读书去啊。你那天俺就从军，俺这边领件事。上三连着送上爹，养养有嘛事。上个正气了，比那天今天也最灵熟了。
1: 喂，月英，俺比那提醒你，谁用过了去？让给老三，让给那个后屋的家属。今天比那提醒你，谁去给谁去？俺去干啥？让给你这些子，让我那过村没说。让你陪那妈娘娘一把，伢呢？
2: 俺就拿给看过的过年对不对？欧拉姐啦，天天俺去那里的，刚没说话加皮。去那里给俺舅老搞不多工作的三件事情，我那人俺为聪明的，从来也不接给自己。你上单子，抢死给他不给，今天俺来我们那地界做自己。下刚单要去读，控制要天这，买不出几面。不过做好生意，哪来天嘞？你为从车接去那了，加上手机去。
1: 常古些呢，你也普通的，群居所在，下次给俺吃碗面多。团大第一天，俺就吹到一壶气球时，让俺们那个让个弟给个气头，光给多了军刀卡皮，是吧？让开些子妹妹啊！
3: 哦，罢了，俺们了。
2: 俺俩还住这，急忙送酒去，走。呀，让俺住这，让你可住这。让个弟弟生的这个不吃啊，让你二怕老油，你俺们俩可里需求。
3: 石伟聪，开始俺的立马用品呢，你最多是跟着一边啊。
2: 俺让小，开始看过买品呢，俺让他抢什么点他去一。
3: 妈的，天天俺。
2: 让给国民村民小弟，可就一年没心大概，若不起来过的给。
3: 俺的啊这。
0: 天天，俺谈到公司住院，一个来送些消息，明早嘛连姐姐追着俺那俺部队了，做些么用？接些么用？

0: 亚秀，
1: 今天通知啦，这是几大训练戏，人们对我拉些老头去，前场去让给点餐是够着。
0: 我陪去打呢，点有什么人是多啊？
1: 我的陪去掏三点大皮，
0: 我的个，多少钱去都打呗啊？
1: 哦，多少年做的，看他没睡，我来他这边光没出。
0: 他这起床常在暗堂过嗓子啊。你又下去，今晚你弟弟吃巧没用啊？
1: 那是去给送的啦。
0: 让他去参加媒体组，让他娘去协助你，让弟弟养了，今晚我试试看一下。
1: 你上吧，总之现在做的都是脚趾头上脚，其他上面给大没？
0: 给谁没上面让东西吃不呢？我们叫江天天用吧。
1: 前几天我爹去让给叫我参观那说，你若别我的大不是都是江上的养米多。
0: 让给你的，让了杨市长去用着，对杨部长亲去去嘛是。
1: 那你老局长聪明的，
0: 你这光不是，今次杨桥的，全大兄在这个前头，咱是没输掉嘛是。
1: 能打么个？我注意的。这是前面我的爷让七叔给我用过，看看那句肯定结算啊。
2: 康贝，你去打打水杯子。我听到康贝说打打水罗去。
3: 康贝把这个部门的名给是，就这还是认识我的。我老多把你对，工作上的要里边啊。
0: 那妈妈有那么用的，阿妹让你啥不晓得？
3: 从头生到的水这边，让我打吃一米多，杨家吃罗去。
2: 哟，今天晚上话题说，工农是不想下。
1: 别让对精神有天数。你做哪些事情？要我听他的这糊涂啊！
2: 来糊涂。别让他去。今年哪么着嘛呗？
4: 可是都，可是都。
2: 上花去吧。
4: 我听到这个。
2: 老于看了去没有啊？
1: 这个是了，这个翻了给看了哦。
2: 想给樊书生看了去没有啊？老大个别让他去休息，严肃我嘛呗啊？
4: 对哦，这个是了。兄弟刚送个爹，兄弟刚爹爹
2: 的，那不是拿不来的，让脸很正气过来啊，让人家走，
4: 我们走。
1: 我这
2: 别让对象给娶回去，咱们做艺术。

点过地天天你不切过。今今天啊落雪天在他把烂有些。落过他不说这就是切把他。今天啊没他落。虽然弄说啤酒切过点过切过。你把那边有些切别他上方的地看过这座他这也不说切过点过切过。松看这么冷不疼点价天过松就他嘎巴提醒强个轻微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不清不说说到了他别说说就给开过了我也不可以点过切过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罗贵干过了就把他罗手就点过切过啊每次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咱们啊喜欢他每次这些他有些全咱们就不说起就点过切过出今天啊没人想对起就点过切过对连年起人没撇就喜欢他他的家不说每句给年给人心点别连个起就点过切过

0: 解放那伙人看那边呢，恭喜不下去，表示给我要人家倒是的。
1: 杨秀，
2: 别小意打了。
1: 上个一个用呗，愿意花轻松。
2: 阿家愿意点米多。
1: 地铁上最中的设备，别拉丢进休息室呗啊。
2: 地等你热，蒸汽也太能吸水，地内是用我的军甲就是。
1: 我呀，点下去，让亲着吧。
2: 俺这设备没这么多的。
1: 当当，刚才丢进村长，是我从给新材料的上街，那我是来等嘛是。等我到铁路上就中了，然后是开开嘛新业绩，没啥子了，状态这也差不多。没事，社会松都是得的很弱的，老苏没松也松了消息，一年岁岁老我了，让我这样爹上不起来等着的。加上人家老兄要去的，点点种植都不是。
0: 这个是哪？这个是哪？这个是哪？
3: 樊书镇，你让你去他们这地，上个星期表啊，啊，这不乱的。啥日多？
2: 哪？
3: 上个星期的，没得点呗。
2: 阿姨，你也点米，你也上吧。
3: 别让军警那么着的，你也是，让苏军当我中年的狗，你那么着的最羡慕我。
0: 这个是哪？公墓的，这个是哪？这个是哪去？

0: 然你让杨谢杨杨是一
1: 样。好嘞，
2: 康子啊，
0: 我属于呢。
2: 我让你从杨氏训练时，替咱推荐杨氏电视是哪个经理是的？
0: 啊哈嘞，
2: 康子啊，
0: 康子啊，康子啊，你这一批，我可对起呢，你先打个信息。年龄啊，给咱小姐有些上不去，那去对啥热度了？杨杨，你这个小伙子不住队，现在得现实就是，是阿姨呢，乐不见嘛，见不见？
2: 俺也是去抓酒，咱搞了面子面不是？我们是这两年要是别，俺就参不进酒是不？咱起来给个这边啊！这个总这边，俺搞了真是总给，不是俺你这头搞了面的，平时弱脚的，自动设备，偷偷平常送鱼的，上上一把卡的要是，搞了面的卡的要是。搞着每年来穿件同事不？你给不看看这边两条切同鱼了，两个地两条是切同鱼的。平时他是在他给他边吃鸭的，平面让给偏鸭子嘛这边啊。瑞子来的年平面常见的做，让给偏鸭子是我嘛这边。俺从这几过年，年老婆婆平面了，每个时段呢用嘛这边啊。年做面的，这日子是应当随便放点吃皮的。前天做准备参谋去了各地算账，叔叔已经给我买了吧。
0: 杨杨，啥意思？那这是你的，我拿走阿拉。
3: 让你批评准备参谋看给你的，
2: 顺便做我看给你的。
3: 老婆婆的建议。
1: 你在哪么老看给你的？
3: 你的一的。
4: 天子同德公司待遇呗？
1: 这个房了，这个是拉客人是南边的，谈得不多，连旁边吃酒去。
4: 谈得不多哎。
1: 杨秋是送酒的，所以差大些呢，路也多。
4: 给人做来喝水。
1: 给人看叫空大吃不难了，空空龙想不到，退休那么长是不是能的？
4: 家里几多钱呗？马在同德公司里边啊，关心说。
1: 空天是干水的多。
4: 不呀，那是年少。
1: 那是。这个房拉隔离边吧。
0: 这个房那个俺做装修的出去跑不的，都是有些年头呗。
1: 哼，这个房那个俺做出去跑是有点，让你过去。那么这的前些年在上嘛，俺俩在装修的，其实空间跑不呢，谈过的这个有哪咋呢？当晚的热度高着，没些呢，这边了专门业绩，可都两几年岁月些啊。第一嘛，这个房那的这个是哪个做的？红内衣。

0: 苏晨，卡住！等到弄烂的呗，别让剧情继续的，让搞不赢的开局，我让你找我卡谁啊？舒晨，你咋办？爷们呢？参赛多少个？我等都不到两盘么子，全是蒙古随便。马赛，刚来看么多，你让了参赛多少个啊？哎，出么事？出么事？你让三男的打比赛，全都不多。
1: 乔吉内光不当土皮，乔吉内你连帕拉么杰尼拉萨那么大村都不去不行。乔尼内这边呢，参赛过的些些还就是，苏城三不罗你也当都不多参赛赛的不行不行。这个说，让姜妹来么那边。
0: 苏城，三区哪里也参加过些些。
1: 让他加油吧，告诉我你那么三马队。广大那边呢，马团结了，三区哪里这边呢，爹拉萨么杰尼边啊。
0: 苏城，我学过多少年罗西达，我马团结也没多。

0: 舒晨，让了修个啥子鬼？你别这三姑，让哈去。呀！樊舒晨，公司呢让干不到俺的这些女员工嘛事。
1: 喂，上个老贵的个了，大家要我写啊，声音比较难听的，电音的。没事，等等啊，帮我点个加油嘛是。今天啊，我辛苦做那许多，看到老板你们都特别说，你不积极些，看到你们上的，我就没做不到，你帮我点个去，给不得其他主意。

0: ngarani kyuru mush thu yama shi
1: ngarachi ratchen chu
0: kato dite
1: rang thu ya che do nye chen a zu zhong a de de bi chen ra nga chen chu ni
0: ti o
1: chen nga thang de rang go ya gi kim de cha tu
0: cha xia
1: 那让米了干不鱼了，别我干不起来鱼，让给他们能新鲜，让别我对比呢，那大家干不起来鱼，喊。喊死！让给他们多，我大人听我搞了多的秘密。怎么说？你让这些钱的用？我就吃苦了，你让他们多，让了让我有点上去。 听我阿兰你们多点点，让给你丢了，给银行给明年批给，谈得他个样子呀？
0: 怎么说了？你干脆先别。
1: 让给俺姑妈这个玉米。生气了？阿拉弟，你给俺爹把这说，今晚呢阿拉你，找我哪个亲妈去？

0: 气。
1: 我叫他。
0: 马志良哪个团大师傅？你也得拒绝那勇哥识别。
1: 洋洋，你让别人做去。
0: 呀呀呀！你这马戏的，你也肯多解去？
1: 勇哥。
2: 你听说你这大小要求是那么重要，你大家听不懂这边
0: 光不做空，你大家切皮

0: 借鉴弥勒国大通时，一年前大给弥勒国大通马时，樊书成，让给他个东西切土不朽。阿雷，樊书成，搞到这边，书成，让给给嘛，看咋是给的瓜。
1: 搞到这边，你再去让你干妈打个亲呗。
0: 干妈打个祝你所有事，我就让过了年过月。今年不惦记，莫拿干妈打个亲呗。
1: 哎，没心打给我干妈打个亲去。
0: 哦，别着死人，搞死谁的？
2: 洋洋，洋洋洋洋洋洋。退休主持，你阿姆那个写信当中啊，羡慕了你，你特别脾气，
0: 你那，你那里是让哪个过去的？让他翻天天个团大队做，钱也点不全那么多，他能按做樊书成的，当不上提这年过瘾。
2: 书成当不上好了有呢，你也写个诗，让给俺去听唐诗吧。
0: 樊书成让给写不年最多，可是写少，他能按做点点被退休出来嘛当用的，可是够的。
2: 通宵吃个去，全国有呢，叔叔干肉也我吃的。
0: 俺干肉哎，忙他去鱼。
2: 可怕鱼，可怕鱼，隔一行配备素有啊。不是，他都给蒙古有谁？别想想的第二卡萨的，他都第二的。
0: 稍微从第六小度给。俺就扫忘记了，听不进不得怎么样有嘛事？点来卡拉马塞就落去呗。
2: 没事没事，第二啥卡萨最多能俺的，你也记得对哦。
0: 三妹。
2: 顺利。
0: 顺利。稍微从让卡到交通路呗，顺利俺活的。
1: 让孩子生不多，给银行过了谢谢。
2: 俺这还对错么说？喂，让三年没变。
1: 家属，
2: 弟，我，啊，这，哎，有事，给俺做么事呢？俺受益。

0: 说实了，去哪写
1: 了？这，你俄语的，你看谁
0: ？CMC 那个去哪换的？
1: 这，
0: 对面古小贩那个汉堡送南台，你看那个字都是写了照片小。
1: 这，天做没准备啊，弟弟。
2: 这个饭了。春秀给卢布托掉提的，俺做到团结马七百马七，团结三百元钞得了，聪明送给。
0: 卡里呢？
2: 军事民族，宝马给简单给春秀大姐给木拉车接，俺做到都当伢给搁当拿下。
0: 伢定这些个，卡三爷工作最近的用语。
2: 大庆这秋日，都是七点五十八啦。
0: 没咱们出出水去，制造个哪样部队
2: ？Let's。
1: 小部队嘞。
2: 几个时了？
1: 天上做什么那个了？这些大萝卜种树地这当出去。
0: 魏总，你在天上做两万六多。
1: 何志总，你做哪多位？
0: 宝马给俺取消套当下。
1: 俺做何志伟呢？上个课都学的。
0: 快点老实。几个月了，你最近这是谁？宝马给课都抛下，这家公司呢，忙是拿多少生病？
3: 休息些吧。让龙顶这些个也多呀，通过保养的更多着吧。他那马车就顶到老孙店里。做到家推着嘛是，我们都说俺那做大找不上山，你最近这两年也过要些，听说俺那做读书些少些，俺那做两个也过吃土饼呢，看做哪个就是穷人嘛是。
0: 几个月了，可是哪个就是找饼呢？俺看看嘛些吧，给你介绍，因为宝马给你这些啊，生意蛮大。
3: 可是俺今儿做上头做的接不下的，也过穷些，俺那做的接不上也是穷人的。第一讲了，可是这边人不得给当兵呢，我们这些不来倒是蛮清闲。可是魏总给倒是别准钱有呢，我们这年干姐，他们店里最近这家呢，明俺让做菜干用水嘛是。其他呢，就那么几点钱呢，他们店头毛轮不到卷土皮。
0: 一年俺最了几多？
3: 俺从今年起，春宵个开年嘛多，年一年那么长地铁了，每天呢嘛叫起水嘛是，然个。年长年弱脚贫瘠一年，林子忙起些。他弄俺做腿部药多，结账点不起呢，尿都没起着。

0: pyumi lakze kene ya chumi samu somu tu maad kemnyi inba meba
1: Yabushi, inchi yabushi Pamni ta shui wasi kib ta shui yin Boma pam chubi na jimang razo chunye sam nui maashi
2: Takri, chabu che san meba Tosun chi al shi kwaya khari yorshi
1: Tanda kak zay tu zi sonsa Changmei chun shu jimbe zon tu jie simi shi Tari nga razo su shi ge yab yo chingi yo maashi Che san su zo di ngurta Nge tu ga nala chun shu lo gu tu pse cho
3: Dida che di yabushi
1: 一年从来不去吃别的的随时同时念旧俺老清楚的是没吃大煎鱼了吃个透明鱼永啊大哥起你对我的鱼呢替我安排个说
3: 几个饭了，考对了几个月了，你把其中有着。
1: 点几了呗？考上俺香港住的一万结束，我让给他的几个月了，香港的几个房住不是啥？偏西屯大的点几不着？
3: 可是俺最来这出国买礼品，啥都贵呗，真东西。是的，可是他是。
1: 老对不起，你做了那个研究，他的旁边上班下身呢，急忙哎，急不上电话忙了不接受。老我先不要多的信息，你去叫嘛是？
3: 信息。

에스와라치 니가라 소위에 민남기 소자 탐지 렌중 캄리에 총신 장부 송기 고군리 니딘 치비 세고라라 준비 我在这一把拉筋

0: 今天节别卢沟村的你又到了我心安稳抗疫制度这把心踏出闸卢沟村的云南坦四川旗镇上的月巴坦天天云南新建起四部脱血旗抽屉时罗瑞今天阿巴年今天就别爬了图卢沟村的元素高速出格的配合得比美多高部群众漫步乐坦连图美多路过了谢谢
1: 每道干部提日常名了，那路错在每道解释的呀。有的个每次属阳花每道解释的月。天呀，从我十八日你为出人平图，天雄的他罗么伊，每道天出个了应用个月巴他，你们努不接每道天拉了呀卡松呢，从南图听这个月。咱这确定最新时间别吃呢。
0: 那路错在麦道去，去上岸了日晚也不远。天了，人家呢，却被大家前边牛巴点。天呢，人流就完全牛巴了，修建皮包被切土。那路错在麦道了，唐山给出工是规定的。可是出工了，把做中山有那样，那路错在麦道天，麦道从不他从不干着哇，没米贵了。他呢，修麦道呀，着是不是？
1: 天呐，如果只有一唐山出兵上北，此后的你，那路错在麦道的街上的惨白，可有几多条路？
0: 小吧，是不托在民松东对你那咱们身边，根本就没被接近，没被拉拢出土，他是我家认为高楼外，如果只有天呢，特别人力咱们心里，这样命运。
1: 咸阳，没被提示三江地主。
0: 年底玉米村没到，米线被朝中各局进行内月。阿下朝中土立马塌，我将去最新的开辈祭奠新人，这就切不谈从了。朝中人去行动前辈，你为干突进，再去当了年月为三线马路呀，铁跨度一面待月。
1: 天呀，日在这立山区养啥的行呢？村民开始插队开送呢，出了用心。秋天，三轮车跑着队，羊什么羊了拖了线被，姐姐不出去出去。秋天给秋天的打，马上学了呢，他了路过车路，不皮鞋。
0: 如果村里，啥都确定修炼贴不来，马上点点钱呗，凑些热了。铁团人不要破旧了，他人不要旧。如果村里他铁年过了土，肉身切不来，那热他，只有金刚马拉的出把康熙。铁南土，人中天宫配送差不多一百岁。铁外，毛所谓人中看不了贴不切不来，秋宫所有他，所家他。 最新的天空送给所有的你们开钱，团心愿。魔术啊，对对，其实纯粹难了。莫拉村，你那了纯粹多少种呢？今天去自己过了另外趟，哪里赚钱呢？随便。

乔丽怀疑天安村长从一个土学历切巴的罗卡些中央院门文件能没的大道切记的空拉的羊龙骨给重组贴的罗鬼穷各部提督的空拉切的国娃听起接不及他们的人给朋友的罗年所岁高位恰恰及年有用三把三百余的羊可没死不死他这空高位恰恰逐渐马王巴的日位出现有谁

丽江去随军那些日记没咱们不稀奇根据中路面子等你我那我说那是穷穷日了面子第二年动物也空气那是你中路面子你就切不去他同提就要切不约定卡吉有没有三个奶奶的这话同时评到别修补你那些日记他把他规矩切别那位修补拆心一把他提龙家茶酸呀日记没到别修补了做丽江去雄心阿那绝把他列人就这开始聚集新年出一月太阳太美比举着汤面小水列人吃不了把作用没这位小水老子提你讲一个人被我们人类许下的命数能催月本来跟你没忙不有军务切为中路面子是一门我讲大理塔丽江图没催提到催月的规矩前年提恰些穷人前年催这个月提提人也搞不提了催那么那座节目年没错错了再研究一下

中国龙头局级，感性插花切为龙须的偏切瓦拉，我给帖子用心。社区小路为人家切为健康，伢差不远。天呐，感性插为龙须的天，健康麻辣汤，苦肉个就原作为军刀汤，人们就用眼水贴，宽度曲曲天的日记看完最踏盘图，图果吃有几明在汤，刚念的是。看意思呢，天感性插为龙须的天，明在健康麻辣了松脚汤，三百规矩切久了，天人看见天没事。

0: 也不是出去，那更多的是。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过啊过啊，姑娘，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干些活的吧？谈到看到人蹲车边的都是对对，干出去他们天生硬出去的话，那得打打拳的嘛说。
3: 你这呢，俺做给他们人蹲小的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人多了，这是多多这些看呢，他们人蹲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头的个，确实得跟到了吧？这你说，我说。
4: 他们看看去，人一个跌倒出事。
5: 他们看看去，农民地基重视。
4: 他们看看去。
6: 跟着就走给了
2: 我要走的就是给他谁难的我来告诉你写的学的
0: 我走去
7: 我要不是不多
0: 不是
8: 闲了老百开源了人一群被三十块

我怎么撞的？喂，你快去讲讲，你别讲了，别笑我嘞，别笑我嘞，别笑我嘞啊！

0: 对，恰主意，这多恰主意，我就为谁家大妈家那用的喂。对，那这个这个，照顾早，我不定真的养呗。让新娘养姐，你让谢玉达带他来我那送土木都。对的对的，就个对的，你还在那恰主意，对的。俺是，这个可难了啊！俺说没事，肯定做事就难呗。天下头的工都用到么子心里恰恰，我就要求是用到我，俺确定是，俺让这几年下委员的去学习，现在没让这就的。
1: 小薇，大哥这些不客气，继续的啊！
2: 听大姐们听着，俺正一边。俺才没老见你们今年来种玉米，俺再对了，老家也要买的。
1: 哼，
2: 你来找俺个学的？
1: 哎，你也得陪呢，你也来家就做装修啊！
2: 弟弟，你做这个这个解决的？
1: 啊，
2: 我那找你一边，
1: 叫俺到时拿把钱要买些，别顾地不里吃个什么。
2: 他们家的也很多，叫我歇松，他要去。总归的呗。嗯哼。壮头。嗯。俺的螃蟹是不是那个？嗯。继续别说，谁个别的？这下，俺就看的他们的读书小说。
1: 用啊，把工作少不得些，我做老板那个天下仓库做不脱。
3: 嗯，
1: 那是。他爹那做了点皮呢，生活节目好吧？天下个工资，我们俺大姑说过了生日，搁不得对俺做仓库女婿就是。
3: 用啊。
1: 他当俺那做，问我仓库多少岁，扛忙忙，穿了个是，做牛羊个吃吃瞧瞧。
3: 你可忘记了？喂。
2: 这个成了，当上学员的，既然给门卫吃这那住宿哎，都是对不呢？特别有业绩的。喂，你让吃下去，看上你今早写呗，泡沫公墓的两个菜要囤大的。喂，今天做什么当兵？要啊，今天俺来特别当去。要去啊？你这都让给吃完，你们看些给不？
3: 跑木公墓地去哪里啊？刚来听这节目上两三块嘞。你特人评价去，你还真没事。
2: 阿来，周末哎，公墓两个菜我说，我那刚来看过院的。哦，俺特批去，特批的用过云南面那些么说？特批干啥？
3: 哦，
2: 你来让吃下去，跑木地一个性格的呗。
3: 这些蛮冷的，没事，人家请你约嘛，再弄些来祝你要些。
2: 钱那得得得不离，来个的，明显打了俺官员嘛的，他个那才叫的。这，可是得可是的啊！俺俺最长寒了，古么要往去你才叫，让咱们当的古么要往去的，爹叫外一个厂么，稍微要往去接管我了吧？来个的，看他刚拉谈的，一个新闻说，厂里才新个的。他可是，是俺给俺是那么写不起。
3: 你谁跑去就捣乱个，岂不是俺是吧？嘿，你们这让了看了也好是当过啊。
4: 让新的养呗，俺来这军人我轻松啊。
2: 可这轻松？
3: 要求下，吃面鸡蛋的野菜馅，小鱼干菜丝，俺还不许多，大些个着的。
2: 到时候的，让个业务都上这要的，俺也做面，晓得你让陈大写一句。
4: 嗯。
3: 看他的他爹刚中过年嘴里，让给郭翠松哎。
4: 什么嘴他要多？你那让了我们听见没吧？
3: 现在让他给笑什么说？年底那看不得装下呢？
4: 看不中意，还没可以装个？
3: 看不啥不得？前天子我还叫过来。到时候有理，看他退出天天人不过嘛哩，得对年底来钱去女儿我，再说再值钱表去。
4: 俺让你可多点，那他个嘞？钱堆堆来了不要紧，他的眼睛拿了，眼袋刚中了，两个钥匙，马上去对，是不是去先？
3: 那大要嘛嘞，来里的那俺来个过没亲年是吧？
4: 俺没对面。
3: 然后老对不起，你叫嘛让别开脸说。
4: 叫啥嘛让你对嘛是？
1: 让俺年头妹妹给去写你。
2: 是的。
1: 可不是俺建筑青年跟他妈亲别是了许多。
2: 建筑青年长得阿玉。
1: 我那人不选吧，俺到西街，让个两个地面不钱的用途的，地皮边还钱的就是。
2: 一年俺谈得两个地搞不远。
1: 你拿了跟这些我们羡慕说
2: 敌人落地不起，你混做羡慕，你混做我你捏了脱过几个人其他人就落地不起，看过前不几年差百几了，点这几个人写个人
1: 点这几年明白
2: 妈的，你写吧女的，我那六百门我看他们写啥多点这前面的着手忙不写啥单过的人落地不起，这妈我让你点这茶给我写出来的让了看过谁送啊？
1: 听他前面听着，他去明都，让个把拉落去。
2: 前头让给夹表情了吧？
1: 夹表情没？

0: 范如，让马停下。
1: 巴拉。
0: 不顺便，你对我写去，让了三家客了。
1: 啊啦。
0: 嗯。
1: 吃两大三家几不赢。
0: 日配。
1: 嗯。我咋么个？乘搭地铁，我站到几点面？
0: 说，咱这电话码多大？蓉蓉，看来你乘搭地铁了，你上车前呢，掏过钱我用的钥匙，你这这把家伙用的钥匙给我用。
1: 你好可是你能看那个不选不给要吗姐
0: 让给你了我现在就用的贵
1: 把他给他送的
0: 看不中国人呢就要是装修我妈的那年代就用多少蓉蓉我最难的月不用的给你藏不起过
1: 把他
0: 更新个全大地漂亮的用过吗姐不行吧他的人里呀给个特殊呢我是让给马金团结让了千点给插出去随着肯定多他现在啊对的对的我做哪几个名字吧听这些话里
1: 罢了我那你三家进马里呗
0: 让他几个赢过去蓉蓉不行便谢他里来个七度，米端了嘛？对不起，破了道理。天里俺做哪个月再端不的？一年破了，肯这七个的，不选别的这钱呀的，看让你忙我操花钱都嘛的呗，是吧？但看让你叫我三三七左右的，每次阶段，吃完充电钱我的打。不选吧，他这刚爱七度，让给眼前热钱，何如不如钱我的？让给家表妈钱呐，不选把卡里生不的，亲舅妹子肯定是给我的，亲长的他给花用过的，啊，年底这钱啊的，团外头上了六百七个月，还可能低下。不选吧。我拉你，婆婆没那么多要买的，你婆婆拿了自己这个意，没拿和你妈到过的这多呢，我乐不起，你没拿了谢去，你拿了热我几张鱼，没拿钱嘛，错给不起给就说，图了点不呢，你钱嘛去让的俺们来错给不用钱的，要啊。地上给先用的，嗯，查过去呢。天上给广西的这能给穷的三毛钱，天上给石头的这姐姐那顿汤水难涨，俺我呢搞不起啥穷，下面三毛值不值？看你笑嘛哩。啊，哎，我呀，当俺去了，咱们去俺住院的。

0: Cheers. Cheers.
1: Oh yeah, 对的.
0: Yes.
1: 다랑게 짜작네 주직쇼다.

下下兄弟呢,准他退不打,心上前给不过去是。这样天气下要是,突然退别去,这样路边了,一个马塘空了,那这岂不是破戒?你这松草挖掘,第一节了,给下面恰下。我没让拿了草挖掘出去,没让我先去,弟弟家家打波了就过休息啊。 对于某人国内团队有马戏，提着某人的车员要去到，你特别忙过去查单不易。嗯，俺村拿了破冰鞋嘛到，跑没有马戏。现在，若不去过一段，你女婿还有段节，若不去个月。

0: 莫上波拉创别去了，莫上就过去，恰是电视有马戏，恰在年莫上联合去采罗去，都爱念吹肚皮呢，身边记不住是什么去，哈，莫上念去记得念他个心。
1: 嗯，俺我的心归是他弟弟，上个我去的马戏被红果卷起去了，若然的这些对。俺王伯娟姐给爸爸请回来，说让钱归他归，没得变。唱过些呢，俺让了一场一个。
0: 钱呢，就这样了。家家两菜也得去让了，都算收银的。
1: 嗯，眼睛都嫉妒起去。
0: 他钱呢？他这个你给去让了，就算是啥意思？家里现在没了，俺你光顾收银。
1: 嗯，用啊！哦，你让别干那几大个吃货
0: 啊？对是，
1: 晓得。

长官先生，过年我年龄诸多，年报三金到看不进这些了土牛们。哦，也没多些，没让得多少的，年那阿妈才开始说了，年到看了啥多。

0: 啊,既然要了,待会儿骗我马戏。接近马里,我一起了,想不起来准你一。抓。小哥,家家敢若真有药呗。啊,真有药马戏,既然要了,既然。待会儿见面,他还是这一张椅,抓。
1: 姐姐，去找杨老送点电饼了，然后来给他打的，让他用命多。嗯。哼。让他小明抢到好些菜送啊，明天要多给。嗯。嗯，钱的这些，钱呢让小明给他预备。

0: 仓位一三七六，仓位一三七六，就做给你，把几件能穿起来，把几件能穿起来。
1: 小姐们，
2: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3: Yeah, just don't show.

0: 撞死，可算也撞死。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乐着
3: 到此过来给不及地从下起来看了怕罗宾能够过来是不及喂我们这儿嘛接不及给这些不需要他快接送卡瑞天上咋能跑下来用俺你老子利用
2: 天上咋当拍下
3: 哎？教主，你速速马去。快接走。
4: 拍死就
2: 拍死。
5: 拍死就对的。
3: 你拍不拍？
2: 拍死嘛。
3: 这边还都养女。
5: 养女去。
3: 女
4: 养女的。
3: 老实一点。
4: 养女的。
3: 你会就小姐。混子，我偶尔睡醒。
0: 지금과락감사
6: 지금과락
2: 감사
6: 과대로지금과락이나저텐션총계월사
2: 让给火腿兄弟，瑞，让给三王姐去了吗？去了。
6: 能得么？一年俺才进去，俺弟那输赢，俺我去让陪着，俺马上才把走着去。
2: 去让嘴皮给钱毛小白垫边要嘛呗？杨贵你也惹不起，全让俺跟着去了。
6: 错着不？去用卡的一年用水皮的，都是垫边的。来大姐说呢，先拉去阿爹的，俺我陪伊。
2: 对了，又说。你也写明吧，俺就怕了杨水兄的床照面够的。这个嘛事咯？
6: 勇啊，你许没话才说。
0: 别我怕的话，不急，几个过了。
2: 肯这多。
0: 啷么弄穷死？家送庄女子，但俺就没在打他娘的主意。
2: 这下，但俺让嘴家这些猪尿土皮呢？这个特不利，参谋女婿，我让嘴两百加百钱，你们都别准小伙的肯这多。
7: Let's let's
2: 来个去。
6: 亚皮，
3: 今年了，这两天就是俺用兵的。
6: 收的。你先把这事情干，叫那事情就做，看能给修哟。
3: 他都干些事，来个谈个恋爱吧。听着不见新闻就拖下去多，干来就有的。
6: 这个，叫咱过到了点呢，叫三千不用吧。
3: 修你看用，俺这差不多马将军多钱钱，都是钱上面的。
6: 看那说，
3: 今年月了，天祥跟这个屯大的给咱给看上眼。看这次见呢，看当年长了那年个米奇多，米的所以面你也羡慕死。今年月了，给人烈日的那了，我羡慕个孙子，给人给再就是那种难的。
6: 做的你还可比呢，给人学能用嘛是？
3: 都是得给人给听个月着，给人起来的那年孙子，所能用个面也写个月。既然给没得哪个国库啊，又没送过嘛谁？给我库啊，又没送的他个这一发，你也经得起这给我怎么假想过？
6: 你这么送了，你也叫他学吧，吃上呢，叫他给听着难听嘛谁？
3: 既然给俺军务妹妹打谁？俺穷的呢，老我钱了呢，可怜呢，七六年级。
6: 叫他听这些说啥了？勇啊，你也叫他学着，叫他打，叫他找位找下地。刚是这么大，台湾这么大就不热， 俺最近都台湾生日是不是去世界台湾米孔家车里有的是不是叫我去世界马上马上既然给别下大脑和那是你也得怎么给马上的台湾的刚子项目肯定是学比你不得热吧台湾里面给个卡车等到没别恰恰起来的啦既然我把这边的看这些你也爱听这些
2: 没事早晚记不拿，平均拿完记了去。
3: 他和谁？早点早晚记你记不过谁？应该嘛是。
2: 家这些就这么着急。让开下个用吧。
3: 既然是两个去拿去的话，等到女的有来。
4: 年了，你算想的用对啊！我过小样了，给这最可惜些鱼，给咱最小的奶奶这个人。让天天看些不？这些没送。如果到天大些，咱们可是穷的，我不会读假些。让你老妈养活这些，让伢家主要的运气是上进，让伢真正养个老不着对了。我当普遍给这娃经营是些不是嘛？这个。
2: 太人，
5: 你让个比着最对了，让了，给这自己些言语。太人难受，让你就不骂人了，俺让个记不明。我让你名字记，这娃些人没得。
2: 舅舅，让开些的哟。
5: 哎，来过的，你让了太大些言语。
2: 太大好嘞。
5: 让舅舅给他的。嗯。
2: 啊。
7: 今天是呗，前天起码让个日子子也。你好，黄木叔，让了长过些呢。其中老黄给俺听到的些不呢，谈得不多，我内心就成就蛮多。对不起，舅了。介绍也不是。第一，俺们在俺家里，咱们可有几呢？跟我穿几个月子，让俺拿我去没得，光做一个门子，拿我做事不起些。让咱们现在咱的吃药嘛是。 你来肯这钱不可多，上面要好些多。
2: 让他批开了哟。你还可没说。看到军政你是，也免得看到你进军你，就像俺孙子就是，也免得让个流动去就是。你那让老外没肯这钱啊？让个米去买了也强大呢，米少面子钱用。钱咱俺自己对面的下。
7: 让我是你，是拿定做药的，让我提中去的，老妈对不对？你可不怎么写？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的东西，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莫说，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0: 你还和我说，看到军政女婿，也免得其他人敬酒你，就是俺孙媳就是，也免得让个刘东去就是，你那让老王没肯这去啊？让个米去别了也强大呢，米少平之前用。
1: 且让俺姐姐对面的下，
0: 让俺是奶是拿顶嘴要钱。让个体重起的，老妈爹爹那个怎么洗？
1: 钱都让学的。
0: 让个田大爹木头煮不洗，金九自动小气的洗儿子是吧？
1: 我什么拿我顶这多贵？
0: 多，让他不到每天这起的下，才年大干个看来哪个自个洗？
1: 让个钱当钱的，我明年就洗。
0: 顶这谁多？让什么哪个人不洗？
1: 我们大学的初中同学都，肯定光着了，听说我们连那那么走的，第二个没有啥的。一年忙着，老李个创业也穷不离。李世民个怕他被困难破绽，破年不起的。一年看中国七六七位狂妈就是不得，我那两个媒体组明年的是老土土的，也让人羡慕。今天提到了，千万不三眼个，再叫你前途也有嘛的。开车学的，中这了的就得的。
0: 没打没进不马是不？给不打平面进马是？
1: 嗯。
0: 让学的，我让他让阿妹给你进他们是呢，说等过些。
1: 让阿妈。
0: 来要就是，年前呢进点套，年年自动去学习。
1: 年前呢开车学的让我大学去送他的。
0: 呀。
2: 贵州他们哩，阿妈山里个县吧搞不远。只有你二三弟，我呢，我也找不起来钥匙。何子，佳佳，要我都重新对付下头啊！着，你让俺就来个苦油了，就没想吃过。
3: 主任来有事呢，给俺再吃些啥药不？可能你们到当街别的钱呢，得点钥匙。
2: 用啊，今天给俺你就是。
3: 啊，顶这样了，
2: 让给儿接吧。
3: 啊，俺过个全国生病，孙娘对我可真明白了。

0: 저쪽으로 계시야 유배 아.
1: 나무 소년래도.
2: 나무
1: 소년래도. 나무 소년래도.
3: 나무 마드사. 나무 마드사.
4: 고리 뛰어서 뛰어봐라.
1: 마드소. 나무 마드소.
3: 나무 소년래도.
2: 나무 마드소.
0: 도스코와 나무타다 저지서 줄시야 도스코로
1: 오 나무체제 도스메가고
3: 제나체 나무체제 대도메가
5: 원쇼 나무마테쇼 나무마테쇼 나무마테쇼
2: 나무마테쇼
0: 쉬다 같이 했어 찬스 김대메 Karina.
6: Nian zhi xie ne, nam ya ran nim de de ya yo ma ji.
0: Gong mo sha shi. Po mo le ne na ma zu ju zhe wa. Zhe zhe ge rang zhi le mi zi xi dian de hua yu zhe. 让给美子姬拿恰日清音斯克林牛油吧是就叫给让了克林牛油一年他的整满大他的让了乔克药师让给乔克美子姬让了恰日清师
6: 小明给查的钱呢，啥个牌子啊？那让你奶奶给这钱啥比嘛？俺拿老酒是。哈哈，俺老酒没有，难免俺你们多点回忆。
0: 但孟母西，我佳佳孟母西，那么在酒桌上，我也检查着下边呢，再不要买的，你的，你也是去学了，跟谢秀的，可怜的是。 你歇吧，女啊！就说每次去染你们都点也要嘛事，看意思你起码就说那么领不是吧？前场的队都会染你们都点也要嘛事。现在你们去，就说个染了大概要求。其实你们去，就说个染了大概要么多大。 上了就叫土也面皮呢，上去就叫个什么，那么样让的，娘们都耐得要这三不当过的，什么那么样听得要是，快进去。 好么地呢？哈哈哈哈哈！哎，啊！哈哈哈哈哈！给不给他？
3: 那么毛点秀，那么毛点秀，
0: 可是听给你鼓点事。

허이 초니 차버지 립추 라베나라 냐샤갸망아 키샤 창기 초니 꾸버지 립추 기바 결린지 시샤 허이 초니 라바 냐샤키베

天气主气你们你去干了一件。亚洲。

0: ただやちょそんちょそぶてんせんしゃ、だがちょうけ。
1: まず、にごからさりんしゃ。
2: 俺做克拉萨了着，俺那刀子贵了就可以。
1: 俺大头没多，三十两万多一。
3: 喂喂喂，阿来姑的，俺今天个表情也说啊，
2: 钱能
0: 俺。俺头不是过于。
1: 三百零米，刀子够的。

0: 小薇子，饶过青海秀的。
1: 第四。

0: 让马说要喝水。让陈不岁岁过过什么去？陈不岁死呢？人家没给咱钱，陈不讨个许俊英别。
1: 普正啊，我你出过去，老孟无主意。你还没出面接走亲的用马哩？
0: 让给我三不小月。
1: 小薇，让马就到。马就到去。

0: 你看这些不对。让个钱呢？
1: 让学的很这些不对。
0: 让个钱呢？
1: 你让学的是个月。

0: 푸징아, 라켄아, 기지 창고 시에후유.
1: 년대도에.
0: 년대도, 년대 시라도, 让 日不将不进这几个, 特别连到诺亚克这些不里.
1: 你告诉你林北, 穷对你让了果果有余, 让了果果有借将这点而吃, 果果有借谁都请而吃, 等到果果有借强挂吃, 我有啥而吃, 果果有借最多是为云多吃, 罗家九连你们都按照通求我的事, 果果有你, 让给一起起个动画, 让果不让日下,
0: 让给谁也得没给这准备, 那你从头出不来嘛的？腾一困子，让三么些卡里呢？是，我看过不起，让卡的出没，穷就你，我在让门前让你们多讲话去，让给卡里些呢卡里年纪，让给卡里西斯呢他个几个月。 一年订这钱啊，我姑姑免的，让你一切有在意。来个地大，没有钱多，中这订这些民宿，出户买吧，有不来，订这些人都会。 不听啊，让给你身边的渣去。他的错误啊，我内心都去。听你那说，你让你去没？

0: 来家子你也是多，我有个妾多，俺你多大年代的给，我有事也得看着人啊。
1: 让个特别来也弄下些，谁先把这个接？
0: 兄弟，爸爸俺连罗进那儿，怎么在个踢球？连罗的他不在那儿，吃了半个寝室，隔壁的他过节不接西游街，给我干下呗。没到棚不接了，拖地接掐死。连罗的马天杰，你爸爸家里三年，给有马事，给有马事，你咋不接我三姐的有事？
1: 你爸爸，这不嘛，嫂子，俺这是不嘛，先生，恰似是先生。今日你爸爸谁先嘛，先可认识这位？爸爸啊，谁先前的每一千个人民，地里到底让没尝过的这嘛人生不的事，现在你给这的什么娘对比？
2: 让的人都让给你不是？
1: 俺是对不住。这里我那给不起热情啊，给人我给不定这求你们。
2: 永安，跟着去个，我让你嫂子阿拉同个亲，西瓜是同居的。
1: 西瓜是同居的，哎。
2: 嗯。
1: 永安，给这点我可不行。

0: 观众们啊，闭嘴稳当着，惹不到马女儿跑了，气没落。哈哈哈哈哈！想答应的，
1: 想答应的，
0: 想答应的，你答。

0: 老先主的神就下人心，下周天做错事，提对苍嘛，人家的年搞不要钱。一年年小姐拦着的，让西南买不成个鱼。
1: 年上唱过线呐，我张家下午给我谈过音的。
0: 我那是呗。
1: 我那也。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联系，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莫言，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0: 老新主的三九下人是下周天做措施提对仓嘛人家的年搞不有事一年年小姐拦着的然后咱们也不成个鱼
1: 你要让长过线呢我咱们家小的给我谈过瘾的
0: 我那是别
1: 我那也

0: 喂，嗯，生意还是经营吧。
1: 生意哎，生意厉害着是。
0: 厉害着我也还有吧，生意俺让你看不着着。让给俺们爷爷看不清不是牛着，今年你这个钱够牛着。
1: 你这钱够哎，给谁让我念这？你这钱够，光钱没听见，面子见听不见的光骂是吧？牛人要骂谁？
0: 你玩都牛过来。年那么明显，大个全国人民群众都欢迎过来。我让做七千瓦六千钱，天气环境下下不来。这么年差么，地上某个款别，你这钱过来哒？让某个你这钱过的款队，你就不是那样的谢意。
1: 给不穷是哎，
2: 给不穷，给不起咋穷？哎，大晚上你了开钱买不起子，给不越过穷。哎，哪里对对？爸爸他阿妹，可对那个这么垃圾的事情，去了你。不寻呗，我他了个姐，你提偏领导恼火死。小云了去年相见，同居看那旧账，但是小云给俺爷起个名头，等到俺没上了，可拉早年的事的，可拉早年个马金日的，小云给俺干咩事的？年末那个买自己，跟这个村见面去，凭着嘴，俺耳朵，耳朵顶着大钟啊！我到这个前头，拉家这个名头，都通超过老板了的。俺几位有好人呗，俺几位有好穷。
1: 不听啊！让我读读耶，让我读读耶。
2: 我读读。
1: 钱让我洗。
2: 俺为恁用嘛事？俺是跑脚个十年的，为恁用过嘛事？前面那些我这点能用过蛮大。

0: 你也吃着你去学业，天天得背不长嘛，你能没打？你也干你，从头来这个初三讲起，你心难给一直吃着你去先读读，刚中途你老妈变得不切不宜，他把电力打，他们明年把穷牛，一年，他的天下面在牛肉切割，俺晓得，俺们这些人啦，养家姐姐。 但是呢，累了跑不走，就这样可以呢。俺做几个都不上去。你得听见了，米的我这学艺，米的军当要么的了，老外台湾要么的，米的苏联，米的阿姨，哈哈哈哈哈哈。你看我那米的我这学过生病。
1: 米的，拿手穿了，军当点吧，来不及不，上拍不打，吃拍捏着的，毛公公冲不来头了，点点，切记预备米着的，米的俺就，几个过了的，几个过了也别在村里你去做那的，也别打也别打，哈哈哈哈哈。嗯，明啊，给这些那些新个米。
2: 他把都迷茫过，听这给了台湾给写信个没？伊那两个我吃的。哈哈哈哈哈！开不上军队不？别给恁那路我们的。嗯嗯。是是是。好嘞。好嘞。大哈是些物事，滴嘞忙活过了些多。嗯，年年啊，都不你是天数，俺还讲搞不远。几车南苏头也脱色子。
1: 长度就比张青七米了，第一块砖还是有的。嗯，光木说，当然是你的事。喂，小伙，我的当前兵兵啊，多少年？卡里，让给你学的。

0: 하고 버리시야. 하고 버리시야 하시야.
1: 정우이! 왜? 가리! 대장 내셔샤에

0: 为咱们民族书写国戏检查，说说林干兄。第二年日，
1: 就怎么噻？
0: 大家也写往事。
2: 就开始也学学写着书，俺明白了。
0: 那这些，我有点个最菜的检查，他人念书，我让做。这我不怎么的。这个年月，小薇，这个两个人，

我等到三安屯那个村的这一月，其实人情对于呢，我再个说。

0: 我要去给我的心里，我那心里是不穷。大不俺先去，下中俺先吃，错没对给我了吧？你最近不听这话呢？去让听这同伴养到了，俺我那一没给给。俺这头了没上嘛，看了一眼就牛肉的，看的我那苦松干过，想着才种个这个去呢，俺心里穷不起来，看是那眼跌松也不行个哟。
1: 我呀，既然给俺来个苦油，要我的这些男子，他在那收银的。
0: 听这么说呢，既然找外村下去有的，俺得自己。
1: 哼，等俺收银的。
0: 别过。
1: 哼哼。弹，你学这些什么呀？既然你到全县再有的这去，我呢，没什么学呀的多。
0: 铁子上嘛，你来过江西？
1: 俺来过昆明，表面搞不起了，看意思呢，娘们头了，没什么小样的几多。几个换
0: 了？听这说话？
1: 你先掌柜的。我呀，等俺注意，今晚再有。
0: 今晚再有。

0: 我们都是穷鬼穷吧，顶着钱过日子，人民注意不力。我提着钱么？你让了，什么事当过什么去？我什么事去过日子？你那让个前面钱不你当领先着？让老弟跑别人生不得，老弟跑别人钱过你哩。
1: 他们也穿那几个，他到他们到通道去阿地，我那管不着。让老潘去喂。应该的。一年年让了，俺这是拿干的些钱。是。你让潘爷穿那什么去？提着穿呢，娘娘都不知。 读书去完，拉不着连接，从你个捉拦到，台湾有人个约托你，从前不接不通知。一年初三，让了旁边没穿的生计，让个大学堂到大，老的怕被丢了，拉书去搞卫生多大，娘娘有账。
0: 俺还是没救你。咱们邻居的重要重大东西，你这可这里，就这个拿不钱不多啊。
1: 你那得这些鱼，
0: 钱的也是有余。
1: 第八节里，哎呀，其实你个拉古东古桑在什么年开的多？他妈俺国的那可真是呢，他可能现在突然就救你，他可有出不来。地主厂嘛，去南京自己，俺的早晚的有牛没把子救你。
0: 开就马车，小马达。我可把车了。可把了小马车。俺们这个，年代同到我到此去，让开车的都来开车车的，俺让他的。
1: 要求。

0: 的人呢？那可把前面看着，你听我问过谁呗？来个菜几天，他个热不？人家工资从几块钱？阿妈说的，人家穷苦可再跑到，人家哪能突然找过来听着？不过第一呢，现在讲素质，没些年普选吧，穷队年跑到穷的穷牛羊马的，人家性格热吧，开始他的三老妈他们家，那就让那边呢，俺能俺跟着去。
1: 这么就开始了，老姐姐最对不对？

0: 보신 보조 뒤 가게 시험 누구야? 아.
1: 나래 로미도 키스 판로게 제가 많이 비나 능미 참에 갈송 참에도 친구 신여 마시
0: 미디이나 진짜 진짜 여름이
1: 니대는 지저 쉬바 니즈기 러마리 승비 스마킵 총자 고야야 제 사지지를 친구 인기시
0: 고야야 제 사지지를 친구 리스 에 능미 참아 심지 진짜 수시야 Tōmo jōngwē, bābē nōm jōng jē tīng mīntō.
1: Nye bābā kātā chē chō.
0: Tēndā tēng ā lē lē bē yu. Ngā rī kīpā chē ā kiāng sām chē tē. Pū shūn bā hui jū shō shiā.
1: Tātā kār shē nē chē chā pū shī. Chū chō rāng gāng zēng sōng gyab zī mē bē ā. Chē nā kār chī zī yu. Kīp sāng tōs rā zāng, tōs kā kē mā chē bā tē nian bē ā.
0: 小文跟你给这钱子，你也了钱是给，对你不是给的，羡慕到阿妹做就没不谢谢的事。哼，你阿是那旁边就叫人了，是不是要下丧气？哼，今天阿是小云跟这钱啊？在大田里你也上不了档次，让身边叫我妈谁？
1: 嗯，我身边没多。
0: 不是那你中官创作。
1: 从家是心急，
0: 老赖送我接不接电话生病？老赖，哈哈哈哈哈！俺那以前的亲民多，你这孙现在打，至少让给我收一笔。其实让给自家出个送这个意思呢，俺一起吧。以前民多喂，
1: 亲民多，
0: 你让谢我，至少你是不得打钱。现在听我突然老你推把亲云呐，他走。
1: 你牛顿的爱因斯坦是他老婆当下有事，他不是嘛学的？爱因斯坦给个给个秘密新个月啊？
0: 给个给个秘密，苏联个月，嘛是呗？大姐呢？不是这个秘密，哦，一个嘛是给个给个秘密，刚才包了一个我是，让个新个月，
1: 你新过去，你记住了，谢我。
2: 什么了？我说你姐，起码吃了什么的，说嘛出来。阿英是他，而且告别电影没是他。
0: 告别电影没是，哎，而且告别电影是要弄不定这幺儿呗啊。
2: 哪修个去？晓得，晓得，不会的，晓得，你拉不起个拉去吧？晓得，
0: 这有个车子。
2: 大姐妹，你先到见面，生意来往起来，光不许。
3: 今天在家住院，你要北京去，明年三星在家住院，今天明年呢，俺老用没。
2: 嘿，不会给这些东西。现在嘛去，是你那送老爹婆去两下去，看那些秋冬，看着这些有的起就是。钱都不选不肯这去啊？现在嘛去能带也嘛是，
3: 爸爸让我跟着新个月。
2: 嘿，现在了，爸爸，破了军用钱不是，俺不会爸爸。

0: 堂上去。一年不选别去都看热球能生病。
1: 嘿，咱们都是当的这边的。他的人给不选把结果要听到底是吧？既然了也没事。听到底前面呢能带也没事。
0: 可是。
1: 饺子的给三亚的是的。这么的。这把做嘛给的
2: 跑们的兄弟呢听这只
1: 是的跑们的媳妇就多少钱

ཁོ་བེ་ཁ་ཆོ་ཡིན་ཤེ་ཅིག

我真以为。但是米多，我们孟大学姐，你这我来求一下米多，且咱大点拿了，有些就是些。很多还得不到是些。让人再不到阿点些，这回随便去打，大会国家，咱就那旁边，点下去呢，那不不怎么需要米多。 都是在这拉拢我呢，俺家头被人都点多啊！嘿嘿嘿，没人拿学的。

0: 我这么大呀，可以呢。
1: 那老二都是啥同学？就是。借多少钱？
0: 饺子嘛，团结三心的这，三对篮球。
1: 你让借多少钱是这个月？

0: 제비.
1: 오네.
0: 난 루시 야와 산디도.
1: 영아. 루시 야와 사가죠. 루시 야와 사가죠.

ཉེ་ནེ་ ཅེ་ཚང་མ་ཏི་གེ་ཡི་ རང་ལེ་སེབ་ཤེ་ཚ་སུ

0: 年然的小薇，我是点这钱，爸爸连我是草原呗，面对输赢的，晓得赢的。
1: 可里可里通的。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的东西，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我是为未来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对

0: 不，来，我这儿看烂死自己啊！
1: 卡巴马西亚，打卡拉因达，不过去过去卡拉丁尼拉索达，团队阿米卡巴这。
2: 我来自自己去的。
3: 干哪呀？什么事都。
1: 出口入签子去查呢？
3: 他们老难找外脚。
1: 过去过去打我的纸的，小鸡来点名单，小鸡的纸啥都阿米卡巴要。
4: 打卡巴出子亚的，俺也加进去。
3: 打卡巴出去时，什么难来打卡拉卡里面子阿米卡巴这。
5: 这不，但俺们看的是，那这。
6: 卡巴尔救命！点么人，铺子里面子，追出难。

0: 你然的小薇，我是点这钱，爸爸连我是草原呗，面对输赢的，晓得赢的。
1: 可里可里通的。

0: 阿扎的年阿塞东归灭者年让切于退租人不听这呢然给阿是随给面子的要去啦年铺为让铺出中子的要去年让切的那么起码都经历此他的节目图呢此情景矣
1: 优秀优秀优秀国马戏国马戏让给截图也有马戏我心里让给一直写到这么说你也差不多让你们问问阿姐去了最牛皮
0: 那最牛皮哎
1: 哦
0: 请问我看着去吧
1: 哈姆
0: 让多的几个的可是我这
1: 我那样的你也照顾我这边没多什么的事情长过现在穷队内你也跟着那多高我这里生活于切杂着对些杂多一年可对你看这个干什么的事情这人啊让你们都你是这个年代的让让大我这边没多顶这一边那我觉得没多
0: 钱能卡谁做许多？
1: 卡谁做了许多？啊，你也让了别去下桥。常在部队给中队那了，吃不能心急。明年个吃不在江里，没大吃，进了几只枪不能心急。退伍到三那了，没给皮差多。一年特别卡了要钱，说说说说，个个要钱。后面这东西啊，顶这日子，谢不得几个人谢。
0: 人家你还过过大不是？
1: 他个人，人内有不啥的张世民的话，他个人。前张见了上街，这我见的是对，俺有我那三个同事。家的地不大，马路窄盘了。我那这娃去养马戏，我昨天你们都下班了，所以几位姑妈是吧？街上吃的地不前边了，我那全民都生病。哼，我那全民都。
0: 搞五百菜，对不对？这快要这。
1: 让给队友打吧，压住谁的。

0: 什么行不了。
1: 没到什么事。
0: 龙你没到。
1: 拿了罗勇把各自兄弟打。
0: 让俺要我听着马西的。今晚俺绝不给你啃着球嘞。
1: 绝不给个马西，让俺没听着明白。
0: 让俺凑合凑合的乖。
1: 卡这银子凑合啥回事？哦，邓大师，听我年坤被年姐的年有余，年点的年姐怎么杀不结账，落得我姐年教训。邓大师那面皮呢，我中意的。哦，年姐着意，年家来个吃花叶，巨人过年不走了，大家营养不穷。我一天给爷铺了加拉多斯牛肉，免没了吧？你给铺了这样一，朱云达，
0: 你们是给我？
1: 给我嘛是？

不行吧？不行吧？

0: 你这些学生让给这些表姐去啊？
1: 来是。
0: 小学前才是孙子，你个钱你个是？他谁给了？
2: 看不清哟。
1: 阿姐，你去苗了？给你拿了。
0: 让开家用吧。
2: 看三不会带大爷，我让名都啥？替人杨家大姐家用呗。
0: 跟这都哪大名都啊？
2: 哪大名都？他到你们年纪老些了，俺荆州都不打。
0: 荆州都不热。俺们前半来拉不进这话要些，我那荆州讨过人了，不过老家偏里，拉不进毛村子呢，先求谁？
2: 啊，前弄啊，多少要把自己准备。唉，大可丢心了，俺荆州讨办你们的些事。
0: 这些，给不人嘞，给不人没得嘛错嘛去。
2: 阿姐，俺们个多个啊，
0: 找些事。
2: 不顺便那就快多个，让给。年到半年啥时候买是呗？开始多。
0: 年到半俺们这买去，过就是，过就是。
2: 是，俺们这钱我买是。可是我那年岁还远呢，年到半俺现在可买点不少是。点点当大爷买是。

0: 你再说呀。你拿了个娃娃，工作老对不起是了不？从头反正该用个意思的，你要么我让你的，你们可是一步接的，你现在老用个的是了不的。你可不认识，别今年的用不？叫人采集，给不当个小妹，叫人给，我爹老急死爹皮呢。
1: 迪克斯卡里面还活着十多个，车上啊，叫人的落基斯电话生病，一年他都挨绿豆了，平见面，我叫人给拉个三级电对面多，你叫人了，偏头为两颗巧的，
0: 晓得，走，马上去。

0: 你这看看了。嗯，压球。
1: 下蛋毒死你，砍了吧！继续的，晓得。下午，安逸的。嗯，哎，嗯，哎，过去死。唐志。
0: 行的，你，没，哎，要我接掉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哎，我接。是，不让土给。嗯，哎，压住啊。嗯。没了。忙过敏度。皮鞋当的是过的。哈哈嘞，少给了呗。哎，我先当心买的。
1: 先当心买。
0: 俺就得捡个鞋当新的，捡个鞋肯定是当回来。哦，哈哈哈哈哈哈！看样子手里上嘛，鞋当要搞不起来要的是吧？
1: 是。范宇，人家我拉了鞋子当的。
2: 成。

0: 不正啊，你从家现在的，或者给我吃米，困住把从药吃了多，我就带恁家明天的下。他们说你啥子？看见马先吧，我做些葱的狗。看牛是些牛的，你他是江边干的。就，让个的过车有的。查过些米呢，你也是不大气。别的品质点米呢。
1: 那么一点的，结果这些。这是没人到抢马的，你丢。我到是打酒的。我抽的。龚干部，上周五是那一，前来人写完给他。哎呀呀，干部，这马打抢马的，我上周五是那一，两个月呢，开发结束。有。干部。
2: 哦，看不上，上这不是？哎，
3: 莫过，莫过，莫过，
2: 过没得。
3: 喂，不中了。

디키시 디키시

0: 你也是那些人就当过破训别开发教育用件罗列于上你全记得三个阿姐看来要我等这鱼停车前找不着就叫说了许多你也把我的阿面我的电影的然后看停车多过了到这一次我最难听到了接到你身边结婚没多下面了让你听到的这么能看这多
1: 等他看见强子就不要的初级是不着有事这边三个县城都现在等他的住下呢这些三个可对咱们大事因此初级级别对进咱们国家有事呗上个月开始新个月初次对咱们住就没同事的初级是对每次级咱们住就没同事好过送位
0: 你那让个俺老家他们穷啊恰给你这结果要着呗啊要嘛是看你意思你让他谢我让个老家妈他们能让他们用没那么用对面的有效让个十多啊哦呀呀呀呀我那龙拉不着呗 俺那路马些年个没得这事呗对你俺是那车车车车坐下的小大姐你们我的这街道管员马些你们我的了让了这栋村去给些的这些没救着给些的做工作些不大机会的些对了让几个人写给 我那一大小辈让那妈连同那年少的一生病老弟给那了吞钱一年长吞穷一年长上街路基四不几钱你也提了点你给不要其他钱去他过来点钱你也没事的让了也不钱去你那你也让自我的要求
1: 아직
0: 좀 멀었어 이다

0: 年没子的没了学堂会议
1: 让罗他去送
0: 这么送
1: 跟着钱的让罗他去不行过这
0: 我当年这切无语
1: 我当的叫浪西让那么连吐不明度
0: 前年让妈花莲我年五月我让你等个戏年妈花秀年妈花秀有我等的
1: 有啊我让妈妈有个心

那我可云头落在扛头练呢落地两个切棍丝你这切人呢你这切出过结棍呢出过结天天几天的去年时去年的昨晚间呢第几时去年的间呢快点来吹不时岁快点来吹女时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的东西，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莫说，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

点过的天元年不写过。今今年啊落雪天在他把烂有些。落鬼他不说直接写吧他。今年啊没他落虽然浓缩啤酒几句点过写过。你把那边有些写别爬上方的皮看管这座他借压不做几句点过写过。松看这么冷不疼啊点价点过松就他嘎巴提醒强个前卫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不清不说说到了他别睡着就给开过了我也不可以点过写过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罗贵干过的叫过他罗手就点过写过啊每孙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咱们啊喜欢他每孙这些他有些全咱们叫不说就点过写过出今天啊没人想对起就点过写过对烈年起人没撇就写吧他擦了家不说每句给年给人心点别来个喜剧点过写过

0: 哦，阿里多斯古达，你让俺们听到些言语。俺做公司三岗团里的，你家那些干部，你们贵些了，请下。三岗团里的牛总长包，你日来没得把牛煮给，你从下个三十三不的，十八千六也没多。他的人给托他们前边，六九岗位总的点解，俺做公司陪你到苏天罗去的身边，你做的还讲个名字之类，干那的那主要托不到，都给钱托不赢了。
1: 俺最前面那个吃点主食。
2: 老弟不起，年年把都标准吃吃。
1: 用啊，现在给俺你就是。
2: 用啊，不配的。
0: 嗯。
1: 在那里。嘿嘿。嗯。对俺最兄弟亏的，退休没就不让他下去两个吃个药的。他在他下去来哈没多。明年老在金边，去年要不参加光棍节那老的。
2: 北京旅游不得个，哪点子要农民多？今年几件房那些，那不你就刚被创不着，天天打压，也好多送去。
1: 要我贴上密码嘞，确实一下。
2: 大姐，那他的公司员工从你去啊，连你需要不是吧？
1: 特别需要嘛嘞，退休的点就不得。空缺特别久嘞。
2: 嗯，俺特别需。
1: 好嘞。
2: 突然从这边去。
1: 土生从这边来，地还是送过来。出门在过一会儿，明早老早没门过去不是吧？今晚天晚忙些个些。去让人家地老早那边。
2: 嗯，好多。
1: 地来去让俺们都去地老早那去。
3: 先吧，上去哪个龙岗吃过去吃的？呀，嗯，都说要不吃着一呗。啊啊，吃完之后老在面就特别贪过，能不打个羊肉呗？咋玩的羊肉嘛姐？
1: 俺让打个羊就肯定吃不来。
3: 前头上老家开个汽车店的嘛，到那老远要嘛姐，没事的让俺打个羊么个？ 哪老吃我西拉药是？
1: 用啊，钱能俺母对看了伢家电话去的，羡慕到鱼皮西拉用吧。让新酒来给不接点对面多呢，再还酒。儿子，让给俺几个月吧，让上班俺媳妇生不多个。几个月？钱钱就我们让连给不接。行么给的，你让存到西安去，让可对老用的。
3: 好么事，当年来这边，他接触的错不是，对外上了地，你把都住过别人给起来是啊。
1: 让个钱，那是的确多了呗。
3: 最多的多，手里头那些呢，几点给抢回他的，就是几多的时光嘛呗，那是有你没有的。
1: 到地铁了，他拿钱了，你把都收收起来，你要过对了，面对面的看些脸，那是多一下子给。 你他妈他妈用麦子吃不是？他那拿子的，那伙计他你不是？难道要嘛子？肯定难道要嘛的是？两个小拉面呢？你把都偷拿去，是不是去了？
3: 你还不是？让个俺来偷米的，
1: 让个吃吧去的。

0: 看一次能安全大的灭吧。修建也不熟悉。张庆勇嘛是的，苍妹让俺当，没事的嘛当没开始。
1: 罗队长。
0: 让了古车车个，全大的有啥车不是？
2: 你三个罗队长。
0: 啊，的确好，俺都是马当的。早的，俺没事的，这不有张一个是。
2: 啊，大大是，让你车过去吧。
0: 哎，罗车车个车比，当个老早到我送电瓶的。
2: 那车咋接？帮不恰当啊，免得俺们都。
0: 上个电信马浪当过，哦，上对哒，听我从的错对局长杨那个送些那个事，听人局长找那个送些那也可以呢。上个新闻就跟局长杨那就不哒，
2: 就不是，他现在你做个啥不是？卡死哟，你们家就不是有，没事了才怪别偷不多，开始光大，工作能力，跟学员在厂门也住下。跟
0: 这是怪别呢？
3: C.L.，光顾陪那么操阿舅，天天不顾拿。爹，你呀，能有啥子呀？别准他丢钱，先说快别来个钱的，人车两间立住车务车。
4: 阿妈，俺老要命的。
3: 呀，哪个主席？哪个听孙主的？呀，买个椅子，天下尿水命多啊，也要住的。主席，听孙主啊。 嗯，呀，他们送住的，呀，拿不起的，把两根龙角的东西，嗯，马家去下，呀，看人家的东西，没多快用些。
0: 忙啥些？
3: 忙过几大马的，看嘛，你们得这可真热，你让了些，他都烧了头油的。嗯嗯嗯嗯嗯，出海看是。呀，刚不起气的。
0: 啊，这阿妈。
3: 哎呀，这真是。
0: 大家注意，
3: 玻璃要注意的。
0: 要注意。
5: 大家注意。 啊，这爸爸让杨开去，哪里开来的是急不急？热热热，你这家没有啊？没得来讲他，民宿下午他过去给，今次去老南阳买米仓嘛，米仓老菜给你都要些，俺妈过来说，俺他都老汉些随便带我生意，特别呢，今辈可能咱们说要出国去过些，现在别去投生啊。
3: 用啊用啊，你杨人啥子亲戚？
0: 局长，阳了。

0: 啊，不，莫是当街有能用语，恐怕就是些那可对策略啊。
1: 恐怕你这些吧，二丁没对。
0: 莫是当有那连小钱有着吗？两个道理，两个丁点儿莫是当用嘛的，两个的天不热的些道理，你看些看不装过什么，过要干了学啥下手哩？莫是当街马桶边呢，两个的退休主力，先说。
1: 让给 CFD 找不着。

0: 喂，几个月庆祝新刚，创新不停的给面的司机，能不能多吃两碗南菜？俺们都独自的年关还了嘞。
1: 爹妈先用对啊，兄弟。
0: 今这新年月不赢不的，马学生的羡慕用。
1: 这里人过是学的，啥是地区了？用的这月牙可是？
0: 天上长谷雪呢？我看别能学给两个钱，毕竟给上了忙起了种牛月。一年他的米色里，我最难领的苦料里，前三年九月。
1: 是呗，前那挖咖啡作业有谁？
0: 咖啡。
1: 嗯。
0: 上了哪了咖啡作业？看我们这位，对的，从家亲戚家里，被别人弄去看女呢。
1: 这些忙了，我听着东阳干面，咖啡作业快有谁？
0: 啊，加薪资有的，马达老油。上了团结中兄他的，我们作业有的，提给中央有没谁家贴的？
1: 嗯，钱能用啊。你别给咖啡师用个钱，多少个？
0: 咖啡。新别南街亲。
2: 呀，咱爹还是有俺这个用呗？
0: 没，俺大哥南小去死。
2: 看不大个用呗？
0: 有。
2: 你先慌，俺让菜我上得有。
0: 两个月呗。
2: 看不中个人，
0: 看不中个人，看不要我听这庄稼还些个，
2: 可有几十年人？但谈到俺们闯不着了，陪绝对拉不着电话的，俺就我看电那电窗拉着吧，当然难度，得来中个人，
0: 看不中的人可把点个，
2: 俺娘看不起俺这的，
0: 看不中呀的就打群聚嘛的，上不了也不动了。
2: 人跟着鱼，草跟着多。
0: 啊，顶着就是，人跟着多。
2: 哎，顶着是几人？大大姐，我来给钱不？
0: 啊，
2: 这样着那么的，但缺样名多。你来最不讲我三代鱼，草都吃不着吧？
0: 听大姐过了钱呐，你也让人家表情。
2: 是呗？
0: 我那意，听我一套，两个点不是听到老弟去了。啊，弟妹，他都让去我一边。
2: 俺去过一，一山日本都怪，让俺要着吧。
0: 让个的，让个的有人偷袭什么的，惨不是偷那三毛蛋糊的。
2: 惨不是偷呀，连拉不丁这快要着。俺老前辈一百干不过去要着吧，谁管得起个着？
0: 今天蛮学的，俺看不看你的钱这么多，俺在这些你们都凑合给你，要不要着吧？
2: 让还得不丁这可真是，俺让你是。我让你来要嘛
0: 的。妈嘿，今天嘛学的，今天下午催我提个要嘛的。
2: 是，让杨老姐放入那卡去，今天我让你直瞧呗。
0: 杨啊，我你们坐着。

0: 大家妈子的。你看从家那儿没听那些同样有马戏同都让你怎么自己的。
1: 没有你们呢我就不是落住的。
0: 我不听你落住是也没能让你现在记住。
1: 我找谁你来落住。
0: 落进去我让你去过地就是就有马戏。
1: 不过是这地就是。
0: 这不让你去读。
2: 你爹呢我那子错见的错嘛呢你们不算账鬼拉不有事。
3: 嗯。用啊这个人。
1: 就是先不过来接上写吧。
2: 哦。累睡呢就上阳了接上马当当就给。哦马戏你有些啥月穷都给了。开始送吧。Lis-lis, tos kushua, nyalapsa liyu. Chujinla, chujan yanlaga e tada khashimshu yu sugi, ma chogwa khesu.
3: Ra yushi.
2: Lis-lis.

0: 주랑 연락.
1: 다시 도시 면취 처음에 이제 차라.
2: 저대간에 도시 제마다 이 야쇼다.
0: 됐어.

0: 局长杨了，新刚了，给他住过一遍。家家工作快起不是？
1: 不中啊，让妈得的。

0: ये तेरे रंगे के तंग यादी करेरे से ना रंजा जाग ने मुझे बुत सों चाहिए जाग ने जो ये बातों रंग शिया उसे
1: किरण सों ता
0: ये मैं ये शुक्र जाग चाव ये बुत दीजी बुगुदा 俺就能为媳妇买俺了，大姐姐个亲爷，生育了对不起了，家家了没这个老在婆，不过嘞，你是贵家，俺大婆了闺蜜多，买俺了得些啥活计些不济，俺大婆老容易，
1: 前头姑娘妈咪你做个这多。
0: 工作落下亏了点钱，没就去做。家家的那些工钱也没多，一年不穷着，年过年又要算账，每个人女小家有端着，家都结束的，年也差不多，家都没算，给你说个。
1: 这可真欠不行！
0: 一年当的年，甚至持续几天，家家人，莫让面干呆着，年大家住土下民多，面对面两个，莫让路里打三轮拖，不多钱不穷急，速速扛着去给上。
1: 莫让给
0: 那子的，不过贵。不过岁岁买不随不是生意，面对面的，脸对面不切不离的。莫让给面具买切吧，他那可来是个面多。同妈莫让给你卡巴领去，借了莫让给卡巴家子，若切我上面切多呀。
1: 俺们姐，你最近这些都是叫的啥？前两天他们让你做个那都是我的。俺们姐，
0: 今天没说话，有嘛人事？
1: 我做看出些不是？我，可是。
2: 你这车开的呢？
3: 没让西周的马西，俺没让接过主意，俺那是没让接这苏伯爹主意。
2: 俺让做没让接不到马西。
3: 既然三西，你接不到是虚伪虚假，天天接不到是。阿姐，老杨呗。
2: 俺们俩在一起哟。
3: 天天进来，奶奶亲自到处逛遍，必须收药。俺让三叔呢，融入来教学啊。
2: 杨啊，哦，旁边卡巴里是俺，别个跟着都是。
3: 卡巴里是俺大米多，老爹不去自己。等到俺去了，你来先别要学啊，是俺去。
2: 旁边地里呢，怕给打车的，每次跑是先在接待的。
3: 阿妈，你卡巴这里多少年老去？

0: 阿姆拉，你既然来，我做点，看来行不行？他有点水平吧，看看国家民族，俺们两个是大多，既然你在这片呢，也马说话用过去。
1: 也还可以，因为控制水平也算进步有路，马赛他带头了，所以我当前，那块内部车上东西，各自的俺人家不让土也种子，身边乱兮兮的许多。
0: 阿姐，阿姆拉，既然土了，怎么呢？俺能大没？
2: 你先过来，明个大姐去个亲笔，去别个村里去些啥？去让给苏大娘子去不得？
0: 用啊用啊，今儿俺们生意有没有？真是没，钱都是点起病的。
3: 巴拉当用过，
0: 呀，那点点钱，多说的呀。
2: 不中啊！哼哼，让我咋样的？
0: 你上那么太多次学姐。
3: 明山老菜国际特教堂的特教男人的同志吧，怎么说个假名？
2: 他这个啥了？啥人见面？老不当当样的，名字啥样都要见面的。让他当我是亲戚。俺这
3: 第三岁些，也还没人家阿些人了，他们些同不起些个。
2: 用啊！
3: 你那是狗有的生命的个。
2: 让两个人。
3: 是的。
2: 那是给你，明山老菜的春节节都是为是吃我上去。儿子，让爹妈觉得。
3: 辛苦听着，这可得先叫让你看到米色老菜给，免去吃的，最强的放着吃不是？人家才给样子，套住的，让了点去。哼，前年心思，
2: 等着两个月，哼，两个月的事的。
3: 前年天还行的，
2: 是的。
3: 哼，
2: 嗯，家家是你旁边的，跑下头去。
3: 家家，他在的。哦，米色老菜关系啊。啊。孩子们家里有事，阿家人给同情你。
2: 他们就，没让俺们闺女也没有抓。
3: 哦。阿家人跟俺说过，姐姐，没让他打个吃的，没让农民人家谁都买不起，面就路面是意思。现在你看到姐姐。
2: 俺们就免去吃了，兄弟吃螺丝了不上去，没让个伢看那么多人嘛是。人嘛是，俺在那也做通嘛是，第一关是吧？俺这也做的，那给过是。去了，他在人家那送去别人的。俺家人做人肉，他是当过。俺这边的不找人来，他是要嘛是，听见去。你要进大事，他都去，让我这个。
3: 这用过嘛是？
2: 让我那也等嘛是。 昆总，俺两个同事马上就在高新店这边做大桥时，他们绕不出去，忙不过去的。今天早来接应的，小范，是的，俺娘的小，俺娘了，今天二十。标准的，俺娘老舅，让他家年三年的舅，就是老舅。

0: 让给咱们同情啊，你也是那些的，免受了情面多。
1: 他们爹娘啊，是多，不买不起，听说没生意呢，二块定个。
0: 钱咱去，也免多事情，让给俺们去成了财气，生活个素质难落实的。
1: 用啊，要啷么少钱过？
0: 就是。

最合适。傻女婿，傻孙伯弟对面呢？俺让你们都洗个衣，没洗过了，你怎么还是这么热心？听到我让偷对你，我让你心小姐，让那么连我上去。那可个没马戏，是吧？今年我是苏亚红妹子，可是你们这个世界，让就我脸面的可真丢人。可他年岁嘛，也是这么长些皮，你让荣幸的也去多嘛些，一年等到几？年纪多吧。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莫言，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

上床边呢，我跪在他们前面；上面边呢，我伸不起用过马鞋；伸不起面边呢，看见鞋呢，没心的给我用过马鞋。让那马前面你们的，我在我上通通去鞋里。他们的，我在我小区。看一时那心急命多，年纪没没想到个那么小心。傻女婿，傻孙伯点对面呢？我还让你们都洗个衣，莫洗光了。你现在也是藏不了心了。天堂我让通对你，我让你心小姐，让那么脸我上不去。我哭个面嘛是，是吧？今年我是啊，苏慧要我面子，可是你们这个细节，让就我脸皮能可真小心。可当年生了也是上不上学皮，你让老心那些吃多嘛些，一年挣到钱，你吃多吧。

0: 让谢丹前的钥匙读过。与我有年蒙古读过。
1: 蒙古读，他在听见了，没心中我叫年龄学读过。
0: 我知。
1: 对三年同多，说过啥不卡些几件过上去。如果说会有呢，年年龄才读了吧。
0: 好重哎。
1: 爸爸。
0: 狼爸爸。爸爸云中等我的。

鬼知道你谢我去呢，俊当西总不行，谢落定系了谢的谢我去呢，你把头卡跌不过谁。

탕 키지 추딘지 탕 푸니 추딘가라 쥐다쇼 추딘 탕 키치

0: 我要不看这药水过想起去趁着这么一阶段就吃不久没呢出过去这是不用过的心思见到了见到了我做同届里当都不多当兵但这么说我做同多没啥心大着我有的要俺见你给咱了请我啤酒见到钱呢托钱呢托钱呢给能买的水果
1: 피고
2: 근처에 턴도 미모와 침나이 통야민도
1: 남자라야 카르도 도스네 니에 콘세 루미 추로데 자셰 나 저디 비징의 콘케슈르다
2: 왜서 과여제
3: 台湾出个拒绝用心别干事的，不是脸上我最接不接对的他个人。喂，秋罗的，是你通过面对啊？那没亲信个面子，嘿嘿。
2: 对的，俺你应该接待遇，俺让你我月子长嘛，我说俺当不是。你最起码你肯定求人。
3: 对，没给大晚上还是，怕多久没睡呢？做啥事还是为啊？你把都劳动起我是吧？让咱们是懂的。台湾给老来路了，怎么离那呢？光天休息，俺就俺女婿也值不了的。让女婿，俺做他的客气的，有的是呢。民族品呢，从小过啥子，俺就从小自立的呢，从小从业的人，是不是这样很多啊？
2: 看到俺呢，老对不起你们多，从俺到俺那的同不得啊。
1: 现在休息多。你还是那什么了当差，从小的，他的呢，重要要事。
2: 看着中人，从小那关没吧？
1: 俺的中就是，谁决定

0: 两个公司嘛，结婚的，啥子菜菜下？
1: 退出你心愿，切不切？看上去没得地样子写嘛，是呗？晓得，兄弟看哪打个学？进步，也晓得，可怕点你知道。 Chibu, nga rani nyamlea chaya kwaar di chudu chige.
0: Dintre ngamdra la. Yunga, chen hirang ge basa meba sonda.
1: Kye kamdrib nye rang hasi xia. Nye al kapti ge lakbe na karu yume dandu yori shiba. Yunga, chen nye rang al kasan che xie cho. Nga ama ngui yu la zhiwa yu, sa che ra ba.
0: 第一节了，我讲呢，我们呀，啥些个看不见、看不见不咋说，那种，对呢，我讲我们并不接，看不上自己也不是。年头的也好多，恰见怎么些？看人家他都俺才过来土个。年了俺给是写就的，俺他都过来的可热死呢，上个年没有大，他都穿不上军服也不去，对呢，那个军大的衣，看起来的人家点点滴滴去，那个钱也弄不丢的，俺顾不起他穷。
1: 这个，老弟给拿了，你老我了，吃了也好难些。人你嘞，我自己也好穷些。嗯，听我到米这个，你找不起啥东西？谁是个多？直接光那个。
0: 卡里天找不到。看给我你个，还没时间点这里送给。我你个，前面穿了多少难过去，卡里你穿一点这些。
1: 俺们这么多，俺们人家团住是，还挂多少？除我爷爷妹妹，真给他开药嘛的送去。嗯，
0: 矿给你这说呢，俺成过你那不的，谈过的。矿给我那俺西单的这云呢，俺我呢找人别退了家不的，你不的，俺那你我呢矿给说不能西，找不云呐。
1: 年前的俺那年，俺们俩哪年个嘛的？嗯，今年俺娘们俩找我爹搞不起茶余，年爹特别就给俺们俩介绍四个月的。真给的，去了别吃下味呢，退梦给，去别个吃多，本不念不稀奇，他最清晰。
0: 去家年的，别的今天嘛年不啦？
1: 年别偏开头些，但这有事情不，让你先给考虑学的。
0: 公司打个白下去，巧的跟我家整个住店，团大钱出多大，团主养猪几个的，那么这立住穷别急了，喜欢俺卡车，岁数来钱不开没大了。
1: 顶这些可以呢？俺那你，
0: 找不要嘛的啦，找啷几个密码的？哼。
1: 杨啊，你这个钱个东西俺没得有，一年，上了门我钱个东西啊，预备啊。
0: 你要听到嫂子，俺这头皮真可怜。
1: 头皮当头不对。
0: 他不要的，俺去了能行，我预备俺们拉面吧。
1: 杨啊，金宝，你们俩钱要听到的，都是点开味的，可点吃了那不够的。

영아가된세르냅니다딜레다시다

那人来人不也有嘛是让俺们这么多出压的那让你给谁不行个事落下那了让给俺说嘛过去咱压去这一压去这回你的哪里我刚刚也去学个了你吧压死压去嘿嘿其实其实俺给允许这李子进动的名字子公司养做 让了自己这呢，这都。亚秋，一天俺叔叔搞完。

0: 两个多钱最多。
1: 嘿嘿，你说是上了这个马戏，你有做结没？
0: 确实，我呀国家的个推下呢，你让吃点结皮。
1: 呵呵，对，让业界的这些呢去买怎么着的，你让他们都注意。一年出不完的些那只，进不进完的些那只，你让了。看得起钱有，今天地头，表妹她明年四月底看过人，我告诉老娘，上个年把头刚把年把衣收起了。
0: 嗯，让这些的年过去数，唉，但我特子长命久用不离，没看了一年拆用，年前呢，天边大明有几个人呢，没数大数一年。若是这个托，你们都阿拉东求不离。
1: 呵呵呵呵呵，现在等待你让这头皮，唐国的，让国国钱不得，所以我们钱都捏起来，你不得，让一光做东西，明年起来。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哎，钱能阿让谁拿了，没肯这起来多。
1: 让给谁不念得多。
0: 你这个送不得的，
2: 钱等到送不得卡着。
1: 不给我写么就？
2: 钱你去让给表妹打，明年送卡过是送下卡的银呢。明年的小黄送个月不年十个月，一年表妹的送银呢。
1: 啥子？
2: 哼，俺俩卡的银呢。
1: 哎，你没买过，你不是钱牛。一年俺俩总光心结，有人过亲事的，你让了等到年初年头没收。
2: 爹要嘛是呗，米村旁边停这里一万出小院是个的。
1: 大个是，三亩也拿了一万出小院买马菜，正中做不起人。第一天你闹谁嘛是？
2: 听这首啊。
1: 哎，你对老金拿了，你俺都见不到。两个钱么都不行的，杨贵，仓外夹对钱账，是不是有别的下属？但我投不着你把钱收钱最多。
2: 听这话用不着，仓忙我听这水给不着。
1: 嘿，什么也啦，点点赚大钱喂，就夹不进你为么子人？觉得年纪上了最占便宜，俺老爹不用吧？早这天竟然给点进了。
2: 解决停车难咱搞不到事情。
1: 既然没得用呢，俺那你干么心不难求人？
2: 娘，你们今年上了大，天天干么难求人？
1: 光过些可是有吧？南门三百下班里，南山竹间是有人，大哥哥也可少人，既然连不停车而已呢。
2: 第几停车路不特别啥人？
1: 哦，大大人，既然跟这公司呢特别近，错话就靠我买着。
2: 既然年家上山穷啊，
1: 年过头了，既然奶奶呢工作闲不是个，也没卡几个，既然给侄孙呢给的，比不是个。唱过些呢，第二我呢写呢感情嘛是，既然我呢学不呢感情不是，谈的也既然了这边来个的，但我也学的是的，光过也我写了，哦，可怜光过写写，俺那欧洲嘛难了，哼，第二看过真不赢。

0: 我看公民都，公民都哎，嗯，有啊，前两年让了，怎么去把个水果？呀，怎么生意都有民都？
1: 啊，我小生意都有。
0: 小生意都有哎，有啊，那大么个，你有啊情况？有对。
1: 很多小女婿啊。
0: 有小女婿。
1: 俺家女婿是任小薇，哦，爹爷，让列斯。
0: 让谢大姐。

0: 忙完忙不等个买不着。
1: 嗯。
0: 让公叔切不得三大谢呗。
2: 你莫拿谢牛么就？
0: 哼。让伊呢？
2: 但么让过了嘛晓得，我替人让菜呀的名誉机遇，让替我羡慕青牛月子，我心蒙古要的。你让了，边做读书去外面顶着我赚钱又被塞牙印，我心是单最多。
0: 让给俺舅买呗，俺能去那做俺们家伙的人个买了，囤到这么多钱，明天做大，把小姐子摘了，搞不全的买。你赶紧藏么，啥种钱也算账，我需要买的。
2: 嗯，你过错是，开几个买的，大家是提皮。原来每年七十个羊皮，
0: 一年也让穿过去对过，让铺整菜个脚，人家创业是啥多啥，可是你哦，可怕是这边的，现在了台湾的老来的老来南京钱不是的，俺女去年创作了嘛个啥，让铺整菜个脚的，点点我要的，
2: 就叫吹，
0: 点开是要的，今天怕真钱我多哎，你让些哦。之前人家爬菜下去呢，就叫搞不穷去，可让你个爬跟着别谁转远着。
2: 来拉不进这块要的。
0: 爹看我看着要的，人咱们看等个月，人就叫人家人来捐钱月。
3: 俺们进来，看这头了。
4: 婆母让了，这是得来了边的，苏小姐稍微细心些，能大明多。
3: 我来了。也好行，第一年俺让平平拿这些买着送去。
4: 今儿上车这买呗，搁不送货不着是呗？
3: 嗯。
4: 第一筐大家吃牛鱼呗？
3: 没。
4: 钱大家吃，不过得当轻松用过人。
3: 来是。
4: 你家没开当牛鱼呗？
3: 嗯，没。
4: 让送货有咱肯就买嘛啥啦？
3: 来是。
4: 大家这不轻松了，你早了没事点个去学啊？
3: 来是。
0: 对的，你现在农民多啊？不知你从养起啥多？
2: 哎，大地里有啥多？
0: 用啊，现在让狗吃，到时俺爷亲戚让去叫了，让给团队全部都死了不？
5: 团队免得老久。
0: 哼。喂，让鸡蛋吃不着吧？也是吃土米多个啊？
5: 孔子给看家务啥样了？叫我当头还养马这是些牛羊人，恰同队员的养小。恰心不得超市队的，主月亲人的，恰讲在这时，既然你在这胳膊开不起来行吗？
0: 让恰路看得去。
5: 哎呀，我心不愿。懂的，
2: 嗯。
5: 既然你们都跟这算不上，
0: 你家铺新买窗了，尿出多少钱些？
2: 妈的，地宽了，尿出多少穷？但钱差不离，能大米多。
5: 都是在对，人多还不是多啊？你家干就有啊？
2: 超过大你们都三间公司是做皮。
5: 三行团那个庄景玉，这对不对？
2: 啊，大弟肯定羡慕的。这一整个钱，恐怕来这表姐出就是吧？我来点那长点也我算一下。
5: 我这什么呗？从早吹那了二用个钥匙，一点我拉巴啥差不得。再是孙钱再三的，我那交出三多。人家这么些合适。
0: 既然你个人我土买吧，既然你学习，俺可需要的。
5: 听个那些内陆些人他个人的话，小云就对的，就是也没多了，钱也没多，地里多些，老穷穷气，南北再是再住的，对我们面朝生活的话，听我让都是有下不得，绝不给你了钱穷啊，他们在俺这破穷巴里啥也要嘛事，
2: 年底这讨你钱土也要嘛的。
0: 给你个电信啷个钱？俺往月薪一百啊！
5: 哼，我让俺上次觉得我早买吧，你们都去拉萨找，俺也到是通过人，没事等个买，没事干接找。
0: 用啊，你没这个个情况。
5: 用啊，小李都别俺追。
2: 下地板。

0: 接触那些事。
1: 我有拉头头的。
0: 明都。
1: 我有拉头头呢，你得多注意。
0: 前头人家俺忙起说，俺团购套俺的两个手臂。
1: 小明嘛是，你心嘛是三千块，在这人家用药的，药大人民多。
0: 我让他吃个药去。
1: 看马上那都用得到。
2: 永国爷，永国爷，
1: 过去的。
2: 永国爷，
1: 地面居民的过去的清明都俺们安扎上去了。
2: 蒙古的这送你们的通吧？
1: 全部你们的，到各地来买吧，俺你们的通过也是个去，夹这东西日月送啊。
2: 日月，看不清。
1: 等到小云雨，地灵姑娘年从干那来种啊。
2: 日月，姑娘你们都肯定送不着。
1: 你可还行个人？顺便多的套点机器的，我有拉套点下的，隔几天呢去那喀山绕几个门道，到江人也进对门道。
2: 这边。
1: 让他来可还进吧啊？你们这土木工啊？
2: 俺大姐家主意是俺让乐平吧？呀，乔同的。大些只有成本呗。
1: 哼。
2: 俺受苦些。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步，给每一条路，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

0: 俺那店家执照不安逸，苍马人群几不车个，吹蛋给洗洗卡机了个。恰不破桌起个，提前直接给他面子过个桌，还没有买的，蹲了空就是多，恰又起个桌。
1: good， 俺是爹爹阿米多，我在那桌。
0: 给了，他给俺叔看过电脑了吗？电压卡热。
1: 那么新闻大电影呢？天天查查不要的下。看过的，瞅着哪里遇不得？小妮养啥个月子？日日天涯的，人家吃不起啥药的。
0: 那钱能俺叔看电脑电的用嘛呗？
1: 用嘛的，日日你瞅着哪有个月子？

0: 陆琼给宋妈才不给吧，心看给我查图片，刘喜就喜皮，三对没白米了。
1: 对，想给你的那个东西钱不赔，别你多岁得个又不着。到那个最要你米了，可真是买不少着。
2: 根据俺做大将给天文糖果多多开的鲜美成个多个，对对将给。
3: 嘿嘿嘿，你老什么耶？
2: 下面弄俺做什么事就呢？你那么的就真多哈不是？
1: 啊，那大姐，俺做你来提回钱呢，俺做什么事就回去。
4: 嗯嗯。
1: 下不得，我再推大车嘛呗。
3: 你的看那下个亚美，点点路心头个的。
1: 他叫我下班那催个钱。哎哎哎哎，伊达，他不嘛听不开的呢。呀，你听个钱。这地下不是呗，我是不是的。呀，哎，你说不切我。哎哎哎，能当民多？
3: 吃嘛嘛啥？俺今天吃不着米。
2: 嗯？嗯？嗯？嗯？俺差点被录出去，俺心怕笑到。
3: 录出天大石头！
5: 放一个大，俺自己怕笑到。我一点脸熟，
6: 那你是蛮潇洒
2: 的。阿叔，是不是倒酒？我腰是蛮潇洒。嗯，
7: 腰我蛮潇洒。
3: 我这天哪，这点猛不是的。
2: 哎，
3: 你阿舅妈，路去那什么咩？既然是我大病呢，你看着起是那车过。
2: 嗯，看着今天这个哎。
5: 嗯嗯，腰我蛮心结老气的。
3: 爸爸，你还路忙不什么耶？爸爸，干嘛吃么人呐？
8: 张哥，路什么土不哩？我是从到米兰那得呀，可是。
1: 到那张哥，路什么都要嘛是呗？
2: 钱的时候啊，可是吃人咯。你那么的那个张哥，张哥让我都试试。顶个头皮的偏女面呢？可都将给给大姐，你才是就是。
9: 今天找个轿车都大江那洛阳的，我就上不上个去。
1: 冷山吃去别动，嘿哎。
3: 而且肯定是他赢了，让开了车子耶。
1: 江哥，你先把女儿，他们姐追么子？
9: 他个子，听我说那了，让没给人么多，不过嘛子。
8: 爹妈菜，让了叔叔他们将给开做的，最多点白金再就要人。
10: 人同到杀对开剑几里，怎么你到西西的杀对开剑几里？
3: 嗯，今朝听着洋钱了，今朝看前面你看的哈空面都，
2: 江家，地上你冷咋不是？叫我你说的，
9: 是叫我儿子娘到这，
10: 叫我你说，
8: 听我奶骂你，
1: 怎么没冷么子？
9: 叫子娘儿子娘到看这都，叫我你说的，
1: 叫我
9: 你说的。
8: 你
10: 说
8: 的，
10: 你
3: 说
10: 的，
3: 妈说的，今年哪里？我今年开车去买。
2: 江哥，江哥。你看这不是
8: 爸爸看不得
2: 我是给别人看谁呢别去讲给你那么的团队没咋地。
11: 所以嘛，
12: 我说什么都得同意，可是别人要嘛的。
8: 今年俺们拉大包铁路拉乱西。
11: 铁道上肯定是绕不开俺亲吧。 쇼다! 저도 쇼다!
8: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아지 좀 조심도 녀노보 능담도와 아멜라 아침부터 차버리 녀키랑 송겹쳐도 봐 정주 딘제 경을라 보시 장겨 최대 하나 요리 교스케 빠져도
12: 아지 막상 내가 최쉬의 용기 딱 근데 제가
11: 고도장사하죠
4: 그래서 배만 세워치
12: 조당 장조디 저기 먹고 깨당샤 나 주가 토야민도
8: 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으

0: 那裙子很多江家奥运学的。
1: 大裤子大身骨嘛的，勇气的气。
2: 哎呀！嘿，这个是皮头什么的，什么的你阿姆才个穿送。
3: 哼哼，江主。
0: 巴拉。江家。
3: 今年生产马车啊，阿能大名的。阿舅拿了老车，今年的娘做用过的。
0: 用啊，上古电影的。
4: 江家，让查给出呢，让人家随随便便几天那就要开人了。
3: 对对，现在开车别急了，不像给俺八十点不成军，八十点那没事，随便吃嘛随便。俺们那些呢，开车不一边从哪去？开心俺，我那托运呢，俺城市呢，点点下药的。现在俺马上收取给钱，俺这城市定了，我有那句才哈住这有。
5: 啊，那边拿嘴不打啊，靠边就偷着。

0: 王继正给西中总给日日年轻年岁柔秀列定这批人年岁了各种难看。学习书记习近平的那位各个卡片结婚的老大队员朝登在西巴当电马拉列定这批人的大别休闲当年年岁柔秀列定大约不就给别年送了一个当。学卡给西中给日日年轻年岁柔秀列定门铁被人的过了。
1: 谢中给日日年轻者，将来校园地步子了，东校这边娘希望当，干嘛菜店早上上用着，天天当不休人比我姐姐地步子了，我当面娘希望过了。谢中给日日年轻不过者，用了用着口味，家长当，多对些当真者，我希望过顺。
2: 卓不能把刚刚上。
3: 刚刚上。
2: 那哪能不给送干吃了米，才能别看给送家媳妇干事些？
3: 这里那边的准备菜，你去接单，现在准备菜呢，日子还过些。
1: 行吗？农村也不差那些肉。让江江当委级书记王继正给接待个别亲戚人，让江江吃几年是广东不当，让江江店里送交广东不热，接种中给日日农村，年岁老久李东杰，平壤内侧了广东那块的，空给接交书记习近平给那位，赶过个亲戚广东，拉得了东桥顶上西北当，当中央给投机过正，拉得了东桥内底西的。
0: 妈妈在镇子巴当，厕所工作过程谈中间，得么了李东这边，你到这边休息当年。年岁若久，李东卡也不着个别，年少那么的。王俊珍，让上用这些年岁广东不当，让上用店里送上广东不热片呢，连续连连把他吃了那么些，心中感觉的那些，顿时广东不当，年岁若久连连不当，年轮整天那年，年岁若久连给别人那些，钱多很少那么当。 让上用单位当时有出现呢，年岁老少西边那乡间龙天用了，头几天开发时，况且小卡给老少到后街，连江给人西边那些话，对面来的这边人多，特别休闲当多，两边陕北这里的这边女校有个村里当特别高呢，年岁老少这里的卡也不着个别，冷热天那些，王继正给日日那些听见。
1: 学习书记习近平给谢中给那些同情党，那些课件妈妈啦，通常听不难念，各个家庭当送些家庭的妈妈些，人家开始等那么的，我最起码听不听说了。那些老少来年也不入别人，顿时就开始杀人当，早已见证啥，可怜那样。让上用单位这同情些呢，才得给这当下学别呢，让上用这那些老少来年过去操心当。
0: 谢中给这边年终年节，日日年节，顿时广东不走的，当心马当年度把妈妈季节下午正的新年，年轻年轻了，很多事情，他们的举动跟着我级别们呢，错学习的，年岁老少的，研究所里的卡，个人的别过年，这边有几双把戏，忘记点个，用这人卡三百卡给，点开年节，他就让给钱，点你了，挂灯在那把当，送上你他去的他把戏卡了，谢谢书记习近平的那位各个卡钱当。 中国中央七岁记者从这广场路上当，来到当时西的让东岸三路当七岁，下学期节的龙天西的平间上去那位，当中央当前的决定要西八当，西的书记西的平当，当中央给那位通过的年岁老少在里边要不这边，过后请我学习到，别记当点家了，京东要不西呢，他西当他西在三路当中西的道德，罗村门的位七岁镇跟上去了当的。 雷电卡，短途的超级工地东隔壁，年少那把些。王继正给妈妈扎进这把单，再说工地过着他从西的到区别下头西把单，村里的屯巴拉雷电这不到。村里有个年少老少单，研究雷电也不正面，西走青阳现在等了用着了，给你写个，缺单路，蓝，城东苏街，多选普遍马去这个年少写个先，蓝巴拉长门巷的年少老少到后，下头他把写个了。 没得卡给满足这，做人比干，真的到拉萨托巴西去。刚到街头当，他们就主动跟着我提别们呢，坐上西贵县。村里头屯巴拉坐上车也是最的，日卡给前来接，若是到后郑州西呢，来海当张开西的。接着东送米吧，给你西贵，好像听着你过西贵县。那些破客当，你可可控制那海当，觉得啥黑少找你来的呢？大爷村里当，我们当小客当的。 外面，人家那片新的，这么小空呢，都他把写个。在我听呢，研究来的也不着个闲，这城楼当时就在东北转车，也擦过新的，没得天啊，跟空开的也把当，没得了，一擦的早啊，立即把你这没得，跟咱两把季节立给朗诵一诵。第八当这位级别没你那么了，辛苦当，辛苦当就是兄弟家的，来人看也擦不着个。 这天呢，人民公正节列点也不足够行。通去当自家的店家贴了，他这些的，可有了都是些个了。过些面具当，国内大学青年学校去当多。某忙手节厕所店家了，跟送也不些个。三九七炸弹，冷手节这点些别列点就去当够行。外头店做些着，汤中些个了，丢头的，那些年做当，年三六十列点被做着，强制用了些点。 千里开边这些就把当，多年时候素质来点也不知道。洗手间当个洗手，另一把当，冷手来点这，然后往起来当真样不洗个。洗手全用，先头点了用，就是松松洗个先。可过年过洗把当，有点下头洗把，来给年后去把这洗的。洗手就上麻辣当，就上那把头来进这，就在头当年，菜里头炖别冷烧当。 就那天，陈秋杰季节三个鞋店，店里送上给李丁经理，真的也不值得当，一个人的，等着他把鞋店。有的店客用就是忙给，店铺等贵宾，连锁那把鞋。忘记整个，跟前年这单特别可怜，等着了当真几鞋店，年前老少写着小用年六百多个，等说广东边那七店小用了当真鞋到。
2: 广东当，广东社区的当地，村里的天线朋友圈过年，来给冷缩中年，来给村里人元旦，我不让给吃冬瓜。这前边积极关注当，给吃一包，来给卡萨几十年，十岁的老太几多帮的，听着也不新年，来点卡，听着特别的工地冬瓜。现在中秋节，空渡间跟着听着你不习惯性，人看过去连续两特别设定立即当做当，来的西的。
0: 白天天这间你把看的店呢，让给咱这当，让这恁个些呢，年三六小节来点卡，也不着个别，年三老些。刘江当认为工会在住宿个，下个情节，恁得配合些。
3: 县中改了恁些年三六小来点，搞着点餐三六八单，小卡改了小到后节，恁些铺口早了，恁些刚要见着我级别，没那操学，和他学个八单，铁不难着，肉香没那单，我说没得，我也见。
4: 县中高个学习，将来你记住，向为来点样，他们短暂时来一遍，起来日看忙别，短暂当真些，没说小人想要不是。大家这种个过路去跑开了做，可公司，巧克力了接到手机的些呢，另外几笔没能，初级级别里都没特别是有钱，天盘能只将路在跑开的初级先开单。 若叫我做门头，我就有把力。现在装起来，每座若叫你拉着开开，每座当每次的路车，若叫可以。

0: 扩张罗红川街大大过的培养节日的节日在哪节日的休园地把车让你一些把灯俺做将让你接给车科部就啊用错什么熊列车俺做这就是机器金平给干过干净净工作拉到了东区电梯线里门错接下去的另给干净些了几年让你有个冬天大天街错叫另给列车下进行送把的接待隔壁车几年接种干过就是叫了 你记住熊市里东街七七七间他们压住顶层十六月接待隔壁七七年级压住七座个把一米十三个把绕脚下一等脚啊当三个比较出去过前的接种个过当把他接力机场码头相声有把的接待几笔车生就收集你的公墓里带把了多忙不误有把当 大家哭起当不当你比不了相声不当哭起上边蓝色的右边你是若叫下着偏头你进右边的中国安利来着若叫下一级先从初中给组长互报业我做大大有三年我过不了三度忙不帮手腾度边第二蓝色刚的右面哈过个门多切个休息间呢蓝茶嘛那把很浅多大家我做另一组呢我过不了蓝熊这的一边我做你修刚用动机一起送把的 你修有个养老熊啊当听从敲开个绕脚新开机场养老家接当三天的档啊当你可能带着千里线把手机贴腾家的绕的信息哟一在养老下家公平当把灯给送的你养老当教当不当这部手机就没多接我做大大相声被养老卡接接接当年绕脚里头带了俺被他把信哟这种个过把了相声机我做蓝色茶马家的三天的当天 库里店主他把下接单，杨浪接着我是接着家长给你日日记杨浪买起我下进行送把的，结果同届店家把单落交，再叫村里日卡给日本熊把住院封给，等巧接杨浪相生机，我从再叫村里日卡给错交日卡的念的，里底带叫村里日期的就写的，门头年过节日接单年卡又被扎着了。 年前没把带小村里些呢，从家里面店家给你下进行送把的，许多些不是呢，大大相声比较冷淡，这种个过不了，把他们店家也没把当，第二个，这些开学期，小龙你把带了俺相声有把的，第几是，这些比了我中考两百有把，你想立秋七日休庆着进行，这日卡给俺过确实得做当自己，难不相信哟。
1: 农村破边满村内不当规制也不行有劲，大家规制啥子卡的，我让当年苦主席有把当，中期当中，中队接人把上级，每顿把规制啥子时间都写的，过久民就当满村级，村里三位领导也不执行哟。县政改的那些车，现在的校园的不是，两个特别些高兴的隔壁村经验，县政做县政中的都白把些。 用党委建筑院把人生用建筑系干嘛拆迁单，拆迁年三多等表，党委建委员，中国参与局局长王克，用党委建筑人员，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筑联盟，人生用建 ཁྱི ཕྱད མི ཁྱི ཕྱི ཁྱི ཁྱོད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0: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ལས ཟུ ཚོ དེ ཚོ དམ ཚ ཤི ནེ ཉེ སེ རོ ཅོ ལི དོན ལ ཁུ ཡི ཅ སམ སུ ཤི ཡོ པ རེ ཟུ ཅ ཅ ཅ ཟུ ཅི ལི སོ པ ཡང ཤུ ཧི ཡི རིན ཚེ མི ཉི དང ཐོ ཚེ མི ཅི ཡིན ཚེ མི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li no xi zhen bi jia sheng de da zhen zhi bu tuo zu ji sa dong de jia ni lang ku ji ji ji gu ni di yu long zhong nan ge qiu zha de ju ni lam jie jie me qi bara dong de gam chi zu bi lang wu qi qian zhu ge yu ba li jia sheng de da ni xi ke de wu ji qi qi wei lam jie da qian lang ke de jia ni qi ju sa tin dong da lam jie zu ni ju qi ga de ni xi ro ju li de bi ji gu ni dong yu ba li zu zhe jie qie li no zu jing ge wa mang zhong qing ge nga zu jie jie ni shi ge ni da tong ju xiong yi de jin cha de li no xi de jia zang ga gu ro ru xi lam zu ye de ji wa yin xi song ba li jia zang pe ni xi ro ju li dong zhe ba da dong du qin bo gu ji yu ba li long zhong de qiu zha de ju bi du qin bo dang che bo ga gu ji yu ba li ni zhen jie do ngo ye de san gong chen ku da san lun chen ku ji ngo zhen bi du qi de da lam zu ye de wo jin yu ba li kaluwa bi mi lam zu bi jie cha ga ma wo ni lam xia tong ta bi re wa yu ji song ba li ngo zhen bi du dam ji lang ku na wo jin yu ba li zhe zhong long zhong nan ge lam ben ga ni jin zhe tie che ga zu ba de du ngo ba da jin zhe xi zhen zhen de ya bu xi ni du lam xi zu ye de ji ta ba xi yu jin zhe guo dong a la du ji nga zu ngo zhen bi du chi de ji ji yu ji song ba li jia zang ta du lu bi lang ku ro jie me qi bra nu qi ke jie lang zu ye de xu ni qian lam tian dong da lang shi zu yi jie qian ge li xi yu ba li jie de ge bi qi ji ni bo ma ka ka mi ju rong go ye la ra ka ge nu qi po bi ma cho da ni se ro jiao xin ke zuo gu ju mi ju da san ni se wa rong go du se suo jie yao jie de shi yu ba li 现在隔壁最近你这样做被马克感兴趣人工原料人家协助中的解剖中作训练中末子儿内大明星学吧是被马克感兴趣人工原料人家给空门你们好也我请你是普遍盲组织人民多明聚学者计算吧是解剖中作的大家三里向你普遍盲组客界各的学吧当你才只用为盲组客界大大呀应当讲明吧是
2: 明白内战明星西巴拉体育组硬件人别先做动画当先当学的学吧拉萨拿大给罗人去训练场面经常叫他学吧是破坏面积的人的包邮的人的一般的包邮刚才那个门头的那个的把安全的地方来到大学的西南培育来我给你来大上之类的高来卡出去协助的日节那些天节被马克看见马克感谢面看他们跟送别如今写给人民很过存在的你说先把门别确定 面具钢筋把里这边面具人工原料日卡粗年拆的协同中的鞋垫罗小面具当年大面积人工都在手机连点这把戏现在隔壁七几年面具人工原料日卡给大东罗小先跟白马座小的鞋裤的受用年人工都在鞋垫加点裤子可有当这点店家给你洗药白马口干面具人工原料日卡给红眼阵阵
0: 在新阿州扎土场面送这单马克堂了肯定不讲电站就要记者下头写的问题那些铺口的过去面具单都在苏州里面要不证明罗小先看单那些铺边满足这一些面具单人工苏州跟口刚的工程一算不行
3: 像啦三州都得开始说
0: 你爹够你别苏州这些单每一趟先就给接机里中如林从的来三措行因此当前面蒙古所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民堂金子研究的比例定上的话的，才有五十，不论谁的民堂研究的那些各项有啊计划单，不仅民堂跟地期末膨胀些边际工作吧的，你的老总结可到期间，谈成绩的，中国代级别民办扎积极，截屏文革民主，认知才积极些个，认知中间只有积极，民生更加有别，记得人格教育的历史笔话的，浙江当上海安徽少年派别。 老百姓比每年得看给七零开往给，有的给民生更加有别艰苦当，谈过了满足了人民多，每年一些当，每年民族，对谈过几线下龙之所及这片辛苦笔画的，七零作品，认知中间及满足了，比例民族教学这半马些，辛苦比尔的老几当，拉自然在最熟悉的，认知一人民族，你把七人中间团结交流办的。 在路村的那家中介节，三本土的面试三公来一处年，三本土个节在里的，三土七点新庄林偏街东的地位卡就是这年，在当面子庄里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中期积累五十层，年期积累十九层，江期浇水了七十日，积累短久呢，给九排九土白，现在还将有不有？江口做几年再谈妥，盘个九个，每个吃过三了点呢，对出狼龙吃白那不点，还将几下娘搞完呢？推举邱新九，强在谈妥以江阳米九啊，即将灭别，帮过他你什么去？米日因为呢绝呢？强在谈你昨天给恰因先别，秘密隆隆的那样，江错因为呢些呢？强在谈你看住恰是点啥有为，几度点别欠息息，看住第二一心，第二擦龙穷，他二在谈他实际都几年。厕所一块儿排密度花儿细月墙单一设施前面托长的叠别塑架盲目让人说是从而旅行器与一款站南面米酒馆龙屋吃东西秋季吃度可谓均它切密度信心器

yenge kungamsa kirangge nidu ti dechi ria samdanyu yibe chuchi pu yine damnya dechi torona yoyu de sengyu na gup gup la rinyi shangwe gup suwa da gup gup la riju ji su yo ri sengyu na sheta di nobu zhibes na tiongwe to tingi tene zheng yo ma ri lezen kuma ranga zui rinyi shangwe gup gup gorshi yibi tarik lezen na riju gorshi yibi riju siya di kichung du yibu na tunbe kwe jaji yibu da di jir rigu yidu tingu yo ri 朝家的前部婆婆的 康家书王 高祖卡小为各书 秋落前部日一部 当年三不少的 读书念不得这些 四素忙不对别 秋落主播有人 而多少对这些书比呢 日日下的 当年的 多这边 秋落人 第一女子 哈江给哥哥的 书站的 哈江给前部有人 特别年轻功德别人有马人 让这几个给日军给女子吸收多的混入到农场给日军的白家下面的四川大云南人就甘肃从文所里他的给朝中时了我也不杀不送忙为朝家的前部婆婆一呢日军七个月时他关注一对下水七个居所朝家的不住七个月日军杨子听过月时白家下呢甘肃给竹区日军的四川给 应秀荣给日军所呢苍面哈国为女子特别为必须之人让这几个里啊日军给细菌切瓦的退毛啊多数切瓦几个开局点要人日军给女子特别哈将前不月子今年的天马啊创作的啊各系里啊干不卡线呐朝中别听干用不要人一年以那的出桌子的长达里啊多东个月不嘛是各这个嘎姐每个里啊出了听过要人 松内的路部托比亚里亚听过要的明儿草西的车龙肯定要买的接着明的西面忙不及似乎要的一年里日日听过一年里的马丁狂里亚得些切图别大约不得别那朝家的旁边居民拿落了朝中南年美国的这段周围物质钱不起差异不及朝中南给去年马恰不大去哪落了读书的当家忙不 这有不要的熊狼给小尼嘎嘎一样的天个新运气为日日天虚月色朝家前部婆婆接了日日天虚月色能最低的天气日日天白两个月白你也玩多同孙七个七七个不要的可是日日都有不一样日日给两个特别够了天门年度日日给小尼给托色儿还有贵不来朝熊都必须早晚的要买的 但是看着这次不一样日日给女子还讲个中国月子明日日给我们俩陪同嘛的推送所三百年前俺们这群的七个嘛的店家准备去卡巴街不大超话所别姐姐这一年最推动的空手切不着年了

0: 江大重点思想大地位大重点的年三修修不知道铁嘎仍旧听过前不大也能拆给女性独当前半年三修修的年三修的日本被推举的三年大个人心只有年岁节三不修都不过的仍旧女子把大年薪定居越不一呢其来开被拆到年干迎接起都不知日日三的被尊给长线不被吹给四十个女子级的第二路不人心起我的都是有钱不要的仓面给其定价起三不年贵不低物质钱不缺呢脱散去厕所定价滚给自己的脚挤不得谁
1: 托了穷这股没算定价成股即冷月的窗杆啊托了穷这股的这个没算定价了同样写的他们天没说了没啤酒钱没说你说他的嘴冷他电价团队是真的是了营销协会行其实也没人穷在看这么冷不大大他没算得不定讲查提醒是用我一列队美的你只我养他不他拥有了苦人别不介意过的看这么他让有协会从没算这个他说他的这些角色了营销协会行其实也没人穷在养特别过的这些啤酒鞋的点赞点送用鞋的

0: Kuwait, Azerbaijan, Yemenia, Egypt, Rossi, Turki. What in him? Togis saw Denshu Chebe Gigab Gi Uji Minat, Yamje Gezuji Chungji, Kudilizi saw Gejit, Segui Zanzuji Genguruwa, Sondoro Shu Yupsi. Sondomazo Kong, Chushi Xi Jinping, Javalopu, Tsushu Timit Sobe, Sosor Shambe, Kasu Sudan Shubuman Se, Chendian Kubaraya, Yun Yupsi.
1: 蔡奇他王艺索控制一切过了属于不是与体的推举亲的给别次宋其所纪念的其中给各个主席习近平给别是开多年多年许出了上海年末来增组给乌作了修人乌鲁水新增普京他见证东西习近平给第六季能阿巴尔新增普京给中国给端层真的是按最特具给托在他普罗密别托年给各个女别主播表姐体外托他 秋在体外托为托舍不住久你这一切具体归这一切习特别是在我中文科普开给你们的定舍不住东西帖听着几顿求我们是给各位做你前辈全国护大齐行于了准备忙不透你求你别别的他你们的压制给不到批给着行于按照特区给你这一趟求你们推门给别准我中文者我舍不住为梦心安慰定不堂空到安慰定吧 对了我为我懂把我借用为一季月季送不是习近平给谈的责任给罗给退休脚步批行于不他给及退步去定给没不他我把其高位究竟我是退步忙得清于没给各位看给民满给习的谈批给两列那边借退年七八军都清明 上海两列增组给社会给电力松教堂三万批给了规定东北领给铁金库一别中国乌鲁斯区别巧看他们都增组批给东北取经了推摩托全没前年增组电锯将给土狗让人切的可利用给绝缸了你这一趟战两趟苦林电北怎么你马见了规定东北都需要切切东北有接送不接普京给牛津区为给及推步了卡丘狗
2: 吴中杰哥女婿乔阳给特区兄弟军队丁色别年战两趟偏居一界偏居给表姐军用前别乔阳给年里批给七个是亲友节吴中杰娃提呀给哥娃给只为别尊的狗月吴中杰哥女婿乔阳给特区兄弟军队丁色别年战两趟偏居一界偏居给表姐军用前别乔阳给年里批给七个是亲友节吴中杰哥女婿乔阳给只为别尊的狗月吴中杰哥女婿乔阳给只为别尊的狗月
1: 我的水家中国他年度年纪给做他博士人路给个你去操作敲马蓝水南兄弟切秀切的当地中国一些他西的家族边疆年来增组给五千名年我是明白冲突也不能给表切年推梦托怎么西的电力他查给松用切对于接送机 给个你别做大给头东推梦托突兀起别给其他社会给年段天广前几日闹事于提给推举
2: 今天给本次宋其所纪念的其中给各级主席习近平给别是开多年多年许出了上海年来增组给五座了修复坛提前五次别时间给深圳每期一坛前阵闹事习近平给第六年中午二巧用年特区绕的主要组年罗九口为罗西银按照推梦给你这我给各你别指望母腿舍不得亲不谈开工开给年来了准备三不特别 中午两晚几顿错把组队去救援准备抗力特别中国乌兹别克斯坦他们都特具贴偏于一季起秀切入当托里边两列丁色别年给各尼比指望杨雪给罗秋萨巴西丢丢于接送不及习近平给给及推步记得军队亲的样中午杂着指望舍不得东区中国狼叫了推南面给我捉迷死 母体天，俺心乌兹别克斯坦给让位给个一年最谈团别批给给伦比托拒绝也表示拒言。小女婿，推梦别准前年给个女婿年来给列增三百多块。中间武将那么组织抗力七八天，米特人女加进缺点动画，其他间举着说给年来了规定当年，那边你给拥有拥有奇怪。 给个你们三年给别的舍不得为配角拥有前年，人年的拥有拥有前年。
1: 彭丽媛阿拉恰给个随着康的九个扎帕罗娃以卓森奎比苏我许不是 彭丽媛给体育局的吴志明年工作难谈很多积极时间给每日

0: 今年针对他，日前撤掉了四级。彭丽媛讲，积极是真的，就在把那么中国撤掉那瓦批表告诉许多他，中国什么为积极是真的，那么批送草白明日人年草头吧，切个引起什么节？
1: 记得古别在今年一期中，第一个比主席习近平年，记录你到你四周率上海年内增速又做了修妥，积极是时间图，阶段怎么能做这回事？本身开个年写几个积极是时间起思论。卡斯玛丽也附送南丹图批评学完的家里有谁

0: 지지징인,이집도계된첨단능규참대라.이집기도수추된사바라타,치린사바라.지륜기급사바라제기토,기급기주시시진핑기고주토기도냠용기롱군주,나름체계기결람사바시에베챙구주미지배유시.시진핑기,중국타이집니,시베타르웨,나우기급지긴라.미리기지조폐계치300규노로타,다신계베시리테네리기챔부표유.중지계급니부 개주에서뭐된시我在切为시里了偏尊结束一让学过月了那为他过住了几军将呢责着舍不得东西月龙顿就一空中间我了亲这我所做呢中国三百二十他二十几个我了责着娘们来切为过目切月龙顿就一查着了龙族去中间这我了最刚查不切讲他了卡住米就了把他他在电不送托把马斯归秀切切的偏呢 中国他二百他，中国他二百几个年代年代他，偏见着先被几个娃儿，咱着年代，团结兄弟阶级，每位大事儿求了月。中间几个你不呢？我就怕了松土，几度年年去跟其建军得不他，年年年给其六个超别弱的，年年生活偏尊老将，咱年去打当真跟阶级，可是你们给着不是人些，算不谁？ 习近平给中介几个你不呢？批给一个在团长组里边吧。中国我军人过也不做的吧？提中国陆基停止编辑那么三百多个的团建卡点加入。一级批集团几个三百组长组没人了，记录你同苏州旅日团主席白把胡连奇团建前线去。中国一级团长都超用给特别肉的这我速度单呢。中介来往集团三百多个团停止编，我军特别弱，工地团队越界送不谁？习近平去。 中介几个你被喷尊以及持续介入动物团，咱做什么军政前的，让苏苏单位开办团，通过切别那段铁木头，加表了团，开放卡团，烹饪卡瓦的严重团，你们来十多单呢。中介瓦的去咱做什么，没人来没人军政前头就个把团，批给特别战略业务前的，不再托别，尤其冷军你们军团，你们来去顶上我别团，怕当家接的单呢。中介瓦的去你们你们来定十多单就了，闺女三陪接把了进过。 让人先给监督怎么谈？西北别的区别贴每个段呢？罗布说他，雨果罗、村子、车店、旅子，那在都是所贴的，别的你们来定十多单呢。这个你不要迷茫完了，平均均量十多单的，中间超用的特别肉的这话十多单就了，归属三百斤呢。每日起，来往集团操办对切，西北起多数体外忙活，你们都托把切块。 不过你们是去兄长点团了，送给七根去当年不是钱的，团我们充满人路了连打的呢。看来出国去么是团结团，咱们西的店里了送给，业绩兄长点团了送给这七块，吃完出的去中国团二百团，中国团二不是给你们来去，你这不是钱的，中间我的去你们来贴，偏这体外忙活团把钱卡了。 一级去二五二了，这多团，二不是给公司每次开工去列着团结了，规定单呢。中外你们来签不啊？组队团，中非我的去，停车间去，绕到前面去，才会团结也不签的。中国团二不团，中国团二不是个我的去，你们来，点缀讲究，托把钱给写送不谁？习近平去，中国一级团你们图，同门三队马杰巴团，俺们从军政前的。
1: 他给空白给了没有拖，白本也是用我钱呢。这个你不要忘了，再多点别忙吧，团队越界，算不谁。也是这个看给四六里强去，其次几年的其中北京拖，而中从队员给用五月天看连接连坐给全民操盘前站闹热。李强去，第六季的阿爸主席习近平他深圳特朗普北京拖建筑那年，团结开心热盘热不穷预备。

0: 中国二里塔年度结构女比做大玩的特区女制了自送学的你别娘们家切别我他见得他去杨大前年中国基层电别特区电影给这娃足够规定当地月中国结构女比变成从对娘们了兄弟给给天你瞧你比难为给国国人了杨他别当个杨一别中国中国配备二里起来给陆顿给日修他去起个 规定扩大东对越南，而且将中国脱钩签约，他去解决它。而中从对乌云连康给让位给帕加九秀，对比前年，中阿这娃点不谈，跟着军线界给舍不得足够，规定东对越南越接受不进。而里明年，而里所从提供给中国边疆批给着西了，以及给庆新，目前提中国马交加切当地中国舆论给着的谈，而中这娃 给咱点别读书所给我切个人写什么事吴正龙见证了修语不是三个月记者今年给个女局去年写到前边时呢第六金的准备等就怕让给托为老给老东在东瓦通就中年才给出什么题给用给记老东在去给这尊就说起苍啊松语别让给第二老顿秀七十给给个了给语不是 让给给第六金的唐伯年顿不牌给用所为老给老东在杜通球给东家面你去仔细什么题推出不来给这军苍啊跑他基座用所老居在去松为杜在天给这叫什么事也不是明儿让给托增林老给恰仓学堂真最女的七岁给为女团练扩这主笔不他日子给玩戏呢我就爱人让给给为女团练天
1: 马子东在国儿通球你这里给预备。你家的人家去老子正中卡姐姐你对图老不错别三年卡给老子才能当团别出席七八团店家老子东吧讲究冷不热讲究给把所有七个那做别预备。老不对我错别老不对七的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不热 퉁공 토념 토 고시게 비시 원견 롭수 기급 기럽시 서린 제외 레든 리룹 체디 럽시 사바 초용네 주고초 유진 로든 디넨수 로브 징종키 체리 롭젠 구지 체네 쇼노 로종키 체리 창제 초용네 토로 동기 비시 디로 솔라타 리루소기 느지겐베 로브카지기 로브간타 로메니카 롭진 지제 솔라 도르겐 포이시 Mingara, Guangxin Hengzhou Ta, Pianzhong Ki Xizhi So, Nuzi Pogui Ki Lobja Tudou Tu, Lobu Tsu Yubshi.
0: Pianzhong Gijun Zong Tu, Riju Nuzi Nianzi Rokyo Le Duan Bi Ni, Nian Duan Zam Zhu Yubshi. Jinda Gubi Tsi Ji Ningi, Nga Zhu Chu Zui Gu Ta, Gam Ngup Zhu Ngan Ngai Tu. Pianzhong Xizhi Chonggi Jidi Ju, Jam Ga Gui Yan La Ju Gi, Nuzi Na Chonggian Cor, Nyang Ngai Xu Yubba Ta. 日日女子年时若叫列顿比喻她熊人娘是求于所给列顿比女子拿重建村娘也许于不是今度古别次几年年时若叫列顿母体别我她基中嘎归女子地位亏空所若叫明年日给次序要解锁了第年催叫列顿比我妈些催叫求过基中上辈长堂牌加起了当于不是 熊人娘岁列顿比喻年，各国开工通途不谈。明儿，卡塘北国军区官各国催缴地位开工所，就是有些。记得古别次几年，各个团结定价德顿入缴入岸给，起来直接开店，集中各国各村娘子德系村里抽签组年，德系村里他年的东北列顿比喻些。明儿，国际设计卡所。 我所当爱吃这些鱼不谈，创建塔总，创建阶级，人送家队开拓，面对面的国际前提，国语面具吃不谈，三六六四东西鱼不是。让给去你们来若叫区别，看你别我所进度国别刺激人给光芒，你们来给啥？搞得面多教育不是。主席习近平给经济几年上海两类增组给五座托南为松懈开进了。 各个忙部明年定叫top前提，贴快乐西部交警车局组团开进南苑文津七个月。我这边是镇青旅部青旅西局新旧塔，该级全国第二个一线亚塔，西的家族部主任。后海那天一节视频，主席习近平给松懈两年上海两类增组批改东区贴，对最短那天。 tante tupo wo tiongwe ki tunin ke jin dian yu. Kongki, gunpien dungge ki kolishiwi bianjo tarbi dangwa ta, bide chudu ta, xiongzhan rimden ki jiogyo tucan sui to, sagwe ki ledu nyamdu chudu chegyo yungyo nao ti, shanghai nyamle zengzu di ni, chongma nyamle ki mikbi gyogyo, mutu gudi dungju li ji sumu ri. Hasa siden, qinzhi bu qijuo sinju simju so yi so zhan xun ba, amin ki di, tarinob ki, 中国从端马教堂萨达克空间两列所贴上海两列增组批给东北切得忙不断送可乐西部三至七十点不灭不谈边角批给贴真龙车别各地中国敲马两列永久规地东尼铁杆清不西日接送不是别了这些却做看我们给几列端无一天看给主席西给拉起阔别 主席习近平给库共堂可乐西部居共推古仓都东归西端月可乐西部居共全国年听个给年个西位特布拉姆女丁西银不谈展念雄长了松教堂巧看给基本了大多级别给及整理了片头月中国端别可乐西部全国七折西年推着给国库堂推了普了片不前不点不西日接送不是看不起孔木仓行就看中国行就所以所长郭英伦铁 主席习近平给西区对嘴给上海两列增组给空道一个你是这边盘母腿偏嘴嘴嘴顶色图月铁看不及狂笔给库克三节中国端别跨了西部全国七折西上海两列增组两多产业狂笔拥有相对七星月接送不是 给今明年中国与乔曼两列踏笔休息当年给个民政委员给及学历他团结集体突破前的 电部铁站没被增林地儿打上部铁外忙我当月接送不及本次从列中间增组中国会议无休拉达边火塞里格多一你东交松略村托主席习近平落达上海两列增组给空道一个月做大连津连做给冲突修补马赛松懈开启那么他空间二年他把增组给批教他每日给推梦开边了头无难年可乐西部批给主席别给个狂别主角天津三百家月接送不及 阿弗里格罗面卷内斯堡罗宾给新旧版西座安格拉伊罗你修在安南上海两列增组给两列客户军队加给当月中国端别可乐西部全国七折西铁上海两列增组给人坛到我塔狂别东教塔金顿一别琼马两列切狗卡叫三顿切月接送不及普林给四轮选拔苏巴坦边角不战击脚 杨女士批货七十个亿上海两列增组年母腿主席习近平给端别可乐西部军用全国团购抢购各地当我谈全国铁国一端给军用他充满人路让林德就三端前头两者给做给王炸他内部了松用七个月别给的牛都七年团结主的给这学的他两列抢购偏不越级送不是中国给各级主席习近平年 年度你是出了上海两列增组给五座了修补坦扎接近时间托给端层级能够中国中央农村年轻机构来问他接近时间给个年轻农村公司接近时间给组老金姐给两年前别习近平给给谁公路过两个西别松总卡给别老两句都做中国公路给团多个西别明色列前机构来问给五十岁给一车轮坦接近时间给个 年轻龙金公司年推进独断不是年轻独座接近时间给给端创业开启业务所关注南北习近平给推着三百中国开局点别基座融入给广北马拉推端也给他配送七座所请不贴听着中国有人的国谈军队也给用我切割作为自送休息扩端签约
2: 接近时间给中华民的加大乐不起批评给接近时间台给狂比永久扬归秀抗慢禁居日故其行于接送不及
1: 听的中央三九年者念着学策体外忙为三九天的呢中央年纪来问给三九规矩场外套的其实有效听的三国节有三国节有
3: 米仓们呢，让所需的糖去艰苦话昂糖不的用。他且呢，扛着钱呢，任意的糖啦，轻松去过生。能干的错外出，想给囊顿卡，面包都煮土不干。
2: lạc bà yàng sư trù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张国推个给庄子人，你是你会对人你千万里边的各位，你能不晓得不是？一年你来也三对，人你人家庄子人不写记，扩张了庄子千万里提，你能推各位一男，要呢千万里边庄子你能推各位一米，马西巴贴松穷不是？千万里过去米能提庄子米塘我有几点怕去，肉身气味之外的，三路当过错不是啦？你能拿破天气味千万里提做一年，推我一车，米南杭山会被人穷给运种。 重要的，今当土，千木林女宅啦，云土感谢七对，天天阿们这个林后面亚马逊秋君不久，草归恰那春季，千木林季季，各把小朋友开些七八日，啥我年纪几里啊？而且得个啥事，草归啦，龙华差不西浪土个有些，满足给军务情绪前边这些天呢，对我说，七林女宅啦，别下不咱们不嘛噻，同门别下呀天呢，千木林没用把着，错到家么子。
1: 加入山东国际出去的苏木老人，二零零七日会开展爱德华劳伦兹纽约千日康乐节杯，接种西格南七零六日一个领域，零七日会开展天南开的雄鹿天羊塔古英布热追前头呢，初到加木西格小国悠悠前节，头度零七更多了叫阿东托下英布写要的，天气。
0: 况且，体外酸碱蛋白千万里不能别下雨。这些天中国呢，那么些人会看见的，老来给吃这么些，所以有白天，那么些给更多了连队前途不满噻，不是去村头个月子。他们况且，不是天这个一个人不满噻，小姑娘江边千万里不西塘，还讲给这不有不西到秋末天，况且不是天，千万里给小姑悠悠前边南边头呢，这些钱有不热了，天天去况个些最的穷不是。
1: 天呢，千万里给小姑悠悠前边规矩的，天上去克隆了更多猪油不嘛噻？龙卷去小熊熊西屯呢，朝西克隆山马拉县巴日，天堂东边更多用个月。
0: 今年，孟州九军兄弟就他马拉先把军队还将全部用个月。爱德华劳伦兹黑白天，队长给南北团的派位往去，黑白群众是一样，推着给破旧大团结，但南面这位军长说是不先做穷游。况且，龙坎青部为军前边军人车，黑白拿草塘一点没被人心，还将群众影响。
1: 巨人车军长双脚前的，人不认得姓军长了，脚腕前进，我村塘店内面这位龙坎青部规矩恰西北门前去个月。第二天，巨人塘阳塘外国内，那么些龙门把骑得买不着。天内，老龙子能从啥不西西到穷不着？米赛去外路马拉开些拿，抢我撇开穷白就这个，同买车间了，还将错给别，你点人心又不提人。七里女这是个要的，前三千么里给小伙悠悠前辈，龙哥差不西龙。
0: 龙头不提样，龙塘没听不嘛的。前面那个小伙悠悠前不提呢，同门车间我给军队全部写给么他。龙哥查过你，龙军马拉西部军队全部提，为谁我？有人目击军长全部前进穷白，他们这不是？没些客人给前面那个龙哥查过龙娃，同样面的样。咱们如果提俺新客人了，永远预备从那西他，我且同样预备从那西进头。提你多米诺如白的。
1: 因其空到等昆仑边罗平去，我路这个看见，哎，怀特海地，我且日巴车行所有不贴人，看到把交通有不通，把安塘不贴，穷修隐形，人在了呀毫米谷仓啊松塘，行在了毫米西仓短处，土在了呀毫米几仓几股有不贴，那边什么来穷要的？天气给把日日得几仓爱七十多要的。 西藏天呢，肉巴鸡、马肉豆，天肉巴天得几仓鸭肉白肉巴西，老土巴心里穷不着。
0: 七十银币如把按交送的提扔在了后面出去人接他，现在了后面送去糖厂啊，拖在了后面端茶出去。如把给七兄弟打碎七兄糖炸不油了，拖在提打碎得米血糖炸不油的。恰成为如把的怕打文昌打日直接把糖不提可立落不赢呢，把交送的提收根听一日。今天呢，多米诺女仔去女菜厅呀，端上给南北托呢拍位置。看的把唐伯的萝卜如微椒、两个茶、两个泥西瓜呢，老身边把椒松把里头女菜厅叫我就我建议不是。第一套呢，多米诺肉把去女仔来穷白女菜呢，我呢很上过不行的。你呢 ？A 海德特伊，看到那样如把安松就说你不得算命。看意思呢，提托在了呀，米西给卷个生不烫，牛也给别托干去得你又不是。看的米西给我呢，如把听这就算不赢呢。空到看上天，做木几个手机，感谢了呀，老师。都是前头如把松就说你伊，空到看上老头我妈在，做木几个手困难这个样子，听这赢不赢呢？如把吃上天穷不赢呢？米仓吗？给米吃不买的汤。那我那三米白千万留给小伙悠悠前辈修他，三米七中去如把老板修他，狗中热汤人不拒绝，他还请不老土白，行山贵白女在了狗时，人穷看不清白我擦去，闽南的一碗马超特米热。俺做杨家来个切入西单的，干爹婆娘是全部有问题，狗儿生是前面的碗内土拉，没把两狗时。毛主席给曾林的昔日用赞美都着色，军心级戒备警惕，那才用美把狗色。俺做每日的我那些呢，年纪的将不狗为，才敢女美接单时的养狗色。听我那行商贵不及然一下，且呢，俺开始给路钱不贴，才敢花大钱那么多，用个美不日他们，听见苍美，什么是难的？什么听见？下面要怎么给参政举起不是？特在提大去，军事的唐人啦，出行都叫了，晓得是着哪？
1: 特在提大去，军事的唐人啦，出行都叫了。到阿边采竹呢？到阿边采二十几年呢？满用的出去杀活的银币，军队的出去杀着唐人汤，陆军去敌不几个不汤。我在汤新到日，逐日落到汤，申请门上杀过五马赛，特同援助七十八汤，点不些吧？杀汤农用啊，七块。村段那座的主席局嘛，在了出军店，这趟主席比大票，省级代表孙处长嘛，主席局没空到人，主席局嘛有种其他奇怪。

0: ཁྱི ཕྱད ཁྱི ཁྱང ཁྱི ཁྱང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1: 那么，今天我推荐俺村里村的人不给处理清点哈，让他家家一套呢，珠峰云溪被APP的彭林南的需求者处理清点一套图，俺村里村的名利啊，参参同的是生育呗，那么今天村俺村里村你叫铁路公家谈建林开的能对呢，铁汉南处理。菜当人呗，绿洲南呢，铁当了，偏不切。
2: 我是云南的英语，学习军事学习的嘛，我从家里面自己的。苏北中大南亚的呢，他讲的坚持不起来，他把都人应该苏北那头的呢，中大南亚的呢，第二个呢坚持不起来的。人家绿色生命的车都绿江南话拍照。
3: 陆塘军别塞军人，别谈给电力营。俺们这军队呢，俺们在打工，别弄这个，俺们拆的全部就，等下的，觉得别全部休息了一下。
4: 既然苦养别生干兵，别谈给军事营。
3: 大龙啊，大，我这次电力营，别说生干苦养不，把养不着的，别全部休息了一下。
4: 你在电报军那生半辈子你不懂。
3: 生不给我钱呢，叫我搞的这个呢，领着用的。
1: 三月那着，冬月那着，冬月那着，菜人不接的，卡车小就来着。电话嘛对，给我素养呢，天天泡把鸡。

咱工人的心里应该装着啥？建设新中国。树苗是大山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咱能不能挺直我们的腰？

0: 你也得呢用香给你了三家也是的让学的马贵三个看着都对的我都有了密码过阿拉通过去不是你去过连马这些地方最难过的些呢团结着吧可以被亏的什么也不得说三个大马的什么也不得说三个大马的马大我让说那下桌布置老主张可惜各度娘娘去用不得马罗说还给心痛这边团大的经验
1: 用香个布，你又当皮，他的你也不常常下葬，今天去我那边。你也快对了，你家俺最亮子的，抢不起来东西。
0: 这亮子给连生了，搞不我这钱啥事？我们也不多，拿起来是你也同情。你也等到，再上就算是当街，过年年节前就我上去，让学的，亮子的连生，这常常见，这个星期老总结，过年给保丰过了，两个都不给就一万吧。
2: 可最听到了，许多钱买的，看了钱都有难钱入住，帮帮帮帮的几个买的。之前呢，姐妈俺最两子的你们都，新中级节目上入住，对于他这，我有了三路马单呢，姐妈全部拆下过来，我三爷了三路单也没的，他们得看到我有不吃的，俺最两子下下呢，老些款的顶着也不现在，我三爷了三路单数。
3: 现在他对我有不下下，一年来我可再也没的。你我那三个兄弟，三笔钱的让给年轻过么了呗？让你有当的水年轻人。别急，连生应急的，一年他的许多钱里面咱都是有下的。偷偷这些有啥？三笔现在有百几斤钱了是的，都是有下的。他这让你们都老用钱，我那从业员苦口钱不是同学，一年让给你跑偷偷三百二十多。一来深圳从业没差不多的，咱们四岁两千万么多，用心要买的了，没大着外送么的。一来年些么些，俺你们都深圳两千多，爹全他对么同赔给住居的。
4: 说句切多，
5: 他去。
4: 啊，伙计，真麻烦。让你兄弟干了用呀，管不着。第二个，你能不要面子？这些一年多是太差了，什么下？
5: 第三个差不的，他们送的。
4: 哼，那可是有血的。
5: 小脚长不哪里，毛包分给。
4: 新个月。
5: 孟子东北某个吧，毛豆芽个那段他就写下。
4: 嗯。
5: 听这些呢，孟子东北通过了中介切图外卖菜，具给三年个程度的，得让俺别偷袭。
4: 嗯。 全当前提这样，我那管不是的。团大的你也过得去，我那当啥的，马宝峰让能去深圳可不是啥多。
5: 俺深圳听这去，哪个看了，特别是的，完全钱呢，可这样呢，心动给毛二大表给东北出钱呢。
4: 这个人，多谢，你那小小张伟那个打算是打住，连锁就给我们家的连老马些，给这心动给毛二大托米呢，要学着嘛，给这都没托米呢，要着要的。 小小张伟那里住穷人呢，那是现代的，他个人吃的，没多少钱过是吧？
5: 啊，是咱是咱，去让给我呢，穷人呢，光顾一下。嗯，是的，嗯，等到第一天呢，你妈毛宝峰给，住那边边三年个程度了，我过去个买不得村嘛是呗？各地都那顿他就吃的，特别是我去没有怎么吃。
4: 啊，是是是。
5: 啊，
4: 我呢也是呢，让俺最主要来个，是我家长也是，俺最主要了，托你们新店面的让能去过去。哦，你也考对了，让监狱署的么事？
5: 啊，那是，退休找交了呢，没有这些，监狱署吧，多少钱子的名度？
4: 啊嘞，这边，多少钱的没有不是？
5: 嗯，
4: 啊，监狱署啊，好的吧，你让家长的去。
5: 俺做哪里去了？社会是么？让能是过日子啊！好子，既然给俺推一天这几个月不是？俺穿过去短靴，既然打，就给我这次毛宝峰给连连拉锁起来了，光不闲的养养。不的，那段他就前途硬没起来，我查过门牌干了，没见人家去。俺让做哪里去？将被新竹三当都买不起呢，宝峰能行给。
6: 全当前提这关键事项。
4: 用啊，让我住我的幺段子，你上不当去。
6: 这，他的伊能个他你个俺们可大去有的。你都英国去，冷大米都给我包好钱。让人家跟我去旅游的，你给我去不去？是，让你可去我的，你爹带的多啊？
4: 让他那俺做后生的，开车就没得了，给我去吧，好了。你那里是嘛？偏偏说这，怎么能让家？
6: 让给俺给我去上，俺身边所有的都让给平这多啊。
4: 部长小了，今天做生产做不呢？吃来肯定是能过的。年底过年，路灯花钱，我弄到你监狱去就是说随便吧，谈得不到家也合理呢。
2: 局长我了。
0: 也写到全华行了。想往哪个卡去给毛瑞东不牵上下呢？毛瑞心中的做局长，我回去也牛气下。我做三年的军队，得让俺比个样。记住上半天了，马宝峰给苏东妹妹切记下药的。
1: 呵，书记啊，让谢当先了，马宝峰了他自己是个
0: 人。也是呢，陪军哥来接不进的，让他过药的。俺那做南山厂长，准备回来的拉苏南屋的。
1: 连年拉苏先生，对他自己不大接不着吧？去年拿不得村马的面。
0: 他年不接续呢。我那做农村小牛要的，
1: 真老足够的。
0: 郑双干啊，小乔上班那个嘞，之前俺爹真心珍惜他，从多几斤一斤生在我们店里的，马宝峰给做进去，他那吃个什么多，啥不吃土药嘛的啥？我那做把分给奶奶的拉出去，吃不进。去年开了一个吃了酒，出来白见了，真心珍惜他，生在我们店里，两个同志也不吃土呢。前几下前年才把这个人吃了土，天哪个钱呢？可是前几下前年才吃的，你不看里面了，前几下对面多。
2: 宝凤让乌苏参的这个这人杨家所在厂长寻不起身钱能打个什么
0: 你过去那么操不起那你就不钱有个马力俺年买了农民你钱上这点鱼你最大跟那要谁不敲马力
2: 让你这钱我看说个谁啊
3: 阿妈宝凤给谁打个谁天大天俺就看了牛马力
2: 白雪没差别管心下不没干啊
4: 虽然的虽然所在里面谁不拿了谁不信仰的天气不起来谁上面谁不拿了给我们家能行起小事
0: 爸爸厂面在当还有呢你可就挺大的年初七土嘛的，确实咱们家头家三大大嘛，店里呢，爹咱们收了呗。挤不的挤不的，拿不的拿不的，年底开零面。
2: 宝凤，让乌苏差不的点嘛，是的。过去过不赢了，等到咱们也住是吧？
0: 还当俺来那路打个印。我过个面啦，米了点关注。
3: 宝凤，给姐我去先用的呗。
4: 上个俺爹上学啊，他的让给深圳了，天气清洁，让个三不九里，哪日呢？卡车我送不过。都是的对上从一把住你是吧伯父你上谢我给谁上从一把起不赢的起码你上破了文字马起不对我扛着马起啊
2: 让给文字马起你也起
4: 让你看送的
3: 伯父爸爸的阿妈怎么这么事
4: 我让是破教室破教室你的独立图不到没了定义图吧扩不到随我们起都不是听我让保证了听我公司的军事钱连三下的洗洗起对扩个扩不到不是等到公司小张保当街我说说不你们都干了一个不住都是他托不起我给谁去说嘛的记得公司内控和内拉斯去对地控和公司你开始经验做我给看着我钱嘛是等到我做他一个我说清战局的修理杀大大碎小事我的把握是的第一啊破掉路大熊多熊啥让给没讲的他人是大我是的

0: 喂，燕子，带云飞杀死，我这里还有许个干啥？
1: 小芳的王爷跟文林学把行的，当过七岁也不打大了，小时候长过那个长长王连生，叔叔长个日里请吃醋去，送信干部没事丢家下，全都没人把解决掉。
2: 电线听不见，星期高中就没出现呢，没地给个，我们就给个老板当去，没听军事钱呢，听给个家具比个药哩，听多卡啥，来水拉钱那顿他最吃个月啥个钱。
3: 对我做混水，哪个的？说是永不杀死几个月，三不是吧？下周咱们那个新竹广东这边屯大地别转去的，第一套呢，明年哪个来追的？哪个人那么生气的穿不来？你把都他说你没吃过的。就这样了，光不叫你们走，伢娘去让你们尿去试试。
4: 让个三路去这三个月啊，他在让个那住的，住去江拉达，这些书记娱乐的，就是这学校，让俺学的，当年去这校的。
5: 对，用去让个，俺是用去让那个月，他的去让个，俺接不着呢，就是没接不，俺别啥不是。
4: 让我那种在上啊，去年做做作业的，让个成绩没进吧，那个的这些咋不的？这些钱我女儿买的，让来了我下次一月，没些呢，没忙过点点有账，你就不上面接不到这不的，对这些。
6: 这次他的让他去年不当兵了，让给媳妇谈的钱，
4: 俺说这回给他去参加钱了，七十岁太监，拿钱多过些，长大过年奶奶也愿意。
6: 王连生其他的工作也是好些，去年拿的薪资，工作结束没的，今年拿的薪资，他的薪资团结，开出轨道上涨，各边人民接不呢，团结的捐钱没用生意，年三家钱呢，王连生了。
1: 甚至钱不是真实的。当俺那做广告部的这些马里，老马新竹广东局长，千万不能不买钱呢。下回拿了卡，从他们肯定吃的。没事呢，创业大拿了卡给，俺就王连生了，他说肯定吃买点点要的。可是他说要我们出不赢呢，那顿忙过是痛苦的。
4: 钱能用啊？团大的都是他解决的，连我做这点解决啊？
1: 俺就都是别人给钱的。小赵张国那个马宝峰，我一对年年纪大，居住上过，没干成过多。
4: 你这货了，厂长准备过来内有大忙的，这些下你也不偷偷吃的，跟着注意了。这些下这上头团员呢，过去吃吃好的，俺咱们家没，俺俺就丢了面子，你有嘛是吧？啊，叔叔讲了，都是呢，团大的去让给指导去拿吧。
7: 哎，有人说，让俺学的，马宝峰给年轻别干学的，厂长的几个意思，随手多啊。
8: 俺俺从滨州送的这种大钱。
7: 厂长的税钱呢，几个毛呗？
8: 让俺出面不能谢谢频道用嘛些，年长的气用。马宝峰给年轻别干的兄弟，厂长的钱年的税收多啊！
7: 这下，马对的，年长的小。
8: 俺对不多，
7: 马对的些。俺屋里对不多，马对的年了马对的，龙马这些，马宝峰了他的王家钱包拉瓦拉边从哪里穷要嘛些，从哪里穷别急。
9: 马宝峰，你念不到的，阿拉都接的是。
1: 吃点的对，让米线要让买不着。
9: 可能是。
1: 让老大这你出门多。这你多，
9: 我他妈也听个没，乐啥的就请了，吃了这你多。
1: 年长了吃我。
9: 马宝峰跟农村开连锁哎，开连锁，开连锁哎，钱能拿你开这，钱就啥年的多哎。啥年的啥？钱的现金啥花钱不得？马宝峰，他让小哥那么送你给厂长东西是个钱事。
1: 钱啥事哎？
9: 马宝峰我那联系不上过去的些，那个人没想到他这么多啊，他让给钱谁的？俺从那个人那个在天空了送给钱，我是穷人，伊那去让人谁个贴的？但落下现金的兴趣是也这么多。马宝峰听俺古镇的事，这也么多了，没有兴趣是这么多。 俺孙那个南北脚丫的这些，可是俺最青春体育给厂长上面马宝峰那些钱币呢，也不穷吧？
1: 让给陈国学啊，马宝峰给农村开连锁哎，
9: 开连锁，
1: 俺一起个民族，让一起个东西。可是我那开连锁呢，第一套呢，年米大大拿不得存不里。
9: 书记讲了，他去让给你看我嘛这，你去让天马学民吧，我那农村开连锁。
1: 都是在丢，没得我吃过去买不得，不赢。
9: 输钱了，弄这些来没送。
1: 你啥了吧？
0: 원해 바베 규티
1: 뜻이 뭐가 봐봐 다 같이 해 봐.
2: 나 비행기 못 해 가지고 이게 네.
1: 你可干不起来！你真是牛马，你真是牛马的姐，可这是你哪不服什么？
2: 俺不服的真没，俺不服的真没。
1: 王胡子，王胡子，王胡子姐。

0: 我们这边上了
1: 给你的马桶呢，他还追吧？啊，这些不，上面这马桶是，是不要去扫的。对了，让个不一样啊。不过得过马学的，不过得。就，这是让你所要的，俺做楼主应的。用啊，既然你给阿拉做么他们敢直接讲阿哥的啊？用过去。中部。
2: 他的人给叫了八分过去的，给这些个些，羊肉些还热啊。不过的，来我学些，请个面试给。来我学一些，他的厂长是招摇了嘛？来我学还热。面对的，苏市厂长和下几个面新过嘛些。你先过去呢，前几天南印的特别些呢，不过的，农村开了新不多，爹妈在书记长来了，来我学一次了，移民长你们都学到亲些。
3: 深圳的请不里面。
2: Taxi。
3: 田杰对车一笔，呀，宝峰打死起的。我这脚底的骨擦不平。是的，我的深圳有车子，上个通送啊，全美个来个退租车了，当年要买的，咱们随便租车，顿久去过的。看一次那几率特别的可个小了。我来看啥水呢？来，欧马拉，看的，连胜个星期五中前的内有当街，宝峰厂长路过不了，来学欧马拉。
0: 爸爸，连生看线索。啊，爸爸，我呀，龙马姐姐年岁要给了，俺老用没，俺估计现在差不多要买的了。可就那么久的代志，来个钱都没多，厂长的数钱都有那钱了就。

0: 俺来说呗，不住算账。你也是那儿的，整这么多米，他等你罗某要的，急忙准备退去罗永远去读。
1: 上街不远的，叫错罗永去，速速整治这个学。
0: 爸爸，
2: 现在让罗永。
0: 没。你爹呢？爹我呢？老中我们这里些。他等俺爹爹去罗中去，俺来开车去民族。俺爹爹被骂去，你连生的白雪青木街当街。
2: 困住民间吃不得个。一些的，你是一个人，不是讲给国家，你上家先了。马宝峰，长沙县了，没对面，那个县最没得个。马九，马九些。可的，不着巧了。刚刚我那沃托姆斯，去年杨宝峰长沙路过呀，最没当不着了，就是去决定这很正正。
3: 局长，我那新城这边那个新民兵，马宝峰跟前几天你不带去吗？那边呢？局长，我那个不是一直都是新民兵吗？不是，不着巧了，你。亚少，他都来到这边，我个杨兵，来何里？
0: 要么你马宝峰了，人家可把去过。宝峰厂长了过下去的，杨子没当下。我谈的可把你接了不行。出去玩了。
4: 杨晓得。
0: 俺这娃学校去，年轻转两个钱，没有几老阿主意。俺呀跟着学校去。我对了。
4: 俺也参拜两个县的县大员呢。新庄的两个县都没多哎。内湖县准的，明朝俺牛津去不？两个县考不多。
5: 老县的新庄的两队被压的这热些人下，明朝还穷着穷着进，魏建中的队大多呢，害怕其他多。第二个那顿三路顶上当官嘛多哎，两个还会有咱住在街，性质没多哎。现在新疆老总也不愿意不客气。
6: 中国人的人嘛，这让我对新庄两个县、新疆们那种多大庆是无用是吧？让个两个上交了更多当官的，没用呢。可把来抓枪没有？
7: 本来的去的，吃不吃的要紧。
8: 白雪，玉玉怕这个的。
7: 爸爸让龙马去的，宝峰哦。
4: 你的哥们晓得，谢勇对那龙是啷个？
7: 玉玉，呀，这，走。爸爸。
4: 爸爸上来老兄弟说起为哪工作，长沙去送点钱没吧？
7: 宝峰给爸爸上连队去的。
4: 上个卡里去有么？
7: 不过龙爹多啊，钱没准嘛钱拿是不？军队去吧了呢，老没多。去是个亚马去是个，没看过书么是呗？
4: 上去。
7: 哦。
4: 上个移民局可把业绩，那么啥宝峰做老实了不得？
7: 爸爸，宝峰出去当家去吧，叔叔亲队又被两个去，中队又被啷个着急着卡里话的？
4: 让
7: 个
4: 做不得，
7: 让卡里去个月。
4: 爸爸，你上学去不？没事呢，军团哈里那给我做事的，他里没说呢，接了苦苦表了吧？厂长是绝对的吧？把房给军团打起，俺们这么多难打要嘛的。
9: 王峰先生，俺最那个啥，电话了要嘛是？
7: 俺最那个啥，真的是你要阿勇。
4: 有，给三不给，给三不给，你没丢电话。给他说，爹爹，俺催着去给。
7: 让你说穷的可真是啊！哼。
9: 方先生，让开过子路去，年前晚年的，咱们下次对下，大小马些，面子面对些些，俺爹对下下，中午书记俺在接，给些这个，多过广大人给，哪里过去充这个，今朝是中日过年，过早呀，从今年八节今年等个些，开过真不些事了，多久哎？
7: 亚叔，
4: 局长吴了，
7: 过
4: 那日充给这周五有两个有路段时。局长吴了，俺是装给这新闻来的，给让俺送你们到西天头。
10: 莫着去旅，咱俩开个新的皮毛鞋。刘明宽，新庄日中给几天几年的了？俺让最局长选配的，矿头多，俺最局给拿了的。哈哈哈！你也是，让日中的李泽斌是个玉米。
11: 唐多我几个不经意，我请送给阿姐我妈些，我请送点最老的个表亲些。多谢，谈的那是俺让做，你们多两个去给的。 给咱做俺局长伙食平的这个了，老伙食平的这吧，对这些人宁愿要的。
12: 局长了，看不上，俺们路开是有，俺们最给咱人啥说话，嘉宾。
11: 五开。

0: 的林州上场，第二组军人们让他的立功华丽。
1: 我那组听我给白山大厦长沙协兵吴金松阿姐就叫他新竹高中局长吴金松给俺内有当去了。
0: 你好对象，让给面对一个，他对内政做不了队友。
1: 一个政做不了老年人下不去，哪点点粮食面都接上一个人咋了？
0: 爷爷，对的对的。
1: 来是来是，
0: 对的。
1: 老，嘿嘿。Tadi kira nza xia jie, chudan laga nga liha chukuri naro xuya yin.
0: Nye, zanzu bu nye, kutu yu, rangi liga nyam yung gor xie wajun, nangda rami du, yini kutu yu, rang logo xingbu da, jun di mieb zha.
1: Chudan laga gyunchu nama takari, nye gyunchu di, inji gyurtu bichiga yin.
0: Zi, rang logo xingchu kutu yu, nga xi yu mi du, logo xingbu khatu yu, khar xia yu, kanda liga xie du yu, logo xingbu khatu yu, liga chikuri, nye zu kye mieba, marbi.
2: 你让军卡过一百吨大地，谢卡过去了。你让他用不用先去？你爸不肯这多？
3: 让他们多，让俺拿大些家用。
0: 我那让他们多。
3: 我那也给他们多。
0: 你爸别西个大钱，可是俺老亲兵呢，你看不起俺人个表现。
2: 叫，下面都行，你爸不打乌云山楼，俺最近都落住。
0: 乌云山是个你爸不打招呼的。
3: 这两个年的月期，提前说个年可把就不一，马宝峰给让深圳休息。
0: 这个是谁？
3: 去年从这草新竹前的马宝峰下脚掌骨那个厂长过去签署，马宝峰给吴金松给根据前把马年不签，年底来我呢简直是丢，赶紧唱个先生，吴金松签卡个算下，签上全大地他就签木头吧，都是来不及。
0: 马宝峰是年底，你准备上兼职，马永祥不会的呗？
3: 他个哩，没得我那努力多啊。
0: 俺做那会计，老子先把俺谈过的哩。谈到老兄，多接待俺儿子。俺那做面的这过去去哩，听说不见转过去，多谢。转过来等总队到点给兄吧，俺那做你爸都拉大瞧哩。马宝峰过下家一家，等为了谁过去？俺谈到连庄上咱你最近没，因为你过对去，米卡子过去去面点了。俺那做，什么谈过的？
3: 听人家做，东西两边送去作为车队的，空军内部呢，不归那边，拿来来说，那么就是三百天就肯这七个班，过去一级光队营，一级光队给南军做的，这完了，俺做拿来说呗，得里打少了些呢，三哪了卡巧呀，得里些。
0: 他的那说俺俩做，兴趣嘛，姐姐，
3: 咱们看看爹姐，你先把女儿，你爹那地垃圾先别接去，好像天气会细菌起的，第二俺做，操了三不起，都吐不得。
4: 俺做二把多，讨个外苦个的同情钱，看叫俺做来说，这组钱呢，那么你总给就是三百钱的，得罪出了，现在老大个年终卡几多，想了上面地铁出租去了。老邓，让新集团给给你做着，让个学的。说了小姐，俺做三百钱不行，工人给拿来做你这边个做，一节做丢给领导个些习惯了，俺做一节自动的三栋单位赔钱的，
0: 三百钱的从你去三三卡门口说过的，
4: 但是这栋大三栋门口的这个不好些，可是俺做三百钱的，俺做那三百钱的，俺做那三百钱的，俺做那三百钱的，新旧钱的三段过去些，那三百岁的三段段样的这全面连嘛是呗？
0: 俺是你一节能新拍的，这我打钱的，老俺那新到那所家庭这，这土嘛是，是我的这，还东不写不打，写不起讲是，现在谈到两个多工作为呢，何不说没对不对的事情？
4: 首先，就是亚的工人不是旧的，
0: 他那俺那做诸多钱过亚的，就是没有给那段嘛是，可这是够过亚的了，三路当过去。
3: 那段地铁了，你三家村东的，谈过的，实行个家园村子业务钱呢，就上去了，没安的，给钱嘛的，你不的，俺俺做实行个家铁了，搞东西拿去搞嘛的，通过这边交警车队，劳动交警送不的，俺俺做来说，归拢去，啥个老实，哪个个啥个老娘来说说，主动出国个农民认不着的，
5: 局长好了，送不他个的，俺做二把多，三路几个大，可个同情些，他的实行三百个，天气突热了，我们一定是不晓得，来说实行说呢。 昨天了，吉林土库里了，俺做那块给制作库里有点零用过的。前阵俺做二把多去拿了，看叫叫，实行三百个，凑了不起出头钱了。年阳家年下起阿姐了，实行牛牛节，迷茫过算账，参与给啥子的个，念了，来去年岁数吧，怪我的。俺做党员的，人家过节来几个，忙的，欺骗嘴脸钱，王家店钱，给尊主敲嘛的，开始过节的，来说卡几个，啥子嘴脸的，实行三百忙个钱不还会员呢？
3: 这些先别，他就年不巧遇。今天给东西两边村都的大家参们协议，下面了等我村都是草原，这我妹妹们草了那马腿肉。
2: 等会呢，新竹前边，俺就联系三八开去联发前边。
3: 老马，让了厂长看见预备铺起鱼呢，让来看家家钱用过是吧？一年俺俩你个铺，钱都没多，加上俺你个屋租结果嘛是。你屋租结果么多？我心这两个，俺从那个孙子话言过的个，怕中国去错中国去，在中途呢，别给中途嘛说，暴风给钱都预备两个的，新竹钱嘛是，新竹钱是，俺最能贵了。 暴风速度的这，我那鬼我是哪有的？一年暴风给，俺俺是给雨水差别没热，且在那日打，那苦苦团大了，俺就在周围约么是打，让三木当过么是？三木当过是个什么事？你没事呢，我的三木那三木多米，你三木停了下雨，你是我哩。 俺最不会能送去，能再去都拍拍两个小时就上去。一年过去多少钱不是？厂长去了不咋的，厂长去过么是？可他都连我说过些，你让谢，公安局都记不得，公安局别说我，什么我说是？俺最能规矩，挺大的个是他，可俺们就也不拉巴当下。暴风，让给新个预备。
4: 那个是的，让爸爸说的欠我们是了，让说的欠我们是谢求我是，我要靠自己呢。说的，给七个准备啊！爹注定，俺屋里老板不是来给求求。
5: 但你苦的，咱们当过吗是？
4: 啊，求嘛说，俺是深圳亲戚，爹注定去做老职员工。
6: 实现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7: 我们就是要把这颗绿色的种子种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0: 只要还有一口气一滴汗全力种树无愧大山
1: 明天我和爷爷上山种树去种好多好多的树等爷爷老了我接着种种得满身遍野

0: 키라니 머신에 수소 카체도 요 마르보
1: 야구도 냠지니 닌지지니 고성그

0: 了不起出去，那更多的是了。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过来过来过来，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捐血过的吧？谈到看那人团出边的都是对对，刚出去他们天生人出去的话，那得打打拳的嘛说。
3: 也就那俺做给他们人捐血了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大家想俺们说，你们都来给多多这些看呢，他们人捐的肯定有，谁不是老土的个出的这个了吧？这你说。
0: 他们看看去，人力给跌宕错事。
4: 他们看看去，能力低级重视。
0: 他们看看去，
4: 关键厕所露水。
2: 哎呀，过来告诉人家都是。
5: 现在就是给了。
2: 我呀，这个就是，看上谁难的。过来告诉，来学的学的。
6: 我
2: 来，
6: 我再去。
2: 我。哎，要不是我。
6: 不是。
7: 闲了老板看有呢，人力准备三十块。

咱工人的心里应该装着啥？建设新中国。 树苗是大山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咱能不能挺直我们的腰？

0: 阿妈， 爸爸呀， 阿拉牛斯都是了吧？ 生意乌云强大，日日清明呢， 生地子基本不值。
1: 当家是不出去了， 爷爷来接暴风土不得啊， 你也真是去了啊。 阿家， 大连生， 听啥生这一下？
2: 茄子啊， 深圳的罗里不得啊， 点这茄子啊呢？
3: 连生， 连生，
0: 亮子，
3: 张新的勇马力， 你要长气啊。
0: 亮子， 卡起个，
3: 唐德沙多下去被局长获了生意地， 五块工作狂烈这一下， 长长情也长长气， 科长情也科长情下。
0: 反正两个名誉做的，局长后来的重要不做也得的。今年内最点做，要让检查从的先求。他的年把不弄给检查些事。其实年都多帮不起的为难。俺的军务头子，很多年做了下为难，年把被少给了。
3: 就让上不上当，俺做名誉做的可是，他的军人怎么行？毛我俺做了，我啥不的，俺做说说他是的。

0: 也不就钱嘛。陈大姐，个天了，三木村汤姆说，王连生，他的开机连那皮具嘛，当然好哩呢。
1: 没想到陈大了许多钱嘛是，俺儿子岁数挺大了，心就忙子些，但他这一个了，心急忙不明的话，得了米端给心急的右下，工人给黄队三不多，心就钱右下些，三鸟土不消息，三种也看呢，确信特别下。
2: 第二，苦过不去的，通过人家许多计划是，现在那个月不得三十万，确定这个大米有百十万，啥子人家创新这样，啥子也不用，用不用过来呗。
3: 那人新月子，咔咔咔，藏不起，今年三号日，用不用有嘛的呗。
2: 那人家八百过去几对，咱们几个月做成些对嘞，一年谈的退了这个嘛是吧？谈的办不起啊，开了些对嘞，咱们说是财年大，内部就弄起的嘛是呗。
4: 米萨的面子鸡。
2: 到我弄个钱多了呗？我有钱都没人开的钱多了。让给我了，那我等个月给嘛是？你让你最小，我王勇行个吧？我让你把你们都住你个王勇是个月。
3: 嗯。
2: 而且要这真破钱，再就免去去吧，这就不咋个月着。明天他不上账，今早上打通车接的话，我让你把不打，连说你不去，先得给不下。一年让给辛苦一百啊？得讲做都有啥的？明个明天给我们都为了，哪怕直接洗过也不得。我有面了，用过的呗啊？ 欧王勇他都过夜都没去，现在给骗多了呗啊！所以骗多了呗。
3: 厂长是可真的呀，你做厂长的子孙孙呢，他最直接特别的。
2: 你特别的很贵，你特别的心就像一，心就做没了，真没事呗啊！一年没看见个这样嘛的事。俺特别没不去，看见的是没差事。你同样的欧王勇阿姐，哪里去过一遍的事啊？包风。
3: 可是让厂长赢了，让给可这些不多，阿姐可这些给吧，让厂长现在看看些也没多。
5: 哎。
2: 让给孙先生就年干了要么活，我眼面前没有面，他个哩，所以呢我也得看这套要么哩。一年我那么样年有这个嘛哩。哼，我让我那些呢有这嘛些，一年欧王勇我那些为呢有这些，我面为呢所学过些，我面呢欧王勇总得是他同样要的呗啊。
3: 小孩儿，听着，车子其实的，俺做没给的，没做没有嘛的。听着，人把车下呢，俺做叔叔，面子有在我有钱都应该用在了么？有不巧的。俺做什么啦？过去这辈子什么就过来啦，妈爹他在的，真送过的，确实的做没不起，什么我们都没那，人也没是拉不的。
2: 哎，你路顶走，顿这些个就，用啊。 你等出些么用？你让了，别到底笑，别笑的，俺俺就别笑你哒。可是人家阿妈，我王勇阿姐等心机，那些跑去想去接你，我没病呢。人家同到俺，你路顶这些接点个呗，搁滴对。人家我没病呢，每次通过月底，现在谁不辛苦些？
6: 也是人家穷就好些有，啥子多？
2: 啥子多的？
3: 俺弄哪去？你媳妇怎么知道？当前一个嘞，一年暴风给媳妇吞你们多。人家媳妇是出名叫嘛的啦，你媳妇懂得没？可怜人家明朝怎么的？一年吹巴的，其实我那年过到恐怖人呐，你可真奇怪，羡慕死。当过的可真少嘞。当过你那是一个嘞，就走得来对，气差差不多。他个嘞，当过的我了瞧嘞。大青山了。
7: 错对钱也给，说不定给。说说当过去，前人别推了下下。哎，杨国柱差事，不分。让给你三楼军队当头嘛是，你一年让了国公去头么多。
8: 这下子真是恼火。
9: 让现在前面的，俺做当地的那伙组说不定给是一个了新的德国装饰品，你这新疆嘛是吧？让给德国人，德国人，新嘛也能够是。俺新疆也挺真诚，做中路没在看了，看不起都从俺做的，偏偏你也先不好去嘛。干脆偷偷白山的清河那人，前三不的四个多吧？
10: 杭州，让给这道的新机关，
9: 可能新人，干脆通道啊，三个老板嘛是偷偷新建的，严格解决同时大家为啥？
10: 都是对内做的我内不是。 我那英国舅，俺帮忙那年做老运队，俺让给他用啊。
9: 昆水县当前呢，拖大少了下界，实行了典故的事。
0: 공심 오지게 드려 치슬레 고르마 생각 있지매
3: 신제야 디시다 네 계산 레

0: Naksalisha, Naksay Dipsu, Totamki Genzandi, Zigre Mari.
1: Zugochu, Nasu Kengegala, Losumchu Shayorta, Nishetina, Zimi Dambrebe.
2: Nasu Genzalin Zabshi, Udmayan Dambrebe. Did you carry so well?
3: Razu, Nagles of a Mingde, Lata Gomashbe.
4: Nagletu, Nasu Genzalin, Kipen Suyati, Totami Bekinjumabe.
2: Tengushu Juilaga, Nagletu, Nakadan Zil Neri, Susu. Tunda Karine, Tangoshev, Susu Chomarbe. Did you not so easy, Jore?
3: Sisuli, Sisi. Susulegum de Lizu, Chantosi.
0: Gorin Juni, Mazu Nobozi. Quia maybe a couple of Mazu Sata came into.
3: Laho, Narazo, lot of Alipsi. Suji da Suno. Canazu Simna Sepsi, Nasu Gansaliagi, Tundati, Kisushita Gio Remashi.
5: Chesas, he
1: didn't go to.
3: Kissi, you know. Narazu Gugosu.
6: Papa! Papa! Papa! Kungrimne, Tanta Saulorisi. Naranzo inji such monster up Jaguki. We rab in Gina Amemanjia Yorilla, Nina Nang Polundi Tuji.
7: The Polish Dark Tuji.
6: John Lausu with the knee, Muni Sachindola, same of the Logina, Somtolas Radwa, Naranzo Munga Tabina, Logina Getolas Rosi.
7: See, Mangotin Jiri.
6: Rosina, Narasinda me, Zigar Sachindaki, Nasta Mucha Shela.
0: Kungrim be Jagondu, Nares Hunduso, Tunju Masepsi, San Harina.
2: Kungrim near Sachinta Muchumashi.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nak zhene, ngan zui nak zhe na xing ke sun ye yip zha.
5: Ne zui din zhe yaw ma shi, ngan zui.
6: Ne zui din zhe yaw li.
3: Wo ne ne zui di yaw shi be.
5: Na re ne zui ge gen be, so mang gu zhi le yaw shi ob shi. Kwan zu cua ge yaw ma shi be a.
3: Nak zhe na xing ke su gu yin si. Nak zhe na xing ke su yu bi na, nak zhe me yab su gu rang ke xing gu yu be.
8: Sabu sa yin zhu di nye, rang ke xing gu yu be. Sabu, sabu, sabu che gu yu na, nak zhe me yab su gu ri, di chim ne ge bar da.
6: Ki rang zui xie dan de da da de mu du wa, kong rim ne. Anzu lemi chua la, samu shita tengi, nakze tongri siya da zhuwa karo re.
3: Zhuwa yu mara sika su re a. Zhanga xingju xebi na nakze mef su gu mara be.
5: Anzu yu nakze tongni duyu mindu la, kengju ge, sakwe lo ni duyu mindu. Anzu tuzi dos chue da, takshu yao che xio.
0: Rangli tuzi yima ka xie xe na, kudu takshu xigri.
3: Ye zhuo yuwa kardu, ngamcha cha kardu.
6: Changcha yingba, ngamcha langgo chung, di togo da tuor da.
3: Kabdu kya kardu.
5: Nimu sumbu tuzi zhe zho, nga zheng shuang ge rangli ke lin xio. Anzu nakze sa xe yao xe xe, kengju sakwe lo chung xe.
6: 영아, 임수물다. 내 고대인. 자. 다시다.
9: 쉬어마디 저번님도 하부지도.
3: 수지 小저, 나 저저와라. 상계 고든 소경시, 신규신 사비시아디 인지 강고시로.
5: 어고.
9: 디가제. 고네 고자집에 가겠어.
5: 마바폰. 그뒤 로용도시.
10: 天气真从通知这边苍茫，天气不是热热，一年俺同多去去去，俺俺从深圳给你活了，今年真从茶篮收过的，俺俺从茶篮的扩展前边城县店里，所扩展前个长包蒙牛所销着，一年俺从年初六空了，抢下毛瑞的贴钱呢，头盔穿不着，打算是倒着，
4: 让给他贴随便了，没那套中嘛呗。
0: 地摊店穿不着，真从给早晚起走起的，穿不着脱了，得叫业务单呢，团在新的单上里，新个月呗。
10: 我让说那块个毛肉的，我说龙巴空气不稀拉着，一年好巧的，拉巴都香港人活个啥吃，哈江关边三巧着的，通知业务隔壁呢，台湾忙送土
0: 人。你了毛肉那块，老早个出不着国的钱，接了那个先打个日记项目单头去，谈到两年出不着国一张，早年给团结细菌了啥来不的？
4: 两年的，早年。宝芳，第一天你果然做不熟，让给俺学的。
10: 我来看啥水呢？阿嘞，照亮一遍，连升三年银，亮子这些。
4: 我这个。
10: 这些这些。
4: 喂，亮子。勇啊，你先说。
0: 前上我让做年里呀，你把多两个地做青龙里。
10: 孙子的要多。
4: 去年呀，让做小事子也不着。
0: 第二先说。年年光了，过下一节错过去。
4: 让过去，俺妈些也好哩呢。等他等俺三个月多个。
11: 你让了三卡小的，俺没心里钱对面多，你谈的其他的巨大罗卡的，俺常常心里有人过去买的，地里推推的走，叠皮最当紧，能够给钱的存在，三百钱的个个的。让我来听这声音对。他个的，你爹呢？让俺大家爹姐，俺做你们多，穿不得啥季节，别的皮的。俺爹怕落水，解释的呢？你爸都懒得去。这里你去你爹当姐，等他进场去，老二预备备着的个，仓库做入热水，工作。
12: 俺做预备，哪个就占地去？抢你们掏工作，过些好些给不？样式能够从坡里去带皮呢？比这个都写了更严格的。俺的云南该他个让起去，俺的他个让起去。Yes。彤彤，谈点内部的大活的。哪来军人？新军七三下，四新那个军区军人。俺做新郎当军姐，新军忙子把总起军人。彤彤，一切兄弟，四新忙子拉不起回来，四新忙子拉不起回来。四新拉不起回来，俺做四新个可收拾，俺让做新过的，马上把地要收。上个明天人事去活的。
13: 其实你不急，哪来军人新军切切没用是了么？俺让做四新要是吧？看不见，看不饱满当，每个用过钱买呗。
14: 可是，我上头交了给个钱不着。七爸爸，马宝芳给孩子钱都有那钱少，爸爸让给许多钱买去。
13: 孩子都有那钱就是可是了啊！我的这钱要是呗，哪来拿新的这一部是？手机小张就给我给新的家头也买吧。地主第一呢，谁们那成都，这做个直接没要是呗？这做个东西要是呗啊？
14: 老马。 呀，他做不久嘛的，弄嘛去的，叫我看拉说，王胡子能行，哪能肯这些个呀？俺就一有老来说啊，保持点点看拉说啊。但监狱书记罗俊杰来着清明都个，
13: 俺他的罗俊杰邻居，他都老个些待的。
14: 是是是，让他的宣布日大，宣布日大。呀，叫我看拉说的。
13: 三妹，三对不多，看看三对不多。
15: 爸爸，走。
16: 是来上俺克拉斯阿卓的，他能检查其他企业，去住他公墓，明天看见第一个。人家如果就个顾这个，是来了，上俺做下给些企业，是来给爸爸给取许多少钱的三不下。
17: 中妹，米翠，从我的公寓给我。
18: 不拉去，拉去。龙哥，刚才吃什么？
19: 不拉去的，去。
16: 当俺我呢，让了给么钱对面多。
0: 伊那让点点的，心里麻着不？现实当中，特不着了，给么学不是？
20: 用啊！
0: 连说，让了村大些月，
20: 让
0: 俺阿克的心里边，卡的是最美。你让他退休点过，就
20: 个的。
0: 特不着么多心，可以不？
20: 让
0: 俺阿叔忙拢了，全国家还小嘞。让学的，俺最能够个遇过老些款了。 手机贵了个，你拿嘛的？叫镇江的澳门的香港的雨果啊，制作钱呢。青川的来不的，确实急了。新安里穷啊，雨果姐姐，隔壁人青川雨果啥子无穷不的，拍下多的，拍下多。那我看见雨果，躺在盘上切不的，一年年的农民女婿请不多，忙我把点点装点个团来吃个的。雨果来个几多岁？嘿，让帮不起啊了，差不多没多。一万出手的，开边忙不要的了，人家请不要的。俺
20: 俺爹呢？开了你那个的，俺让最军当点子，恰恰先不是调头不过的。连生，让了雨果公司做业绩，军当的要的，啥么子状态？老叫了看明白，明蒙古籍谈得不多，看通牛要嘛的。一年开挂的看，俺做新安里出个开局的，老叫我们龙文院长，我用的在局前，强叫看了的，开收了，点点他说下土的。
21: 宝峰，让军东呢在这哪儿去啊？你过去是？
20: 过去是？我呢过去是。
21: 明家，明家，哦，出去的，永远出去的。今晚你，如果恰恰追你，老张你们来钱可真多啊！
22: 用啊，都是的。啊，这俺六大姐，哦，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姐，俺六大
2: 부도 다와 카시에지라 제토요 말다 소보조 칼라사우라 조아게오즈바 단드부도 저와유제 사구로야간 샤샤요시 된다디델 수지가 강과제 도마시
3: 나스낙세 여부팀제치 단드디제치아스바 신지첸 사베치오스다디 나조다친시위베드메브소니에스베
2: 나르카 창메 사구로오시 나란주소바 사구로모초야 로제아 된다디 녜 강과제 도마라 기란주 강과제 도마시 간다타메데 사구로시 나조마참제 쇼가 조시
3: 낙제디기 你没对了。

0: 你应该杀这大卫，你应该杀这大卫去了。
1: 三国苏老那敌人，应该杀这人，这下，是，应该杀这大卫去了。老马家，是的，接下，应该杀这大卫去了。老马家，是的，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下，接
0: nga sangpa laki yu.
2: Kari laki a, lo ka xe jinpe sumshin na zedi, mi yuksi li kyunzu jie ca xia.
3: Sago mo lono nganzu ka saore, nganzu le tepsi mintu.
1: Xue li, soal ka nga yo shi, yine sa chi di, sabi chin ying ma shi. Nga ranzu yu tepsi xin da dang xio shi.
2: Wang yong,
0: a,
2: de xio da. Nye rang chi yo, tari ga nyok zidi, rang da rang buku sui be.
4: Nye na gde sui di, da chi di zhe cha sa bro.
3: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ola,

0: 这名的个作业嘛的呗，你俺们拿咱没力过去，让他让不过，低调的许多钱没多，敌人的许多钱该用下去，等到欧勇上那些，等到其他事给去，俺就顾满的过去嘛就，拿来就那确实当标的，卡里也算个老嘛的呗，卡里，爹爹爹，这里人家叫来干过去叫上，爹是的，是的呀，是的，是的呀，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 永祥，对的，长麦三块六的，你也买老皮呢，从俺可这少的，你也能不能给可这少的？
1: 俺这三块地呢，没人给你老的啊，俺这三块有钱。我也不得接住的，俺这三十天天在拉油嘛的，三个毛龙干啥的？他在烟味那些呢，可拉在全世界里下，说不定马上在举办。
2: 破玉的项目今年天做一呢，怕米给香蕉的些，也不得给多了几个。新竹部队从来没不输。
1: 哎，你那其他总部都落去，部队落去，快找许多枪马的。
0: 接住这哈的咸鱼，我也是这三年
2: 有了。
1: 爸爸，俺们创造业的班长可节约干嘛了吧？俺不管老兵和我们送去了休息的，没事他是在压根装解决，一定送不得出去了的。俺经常做这个，俺俺们当地人啥来的东西，俺苦苦的等这些小马的边，俺三块多出了些，用不着拿命算计我生病。欧永祥，欧让学的，可是欧让还赢了，看太对了，那再送药钱花的是他，先多干嘛的？
2: 学历，上个地里嘛学的。定义团大和二十吧，拿了刚刚那个，俺就弱不起劲，他就拿着钱。一年三的，可是现在三百单的五万是。
0: 赵永祥，你叫人的，那个拉马他缺的钱没的，那个俺做拉他要嘛的，天天叫人家你路军在喝醉些的，三回老他决议。
2: 王勇，
1: 行行行，三回老，你俩这个不妥。
2: 对，
1: 多少得三百。
2: 决议，让给我那三百青年人的，让给你俩俺算数。
1: 我让你随便上去，你随便上警察所查，你再女子嘛下，俺算吧，俺算吧呀。那还在双胞胎都是嘛事儿，勇啊！我让个俺三毛多呢，三块六太便宜，勇啊！三块六，老老老！
2: 你有嘛事？今天准备的看你有嘛事？
3: 你
2: 看俺们现在做嘛事？你去做些，
4: 三块六，
2: 你的薪水才比的。有人不把钱吧？三岁小姐，去老用不是？隔壁头，今天准备想了，看这边的几把事啦？去老给，咱们庆祝不是？
0: 这个人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啊，他拉骚

0: 嘿，局长啦，既然跟俺一起的，让俺难办，他先拿小银。等到那个的了，就丢拿去。既然我这拿不来送，老给前辈拿来就个那段，他就拿走。啥会老爷个那个啥不是合作不是？那就再图白马子，雷姆库都去。等到拍照来拍起来，倒下，就用个米，给俺一人收个。现在敌人眼，一人需要个阿拉小银。
1: 哦，这是，大有效，有效。让出个点多，给些个人员呢，可多些。
2: 局长啦。
0: 哪个卡给？那就这样的，差不多结束。一年等大姐，给俺跟着学院。哪个卡给？几百啥子的？军需当然要了呗。大大的，你网站过了，自己去检查。
2: 现在军需当然给，啥子要买了？动作让我看起来太慢多啊！检查哪个人的？军需当然有没给起车了？
1: 让哪个看呢？你把那等到下周上班那是那些。
0: 对的。
2: 好嘞，你准备听我别个两个星期。
1: Tada lopjin
2: suza labzha zhukhu shi.
1: Aali.

0: 我对了你嘴边上坚持马勇想拿不得死你哦马拉兄弟马对打对打来来来来哦马拉过去你看哟密西达三倍价格过去的龙姐姐叔叔拿下死你你三把皮给三倍这边的养欧马拉龙人给生病现在既然给董叔让我杀的我昨天领过去没了哦等到底是这天了你提取钱了用马上
1: 来等到的让给他学习来哦过对了那个卡给董主让我卡起继续写下去那是啊那这是等子写嘛的你两个人那是啊好的吧等到的你去多行面吧徐成了你三岁的信给那你写了学习
0: 小叔啊，小叔啊，三舅可把有了啊！啊，这五个是你的，等到你这去了，可拉你这当过去可是呗？
2: 就这货了，写了最低，劝我就，你看了身边亲戚成这些冤的，哈哈哈哈哈。这个结果的，
0: 我的身边亲戚怎么？让俺养鱿鱼的。 心里没别啊！呀，阿拉东，东，我去，东，
1: 我。
0: 吴哥，那日先打给董组长啊，继续跟这些多。
1: 啊，那日先打给继续接啊，这个名多了。卡几个基金接了，你同这些，杨卡几个基金接了，送到这一个多了。
0: 接呢，下下张贵那个董组长啊，给解决卡最多。
1: 基金送最多，基金接了送到了这边呢，这估计总多给了。
0: 哦，
1: 哦，
0: 哦，可长了，今天给你最听个什么？
1: 我去过去的，可把两个钟噻。吴哥，来，
0: 让给你的用了，点不吃瓜就没。这次让了我妹妹呢，咱俩的有效。记记了，过么过么年头前面的，你这都。让周围同仁些都多。
1: 让给他学习。哎，老师，什么消息？你做嘛拉不起啦？老，你做嘛拉不起？最近几了，你同这装备呢？报答下校长官那的天给下，走路的安全成不定，你能过来啦？让给同他合理的安全直接，跟让合适人吧。嘛，这一天呢，你同他全部走路没多了，让咱们给他借牛没多，别下下呢。
0: 下校长归那啥，说白个叫白看吧，命运你们做什么送给谁不是有呢？命运你们做什么借了，俺们给这装备呢？装备，这就用是这个了。阿母，我忙活的这种多哎。看不得让人莫过呗。国语，我用的我有点久了。你这边看不上啥，等家就拿着，让点人花用着。他的五块让给，我那珍贵要我是拿去。哈哈哈！大姐，局长啦，看不得你不上山啊。
1: 宁别矿在西松，命运你们做什么急了？家等我去接装备呢，这就容易，加上允许跟给谁呢，用过来了。
0: 今晚呢，等大熊子从俺城上去，你俩阿拉多。嘿，你那？
3: 阿拉的要多。
0: 让大爷妈是宝凤，我用下电梯全部使用着，你也把我困住，我们这些垃圾给，苍蝇我们这有了吧？
4: 宝凤，让送这叫我妈去，让爸爸送那么远去，我会等到新忙过得过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ngerang roba deo. Kejimashi. 我突然那么火，看我用个西点的，考虑一下，我对考虑下军队没多。
2: 高峰，这个，
1: 那算么火？我谈的几支舰队没多。

0: Rishol Kivris. Nye Xenyo.
1: Jujan Zhengla, Lomo Gu Di Zhen Xing Xin. Ngai Kiran Zhenpa Xin Lachu, Ting Wu, Kiran Gai Ngangwa Zhen Xin Teng Xu Xie Bei Nimen Tang Gu Di, Kiran Gai Ngaya, Kung Zhen Deng Mi, Zhung Gui Nang Lian So Ba, Ang Tang Gu Di Li Song Chu. Nye Chen Di, Tui Nam Yang Jie Si Ma Xin, Ti Li Kiran Song Xu Xie, Ngaya Wo Shita Chu Bei Ma Xin. Nga Ting Wu, Kiran Gai, Nga Ting Wu, Kiran Gai, Tang Ngo Zhen Xiang Ma Yong Xiang Di, Yang Wo Shita Chu Xie, Gyu Ru Me Chi Wo Sang Chu.
0: Gyu Ru Min Do, Gyu Di Gyu Ru Min Do Wa.
2: Ma xie xie nungwa zhang xie ge zhe wo di sun shu xie le gyur ro xie ne sam chung. Che zang di ge nghe bu gu da ca wu ca mu zhe. Nghe zhu mu tu be leng ge di kwa zhu mu du zhu xie. Zhe wu yong nungwa zhang xie da ma xie neng xie le gyur ne sam chung.
3: Baba.
4: 一年年这个竹兔门都了，你不买把房去到进，去到进去，大清是五年，江是国庆下，你给个最大明年，不给阿联罗门都，阿联国是罗门都，阿联劝罗门都，阿联罗门都，局长正了，既然给我若不拿的，既然给我把房再若拿的。
5: 其实，普罗马要不赢的，我心里有着的民族。爸爸，
6: 那天有爸爸，
5: 你过去死，你怎么过去死？喂，皮克别。
7: 喂，来下来下来下，
8: 明天马上就这边。
9: 是是是。
7: 看不上，去那去那火辣菜那一边。
8: 让别人拖了三米多，路这节子大，这边马过越脏，两个人的全部有事。停车线连通对不对？已经连过去了。准备哪个月子啊？
7: 老个在今朝来人吧？
9: 马大里老朱家是哪个人？
10: 蒙古的这林家是人吧？隔壁的俺爷爷兄弟个这是个啊？
7: 你啥子地干了？庄安狗，拖个钱不狗，呵，隔壁的你也看了庄安书记，我就能这记了，庄安是啥？老马跟那是的，我只啥子话，天气学的老个那是啥？
10: 老了卡些多。
7: 老马隔壁老了能吃不多，马赛吃再多啊，偏见那是东顶这边种。
10: 朱局长来，来是。
11: 是有些，那是都这么多。是，都一样说。
10: 老马听了，我就能有些。马赛吃不起不有啥，老李翁是对些。既然给，老在吃牛肚，送个鱼呗。
11: 让个新个呗。新个呗。
10: 老马听个陈不通牛肉的呗。
11: 有马是，老马听我，隔壁老多是隔壁，差天我你舅说，你那边的热干了来个几个大姐，你是看你给没有马是？
10: 你们借给你要嘛谁？这人是啥嘛呗？
12: 你把我们都全部算下来。
13: 我对他借钱去了，能没拿不到，借钱忙死些皮呢，全部算下来骗个的。做的老马个心虚了得去了，两个人呢，俺猜个小啊。老马，老马，老马，
12: 阿妈，多少的？
13: 当然叫我全部算的，哦哥。
12: 爸爸，陈伯岁的，你学天桥，陈伯岁的。
13: 老妈，不然你给钱去。
12: 爸爸，你看脸瞧，你长沙的钱瞧，你哪个瞧？你大青山的哪个瞧？你大青山的玉龙宫，马的给了九百钱瞧，你妹子的哪个大个钱瞧？

0: 爸爸让能行，那些全部的，说说这说了子，我讲个萝卜油，我讲个蒙猪钱，认为难免真孤单，扎西不要不起个耶。爸爸，不罗列有何种哎？不罗列有爸爸。可见不？爸爸。 爸爸，爸爸，那爸爸，这不是老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阿妈，
0: 看着写吧啊。天然嘴巴呗，装上云十个多啊。不低呢，你打罗麦吧，那么上俺做装上云十了姐。
2: 我得干得觉得
3: 我最难的动作着我的几百人嘛多给了个这下不是啊随便咱也不是等到等下先不中了哪来我这个见面多天给他拉不上去
4: 先说马上说起正了动作着我的他能把米给了个撒下不得哪来去呢我拉给这去了年年了那几岁的是我学别说些事因为我来特别没多年活对了那不然说不藏面可是都那来去亲戚听着几个月不着年活对连队学姐那几天的随下面给咱两个请教他都得随便开去
3: 请教他这里写啥位不是
4: 据我这个我这里写送给给他的写完立马就问了
3: 定义写不中心里给咱这样的那来的大事
4: 可是上个给写的据我知道，大大弟们的话，据我这个动作着我的军需党这个人是的，马三三的拿来就送到湖南去所当队呢，爹等个人送给。
3: 你这是跟晓得没？动作着我警察介绍晓得这个人是，你是我是别啊，我是别啊。
4: 儿子，上个爹妈上个爹妈是的，二来嘛都有大钱，哈哈，上个片子我军工是给买不着，我包小钱的片多要嘛是，上个我到天气下面呢，我让你穿不是，天气嘛下面呢，连老不要嘛的。当我的年轻人心情天天消息我头呢健康病毒的特别没解决是过来让吃高的牙子麻醉的吃麻木的
3: 我正说那个人熟悉这些罗蒙古主义让学到给这些企业我洗个这边
4: 你可正无聊的写法比较让给可正无聊的去
0: 你可对了那个卡几个东处让我也做不死的腾大地看着没
5: 先生，去年他最请求了吧？去年那个东处着我的连门锁，老伯苦求钱了，是不是？对嘞，特别没赚钱，不是？去年连门老伯这样没赚，特别停车当呀，连门锁里也连拖不着。
0: 你那停车钱为呢？没这批是吧？哦，俺做哪来句？哪个钱不停车去了？东处着我没皮呢，明了些呢也好阿姨。老大将我忙过停车的不是？叔叔东处着我这没皮呢，将孙仓嘛。七六年月我请嘛是呗，给咱家来的年轻人送葬，也没呢，给咱给三六六四十元的。
5: 花钱让演员收嘛是呗，等大点也请嘛是。
0: 是是是，俺的演员收不是，一年冬储着哇，演员收了用一用，俺上次马红白拿着过去钱不是吧？
5: 马红白跟这几个月没收也请了啊。
0: 给咱给连年提干了，收白收过，连个地铁了年轻不是，给咱做我这个。我不太低头了，学别学过，来个第一天来跟客户说吧。
5: 俺最估计跟这些外面，让给做不动钱管用嘛是。俺家花钱，俺做文件中嘛的。

0: 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1: 我们就是要把这颗绿色的种子种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0: 只要还有一口气一滴汗全力种树无愧大山
1: 明天我和爷爷上山种树去种好多好多的树等爷爷老了我接着种种得满身遍野
2: 俺那店家只找不安逸苍马人群几个车个吹弹给西西卡机了给恰不破桌起给提前这些个他们做过个桌还没有买这对了空军是多恰有七个桌
3: 古的俺是爹爹也没多我在哪儿桌
2: 给了他给俺做看不定那了嘛爹呀卡这
3: 那么幸运大爹比呢提前查查不要的下看过的瞅瞅哪里约不得说你养啥个月子日日天涯给你个钱不是啥月子
2: 那钱能俺做看病那爹的用嘛呗
3: 用嘛的日日你瞅瞅哪有个月子查家的婆婆的看家是我所给眼前的听过月子很多其他不仅的读书这边去了听过的日日天别够去了的你们都听不得有秀切哇推最通丢拿落了日日不仅去了的你们都有这个月子厕所有诺的面交走准了女子钱不成事其实日日天不赢了看过的开着个电影时亚大米都给的看日的啊
2: 日日天不地址他住个也找不是多
3: 地日日天不给了一下我是叫我不会找的日日久久电影呢回头嘛的
2: 给了俺做罗曼主要卡着
3: 日日有呀脚不松的回头嘛的回着是的日日有些日小了呀的俺做电视的店家七岁给念着的
2: 给了给了给我有点做呀托南南边
3: 你的人恰许几对巧了天不赢呢你呢彻底安撒起我着的你也卡把拿落呢你若叫钱吧撒着娘去钱不赢现在俺做年个车不赢呢有了叫得对明年那么三一百用不着
2: 给了钱呢日日给我擦净俺做落住
3: 用嘛的色系的能系的电解能系流工给贴不着钱呗我打打不着我怎么用完三百三点点起个月嘛的
2: 日日给暖起来乐器想给团建卡里亚团南去过能系我打打哇吹着三十多钱吧要不年要不电呢年个连月头个着现在点就轻松了
4: 听到的快乐的人昔日阅读者终于将不行音秋木也所连归了虽秀警醒特动昔日的云样的主住归读为严谨不差的苦弱秋末香香土油他们的家族的对着舍不得了长而且为苦的人秋末的王位厕所的娘心的老于苏家的那么几日一托呢舍西地托绝把真把他起养的今晚也说了起你个的所谓明能给苏家他们姐人穷抗力重新咱不送给国共里几年前月三国了了准备我咋的赢不了几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天美梦节》，改变农村现代，
2: 开启新时代。
0: 生活广播，影视文化频道。
3: 敲灭金边，南无巧阿多，撒多罗女为，同月吉人样。
4: 李家人，我咋了去为康中银店？日为母剧操纵而来，增进我母人体力。第二呢，极度点扁，杀度引点，唐格拉格月囊胖聚集，天上连多车度点。第二呢，土热杀别，群众杀不引，群众杀别，别给米利卡给迷茫囊，团结他。亚洲银别土热给年啊占有了中华民族集团草别都是切连托东约就您做切行民族卡瓦拉平均中塔别人娘这届了军队当年也用给民族团结亚洲给别上去对决了凶人监狱群众三别别给团结他参别不再来别别给给人民托救援了别介给屯上沙巴拉西苏联教育年别介给独西沙巴拉达的切别比在美国托年沙德变成了别介东为文具可对决了凶人监狱屯中沙别极度点别别介取经定约帖尖刚给孟奇登不住了他沙德尖刚不如球队松动的凶人监狱这个别金刚协别托卡四中切记了凶人监狱群众三别汤藏多边塔和宋沙丁地及其瑞阳追月铁就有你汤藏丁令塔汤藏沙丁汤藏塔尔界界给留个切记的当年这个别他点他的梦境给老林别丢于走对呼大切狱别别推热沙巴队讲究人物沙巴的秀别给米瑞卡给迷茫给母体却用你土热撒别帮给培正贼剧老年特金当年团结他九九协别喜林极度界点别接受林路给培正撒巴军器别斗呼大才剧也

王军正气让军长当起落片你懂你所处的敦腿落不出北在国托基克书记习近平起高贵客前起广巴拉达特清切地杨塔北西屯列级大瓦丁组拉达

0: 而且过个糖，有人得过糖，背他旁边有儿，规定当过店，连送单位过儿。几种场地内，几种各国超速高速，甘托若表能不晓东土内，追前汽车忙不，南汽地位开拓西藏线，牛角来屯北行一百过儿。甘斯登去，几种场地线南北开拓，南汽跑过去忙超速二十一百过儿。结果特别是唐北，若叫闽南塘念土，若叫雷屯南修行月别，几种重叠起，满座偏别，密心垂别等距邻居。三国别，几种重胸土月铁，几种铁听价官贵于唐，听价铁给闽南超别，稳当我最前边官水标。什么邻居公看不上？
1: 公看不上。
0: 第二年配给送个吃冷饮，天干内天地盆种三九年不占四百，各速修。
1: 这里你碰到东北菜，你就记他；记得古月菜，你认识哪位谁？想了哪个队员，写着哪，写着哪。
0: 记得古月菜几年？让军长等我当克老车，西征六零去。你当你走出来，短腿老个粗不烫。让军长等我书记，让军长当克老车，六级王军长去。几个书记习近平去，陪去来团过了那位，赶快去见他。退了三百当去陪军再去，拉单团去顶十七年。杨塘北西屯来接到我顶住他，拉单前的有人得亏他，被他狂逼用棍，跪地当托。基础人路停了前去，盆中三百组准球球，来给不归别能送到这。
1: 从东马走空，草木一二行列，集中总体日日暖水处，吉朗土小根了，让人许那我谁。王军政去，罗敦习近平去，苏新郎为党中央去，盘去来顿了菜团通向他，盘去迷茫了，透过了十几个月。今日改为参与主人，集中总统日日去暖水团去。习近平书记习近平去参谋长赶快去见了我他。中央七十九届从他作用那年，牛角去见他，德军他就说去雷顿让着卡塞顿那月。他家牛角去见他，建筑雷顿所，乔康去雷顿参与他团部的北行月。六零五年，罗敦习近平去苏新郎为党中央去举灭物之我。基金书记习近平跟我们配合来顿了，可就是确定他确定规定那话呢？配合来顿卡业务主编七十几个人开进行他，党中央去透过了他，金融迷茫去弱掉了那话呢？制作人路停入进去，偏向三百组中前边，冷路去来只开进行一把，中央去没得看的迷茫，团结导致这个他，赶紧别准去话呢？有人得过他，不打狂悲用为团结开进行一把去，让主图月。他的票地里借用他娘托制作人路停入进去，猛些电动他，巧用的皮件动为江南三百来九九稳住了头月。按住习近平去退了三百，中国铁血点被制作人路给光被组织铁血军中前往他。机构书记习近平去票去那种过了难为，赶快开进个光点拉到团结去吧。提醒退了三百，当个票中最久恰上他杨大，巧用这个拉到前往他。基金书记习近平给透过了什么贴，乘坐了别的给多收了几万钱财。刚才那座塔，两个塔塔里那么的建立，一个呢，一个三百强所就统一银，没了酒店，团建席团聚起就了滚的单列，点领了松江起就贴，连根昂堂不进列，中华民族集团装备都是顶住塔，中华民族集团装备走江起就了滚的单列，都是松给老子顶着别话塔，票据南连塔，制作人路给制作，成吨用就了滚的东哥。仓库把送他偏大不起给几郎子先送，三队铁锹点别来接团练偏接单列，团建女婿什么偏往前过来，三队编着了不打狂别用就了滚的东哥，健康苦了有了送脚铁锹贴，人当铁锹他跟着继续，领袖铁锹接了几年，军队天用偏接东就了滚的东他，第个被健康店家送接点到东哥。某公丢丢他，迷茫年纪两岁他，他点他，他打了用就两岁钱的，摊上偏见他，摊上点零，摊上点价借用啊钱个别，连送了我谁？王军正去，习近平去党中央广播老总他拿到了钱就贴，谈到他热情团上些人去，积极吸收两个是人。军械买不了，习近平去党中央广播老总前列，习近平去党中央广播前列他准备南端他，日雄西举了跨顶上连托，军雄前个把主席开始推领他，宁转了文静顶上突破前把他，第二天前列他准备几点到他，都得冇啊，提醒借用了级别马克思人路去拦着他到啊，切到进了西多湖塘前列，听着银白西马马塞。 听着引路样心不奇怪。罗总前辈从这天当托当他当决定给七岁经济恰就我给托团聚多钱的中央给电笔卡接他替西水给广东拉到团聚定时协托托年别这阵给当托当他当决定前就军中前的日送七米六八他七米九八七米对不记了协及多空的当年七夕托学他切的年续给当中央给教用的当年中前就特具规矩团聚七个当了罗嘎的兄长他结个了罗嘎的性格了迷蒙了三三南大街前的我就把他送托七夕天多不托为米食七个吧他等西罗中前的我就把他送托绝章西藏给米食七个吧连年康熙苏呢提议西端主个吧他写的给人都托的列顿开了军地顶地当的当他迷蒙罗古为强势托为列吉巴车举了比尊七个先送不是王军政体邓永所杨桃别西端理解到啊丁祖他拉到其别罗中罗索别话题呢你略邓祖中其别连言总提示罗中罗索别群蒋永铁甲级邓于理解把他三六寻到了他邓西给娘林丁祖托起的西端理解到为三六人归他恰就给人归二位休息的情绪据南京的托年罗中罗索别个把他米格的人心的托年冷路给这些丁祖起的当云理解别登西沙天托东居罗罗索提顿奇怪卷当的心里理解把规矩他理解的心里顶住奇怪当云理解别让人增住前居罗提顿奇怪杨桃别西顿理解到啊顶住他拉到了前居天有人得过他不大狂别给巨人识别拿起不起的迷茫给切托理解交给写送也不是王军正解当给罗振尼登西两年他罗嘎的兄长其余是因别罗马村年巴的托日别雄路他屯为宋之前别罗斯军中奇怪了日雄罗中他然为三级人都特别当的七岁以戏剧寻到了他他最给人都骗我迷茫了在我十八级给空阵等民七岁给让当云内突破奇怪的马戏当云理解别能年三五万把他奇怪当给罗布镇也玩的托理解不了罗布所讲到的这句话同情奇怪团结是团结前句话跟的当年清晰给西端中路前被女巴托的东国了日雄心中他特别罗织前句话同情前年等于他师兄给成立他团别特别团结了让地奇怪罗织年中前句他中奇葩他罗布所上不特别当年罗马了罗布中给苦留上不是对国写送也不是刘江他赖娇龚慧才姜文鹏姐从头的配乐不是年前对面给别的他干的搞追求的剧接中搞过的角色给他们年纪出给刚到了部西泽强的下东头也不是若就给熊他们下东头把他蹲若就明了他我说吹过的汽车界那是跑些电位可以脱脚的西泽强为吹脚列顿别过出也不是
0: 他的年纪的古别千年年纪小白出水就近谈起个人不谈那次地位开拓决赛冷铺西在前年下东土年若叫两块谈若叫名的那次地位开拓决铁若叫给雷团别个出去不是中国安能据孙别给从若叫国东部组长中文军旗他听安翠熊蓝女孙男若叫名的孙别你说他吹切给他你说他规矩切约他的吹切切切他兰国西在前年给土给月季送不着土西雷团不错土西全切全年那些地位开土给铁西给切为肉脚雷团买别狂气土西雷团别有不着几次你年纪七岁七岁你他切给叶云土这个雷公给三国把肉脚名的他念土那些地位开土给月三国把有三年日瑞期那些地位开土引行谈的肉脚七十几年二月起熊蓝铁没一半牛脚名的各类千米给的准备各车起冷不洗洗叶云起日地年特同三度三用个多冷月起相土月不年日瑞吞个其实用为查多谈等你说是谈到肉脚面的谈我说那次破坏图给图给人那样年个头痛永俗心里我查了点点下东图别蓝地最高雷屯了兄弟体外切外图给日外语推切切切谈肉脚这切那次地外窥图追续图给人把谈年次肉脚切别给人能冷脚切落谈陈东所给这切讲推进度拉速切的减速内了屁股用瓦骑行月几次年年 规矩之初些,女儿各特色对面亏土组别,女儿各地位亏土,清东卡普托巴切约,起初,西子眼拉没归看起,蹦得西塔,朝前年多,盆中几卡不看,西子眼拉如看起,更新名单列出别,崔各搜求忙不,有这南边崔各来团别行约,盆没归看,空多些,几卡面看坦,金宋不如前西起,内样崔金地瓦索,
2: 千把忙不来出别，同时内阳温过，车主不看鞋，南西地位亏土，同时所鞋来团别行学些。三块八月四年，熊南女士使用温素银，我出内他的牌，我去肉酱温素看日记，人别叫我谈，肉酱明年女子婆些地位亏土，人别催叫来团主不通土，熊南小东土不谈团，明日谈温素一阵切切，温些退票告诉新月。 日看鞋，兰花小东土边冷不绝，古林田边岸，顿桥树，月新月不塌，明那看鞋，直接看来，刚塘门儿，朝上亏土月天，日看鞋，得顿跟松温索，木腿顿桥鞋，来处亏土，二清月不歇，七七年年，兰花七七塌，出国日切鞋，暖子婆些，地位亏土桥边。 若叫崩开去，男性催叫切特立即签约。催叫明年，催过谈，你们归谈。苏军催签说，签了立即签年，催去七天，查到崩溃谈，抗被削弱，提醒等着亏结束，细节立即签不谈，启用来开别催续定时签订，三家几家没六八签约。
0: 今都古别三年年起，七追七催，松塘，俺们松居演员了，俺做个国肉局配图桥，俺谈的月色天，天爷阿达南起，需通个多，天内几种个国，两块角色一下，天困难，三万吹块起，张三七千多，一年催个来团，俺心，各三千不多，俺谈的蓝色天，等着起，看多，干不等着难，定不多了，等着难，多数干忙不多。
2: 各国校属个别给咱们年纪初小东土的团队，俺来忙为若干名的团，出国暖水地位亏土用心多。天内顿桥数，年老板一百月是天内，天内各国西北土行些，天内日顶土月别，去最天通个多啦。天长起苦天大呢，天空就为若干名的规矩规矩。
0: 他家南铁小东土边，铁外忙为若干多票，铁卡尔卷内，催叫丁色七根皮。机场充电内，机场各国各色冷铺小东土边，催叫明那趟，温少保险，暖气七七雪破归托二月，冷通铁小东土不铁，特色汤杯牛角明内，人才面板，白特切别，各界白卷对月。
1: 他那年古月三年年轻，俺就七十九八岁，集中充电的各国小组级别，更多人不进了下通突行，集中各国单位女子部队托，全国的车站忙不，这个来立足前行一把通途，天马在他东，天空下各国西北的托管预算来不约，却看起若干多数他全国的车站，人规托催促来人主心月。 提供南市团个吉兰尼基础日语系南市兼别多种部级别，比如人员中集中级级别二十初年级日语南市车间女士托他们共同编辑一个规则，年限呢车间女士托他们参别。中国安能所七类入局读书团年托年前对面托熊南女士列团主心月，写到中国的心得，吉兰尼基础级集中各国小组级别冷冻了，积累松下一把团，女士级别冷冻呢集中上部超重亏多内月，熊南女士级别决定了超重亏多别批准了国研所他，秋秀七位，萨多天内熊南女士罗干内全部所有月。 第二年，他们接了几个事儿那边，扩建天的女士居民设备拿超重亏多别批准了国研所他，秋秀七位，萨多天的熊南女士罗干内全部受约。第三年，他们接了几个事儿那边，扩建天的女士居民设备拿超重亏多别批准了国研所他，秋秀七位，萨多天的熊南女士罗干内全部受约。第三年，他们接了几个事儿那边，扩建天的女士居民设备拿超重亏多约。第三年，他们接了几个事儿那边，扩建天的女士居民设备拿超重亏多约。第三年，他们接了几个事儿那边，扩建天的女士居民设备拿超重亏多约。第三年，他们接了几个事儿那边，扩建天的女士居民设备拿超重亏多约。第三年，他们接了几个事儿那边，扩建天的女士居民设备拿超重亏多约。第三年，他们接了几个事儿那边，扩建天的女士居民设备拿超重亏多约。第三年，他们接了几个事儿那边，扩建天的女士居民设备拿超 lepshir nambi tsujubgi ledun drupshin yobashi.
2: 新的古别蔡金宁将等为给书记选拔让军中给朱记干部辞令给中重提起归置实际所片面内族破坏盲错了西部市干部辞令起日俗人穷重组谈了比重错四穷重组建议盲错谈金准备准当地内次内次谈错啊归置我所给送所给内族跟着西部站闹事空气七看书记习近平年给中起内次内次了土国前不能给月经年次肉局谈得不顿他去所给来屯也不住不贴
0: 两家卡塞端那预备，场面一起点不谈，故作了土家能够热话语。俺做了当堂师兄去给点预备，刚来南边给人进来，来请去错啊，二位递给点板，用人是一接送些。况且来团板内次破片盲错归置堂，小区跟送去别来团也不住的。内次破片盲错给当堂师兄内土库怎么能录？抗力错土把钱归别刚刚闹些。刚此点去特通，给客出点点堂屋里内，俺多难为。 深看落水，起来开别粗穷谈，别的顶子不能行。深看落水，来团必须谈，忙错开土沟前内，看到西边那我们些，起来开别错别，小区住矿，家前当地，若叫没那谈，端子跑别忙错了，深看落水当地。
1: 上面南次来南边给人银币，一起点土东落去归别归家闹事。你这集中托牛角列团别，查一下龙族给刚硬他西村给年轻人没对吧啦？人前对面托别村对面前列集中托初级性策划起有不是？

0: 其中土日月县内资团结给中重叠土从把忙被人归案过展起落准参康人马中班若叫来了许天村蓝文三百元瓦索其余三个月他这边二准举车参康行南月铁参康罗贵臭味南班牛娃其余
1: 所有的需要应急抢险的都免费提供这些东西用得上的都免费提供第二年今天几位自己去出宁去参观托就应托别为您东西言行人中的这团队对天天送集中创立的月别二准就是从刚的广场去老准生用面集中创立的二准就是从吧增用去如果开始前次来就是他年说是说公园的上面参观从刚过门就不 看过蓝山扩展区的月结什么事曾用的四川自然区民也没他若不胡月辉他娘托集中托二准就是从刚的组里罗尼三周月今天几位次年去初年集中托日月区那些团体控制从刚年间对面托过去我他从刚去托是那边杀着库斯年的 肉就没了年说是来扩展契约第二个工作月年说扩展契约没事特动出他随时说扩展契约了各位看月家看上肉写书个月不是天津公墓借用三兆块去肉就崩开军械没把它第二个总用个月别工作女秀月贵得不得你的居住随把它电所咋咋女主不切的出自出顶去即托是你不提年说是写多规律的不穷月中国家南错误广州局 三百公司列队把张勋辉去开局区域托案罪年年他参加人加上登记两个级别年说是其中的三队利于他年少的月别苦了三百天的都是面子第二个你到咱们年娃的用银些送不是集中从德军牛角不如刚去入面导致是人去各国的待遇利于人队 就是中年咱们两个切过把他成功图呀两个切过个月结束不是集中从德军牛角不如刚去入面哈不是人去切给他年纪得的西对别提那路月该怎么他多顿切出个月结束不是您提到了第二个各国的多顿切出个月牛角入面他年前对面他那么说下东来了提醒月别说吧下边去撒到 我给切给你看了我所有老准提参考马中巴拉年少驾驶车跟错立住了国内待遇
2: 曾用去开局那个了推出定给买别，你说价格说买了怕了落店的收购买，关注于七十六对老准的蓝准准备都不准的，偏托不越界送不是，唐山区也重点全国地里，曾用他找为鸡蛋给忙做，哈山给忙不越，刚一个短途迷茫不，人力给女秀了把别来给别的，开过特色汤别，肉就没了他娘多，肉就不来团了，休息也不是。
0: 您提到呢，给中改过儿敲开去，土块钱不起月，且呢给中去他的那把扛着西月他们些呢，三个月给中去领家堂，米线炊饼那把八连钱一片。 那些季节，您给办儿，给中土去米线柜位那么提呢，敲开去肉脚都不敲开去，人体来内电送提醒月饼那么提人。 就算你是不是一人，老给您七星月不糖，肉脚来团，我们先煮煎，每顺肉脚崩点，锅儿洗不切菜，香米板儿，那样，那次团购过顺内部七星月。重庆土，店家过送帖，他们厂内部七个月经，满错规矩，差错不月不糖，作为我所谈，免去跟送所以来团也不煮平月。
3: 第二里边内部来，他从崇明养，三块堆松铁，生产七干米来，给从重台去敲康山内，自身去秋边，那把硬秀松关系月，根据昆色皮，写不出重庆土竹皮月边，满错错录制糖，着陆捏为铁。得不得钱不准月，那次去昆脚滩，这孙女开刚钱不吸引不糖，这孙女同我们都不需要听原因。
0: 那次团结，前米线柜位呢，这水养了，给到娘娘前边那么提人，给拉开栅栏，娘们食堂都关门出来，娘们通前边呢，没有去递给我们提人。那次结婚，您给办，大概吃这些，跟送麻辣恰餐席，香肠的汤，重庆，满错这个桌，团结也不同的。 那岁的晚，那不是敲康山几天的温馨月不是。
1: 今次一年，中国品种有关它人类学积极振作各处别，团队重点看它团结振作康品种振作点点所管有关它。浙江天气局人类有关了点点，满足秋秋的蓝土气，团队了点点品种它给东西别决定走了命令。几对托，人家讲起，三对天天团队给空别土质我把它，边角的鸟总体给别人年龄的不是重要不是。 各地中国品种有关的它，人类学积极振作给浙江节目人给做内了七八的原因。平均人的潜力培育给团队空白给损修它，就在他为国一批就抗力外援。浙江唐部团队重点抗给停日平给团队麻辣它唐部的命令，几对托女就这么它天天行走的人类有关了，披露所里它片面没应变着了。青阳团队所收军给列点团队它，三大的连南基层级别编制整顿起来，让中给团队。 团队配合他的空白铁轨抗力，我们把它签约。青阳团队正规去列队员，欢迎明天。浙江团队配合青阳团队给正规一把他。昨天托杨志、孟军、马拉区别孟州国的南端正队签的，配合青阳团队亚速一把他的空白作为那么我们有接送不是。浙江一把团队正宗抗体，三队天天团队他将其部队团队南端团队接切归送队员进。正规去列送的过去可以明显给这就是浙江给他。 天天镇内，你接出去人也多，镇内七八他，镇秀去了，各部门来送去忙头请约不是。那些边角的那些设备可给来点吧？张蒙第一，他的票给镇座拿，结果交通给部队团队卡团结上队的，几队托，叫你鸟总给前两年归前边天天镇总给准备安排了签约接送不是。而不是个，三路线的签约跟着公司进大。
2: 大包夜，品种振作呢，兄弟他们赢。振作的越安全团队第六二托巴马是第一团队将安全培育托二年，平均鸟总托个人接送不是。三岁聪明，张博宇去品种振作前样都起码马是培育给切脚将抗力温性都接送不是。写到熊二新的各地中国品种有关的他人类给积极振作给振总切过，机子就您怕了，必须有他提人特动，变成鸟总给这对切过日他人不别的，三对天天团队他，一个平常给冲。
1: 别人年龄了，俺认为工地当地，人种给七角过于情绪切入他，团队配套了工地动作了，人地才运营不是。配合人员说，啤酒乐园两个团队空白区出场宣布，营地上去，俺最早年托七角了，投入三百了，配合给边角的空白塔制作电令，人类有过的差异解决完，那么上不他提醒团队领袖什么精神切入他，预备他团队三队边角不打空白用具了，工地单位能做我们把它切不马是，几队托团队。
0: 空白去充值针对前列，培育过于定做它，年龄切久了，各自学会，但塞不当有接送不是。区别两个人类，一些切不难，给去小脚汤，所做白小脚的，让三年去免去新单把所用切不接给盘儿，温吞免去老在去，忙了偏不清不准有些。
1: 你对俄罗斯国家长马表现中也同在唐北从前那区别邻近人类一些的去列队性表现有不同，其他区别差别，出乎常人把人把的结巴马些，听到了当街这部这些加深有不是，出国听到哈达的意见，相对差松为什么略略差数，师兄来拖着些许语音写松不是，他的意见人类一些的人，高中去老主席派的去出国了，邻近人类渔民当真些把马些，绝对不全。 人民也不是，俄罗斯国家长马不听从，也来过经过了，才准去。同面也是呢，见面相处不拉长嘛，人不追过个面。出国提到，你的堂堂啊，茶龙头举绕月接送不是。没人会空俄罗斯国民慢慢讲，给他同，长得总慢慢讲他先脱，接着也是列队表他，免不西人脱觉得三年提个忙做了，接着也是些不马些，相处切磋别内不脱过切约不是。
4: 推广经济比陕西新疆去苏州南北培育了明年明白，杨文去，俺就接着给你们讲他，就是推荐一些的钱的，到松开农村托，控制了享受这个月接送不是。
1: 现在苏州南北培育民族入港去，我的去看的民族想想，偏见逐渐了，团结三不是假的，不是。推广经济比陕西培育民族入港去，你知我，我的社会民办民港去看的参加呢，越南民间给托的，所做别相聚，接触过也不是。我的社会民办民港去看的参加去，做主民吧。苏南木他们，听个相聚提的我的所参加过月，他的所做别相聚提的我的所越南民间人接触不是。 俺们民主老子，我们所需做的，三对民族的同党他、敌人、敌人那晚些团队请愉不是。俺们社会民办民间等于给书记朱红旗、举落这种的托的，三对天民主先进别不干所用签约，立即按照目的的，起来给签军司令的，俺们社会给民主先需求在托的东队已经协商不是。下面了，三九都对卡机，是罗呢？
3: 你去，区委平均借奖，资深一龙潭这些别二乡湾培训前塘，让军中西不离针对平均在在康土前列，几对托，与西部不离开前去，培训咱们去针对前列，开空周围，日在北里塘，来电西对白马赛，米里卡湾中午塘北里，你们这些前边南北三部官办前有些。
0: 牛肉南，农村中开的三推中国企业通过了西村内，该科技继续给予开店东区铁西林酒酿汤，从三台街东区摊酿这些店，前端酱大汤、果汁肉吃，萝卜锅给烧去，玉白汤炖白萝卜酱两连切过边内，中华美的集团筹备都市店做汤，北塔空白永久，给一台给多少几支钱有些。
3: 你对省的总体，六千六百多行走吧，从开团从带去，来小明的这一天，来小特朗普改革动起，前段两百多万都错错不谈，没批准参吧。

平给做空干么事啊？开始让就农委他下了决定，我说退呗，七九百万决定批全都拉拉巴土，管啥了呀？差个钱儿百万能便宜点多？没事，我说七八千的忙，我给人送那上就个啥叫忙七八千就赔没事，啥叫看见给吃手的那种，钱怎么决定都选择平给出，啥些个女子啥了呀？我军心掏手拿不多，天天痛，让就能我这个想我他现在。那去农委他有个两千五年正月牌牌丢单，啥叫开机两千五周年？七月牌牌丢，农委是不买三三年开两千五七牌丢？但是他认真想我他老个，那去想我这里啊，那天年七月牌面的周七牌丢，啥叫开机两千五周牌丢？是你现在他那去老个，但是认真想我他农委这里啊，七月牌面的周七牌丢不谈，啥叫开机两千五周牌丢？我哩去农委他想我前头有句他。请求建立啊，这门困难，各种难题，比如啥子卡建立啊，恰不什么什么样的路线破标，对嘛？恰就破标，那么些个鉴别，通过那十年你没牌，现在啥子盲桥，他认知啥子盲桥啊？老个老提前抢对，老个建立啊，啥子个那种人个的中桥，他拉瓜头那天南的，初南老个他娘那个，老个年里啊，啥子个那种人个气味，只有这么看的人牛，他当对出了就不少个，啥子个那事儿，投诉那么多，想不呀？听明天我都看见死着呢。城关区了这么忙苦的脚，出站站九年呢，你是不是怕的？村住不中了，抢生死。

0: Semjuzi去了呀，恰不中午碰见人民信，恰不森森朋友，出张张就来你就怕人。看不中了，恰不中午碰见人民信，那么提不中，出张张出来你就住怕人。啥个中了，恰不中午碰见人民信，恰不森森朋友，出张张对你就对怕人。那当去了，这么忙不可能人民信，恰不森森朋友，出张张就你来你才送怕人。
1: 穷街中了这门口的人品，恰不森森朋友，出张张就进来你自己拍的；矿街中了恰不森森朋友的人品，恰不穷朋友，出张张就来你自己拍的；城里去了南门厅的人品，这门口就出张张就送来你自己拍的；没到中了，恰不穷朋友的人品，恰不森森朋友，出张张就过来你自己拍的；南门中了南门厅的人品，这门口就出张张就进来你自己拍的。
0: 可入去了这门口就出张张给俺奶奶说住怕人，满看中了这门口就出张张出来你就怕人，你觉得中了这门口就出张张俺奶奶说住怕人，生意去了恰不中碰见人品恰不穷朋友出张张对奶奶叫我怕人，你们中了恰不穷碰见人品那么提不就出张张俺奶奶就住怕人。
1: 所中了南门厅的人品，恰不穷朋友，出张张俺奶就不用怕人。街中了这门口就出张张对奶就是个怕人。不是中了，南门厅的人品，恰不森森朋友，出张张给俺奶你自己怕人。错钱中了，恰不中午碰见人品，恰不穷朋友，出张张心里就是怕人。城关去了南门厅的人品，恰不森森朋友，出张张就进来你生意怕人。
0: 什么了？如果真穷苦的，那么希望的就业。不得了，南门厅的人品，恰不森森朋友，出张张就你来生意怕人。俺这用错了，恰不森森朋友的人品，恰不穷朋友，出张张出来就俺怕人。南门错了，恰不穷朋友的人品，恰不森森朋友，出张张出来就住怕人。若南门口了南门厅的人品，这门口就出张张就你来你自住怕人。
1: 南家保安南厅的人品，这不忙不可丢。出张张就进来你三个怕人，这是全部。恰不中碰见人品，恰不森森朋友，出张张就进来你就怕人。三夜了，这门口的人品，恰不森森朋友，出张张就进来你生意怕人。养不见了恰不中碰见人品，恰不森森朋友，出张张出来就住怕人。什么了？天明总堂窗台开几个？那么兄弟是着呢？
0: 木头年艰难冲，开了卡车给那么兄弟吃着呢。就多，就明在看个路的学员，三年里碰到顿别菜，你说你日食瀑布，日照大街，站你，中春米龙，春千豆角，脚皮，腿的南街，露天人康藤梯人面前，才没谈过嘛，路墙上墙下的宽度拢不当。
2: 下了塘，路路比路推拢，粗皮亏下。什么天气？南京我的雪菜儿。电塘的南边超级烫。今年社区南坡老不远。 今年社区里每趟接趟跑业务员，山东路屯，吕江会场，长安乐托南，路屯面具。 今年社区路安镇杨大街店，电塘塘马王牌松江桥。

0: 我们在上面是要提呢，今年每月我们在九家车的，除在马尾库有了参别车金额，连女堂送年七松节车别，比例堂怎么得的所给开具点别，我们在水巴四个月的，根据南路边我们在提的，虽然一个小给通给我们的总队，明明用我是给我们在上面提的，只当给我们在县里，恐下乡给拖多上面，没开些了，新疆南内我们在过不堂。
1: 我在住，天天都不接前辈，雇人去，人工得怕住个月不谈。才提到三百移民去，多个月子，才上半年三百移民，我们才三百移民提，每场买土锅钱不前辈，那段时间，看一次呢，我们才提到说着呢，拒绝多接，现在工资从刚给说这么干的些个月子，雇人的确我们才给我了给我签约他们，同我托三百接前辈呢，我们才多不天天送三百那头买不些日。
0: 天啊！我们在上半年，我们才去水菜开去，乱动钱呢，用为得的囤在些日。我讲我们在囤积糖，囤积几百个人呢，囤积期间期呢，只有特批姐姐，我们才随便用特批个月子。别呢，人民这位下载上么他连女所在了些呢，囤积个人呢，人穷如果在他，你不是哇？都在那在姐姐，我们才随便用特批个月。他们囤积几多银呢？囤积期间期，俺是我们才随便那个人囤积几个月吧？别呢。 从不开几个，就别孙女通知给你。我才给英哥哥女谈，跟我车上日不存钱几个月的。说这孙女就是肯着钱，陪酒钱容。他说这些月呢，明儿我才随便跟公去肯度去见一面的。你呢，同我托，我才忙起玩，去都在淘宝月吧店，咱们常熟些呢，年差几个月，咱们没别。英哥谈，跟我车上开别去那段车些。
1: 菜上面的鲜客蛋白，他们一男，都不能长满猪身边，我才团队。每个世界天天鲜客蛋白，他们表在身边，我才用不谈。上面也不客气给，我才感觉就不提大多些。我才随便引导七百名男生不要的，同我托马的，谈到老大七身边几个给菜些些呢，让给去我才上面九七点面贴，菜中了装身边我才给九七点不来，贴完也不要的。
0: 铁公车呢？我们在上面连女生住堂都被军人参谋，目前连人拖七个月呗。我们在参谋，也没车队，开的天呢？我们在日本支援呢，军民兵我们在现代了，跟我车队给帮助，听一边人的说起。从被我们那些兵呢，出生接长，参加了给呢，团在车辆车的前面拖不马赛，铁外所中拖，团没人问题，从把这铁来拖为空军破赛。
1: 咸阳我们才去麻雀局局扩展七百个人南去送两托他们谈，新民是不是？长城托他们建阳，参观一百多，一个给三姐店家菜市场团购，提起日，新来送人回来些不呢？人不嫌单边，我才上面局局谈，虽跟我才出来南去，我在大都不一呢，提店家人心安慰，托我一百个。餐厅去来女所在南，花岗去张镇人不提，金张去特产来托一百趟，我才说我谈张镇七百个人是不？那里七百个呢？
0: 七七，他是新的，谁从工资从干哪里来个月的？一年我才上半年，加上加他们怎么也不存米头。看意思呢，确实那些币呢，我才增值他都对，每趟直接他，我才了更有不有他没问题。今晚车上几百趟，请问应该去人家养车的住院？今天去车外去下载南通买手机，今晚车上呢，入送不止一。
1: 提及到内部对面，我讲入送不值的大客，吃一我才去碰撞研究他入送高的单的，吃一我才所中头小云通路西拉着些，确信息呢，决定我才上面来牛路子餐点明白一样，不知给别起些，天南呢，云头通马修给南京呢，龙街有生堂，三木十三所营。
0: 没想到最头一道头，给我车上了十几七的面浆，人家给的坦荡，店家给切头，沿途我才上么牛个，菜园已经预备，从大去来暖水着汤，估计从干去囤在当柜，他就估计从干忙不干，空铁土白，麻辣炖鱼，我才上么牛个，俺最提大去，托单了去了十几姐姐，菜端一面了店呢。
1: 我才提到，新日肯定估计从俺的那个玉米系统，提到这边呢，厂门落地我用途，我呢什么有来带不起的呀？估计从俺那根据俺路边，我才上班呀，下个月内忙我停这多，提前不是提时间给超过催一年，提完得不得我谈，店家落地我过年，我才上么去瞧。怎么听个？提前给俺转厂么就结束？
2: 那么，今天我推荐俺嘴里这个南端产的酒店，那么今天摩托车，俺嘴里这个南端开了新的月饼呢，看来给老多开发给偷偷，品种中天天这里不给，确实清淡。伢呢，价格给他呢，珠峰云溪北 APP 的彭林南的是酒店。确实清淡给偷偷，俺嘴里这个地名里啊，产生东部是生鱼呗。那么，另一个村，俺嘴里这个叫铁路公家塘，建林开的南端有呢，天安南酒店。
3: 陆军的几百年，俺嘴里这个月饼，超过两百码粗，个人提取，变得绿不绿叶，还将要不远。

0: 冷雨的窗杆啊，拖着胸针过来走的，每尊点着了头上鞋子，他们天没说了，买啤酒钱没说，你，说他的追人他，点着天鬼西边脸色了，饮酒钱鬼心，其实也没用穷噻，看这么冷雨打打他，每尊都不用讲啥，毕竟是用我一来对面的，你追我，养他不谈，拥有了，可人别不介意过来，看这么他。让有些不送每尊这个他说他的这些角色了引着些鬼心其实每尊穷子杨特别过的这些啤酒鞋的点赞点送用鞋子
1: 新的主题推荐都有多半的那是你我家的那把的没把的出入差的心 Gyōrīngirī zirī kawā chītū tūn jōshīngī.

中国土人自信家家你修言早我促行约不堂。索下家家你修怎个错年前边拆水。东南女为杂技索下最后堂下我出口的索结合不领别送给索下南边翠玉。提醒出没提张本不具体烟云图那边人均杂了忙不数据经验。厕所他的心结遇的砸当套的努力操他最初设计谈个创意对了这就热完用个月。天哪年底你讲托汉索家族热对心思去预习的多月。当然地区对对的增修云前面图云图有着的切不进。天我你的厕所了三他没被数据进行了。

永住认为日子早，擅自认我，是不米阿东阿爹过不住苦住心不甜。云南去日子安逸不赢不疼。永住抗日人得病，日久短短人参数，是不米切断出去怎么了没？日子巧容呢，日想起朝龙拍的，是不黑把米切断怎么却被吃光天呢？ 中国农局采购三公斤，吃了藏血糖，春节人心情人不打下去，热度人均增长，气度都有不行。

0: Zema kyanani kimzal, rangi sheba zikuri. Yine, ne pimi da, ara dungubi, she sabi. Kure donsi.
1: Jai ni so yu yore yomare a.
0: Eze, kure ngala u yezi yu.
2: Kyanaki, nanka lopchi yawdu gungdwe.
3: Yawdu.
2: Les, chenanga nanka lopchi duyin.
4: Nankai lishita yugurwe a. Yigyo malumche shamri shuyung.
5: Chicha dozu tenten lindri.
2: Deda.
4: Ye, Xiao Yi, rang chucho chuchu sure.
0: Xiao Zhan, ranga tamme ta kan jesye ba.
4: Ngala, Zhunggu ciri lopchin.
2: Zhunggu ciri lopchin e. Rang tongya mangcha xe ribxie yuwe a.
4: Rang tongya mangcha xe ribxie yu giri.
0: Duzi.
2: No.
0: Kona pa lo je, babu da chudu yao xe. Ngo.
2: Yuxio, babu da chudu xe guaya yao ma xe. Ka kai xing me ba.
0: Kanche zi ne, lopzi xiong ma ruya.
2: Tata ka na lobi de tongya mdu. Yo, rang pa la kwa te so. Xe ma chung.
6: Chobo. Nye tong xe rang da dur ta mi do. Ya me na ta ri jie da nye tiong.
0: Jo, yung ma ri. Kala di nye deng yu che me. Ngāda hibdō yīmna, wādā nyanā wālkyōn chūmē. Chā, ārādi rāngā mādō nē chūmē. Yīnē lūdī shū yīngē tūdī mā sūndō wī, tōn tōsā nē nē chīn chō, tō mādō nā rāngā kīrī, kīrē tō.
6: Mā rī, rāngā mō rāl tēblā sūndō sū, bīnsī chīmē shīrū shū tō gu, ārā kū mādīng kīrē.
0: Sīgā rāngā mā rī.
7: Wā nē tōng shī tū wā?
0: Chā. 돈이님아메바 마돈교
6: 개가 쇼를 걸자가
0: 저 제만의 루드시에 통마리 나다마라 아니 나통제디
6: 시야크로레 도카 요르마 쇼다
8: Tomorrow will be better.
5: Wait. Don't see that.
2: I see him.
5: Don't see that.
2: I see. I see him. I see.
5: 你俺就上了对了，绝对出这一拿，老娘一拿是把家钱撒。
2: 听我打着我可着，俺家就小月。
5: 家就小嘛，月月，绝对一直安康不打赌，就到家就行了。俺这才能陪着妹妹。没事，天色了，人家就没下可以吧？你家就行，你这人个月没说谢意。俺一直打给一二岁月没多，儿子打这个确定行不多。
2: 给谁轮呢？
5: 给谁是打月吧的？俺来出这个这一面，俺来行不？大家就小嘛的，这。
2: 马上，阿姐，走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姐，叫我一大
5: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7: 这个是你的老婆吗?老婆。让你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
3: 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哪？你去
1: ཉེ ན གོ ཅག ག ཅེ ཁར ཅིག ཡ
0: ཉེ རང ཤེ ཅག ཡ ར སི ཤ རི བུ ཅུམ ཡ ཁེ ནམ
5: ལང ལི
1: ཝེ ཝེ ཨོ ན ཉེ ཕུ ང རི བུ ཅུམ ཡ མི དུ སེ ནེ ཁེ མི དུ ར གེ ང དེ ཅེ ཤ ཐོ དང ཁར ཡེ ཨ ར མ ཤི གོ ནེ སུ ཡི སང བུ དུ ང དེ ཅེ ཤ ཡ ག ཅེ
7: ཅེ ཅེ དེ ཅེ ཡོ མ ཤི
9: ཡ སི ཤ
5: 咱爸爸要是吃不多啊
9: 要啥用啊得是谢我谁
0: 但是要是罗有阿姐说的这样
1: 阿姐说的这样阿姐不把菜拉中了你爹呢让爱强下你用不差不多其他是你才没见到是爹也不记得看看那头的随便头的素三这人是吧呀头是呀呀呀
0: 这是吧这都是妈的这是别的有给
7: 陈明，你这个真学不着，这不是带着学习，有了小小弟弟，这不是了，明天这马是忙着这么点鱼。
9: 公开表情，人家公开表情，公开表情，阿姐公开表情，公开表情，中，中了中。阿姐，中了，你是当天就玩的，中了先，你是没接到。公开表情，公开表情，
5: 刚刚他就
9: 接到。中，
1: 为了让俺真听清楚，抽这么些鱼啊，俺乐的。
0: 陈飞吧。顶这个这些呗，没得个那用不得。
7: 你也可把好工作，一年没得也会吃不错啊。我做不来这些。
0: 让谁做？我做没有过去。
5: 吃不吃不来？等到忙做成本过去呗。
7: 让吃不起你呗。
5: 那真是当心的。
0: 吃不吃不来？年了同不得，怕吃不下呢。
7: 用啊，让多是过啊，年了同不得，把点钱也应得。
5: 来是来是，给咱钱来那是。
7: 用啊。怎么搞啊？这是几？
1: 痛过，你痛痛吧。
7: 小肚子，让爸爸落不住马去啊！你家阿拉肚子，热些热一下。
1: 痛个一。

0: 莫拉。
1: 嗯。让对的，让世界定这日下。
0: 年纪是木秀，落泪之下。嗯。俺。
1: 这些恰是多啊！
2: 你一个的孤独，段誉所消灭推进。你看着萧峰的虚竹你
3: 没有那些事情，
4: 我那天没
3: 话，都不用用不到，
2: 你们去看我这
5: 阿
2: 姊，
0: 阿姊，
2: 去，
5: 去，去，
0: 向阿忠面，
2: 中，
0: 去向阿忠面去，
2: 中去
6: 的，他真是。

0: 电门搞不呢？突然擦下，哼！你也了解客给送给客不了，这最把钱省逼。
1: 说的。
2: 你啊，看到了杨家孩儿就过来的。
0: 你啥意呢？东西缺你买呢，土豆蒙古地这多，别的下大也不送啊。
2: 你的，把我怎么接不是？没的，别的，让了辈子钱不送东西的多，让给二块八点个嘞。
0: 让么痛钱？钱的糖是不？没嘴让了，又是能送？你也没去送过中国的单，假如真的糖嘛是呗？
2: 顶这能送哎？你养活么就？你也记得这姑娘没多，
0: 冯胜利，你也让谢玉达，他这张眼啊，那么两个嘛两场学习，让给别的啊，你也回去点念一遍啊。
2: 你没得点这些吧，我那可没就。
0: 给谁让给可有别的，注意是我是吧，日本。这给你写字预备啊。
2: 这人的媒体健康这么严肃的许多。让他参不要嘛这。
0: 那这些人提人让给要被命上么俺的参不明都是一参不明都是一其实让他参不要的呗俺也参不要的呗啊。你也让他写一段。就是吃不中钱，别的银子没钱的，我注意。
2: 啊，是，
0: 马爹的，马爹的钱。
2: 马主的，你先把娘的，马爹的，
0: 是的，
2: 这些才有钱。都是些，是，丰都落千了两孙的些巧子，用得完。
0: 看着些吧，啊，让杜爷忙着些，俺也顾一遍。让给看着些吧。
2: 你丰都老千的两孙的先瞧这四个月，我那大娃姐嘛都有人，天津给老千接了种银子，老千的明了开始啥的，西开啥东开啥四个，开始啥的吧，
0: 装死啥意呢？难开老千啥？难看了其实
2: 北京的这一不月你也让人羡慕俺虽没这么没这把老皮的主女也不要嘛这风都昂堂不起来的我呢俺虽那个小肚子老皮老么恰面够了风清和你过不起来的够不对对俺你不是独立起的昂过
0: 我那日本
3: 从来
2: 我那一
3: 命运之错，不怕旅途多坎坷。向着梦中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悔过。
2: 但我也看得多了，
0: 冯胜利。
3: 人生本来苦恼已多，
0: 也让人羡慕。
3: 再多一次又如何？
0: 让给俺落下大别一亩田，年年年岁苍茫，让人羡慕。这些个女人，想给俺落什么心里呢？你让人看着钱不用，我的
2: 意。我是，你妈现在就到土豆干了要嘞。
0: 冯胜利，让给心里边俺爹最蒙古人，你现在的啥俺顶个放心？俺我爹爹最蒙古人。
3: 只要你也想念我，
0: 只要我的妈人，莫拉个故事。
2: 茄子，大蒙古的，等等我呢，俺我那二弟没多啊。我呀，大蒙古啊。
0: 让给俺我那他妈领个是吧？
2: 领过去，领过去。
0: 肯定是领的是吧？
2: 肯定是领的去，肯定是领的去。

0: 子内卷之子，不怕绿不多。行行行，亚美别凶，别多说虐待。
1: 妹妹，你多了，家门清理。妹，
0: 先前的对的。
1: 看看对戏，嘘。
0: 呀，让三龙说他。马斯达罗，你还好出轨呢？
2: 陈志军，胡总。
3: 姚彻斯，参照。姚彻斯嘛，这边进的这支旗，我们的姚先生彻斯嘛，姚独。
4: 好去耶，你打的点彻皮。
0: 不是，咱们做彻皮可对啥不是？
4: 等你彻彻皮，可不是老年是故意啥？现在你彻皮，
0: 然后呢，是不是得不送啊？
3: 婆婆。要我写了，吃不送啊？
4: 吃不进来。
3: 可把鱼，俺俺这学的，起码快个月能捏上几道过。
0: 起码挺多的，不是呗？
3: 别听这东西才我生的，可不昨天我看些书了吧，看的有些。
0: 马上给好吃不是？
4: 对的。我这我吃不进来，俺这哪能可把有没有吃？一年几句可把看的，他你不是在有些？给咱爷些把月结，俺请一人他吃。
3: 有啊，可把俺这吃不进这几句你说啊？
4: 吃不进来，他去哪？
3: 怎么搞出这几句？
4: 可穷啊！吃不吃那个？俺最难的，不过看俺这过意思的。
5: 孩子，跟这的，年些不知懂啊。
6: 第一个穷，哥对对，叫人看了年迈呢，俺他都出不去干了，欠得要的。
5: 哈哈哈！哎，啊，叫看了年迈呢。穷了个嘛的，咋个这都？
6: 你没我了儿子，别的没看见。一年光大确实九百几了，没什么多。老人去呢，我这边买吧。
5: 哎，没看个也呢，可惜还是。
6: 没看哎，可这是搞的叫。
5: 马子当家的。
6: 马子当哎，马子跟这上了。
5: 你让伊呢冲我来背着，你要去点做，我们这么多人该怎么行吧？
6: 叫人家俺们那么说了吧？叫，跟着叫着学的。
5: 我那讲的。
6: 啊。哎，
5: 谢谢你们力气。
6: 你们力气。
7: 啦啦啦啦啦。
0: 让我念，老百姓出去买呗。
4: 我只念出去，你那老百姓问我读不出来，读有啥出息？你吃多蒙古，读啥那教育大基础是？咱们两个是生不读啊？你爱爹推车穿了大姐爹不爹？岁岁教育显得更是生病。
0: 上个还是读书？
4: 喂，我吃不起的多。
0: 吃不起意思？
4: 上个现在念中国
0: 是
4: 呗？
0: 不是，让奶奶没读起是呗啊？
4: 看到俺什么单词啊？明早的我预备学，今晚你就当他去偷人。其实平日俺就拿了我当学员呢。你阿妹，爸爸有小姐正到看把戏。
0: 俺都是对老娘把家钱给留给俺们做。
4: 留给俺们怕说谁？喂，那个新月，你问过几个啊？路上认为最多那个张院长不行。
0: 不上次都点不是的，我有读书钱包的，隔壁队长在也买的给这
4: 去了。别，那么多买哪的？我们做过呢，没没经验。
0: 他是不？
4: 啊，是他这人看的，要钱去旅游嘛是？他那阿哥呀的，人个没有钱。

0: 爷，黑子，
1: 哈，我疯了。
0: 不是，他看见了，奇怪事儿是啥？
1: 哈子，你真晓得人。
0: 不过这人呢，你也怪难的些。让罗勇那边瞅着，
1: 俺罗勇嘛，你不看着的。
0: 让个娃娃开始，让干部叫死。
1: 现在叫了就，你干部的你就叫了就，俺屋里个对对啊。
0: 啊，
1: 俺屋里干部就对大家说啊。
0: 你也不明白得不样些啊？
2: 可是呀，
1: 爸不让这样。
2: 这边不写没有，我的没写呢，我来印。让给我的做这位呢，你让他把灯给闪着呀。
1: 龙来呀，我去咱妈的呗啊，他都我怕这个，凭借前面。
2: 爹出去了，俺在那我去呢，去了把拉车把钱不得。你觉得来了吗？马上打去，给他三片狗子。行嘛的，你打谁用？给了，给了把别我到那米卤煮的生不多呀。不然也你还是有啊？
1: 这多呀姐，你都听不见。
2: 不。人还吃个钱吧？
1: 早一块钱，吃啥么过来去？
2: 不然阿姨呢？让我呢讲个情啊。嗯，俺不得认你罗勇呢。妈的，让给俺跟这些个面，也我进来吧。有你跟这些的啊？
1: 现在把我让罗平这样的，继续。
2: 罗平这位呢？我劝你真个面，他真是嘛？
1: 是爸爸，爸爸因为岁娘来开饭来了。
2: 英年可真是啥子学的？
1: 一年打不掉五千，
2: 学的。
1: 是爸爸，
0: 五千钱给孩子行不行吧？俺这床铺上啥看得起个钱面么多？点不点点的可不用着。
3: 孩子来的乖。
0: 嗯。
1: 不是，我疯了。
0: 让个爸爸，想接着什么就啊？
1: 什么就？俺俩女娃有啥？要我是同意思的。
0: 对，这个值钱呗。
3: 爸爸，今晚你明天到学校请我吃。
0: 他爹也挺咋子的，你们能不能下不着？
3: 做的有什么？今天我在，生意一再你打，那你咋的？他干啥的？哼，你阿姆拉皮啥？阿姆拉。
4: 哦，很多人都读。
3: 去哪个哪个皮吧？
4: 凭着穷说。
3: 好凶。
4: 你爹呀，才得穷女人，怕得是你自己当过。
3: 你这哪话是？你教书吧？
4: 可是我是，爹呀，都不是。
3: 不是啦，俺娘给你打。有啊有啊。
4: 有啊。
3: 有不？
4: 能去接你妈的，你偷狗是不？
3: 那去接他偷车嘛那的。
0: 小肚子，小忙事，一直要动啊。我是说这米仓没，我是那个老皮老么他不同意过掉的。或者让我那个一直连锁呢，谁个记住的让这样子？
3: 妈的一个小事。
4: 让那妈这样一打，
0: 谁个记住的？
4: 用这折度去咱俩电鱼的
5: 莫拉沿着黄金点四黄金点
4: 用这的
3: 这下这下咱们两个去这是
5: 用啊
0: 我们解决什么债用暗算
1: 是大大妈的一直当了我电车好了的
3: 是还是我是你都是的
6: 但是就是看到俺呢，打投诉嘛是。生意营业登记，营业名字通不到国内用的。
1: 你听你，你怕打个球？ 你吃啥不？猪马泡打，用这个脏锅吹吧，进来几点不起来的话。
6: 等没？我提到有。
1: 让了点水没办啊。小战，风都不起那个你着，你让去，都就当着有对尊重

0: 我的老爷所有的，谁打着，呀，小马的，着急。我那主任喂，你那些，芝麻包店全部堵了，偷偷用这个三五吹完那个李小龙给，我操！去，是不是生气？我得意，牛的喂。喂，今天你们的主任别啊，俺胡的，没得意呢。
1: 点滴车今年是点汤的下，能不能找不着这朵？
0: 小站长个新马戏，孩子因为今这边接了，欧大五个三郎拿了，不给一只猪多。我那朋友不吃一下，哎，就是不吃多，就不请桌面着。大罗主，
2: 用啊，生意一句二的，那你中的？
0: 用啊，今年罗有，你要进小吃个去。
1: 到时候你也进不上去。
3: 有。

0: 小张，那是你们多抓。
1: 我跟你多不啦？他怕抓不着，那是你偷酒瘾。
0: 他的偷酒，风都到吴小强给咱们写死，那是你们多抓。
1: 不是，过年给偷多少收多？
0: 他的前面
1: 有两辆车。
0: 抓起！
1: 那是你偷酒瘾。

0: 研究。吴小强，马队去。
1: 俺们到密室大厅要马戏。
0: 人家年头先当了鬼呗啊！
1: 快上来。
0: 多谢啊，姐。
2: 用啊用啊用啊！
0: 爹，这让大瞧瞧。

0: 地主可干三天了去留意，你所站那波小山的是不是现场的？阿姐，让起了菜啊，有的给鬼管着的，怕去出去看起我谁？
1: 可怕起没还回来没吧？可怕菜啊，装着。可
0: 都拉不着起没着啊？
1: 阿来出血
0: 的，一再打压拉给的屁股开起。
1: 我这，你来那可把用过来。
2: 这是我们的养母血比的，年纪够够些个的，老孙母的，他那点被冻得单边干着，我们的养母现在正在吃药。啊，
3: 谢谢，谢谢我的肯定说。你现在用嘛的？你现在可算个谁的？
2: 谢某人也说的呀，不是的呗。
3: 没得，听说有新歌一呗。
2: 你是老大。
3: 记住地瓜。
2: 要叫老。
3: 记住地瓜。
4: 你住起地，那都新个月啊！新个月，马上新个月，新个月，新个月，新个月，那桌面马上去，确实。你这当桌都通通买用不起。小战，房租通知你。通不着。
1: 这当中都可完了气味呢，
2: 小郑，我疯了，今天给丰都通知过来，
1: 他们说那你给点古典语，店主可以呢，那可完了气味呢，
2: 这都确实行动啊，店主点烟呢，疯了，
1: 丰都已经可以自己你不看气味。
2: 你不看了，看这个中国的，一再打中药了吧？但我可以自个，可是啊，姑爷也叫我做事了不是？
4: 你这一点才干的我也有，点不到是很多。
2: 哦，想我给说说听那边，听我说啊。
4: 给了你个，你就来给你再有了吧？我给你去了，真都是你第一个。
5: 지적을
3: 땡기 콘서트가 수단도 깨다 감은 없지르샤
5: 도쿄 주적 오바고 조오시
3: 말이 니 호소 세비셰빈다 둔다데 장다 좋아요 말이 장니 니로 말이 도쿄 콘로 고양야체 님피다가 용삼지르비
5: 이식르베
3: 콘서트 이체도 마치 니 호바 하고래
5: 수이식이야
3: 나 동작 쉬네 혼수 이칭 말어봐

0: ཉེ ཁེ རང ངུ ལེན ཁ རེས
1: ཉེན པ ཉེན པ ཡི
0: ཉེན པ ལ
1: ཧོ གམ སི མེ ཤེ ཤུའེ ཉེན པ ལིང གི ཡོ མ རེ བེ
0: ང ལེ ག ཡོང ཇོ ཡི
1: ཨ ལེ ངོ ནེ གམ སི མོ ཡ ག མི ཛེ བེ ག ལ ཐང ཚང ཐེ མེ ཅི རེ ཤ པ ཤི ད
0: ངོ ནེ ལེ ཡོ མ རེ ངོ ནེ ཡི དེ ཨོ ཅེ སོ ཁྱི ཕྱི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1: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0: ཁྱི ཁྱི ཁྱི ཁྱི
1: ཁྱི
0: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1: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怕死的，
0: 我那来的有嘛事？
1: 是怕死的，阿姐。
0: 钱多钱？
1: 点这么送的？
0: 你休息两个去。
1: 多谢呐，多谢呐。我那朋友也休息的话。
2: 小肚子，让给风啊，吹风啊，到屋子里去上嘛，是。
3: 家属，
4: 阿妈，过三十九，看那三姐龙家亲友着，
3: 等到几岁你回来呗？
4: 何事？
0: 喂喂喂，黑子华语，黑子可接着啊？
3: 羡慕就其实等到三个这个单位当年是叫把主意的
4: 你来听黑子我那年都被什么什么
3: 当年书记嘛是这样的
4: 是第一第一呢都不小爷
2: 是小肚子给我那店面是个多
4: 羡慕到俺们那一起的店面呢你都被什么了呗
2: 马路们的呗其实我那两个独家签约呢，你多少遍都是六十遍啊！
4: 是阿妈，可对于你快瞧起去。
2: 其他你婆婆你可对头那嘞，吃这家给鬼点事。
3: 我再接个新人吧。江苏公司嘛，是不是继续的？当过参加你也要哭不就？哼，给俺打招呼找人，人你也要哭一句嘛是？这么不客气啊？刚才看到你几步过来啊？其实人家俺铁定钱呢，俺也差不着。
4: 啊，这
3: 大大事，俺的什么都没好事。其实俺让状元呢，你都别盯着人吃中俺多的东西。
5: 让你嘛是？
3: 你把那木器木送走，俺木器先别拆掉要去。你手机丢了，就重新买去。提示：让把那木器先不送走，得听过是吧？
6: 小豆子，小豆子，你这个是钱不嘞？啊，你过掉了，今宵倒是过天也不下手是呗？
3: 嗯。
6: 钱呢？俺就两个孩子。
3: 就是。
6: 啊，这地主地呢，俺弄个解释是。
3: 好了，既然古龙没拿钱。你让我先猜个题。
6: 这顶这丢了，我先不说猜个着了啊！我先不让猜吧，你可想这日子你就，我弄个解释的。俺这孩子了，今宵刚打算做一个绝对水电不啊？
3: 打把俺提下个水啊！今天做哪个孩子给吃个药？
6: 这，但你弄个解释的。
3: 他把住你吧，比我领先一再是这家的原因。因为一九单买吧，让我要买谁？起码单买个少些，几张两只货买谁？到处抢买谁？让我要买谁？哼！阿峰都给让我要买是家庭这了，疫情没多。

0: 진조레지
1: 这些话用心是大哥说不大大师小张团大地已经被入境马地不及了先送大义救他们得到秘密在那了他最近还最有事留言说你干嘛的多次呢独自叫救过来亲戚彻底安撒起
0: Listen.

0: 진초 레브레스 하 너 뒤딘 저 쇼니 요즈베요
1: 제송 구쇼장라
2: 라
1: 디오 계란 걸렁래나 유샤
2: 지 네 제시의 요체는 민데 타제나 타제나
1: 계능 마리 디니 제외 부스바
2: 타제나 어 구김 시라 시텐지하고
1: 배고 구김 시라 코마데디득 제시
3: 봉도 장게 원사진이 자샤 주연 구디이다
0: 구디시
3: 봉도 장게 원사진이 자샤 주로 진습이
0: 我再先给小夏下地，你注意就是。
4: 你家今天做，你这大一群。哦，你这了，军队出征送回呗。嘿，这了咋个了？军队出征的有，三九四月，你这哪里？人家三九到的，你让笑，三九点兵呢？
5: 几早干个鬼叫，咱们行个谁？人不偷外面藏面，三九的我的。
4: 哈子，俺做去让大哥挖土土去。嘿嘿嘿嘿嘿嘿嘿。哎，你让笑。开始三九那点被内村的，几些那生意，没藏面错完了，小心提个谁？别拿我们当马戏。
5: 三九买过鞋子要买呗？到底这是啥呀？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别上，
4: 当然的，三九的别不得啊。这个屋里给俺做长沙的给多肉片，石家庄了大这一球，平来老不正气死。这里呢，既然做来是跟这点做叠加当皮，既然做说这来个三家还有呢，就晓得。
5: 我做什么时候还有吧？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既然做跟这些东西，说这那次。我来塞了新个了吧？我长沙的深圳现代姐妹，一年三六九月，我在所在平吉托了单户给。平吉托了单位呢，仓马也活了吧？
0: 我晓得点这事，一年给你所在仓马的这么是呗？
4: 是咱有就单户了吧？天灾月灾给来些呗，特别的，仓马活准人些个三八鬼路单也切得水，善得的，每次俺的两买不就得了用嘛是吧？冯正理，让所在那两姐姐老年岁了住过去，让学的，对这这嘛这。
5: 俺学。
4: 他的俺做所来句呢，我那吃去半年的多，听在有些个来个吃过一百嘛子，这些天来也是个当回事。现在，他的俺，得用这长眉生最近年头多，俺来正规军过了吧？冯正理，让个就学的。
5: 你还是小了啊，大弟。

0: 你也写不得，杨大伯也没写么说呀？你也写呢？我虽说这年头的，来没忙大学下。可是啊，对啊，来牛米忙啥？厂长，出头看了别吃下米呢，米松就老子不一样，来个的这药了呗？对的，姐姐这边呢，藏不了滨江镇挖起资源药的。等到的苏州局前看看了，厂长的来个没得大概有的，来个是你米季前金准米就写你米古药的。
1: 这个是你自己的，叔叔哪个来个接的好些？哈哈哈哈哈！钱啥些？等到东西带回呢，你们先把这说真的，拿钱交他们多。我呢，年前呢，来个买不得走，藏嘛嘛别个也是些，主要是想那个万用的。
0: 对的，既然在风声里，对的。不过那不是钱么，最近吵些，也先得求财，跟这面对。
2: 马大厂长，他的干么团聚了吧？
1: 两大马来写字体干嘛的？等我呢，看过写不许多啊。
3: 儿子，今个写不许多啊。你写黄了上个不过，最近老张的哪个堂口里啥了不？让他这个写不写？
1: 老张的哪个堂口里还写啥？这个是的，头九等的，头九个就在等这个大木头那个家小车。
3: 好些。
1: 不过讲过等这多年呢，我那不就不写多啊。
3: 嗯。
1: 哎，反正哩，让我呢和你过年纪的些。 俺在所在那了，明天这过一个喜拉多。
3: 张家里啦，这些伢子肯定是当不的。
1: 啊，你，咱们两年毕业时候嘛的，热完了，连面点做，泡面点下去，去了家下主播就是个月。
3: 啊嘞。
1: 老宋接了，做老远的这个人，俺讲讲。
3: 就是不进西皮下街，从老杨对面呢，俺来头皮买吧。大姐一下，控制用不少就哎，就拿点这个玩意儿嘞。厂长，
1: 啊，
3: 你唱过些呢？没得个小个那广大不多，前通街买点的金准米就写写的个，俺我那俺是说啥三百多个。
1: 对，对的，快到跟这边多啊。哎，冯胜利，让个快到的。
3: 总书记大招不招不着的话，
1: 好些，听这么老当过，你大概是写不上面。既然走，这既然怎么写下来啊？学的，
3: 喂，
1: 嗯，我呀，你得呢，突然一个冲动的，要不起来就是。既然走，连续性这点子，俺也不要紧张，俺来个接待用啊。俺就说着，既然在兄弟预备许个。
3: 也是用不着。
4: 这些也是干的，苏大年呢？也是干的，连没得事。看，当个啥状元嘛的。你，
3: 俺是呢，朝中的，你得说，全能通的，用不着。看，大家现在在哪能朝中面吧？
4: 谁哪朝中的，拿不着吧？
3: 李秘书给让了对岸当账，是不是也生不得啊？看到你们这说中文的国家币呢，我是上班来买不起的。喂，你这个订个多啊？四川给秘书们都写不少，这国家币也不大接不下。可是啊，顾得不得事。
4: 哦，可对点说。
3: 你
4: 先讲点事。啊，是呗，让个同事管。
3: 同事
4: 就。

0: 喂，你来吃点心。中国，这里你同学穿给做的可巴结。
1: 经常了些。
0: 别啥事，你今天穿的吃皮。
1: 今天穿的，刚才同学啥吃的？
0: 你中国呀，今天穿的有新的鱼，你莫那个刚才吃个饿了，今天穿的是贵些。看你穿的全部啥是体下。
1: 刚才同学穿的全部啥？
0: 别啥事，你吃完顿菜皮，这不干净米多。让俺来一次牛腩鱼呢，赶上俺来拖鱼去嘞。
1: 哼，老子你莫嘴巴尖，你去这小位呢？
0: 看你，
1: 俺那顿的三路灯就赢。
0: 让俺看的钱呢，哪个要嘛？你死个多。
1: 哼，看钱呢，哪个要嘛？你死，你水性个些啊？
0: 喂，杨梅呢？俺在老牛把家下着。
1: 啊。
0: 这不是从小俺俺可怕来着，忙着成名结果给啥？没事吃点些哩，一年吃些米能打成疙瘩，你看来米。
1: 让老牛这不是，俺可下着些。
0: 你信不信？
2: 顶着，不对念头了。你看他去，俺这孩子对狗呢一路春天去耶，另外顶着些个，就是他三木哥嘛是。
3: 俺这是永远的神笔，明年还要是你们多啊？
2: 是，到底，其他谁的？俺那子。从军期间里边，从过天灾嘛这边，俺这孩子对军呢立不住嘛些年纪，就一定这些的三路可怕苦些，热嘛些。
3: 大哥嘞，就一定没想到个东西啊。
2: 是嘞，前头风多这边，
3: 天大的风多大，这外面多，让不会他小镇这些些风多个都有一自己当头要嘛些。
2: 那，嘛这，他们呢？看你说是，冯都俺这上他们那里，我呢不过讲学去的。
3: 你让唱歌去哟，特别俺让不会接济下，你不得得些咋么多？你最有贵老宋教的，要我们兄弟呢，努讲出去的。他在东地等个月呢，米如如水呢，强水的，金学的，等大兄去这边啊。
2: 乐姐，等大兄去嘛是啊？看人家他的俺最黑这个接济下不一呢？屯大地开药嘛的送过一遍，
3: 来老不定这药嘛是，一年到你送来旅游去，
2: 到你送来了，钱呢？起码一咋干了，能你得过一个月呢？
3: 看嘞，两个钱三面吧，能你过要十个多月，大个了不？
2: 对对，这不过第一呢，你可嘛是？爹住的，我弄个解释的。
3: 今晚你不过老师要叫。
2: Less。

0: 你到别到你什么酒的事啊
1: 居然不停止困在眼睛还是不是
0: 地的酒毒呀点点没打压力给不住
1: 一年嘞年纪就老大些
0: 然后就叫小肚子将快脆要嘛些黑子给拉个压别是个我打拿个手机要些特别自信这些
1: 来什么啦
2: 就叫你随便猜个超市啊
1: 何子你还是
2: 什么这叫老孙去扫账昨天这些吧
0: 那天晚了列车够了马祖林镇松嘎大去昨天记了罗就点我去今天台北罗你没事听不赢啊记了这次送给做你做瘸子去
2: 吧金大人都跟
3: 大友
0: 那
3: 一年让那面过困得羡慕中啊
0: 阿姆拉
3: 哦
0: 给人给听个马日天文是亚的普马过去普马牛牛日普马的街上说起牛面所来讲的大了给人广播是亚的天文啊做天文的七天七地没有这家茶药日第那年忙起妹妹应别给不下日天文了陪妹妈我是没吧那么去诉过什么呢我呢看过日一年干不起么呢那么去诉过三百一年出洋土亚年吧
2: 前的教长给他都强势给军营死过的吧
4: 都是对做好久不见不着
2: 啊对我就是肯定是监狱啊
0: 啊这又是啊不归谢吧他个是那天晚列桌够了我呢做好久不见不见老弟见那了心里查了清不是一年当当阿姐子天元给陪妹给那我等个马日
4: 大姐下这些给马队克拉斯阿叔在场吧
2: 就叫克拉斯阿叔
0: 这就那行了黄瓜吃吧等到西部里炸面的俺这毕竟的谁的下单是啊胜利你给人给随便啊
2: 说到阿妹乐不起
0: 俺这阿姆拉的车子
2: 对的
0: 我呢也不是茶药是
3: 那这意思告诉说到多药是
0: 那些风气风度呀第二位这位怕联系
3: 怕联系欧贵爹不是不
1: 欧贵牙齿
0: 这小肚子等给欧贵米脑子让他都弄了几点一遍
4: 弄了也可以吧俺们的羊毛生意我那个老妈偶然这些熟悉但都是你的老用心
2: 我也是肯定写过的
0: 风度给我那个巧气给不谢他个人一年让给新个马日老谢讲俺嘴皮给刚子去摸拍过几个意思路过三年路亚民都因为老谢人路是进不去俺心里路遥遥的三年都过去一年刚子去摸军都肯定全部新个面吧你要找过几个马卡巴给不用你年纪那年毕竟给这种事情是让给阿姆拉面做事的。
1: 阿姑，你让阿姆拉的，我怎么拿去？你这男的顶不起。
0: 现在你身大姐呢，老要逼。

0: 不过你的，我看着嘛就说，我老爷爷的，我那来了不去了嘛就，就路你了，忙他这里下，就路你不过了，到我你老子过去啊，地库把这里，我天元的香港能住点些，地内香港的深圳些，深圳的广州些，广州那些呢，毕竟了罗兔子去。
1: 冯都，让个我叫我老楚做你这一边面去谁？啥大人过年样子，来了不麻烦。阿姆拉，你看，这土边马子，等到胜利哒，冯都，冯继光在土边去不是？你心难了，我那搞不习惯去，顶着结婚去不是还这些？吕不用。
2: 累死些了，这恰是。是。大姨呢？要不就穷死嘛。我送去扫帐去，新年怎么偷的？小兔子，有个我什么事？谢谢姐。
1: 我。呀，怕脸的，我有这里。
0: 要个去求是，看这是些年嘛些年，俺就能不得个娘们做的全部是。阿姆拉，弟弟，俺手中看了没落去，拿了点你，其他人都，干么也给我去收一。哟啊，俺让你进军你这些点了。阿姆拉，
3: 嗯，
0: 去的。
3: 有。
4: 我在这边，老先生，你也不着。

0: 气。
1: 吴子，看哪说？
0: 你刚把兄弟都。
2: 兄弟，你听把家里多啊。弟弟着嘛，当阿郎子给不着，他家走的五层给。
1: 罢了，阿姆拉，看那你那个你们我给秋丹着玩，还讲个这么多。退休年龄谈成为累计经验了，俺了车都拉都着为怕么你难去。接了起那你给过数了账单呢，谁去了托哪呢？出去用途不呢？退休都免干了过数了当钱难打，退休扛都立不住，起那你怕么压岁的赢？

大花色西龙波家东绿鸡公鸡巴塔金不给扎一笔王来家年

我都给你让给我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
Jean-Dos, quoi?

대신을접로고마기주내어구가되죠바베고마러고라응라냐드디마스제제총격

0: 年火腿了。毕竟的钱啊，请问走路工作几年要的啥？
1: 年火腿中，一年火腿可得几元啊？最起码吧。
0: 年家就是，年我的姐姐马子千里，点点我想。

0: yevle yang yungkushi.
1: Pumi jige chanji yevi na une yaumindu. Gemyega rang chambri sam, liri jigbe rang nyega yong, kanda jina changme rang tongdu jingmashi.
0: Nga gongzong xin da xie su na, nye rang kimbo tep ju zheo. Une yi, gemge ya hato.
1: Gemdo, gojropshdo.
0: Zhang san kardang yume nye xinki. Chung du nye baba nabia gebele. Zhang ge nga rogu chen yung yu. Dine ya nye amsha zui chibia gebele. Zhang ge nye jiba zong jie rogu chep shi. Tante ya, ching gu ce lo guam ngap jit nga chep shi. Nga ngu nye lo kha ya mebele xa seng guo shi.
1: Dire seng mudu.
0: Chen nga ya wu ting zhe chi ya kha zhe.
1: Kan yin si na, rang xiao lo bu tou zhe ba.
0: Rang qie zi ni zhe.
2: 哎，大凤，我东看你，我最开始打算刚下去的噻。到夜里你最有贵人民多。
3: 天大地切动我最小肚子一有几单也全没收，几千都落不起来流满的。
2: 啊去，天大地连不上我黑子里面吧？几座地干明眼忙查账，顺切看过着吧。
3: 那这些账，你去让最那儿求别吃我的。我打招呼看到谁？
2: 这，来过的。大凤，我拉去那边没听这面，肯城前面念新个月，让老对不起，今晚过个三个月呢，念小肚子的三单去。
3: 都今晚一那去。
1: 喂，你爸不清楚。
0: 那你说，
1: 说去。
3: 看这几次没变。
0: 明天就到茶室去的，然后就到茶村去的意思。张总今天在的吧？
3: 嘿，没钱的有啥？我还等到两忙不起来，呀呀。阿仔，谁演吧？
0: 我做唱歌也不用的。
3: 唱歌。唱个月平个月呗，
1: 俺堂的人这对注意的，别过来那么多。
3: 孩子，俺堂的儿子一对，去让你给烫死我，去让你丢这边的，过来，随随便便，俺可不来给这边啊。
0: 他这人跟做马真呢，主子马气死。
3: 嘿，他们听到这个吹了去，俺西南鬼子一边啊，老爷子吹一的。耶，孩子，喂，让我去。
0: 还丢他？你给我们女说没说对事，你俺来给你，让你给我们女表示表啊！我这干嘛这个？
4: 我让俺上马路的，
5: 听的也给部队民族卡当官呐，没得给多啊！
4: 俺的有没有去抖音？呵呵，这边的民族喂，我呀路的，刘向阳，宋金宝。王东兴，
6: 对的，
4: 陈柱林，
6: 是的啊，
4: 杨白，
6: 没忙过许多啊，啊，这个，你包的点点要是啥不行？
7: 呀，看来爱读，顺利些读，可是哪没着？
4: 啊，是大风，那是嘛事？上头的风声里塞他去吃么？对，知道哇？大风，快吃嗦！俺现在吃好三个人生病，上个头句呢，上三个月了，就是不过三个月事了不？既然你从小把心病呢，说真的，得不了这个嘛事病啊？这样嘛事？
7: 别说了，店主。呀，
4: 大风，俺弄的也可多啊！我那现在是多，我呀，没得弄的。徐亚新，方光北。丁雅杰，
7: 儿子，大风， 기라즈 레저가 유시. 가르쳐서. 장경아 쓴보샤니 말샤. 허지. 디저시에 과도해. 예이야. 마대다. 산롱 디제 제과도해. 예이야. 마대다. 에.

0: Vas-y.
1: T'as faim. Jean... Jean ou y'a... Qu'est-ce qu'il y a?
2: Sous mon dos. Mille l'a l'agouille d'y a-tu.
1: Tatis, n'y a qu'est-ce qu'il y a? Qu'est-ce qu'il y a? Qu'est-ce qu'il y a? Qu'est-ce qu'il y a? Qu'est-ce qu'il y a? Qu'est-ce qu'il y a? Rang kutu chee bruba. Dian nye dian zu yi na, gye gu zhu nye chee taba deng yu ma shi. Ngam ji ma do lian chee kuo zhi.
2: Nga le ga chi lo nye shu zi dhukui. To kya go ya la, le ga ne bi chu. Nga mi nye bu se chee bi bruda. Rang shue da nye so zha sam re.
1: Tatis, tis, siya ma shi, chot, nye ra ara tunga chiyuk. Nga ra nyi sim nang ki kichin tinsu shi, ara sang nyi zishitung, dine lo ni nyi si nye win ma yin zi jiru zi. Ya, azi, ta chota. Pa linda, linda shi.
3: Azi, gu jo zhang la, nye ki rang chata linda ka jis.
1: Azi, yin ji jiru zi.
3: 你对面那垃圾个自由让个通送其实点子垃圾呢我台北的是大路特别不怕怕连大用马西你连我那用马西怕连大起长过些呢你让天母堂过通对呢你以为从那西武之球其实我躺到里落去冲个月呢
1: 你爹爹让了热气个热。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나 고급 유부자.
3: 그런 식으로 승계라 구시장라.
1: 장구시는 내주장면 태원리의 민구르비이 루사디 나와더리민도 소소셈나라 루카리이메 시에너트기요시.
3: 아네 키스마시야 그리바
0: 가르시야 그래
3: 루부시에다네 요메품디 스쿨라니시두 이네 케요마시 니에싱구유 뭐라 요야디 나롱라 니에소와르 쩐나도 스트레치두지
0: 니에다 범디 직제샤 시기 마두다 용두야 추아카르도
3: 추두 나시에이 뭐라게 람비지 미이보다 정국 유통하자 람다 득대치워지 디디오문에 보러게 맞자러 와치부자시 뭐라게 차부도산에 람 경랍다
0: 다 디샤 미리 잡시 얘기 맞는 용두야 이내 뭐라 오늘 낙세도 라베가 아마 근처 수면 신고 입에
3: 근처 수지
1: 디리랑 알아둔가 치야디 녀랑라 땀상하지 지야이 오니 땀상 챙부질다 두사 니지 리구니 겐용 정신기 지사 퇴진기 공처지 처지도 랑게 신기르바 겐용 정신이다 디 난간광다 딩기지 리젠서중기 나다도다치오 nga thande le zen so chung gi khumi ri si
2: ran yin ji

0: 어야, 어구, 저 장원조대. 어야, 장원조대. 어야, 어야, 어야, 다 디스, 디스, 디스, 다 두고 쉬어.
1: 아니, 이거 제 쓰임하지.
2: 어지, 단 더 쓰임인도.
0: 다 지고 하시, 단 대 인지도 두 세스라 여마시.
2: 老局长讲了，天文了，年纪用掉起的，大大摇篮摇嘛是，接了城内三路单的能够做不的，队长城内新人的做呢，能够说，都是带不上个，真你们要的。
0: 嘿，不过偶然个能够说一遍啊。
2: 哦。
0: 能够老牛些，老牛切记托子下边呢。第几个大大也住些，马些能够说的不是？
2: 人家说些不对。
3: 俺就那个年纪，小肚子给算不是大。
0: 先莫拉的这么大，你得住下边。
3: 这脚切不大，
2: 年纪这个脚切辛苦一遍啊！
0: 各地的年纪把是娘妈是呗，加上俺他这个脚切呗。
2: 这俺最难个操哦，地铁个转单也不是。这嘛不过的，我呢全国切个大。
3: 让给铺了大对俺妈当的。
2: 风多。一下面呢，让给俺做能够写的。
0: 勇啊！
2: 是，乐不得啊，是养耳朵啊。让三门西当的，给民主事业的看这几面，让给写他就辛苦了吧？让学的，让人家说在那对不通的，可写那了，给不用过这边啊？快他给驱动给人说这点比过去。
4: 你快那是的是你。
2: 看他谈的三大巨人，里面住个人多包就是一样热。你让休息了不？过年话那不是的。
4: 过年。那是可真热。
2: 修过大，牛过吃这些，天天一个吃一个的。这大几了呢？平起来住嘛是吧？里面住个老鸡子，表面啷个睡？念了一个年休子时，工人们连工看了过，开始一个几个南部团队呢，里面住个国家干年休提不起代言用嘛是，让一起的。
4: 顶这钱呢，都是太差嘛是呗？
2: 还是？前那张给天马这边生最的俺学的，
4: 明俺退休呢，看三兄长的这一，是你年少长活三个辛苦，没全都说病做去
2: 的。这病做去意思，让保持要学习，让该做大说病做去个，让该做病做去边的，没开始去了呗。嘿，先水听这些要的，你总归得得种学的去不了。年前呢，人吃不中就是些，准头就买呗，吃不中就是些。

0: 下次看了当面面吃不是嗯
1: 哦对的差不多下度给
2: 其他前提这些我这肚子我也讲了几年没得啊
1: 我躺到前了我刚不知不想念如果对比呢点点边都是
2: 下面呢打碎是的给
1: 用啊听说
3: 什么说
1: 这都
3: 怕紧的你说好的怕专业我觉得
1: 这是什
3: 么要么要熊三十多三十多
1: 这应该要把这些都会让他下心点点边都是
4: 哦查不破的托给我们的肯定去啊
1: 这没了肯定没事托我找的看他们是别
2: 我这肚子我呢讲了七年没多吧我大胜利肚子给落嘴了我呢过个了七年要嘛的
5: 阿妈
4: 哦
5: 姐姐
4: 亚莲阿拉东北
5: 也没得来这个怎么地的姐姐你看啥阿们的姐姐来接着下我念个主意
2: 用啊用啊叫子女的
5: 那
1: 包上多的几个对的
4: 然后爸爸你这些错没有听咱们认过这用这面不可把死一个是
2: 听我头咋不是阿姆拉，小肚子个，阿拉子嫩贵的水草熟呢，恁阿拉子，您这吃几股几下顶这亲嘛的，阿姆拉起来，热热切西球的，
6: 嗯，我听完了，看同样有识别啊，
2: 其他家里同样有嘛是一年年明那么难看得牛鱼明那么难当不得我就毕竟给考验自己就这些
4: 前的让我最点你们看现实的我最不用出北云军通过谁
2: 累死累死累死
6: 我
2: 哦
6: 欧啥去给煮牛鱼呗
2: 煮牛鱼
6: 我呢这个人你跟着有人
4: 哦三年上一直当嘛是呗如果退出去我说呢让了些个谁
6: 用啊如果退出去我说呢我谢说
2: 用啊用啊
6: 我念了那种的
0: 李明柱是你的看这几面让给三塔就行了吧让谁打让你打所在那跌不通的可是那了给不用过这边啊快他给去动给让所在那避过去了先碎听这些要打你中规的得中寻的些别年前呢让吃不中就是些准头就面面吃不中就是些
7: 我坚强觉得吃不中一种李明柱居然还不三大缺陷居然啊他个这个大中啊

0: 让卡接送。
1: 啊。
0: 让卡接送去。
1: 哈。我想到那我养不送这接送。连我吞到三个当时的月。两个养家活做的我最低低的从这他儿子整个军人就生活时。罗基老师那了从这马的西拉心笑。我最特别还最大的偏多没多。
0: 没参过别落钱我是不
1: 他的年这个里在蒙古有事了你没过来年这定过事。别落了那我当年素有事啊。
0: 啊嘻别落钱不得年这定团大落还是别落钱凭的没三百块钱所用钱同时。
1: 可是没忙下给三百块钱还对面呢跟着就是。我最留过那个选一个总级别大长司机但得给各部人之留过继续让我点了我最留过不到跑出去找马时其实我最真最好的知道我有人谁说是
0: 你这钱有可是你这钱平了跟着求谁
1: 特别是要是当我三年让我三年后呗
0: 但是三门没动老师就看了说的小张里面那么就是你的当地同多老有年没多何子小张让卡切送爹爹呀
2: 哦可以这么说
0: 哦让一在个张里啊心这都给啊
2: 哦没多哦阿姆拉那么就你有
0: 免得老师就看了啥说
2: 阿姆拉
0: 哦
2: 吞大吉了给人给查罗拿着
3: 都在都在让爸爸去走
4: 哦不年轻没中
3: 儿子卡车鱼啊你那么贵吗别啊小豆子让给我的三门洗皮蛋的吧
4: 他说这边
3: 让给来不住蛋的咸蛋嘛这是的吧哎，这次让爸爸让给那边七个月热钱呢，明年过年必须嘛的，明啥的春过七夕不过嘛的。
4: 老胡的，哦，偶然个谈到，你爸爸没必不是？
3: 嗯，
4: 何里呢？
3: 让爸爸说着夜里苦头去别干的，明都谈到说着夜归广场家下，
5: 夜里苦头去不是？
3: 老。给这年头的鞋呢，也给裤头收的，买你们这鞋皮呢，人家给这落单么子啊？
5: 哼，俺最胜利，这公司有别说不知道。
3: 啊，这阿姆拉，等你落到塔路啤酒单也买吧，你去拿了国货单面的，黎明主是你的，大部分都不别的价钱。黎明主是你货，你也去买去。我是你大鹏的托马丢皮有着
5: 小肚子让给爸爸两个亲不通去死个多
4: 通去通到几趟亲不是开心
3: 看来几趟面那让你给我住你几不一年两万嘛这样可以呢
4: 爸爸让我住你去什么哈拉姆说是说内部是不是有等到时间
3: 先随定这些的你中国的都中选的些别年前呢让吃不中就是准头就没别吃不中就是
0: 老师冯胜利让罗马这边呀

0: 然叫他去了兄弟这关亲子会。
1: 嘿嘿嘿嘿，你还蛮幸福的呗。
0: 王大盘领。看这个样子，嘿，然了不然的了去。他给你的。爷。啊，这胜利，然爷呢？朱老二，你呢？你做老婆参加了，你也带朱老二干嘛去？

0: 你明明天干呢没有收益
1: 啊，是对的对的，你来了可是的，小姨难碰见你们家是出去不是去了哥哥们会有事让给同事家姑爹儿的
0: 钱的什么钱不钱让给难碰见钱不钱
1: 啊，是大风明都的永远的他接不是我才能骗到好多的
0: 等我求没骗我提着人给你明明天干的没马死呢
1: 卡心眼吧耶
0: 冷弄
1: 对
0: 人给你先那些马钱呢铁骑打个仗了我你念多些的那国主你几个长长谁多呢几里多
1: 顶我那冷弄这边
0: 赢过去冷弄三弄来叫我四个人铁骑我让他念多心对多
1: 风声里确认所在物质来进规矩感觉吞咽了都是鸡蛋呢就这个这吞规没事给别
0: 确认难我那些重点三个人啊
1: 呀
0: 呀呀呀扫地做生意
1: 对对对
0: 那风声里别看这些没事的主意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大人这是谁人不人
1: 这
0: 退散大岁我你给龙姐是的
1: 这胜利赵胜利你见了就你见了就我的爷我的爷我的你见了就你给你叫你给你叫
2: 风声里给你塞不动啊风声里给你塞不动啊风
3: 声里这大爷的气场下让爸爸亲擦下
0: 大卓
1: 胜利胜利胜利顶着起来多呀胜利胜利
0: 就这心思大卓
2: 顶着起来都还胜利顶着起来都还啊顶着起来都还
0: 今天年龄没事那哪一脚头我们都偷偷顶着起来都还打开这些东西
1: 爸爸
0: 爸爸爸爸爸
1: 爸爸爸爸
0: 小肚子让给我觉得你都送就结果妈的呗今天你让你要我打球你让嘴切都那我都能送了都切配吧你
1: 冯胜利你让笑那李明珠哎下不去在这里掉钱去了老外呢我的
4: 把门你的钱死在这里我的我的啊这是给我个这个
0: 李明珠大桌子
1: 爸爸
3: 不对胜利
1: 爸爸方胜利求一下电视的这垃圾这次天差没对
0: 呀大天没动你冷冻金元不也我才去买货买账大姐
1: 喂喂喂
0: 快点都心碎几个月
1: 这这这给整这些月送我才去买不得你让笑从头点还送钱还记得你团队让我动了可把结果团队等地拆过单别干点的
3: 这顶这么难的顶这么难的厂长里了厂长里了既然给播了也能认养吗这 Nizamide, Shada Aramaraza, Simtana Mibesrachi. Majasta Tensi Yamashi.
0: Majasta Yamashi.
3: Lofengi, Chuchung Mushuni, Kilashin, Haku Zamji. Tingo Chuchung Mumaji, Chudi, Bog Liminani, Tingo Jiri. Ah, see, that is this, Lot, Yat Lot,
4: Lot, Yakirashi, Limitu, Siling to that Doctor Debso.
0: Get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4: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5: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0: Yes, Arma.
4: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6: Can you pick a deputy?
5: To you, Tundati, Ransi.
6: Fungtu ke tia yo ma shi. Nga zu lung tu bie tsa sha. Fungtu ku ni si bie gong ta di. Nga tse nga ni ku mu chu. To do yin yi gyu gu du. Tse sang ngo shi ki di. Tse gu zhu dang du kyun ni shing mi du. Nga. Lo de bie kyun ni ma shu. Chi du yi gyu di. Chi gu si tia ya kye bi. Chi gu chi tia ya kye bi si. Ka shi yi na. Ka yin si da nga fungtu da. Tang yong chen du du. Ran na zi shi bie a. Kien su bie ji mi tuan da li ya. Sang yong si sa bu ten zi da ya ka shi. Nga ya. Sam do bie bie yi. Yong guo sa ya mu do. Chi da deng mi. Ran ge nga zu chua mi su ru shi tung du gui. Nga lung tu bie cha sha. Yi ne fungtu. Gang ya gang chu jie. Nga ma zu bie jien ge bau 小我一年中出出的，我那钱是吃的，你还搞嘛的呗啊？
3: 这大侄子，冉女啊，弄点个啥点差不热，一年没打，就是我是请你们打，其实你可是先打拿下。让个什么下？
7: 阿西，他这下欧达我，永雪的，印度怎么欧让个写的？
3: 阿西，其实让旁边我那李明柱的，让明明明随便的，看上去难个，干没差嘛呗。
0: 干一那去，我他的凭借啥东西都，看开始嘛的。
3: 是，你搞错了，他这个土脚的，俺做孩子的，看上去小肚子了，那是啥干不的？老对不起，你让了，亏你老子爷。
0: 哪块的螺丝鱼？
3: 妈是，你让了吃零件要四个月。我谈的，你这立功给立正做中没上账，谈的俺这立功给九州看没等没多。小姐了，你估计六千呢，让九州看给高主你下达了不？
0: 我呢？
3: 阿姐，我谈的立正做中没了，开钱没那么大。
0: 钱呢？要俺老不起是的。
3: 要俺要俺，你立功怕亲戚，估计六千，让你当啥估计的啊？
6: 让冯都搞预备。
5: 我要冯都是不是的？
6: 开始。西城，让今晚开始自由。同我到让北京的木头店啊，你特别难为，你俺们那里让我先塞住去，让俺俩存点粮食。用不着呢，让当地人去看一下，带我去嘛是。
5: 我谈到丰都是不是三百码菜？让你是不是的？
6: 你可是的。
5: 听说北京米是西北人生不对，给么他了，几根棍也不打，包人生不对啊。长沙人听说开开心米多。我让他去买片甜米豆，中意的。
6: 阿姐，西城，卡里呢？
5: 可对一年，我只打七月够了。让他，风土，路不通点条样子。我若话请不起这一年，木头白做些个，都不就离开。一年他们的，卡里七月一年了，煮不通米豆。
6: 妈的，让爷你卡些年吧。你要过去催么说？
5: 俺明年请一姐，今晚请你个，俺全都钱没个。俺前面去北京的爹，你爸爸他俺们的床不睡，俺全凭两万钱凭的，错肯定是给我些啊！俺明年请你，请你个俺给不到也要买去，他能送请你个，俺全都钱没个，可惜没啊！俺钱还没有啊！杨三龙要的，他不是杨水海里面还过鱼呗？穷就是，今晚去那人家，俺吃还要么了，赚不钱么？
1: 凯瑞，风水里给我呢，能弄几多呀？
8: 阿西，俺去那接触些子呗，俺来外边的空闲没吃嗦，能弄个赚不到。
1: 对对对对，冯胜利，我那尿不着，
8: 尿不赢呢。今那嘴他干这个当教师，
1: 对，
8: 冯胜利来自南木国家的这些，既然给抛在那叫哪呢？卡了些东西，从就都是呗，从卡了些不是啊？也没有些良心嘛是。
1: 啊对，也给苦都吃不着吧？我那年他见没得，说着那个明阿比拉子呢，明年就。你要吐不脏给我那看门在这我那就是当年的事你冯胜利了年不前面的你冯胜利出落就比呢没想到的是跟着久了
8: 街上给那嘴特别当我是连名气做刚当年杨马前那个这次得人冯胜利无图这样不是是你张胜利的李胜利杨比呢就让他花钱也赢不明白
1: 我呀我呀你先死杨朗三句给我这里看我接不接追图经验
8: 看他里面他还是个大牛马戏
1: 啊这他这一次也信死
0: 哦小肚子
7: 我是说真的是让莫拉去那么学了，他们是不是真能学？莫拉个俺是那天下，谁学不？哦，他我给学。地主地一呢，地这些年有了呗？他这下包让个，你这里我了国中国主义学那么学呗？
8: 可是那么老没有呢？
7: 还得给学习，得给那个学学嘞。莫拉突然嘛学那么学呗？
8: 现在俺那不一般啊。
7: 包让个俺也学得懂。现在，你当肯定少嘞。
8: 来了，阿拉给阿些米人当些，看他冷冻过了嘛先当嘛是呗。既然我呢确实不是多啊，
9: 天天我去，阿拉你做准备呢，莫拉就等到下个礼拜。
8: 既然土著嘛难得，土大哈里呢，他就是要特别需要些，嘛是呗，多是点黄土来送的还是多大些些。嗯，罗永贝，
9: 胜利
8: 啊。
9: 让可把亲爸啊，也是个亲妹。
8: 我是来着了，阿拉刚去当看见你，你妈的亲爹爷。
9: 哦。
8: 哦，赵大夫，可对了，既然就来往，也给好多大年用不着。
9: 啊，爹王，碰见你就是。哦，碰见你就是呗。我有要嘛是呗啊？
8: 妈的阿妈，老爹不谢谢。 你联系到菜场，哼，羡慕到可是俺老邓嘛是吧？俺是说这来过那月呗，我些来么是吧？老爹不谢谢。
9: 主要是菜呗啊。
8: 哦，阿妈，俺们那个新买的，俺是来过了迷茫大学街，来牛迷茫的下，你能过那三年的先到菜场，我坚强了写啥呗？但俺可是来过了两个中国专业人。
9: 老师
8: 们这吧，都是些大确实的主任。
9: 啊，
8: 现在都不要，羡慕到俺们老多这些人能给。
9: 妈的，俺们什么这啥不算啥钱不是？俺们能当民族，老爹不行。能当民族
8: 是？
9: 哦，人家就准干了，这哪里个亲事？
8: 好嘞。呀，你看嘞啊，
7: 恁们贵的。
9: 嗯。
8: 让个设备。
7: 哦。
9: 你操，穷个多啊。
8: 嘿。

0: 过进去了。过进去了。
1: 顾学长来。
0: 今天看哪子了？
1: 看钱不输。
0: 孔林给伢做些什么？
1: 孔林来。
0: 果子。马姐，今天做果汁送果汁。
1: 弟弟马姐，俺的叔叔给可挺大意。
0: 估计不是啦，都这么呢，几天地拖了，这么多呗，干点去那药嘛是，胳膊疼大起，擦呗。

0: 别急了，养家三亩地的，我那鬼畜也是人，嘿嘿嘿，土里穷的香嘛的。
1: 你心思，等到多时间给龙兰咱们一。
0: 等到还得去让公龙家么子，俺送他。
1: 勇啊，去让徐斌那开门多。

0: 王军正气让军将当地落车你懂你所处的敦土落不出北在国托基克书记习近平气高贵铁前气广巴拉达尔特勤切地杨塔贵西屯列基大瓦丁祖拉达尔切贵的堂云任地贵堂北塔旁边用军归地东贵边连宋南为官基础场地内基础改革确实优先甘托若表人不下东土内追切切切忙不内切地位亏土西藏起女儿表内屯必行于北国甘斯丁起基础场地起内部亏土内部破亏起忙错错而西北国结果特色唐部若表明的谈念土若表内屯能修行于北基础场地起忙错偏别迷信区别等于领域三国别基础冲凶土越铁基础起听价国贵于不谈听价题给问内臭别问当我追求的国的需求
1: 什么人给公看不散
2: 公看不散
1: 第二年配给送给吃了饮天给你听的盆中三个年不在四百个数学
2: 铁林年盆的顶别在你去记他记得古别在你日子拉我谁想了哪个人写着哪死了哪
1: 今的古别切近年，让军将登位坦克落车西进路林去，年冬你所处的短腿落不出不谈。让军将登位书记，让军将坦克落车路基王军正去，基克书记习近平去陪去雷屯国兰单位高贵黑金堂，退入三边坦克陪军再去，老大屯去顶十七年，杨塔北西屯雷基大瓦点祖堂，老大切的云任地块堂，北塔孔别永军归地当托。基础人路停入前期，平均三百组准切口，累计不规避南宋到期。
2: 从东马走空，参谋也是心里，集中总体日日南西处，吉兰土小根了，让人寻那我谁？王军正去，罗敦习近平去，苏新南为党中央去，票去雷顿了撤退通线塔，票去迷茫了，透过了十几那个月，今天也被最近去处人。集中总统日日去南西团结，基金书记习近平去参谋长高贵去见了我他，中央七十九届从他作用那年，牛肉局去见他，德军唐军所去雷顿浪着卡塞顿那月，他家牛肉局去见他，建筑雷顿所，乔卡去雷顿，千里他听不了百姓月。六零五年，罗敦习近平去苏新南为党中央去军民物质我。基金书记习近平跟我们配合来顿了，可就是确定他确定国际那话呢？配合来顿卡业务周边七十几个人开进行他，党中央去透过了他，金融迷茫去绕远那话呢？制造人路停入进去，平常三百组准级别人路去来着开进行应吧？中央去没得看的迷茫，团结导致这个他，赶紧别准去话呢？有人得过他，不打狂悲永别，团结开进行应不急，让住土鱼。他的票地里借用他念土，制作人路停入进去，猛些电动他，巧用的皮件动位，将他们三百来舅舅稳住了土鱼。按住习近平去退入三边，中国铁血点被制作人路给光边，组织铁血军众前往他。基金书记习近平去配合那种国了单位，赶快开进个光点，拉到团结去吧。提醒退入三边，当个配军自主，恰上他养大，巧用这个拉到前往他。基金书记习近平去透过了什么铁，趁早了别的给多收了几万钱财。刚刚那座塔，两个塔塔里那么的建立，一个呢，一个三百小时就统一营，没了距离，团结起，团结起就了军的单列，点领了松江起就铁，连根安塘不进列，中华民族集团装备都是顶住塔，中华民族集团装备走江起就了军的单列，都是松给老子顶着别话塔，培育南连塔，制造人路给制造，成吨用就了军的东阁。仓库把送他偏大不起给几浪子洗手三队切球点别来接吞列片接单列吞接女婿什么片我切过来三队编织了不大狂别用就了滚点东阁健康苦虑有了送去切球贴人当切球他跟着继续领袖切球接了几年中队天用片接东就了滚点东阁他结果给健康点价送接点到东阁某公对对他迷茫年纪两岁他他点他他他的永久两岁前的他怎么偏见他他怎么定令他怎么点下借用钱给别连送到我谁王军正去习近平去当组长广播老总他拿到的切据帖谈到他列清团上些人去借机七岁两年是赢军械没把了习近平去当组长广播老总前列习近平去当组长广播前列他准备南端他日雄西聚了扩丁十连托 军用结构的主席开始吞宁他宁军的文静丁色图的切巴他提南铁千里他吞别几点到他得到毛啊提醒借用了切别马克思人路克朗索他到啊切得借了写到胡丹千里天这银白写马马写天这银路样写马奇怪罗总切别重这铁当托当他当军用给切不是建立恰就我给托吞军图的千里中央铁电笔卡接他铁西水给广东拉到吞军丁色切托 多年比执政比当托当他当决定解决军用前列，吕宋、齐明对不他，齐明说吧，齐明对不记了，写起多困难当年，才是他说他觉得连续给当中央给确用的，当联用前列特区规定团结前列，当了罗嘎的兄长他结个了罗嘎的性格了，迷蒙了三三难大几前列，我就怕什么托。 多不托为民事机构吧，他东西罗总前列，我就怕什么托，就将西藏去民事机构吧。连年康熙送呢，提以西端主管吧，他写的给宁都托呢，连同看了官地顶的当地，当他迷茫，罗国为强势托为，连接不出去了，变成前国先送不是。 王军正气，当用所杨桃别西端理解到啊，丁祖他拉到的前边罗总罗素表弟呢，第六当祖军前边林建宗提示，罗总罗素别军将用些价值等于理解不啦，三六选择了他，东西给两年丁祖图的前列，西端理解到为三六人归他，恰就给人归二月休息的签约。
3: 越南前个托尼罗布中罗素别个把他米格尔人前个托尼冷露给这些丁祖切的，当院里这边东西三天托东局罗罗布说这段奇怪，全党的心里列这把规矩他列这了心里定就奇怪，当院里这边让跟曾主席局罗这段奇怪，杨塔别西段里这道啊丁祖他拉达的切就贴，有人得过他不大狂别去，有人识别那几把切的，迷茫给切托列这交给写送一把事。
2: 王军正气，当给老张尼登信两年他，罗嘎的兄长去游戏演别，罗马村，廿八的托，日本雄鹿他，同为宋哲前别，罗马村军用奇怪了，日雄罗将他，让为三级人都不逃避当地，七十一戏剧选择了他，他们就给人都骗我，迷茫了，再往十八几个，空前登名七十一个上当，云南突破七个把马赛，当原理解别，当年三百五百把了奇怪。 当个老百姓也玩脱，理解不啦？老百姓中大了，就有了同情奇怪。团结西团结，才有了关键当年。清晰给西端江浙前边那个土地东归了，日雄心就他特具六支前有了同情前列，等于他思想起千里他团别特具团结了，让地奇怪。老者年终前就他将七八他，老百姓上不他别当年，老么啦？老百姓也苦了有三不行，对个写送一把是。刘江他赖交。 工会财，姜文鹏杰冲突了批一把事。人前对面给别的他，刚的干追求不局，集中干活的决心，给人年纪初期，刚到了部，现在强烈下东突一把事。若局给熊人下东突把他蹲，若局免了他，我说，春花的七日节，你是不是单位可以多交点？细节称为春局列队，别个出一把事。
0: 他的年纪都过半千年年纪，小白出岁就进坛前的人不大行。南侧地位开拓，决赛能破西侧前的山东土地，若干人口他，若干民呢，南侧地位开拓决铁，若干给内团别个出一批。中国安能据孙北给从若干国党部组长钟文军去。 他听俺村熊南女婿男若干名呢，送给女婿他吹切给他女婿他规矩签约。他的吹切七彩他，兰花西侧前列各头给月接送不接，土西来团不催，土西看切看列，南侧地位快头给贴，西个切为若干来团，买别空去，土西来团别有不接。
4: 今次你年纪七十九岁，你谈七个演员图，这个来公给三个吧，若干名的谈两图，南侧地位快图解决。三个吧，有十年，日瑞去南侧地位快图演戏，谈到卓越七十的年，二月去熊南天门一班，牛角名呢，隔来千米级别，准备各车去冷不西些。演员去日定呢，他同三到三用个多。
0: 那么我去乡土月呢，日日团购，开始用为差不多谈，等你说些。谈到若干名的谈，我说南侧破口土，街头给人那样，人个头痛，永素生命。我查了点点，乡东土边南地，村脚来团了兄弟，天外七万头，举日万月。春节七彩谈，若干这些。 南京市地位开拓，持续突破一百趟。廿三座桥前边桂林南，临桥前骆塘，陈东所前地切港，推进度拉出前地。甘肃南路皮布永华前行月，几千年年，桂桂之初是牛角特色对面开拓组别，牛角地位开拓，陈东开拓把前月。起初。 西子岩拉木古康克，本地西塔，朝鲜人多，平均几克入康。西子岩拉入康克，更在闽南来出边，崔脚粗穷忙不，有真南边崔脚来团边行月，平木不康，空多黑，几克面康坦，甘肃不如前西克，内阳崔金电话说，千把忙不来出边，同时内阳问过。 车主不看黑，南车地位开拓，同时所黑来团边行月。三块八月十年，熊南女士使用文书印，我出内谈谈盘，我出若干文书卡日记。人别叫我谈，若干明年南车跑车地位开拓，人别崔家来团主不通途，熊南小东土不谈团，明南谈文书跟进切切，文书退票高速行月。
1: 瑞卡黑兰国小东土边冷不绝，桂林边边岸短桥树越行越不塌，明那卡黑直接看内，江塘门儿朝上开拓越铁，瑞卡黑德顿甘肃温索木腿短桥街，来处开拓二千余边，几千年年兰国汽车塘出国直接街，南子坡西地位开拓较远。 若叫崩开去，南京崔家七头来追切月，崔家明年崔家塘宁归塘，苏军崔切说，前来追切去年崔去七天，长途崩溃塘，康北西路，提醒东侧开解所西边立边七八塘，启用来开北崔西东侧七点，三家几间没六八千元。 记得古别前年年起，七处七村松塘甘肃区演员了，俺做个国肉局开拓局，俺谈的有些天，天安二等南区需通个多，天内集中个国两块角色一下，天困难，三万出口去张三七线多，一内村局来团俺先各三线不多，俺谈的蓝色天，邓泽皮看多，干部邓泽南定不多了，邓泽南多数干忙不多。 高规超速，右边给咱年纪初，山东土白团队，俺连忙为若干闽南团出口南西地位开拓用心多。天内短桥速，廿六百一百元是天内，天内高规西边拓宽些，天内日顶土右边，出最天通个多啦。天站起苦天大内，天空就为若干闽南规制规制。
2: 他在南天山东土边，台湾忙为若干多票，铁卡儿卷内，崔家丁氏七根皮。集中充电内，集中各国儿角色轮播山东土边，崔家闽南塘温少宝金，南次七七雪破归托二月，冷通天山东土不天，特色塘边牛角闽南，人才面板，白特前边，各界白转队员。他那里古别菜，年年看俺这车子就不是，集中充电内各国儿小子角别，更多轮播进了山东土边。
3: 集中各国单位南次部队团，全国的车站忙不，这个啦，立足前行一百通通，天马在特通，天空去各国西边的拓宽预算来源。瞧看看，若局都修他，全国的车站，宁规团崔局来团主心月，天空南次团个吉兰年级处日日去南次江边多转跑越，平壤军长集中去这边，你是初年去日日南次车间牛市拓宽广东北极区规划，宁夏南车间牛市拓宽前边。 中国安能所七类肉就都是团年托，年前对面托，熊南牛市来团主心月。写到情况的现在，吉兰年级初期，集中各国超市区别，冷冻了，吉林松下月不谈，牛市区别冷冻里，集中三倍超重区的内月，熊南牛市区别绝对了，超重库托别批准了，高盐所谈，秋收区为，三度天内熊南牛市罗，干内全部收月。
2: 第二年，他们接了几个事儿那边，扩建天的牛市巨人水平呢？各自也持续给亏损。若叫来团别，刚才他俩看到三百台，临时早晚的买别，你说我长队临时定年，人心冷漠三十七中月别，现在他们接了几个刚才提上月。接了年纪初年，集中各国单位南次部队都决心，更多给熊南年纪的银别，下动摩托矿，若叫明年刚当马拉，来就龙街秋水酒坛去把它，提不了那么多点的，若叫我说二十三千的，南次单位开到九月，南次单位开到扛上了，等着他长队签约别，催叫来团别，明年的点的，得比催叫马多钱的买。熊南牛市特别急，若叫明年他全国的车站南次开到九月。
3: ཁྱི ཕྱད མི དེ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0: 其中土日月县内资团结，开会谈谈你学习，集中重点土，从不忙不，人工安国展开落准参康人马中班，若干来来许天村，南门三百元瓦所签约，三块八塔这边，二准举车参康是南岳铁，参康落位周围南班，牛蛙签约。
1: 需要应急抢险的都免费提供这些东西，用得上的都免费提供。第二，今日级别进行出人去参观团，就应团别为人东西引行，人中列车团别推天来送集中重点的月别，二准就是参观的广场去老镇三元面，集中重点去二准就是从不增用去，如果开始前日就是他，年说是说，个人的上的参观参观过门就不拉。
2: 看过南京扩展区的月结什么事？曾永林四川资源区民也没谈。若不忽悠会谈，你们团集中团二中就是从刚铁走的罗尼三中月。今日这边请去初年集中团日月区南京团去，看住从刚人间对面团过去话谈，从刚去桃子那边杀着酷些的。
1: 肉就没了，年说是来扩展签约。第二个工作，年是扩展签约嘛事，特东就他十里所扩展签约了，各不抗约价，卡上肉写书个月不是。天津公墓借用三兆块去肉就崩卡，军械没把它，第二个怎么用个月别？工作女秀有个，得不得你的居住税不他，电所在这女住钱的，出租出团去接，他是你不贴，年说是许多规律都不穷约。中国江南错误，广州区。 三百公司列队把张勋辉去开局区域图案组，年年他参加人加上登记两个级别，年说是其中的三队，利于他年少的月别，可是他们肯定都是面子。第二个，你到咱们年娃的用银些什么事？集中从德军牛角树港去入面，多少是人去？各国的队员，利用人队。 就是中年咱们两个七个八他，成功图样两个七个个月结什么事？集中从德军牛角树港去入面哈不吃人去，前个他年纪得的些，对白天那六月，该叫么他，德军七个个月结什么事？您提到那第个了，该过年德军七个个月牛角树面他年前对面团，那么说山东来了提醒月白说吧，前边去三到五天前跟去看了我所月，老准提参看么中不啦？你说假设崔根错，立住了过年的月。
2: 曾永去开局那个了，推出点个买卖，你说价格从马里帕拉落点点算个卖。关注于七十六队老准的南端准备都不是九年，偏托不越界什么事？唐山区去充电充电的，曾永他周围几档去忙做，还想去忙不越，刚一个短途迷茫不，人也去女秀了八百来个票的，结果特别是唐边，若就没了唐人多，若就来团那休息也不是。
0: 您提到南，吉中街过二桥看去，土库前不七个月，且南吉中街他的南北看着西域他们些呢，三国北吉中街林家塘，密信区边南北八零七一片。南西几天您给办？吉中土前密信区外南北天呢，桥看去，若干都不看去，人车来呢，电送骑行于边南北天呢。 就算你是不是一人，老给您七星月不谈，若给来团，我们先住进。每顺若给本地，过去七层下面班，哪里样？那次团购过顺内部七星月，重庆土电价过顺天，他们厂内部七个月进，满错规制差错不月不谈，作为我所谈，免去跟送所以来团也不住平月。
3: 第二里边，那边来他从中央，社会对送帖，甚至几间没来，其中充电器、巧康室内、自身器、桥边、南北、硬秀所关系月，根据困色器、小修、充电土、周边月边、满错村、陆之堂、周路、聂伟铁。

0: 在地前不准约，那次出，可叫他这水泥开干牵不起银把糖，这水泥同我们都不需要提养银。那次春节，前面是过年，这水养了，几多年没有切片那么提银，给拉开再来年不杀糖，都过没出来年不通切片的，没有去递给我们提银。
1: 女子结婚，人结伴，大哥吃这个，跟宋妈拉恰上些，相冲的谈，冲凶，忙做这个车，团客也不同的，那岁的为那不些，巧看啥几天的，温馨又不些。今次一年，中国品种有个他，人类学积极振作各处别，团里冲着看他，团子振作看品种振作点的所，过一话他，浙江天津给。 人类越过了电力，忙做秋秋的蓝图去，团里的电力品种他给东西别决定走了命令，几对托，人家总给三对天天团里给空别突击我把他，边角的女总体给别人娘的地不是重要不是，各地中国品种越过了他，人类给积极振作给镇江什么人给做内了七八的原来，平均人的钱的，票给团里空别给损修他，就在他为过一批就抗力我约。 镇江塘埔团里重庆康去停日前去团里麻辣烫汤铺面的，几对托女就这么他天天行朝里人力越过了，披露所里他旁边没用边角了，青羊团里所收军去列点团里他，三大的连南基层前边偏执针对起的，让中去团里派他去狂别，结果抗力我们把他解约，青羊团里中国去列点把还有明去。 镇江天里票给青羊团里给镇江一把他，昨天托娘子孟墩麻辣区别孟州过去南墩镇墩前的票给青羊团里压缩几把他的空别周围，那么我有接送不是？镇江一把团子镇江康去，三对天天团子他将其表里团子南墩团子些切块松对月经，镇江开来松几股就可以给明色给这就是镇江给他，春天镇里你接出去人也托镇墩七把他，镇秀开来各矿物来松聚馒头钱也不是。 那些品种的垃圾设备可给来点吧，张蒙第一，他的票给郑总拿，几个交通给表里团子卡团结上对的，几对托，去年郑总给前两年归前边天天郑总给重庆文化的签约接送不是，而不是给，三路线的签约跟着公司进大，大包一，品种郑总拿兄弟他们赢，郑总的原安全团子第二奥托巴马是第一团子将安全培育托二年，平均郑总托个人接送不是。 山西崇明张博玉去品种振作前沿都起码是培育开出健康的温馨度接送不是，写到穷娃的心里，各地中国品种越过了他，人类去积极振作给振作结果，积极九年怕了，必须一码他，天人特动，边角的鸟总去绝对结果日怕日不别的，三对天天团里他，一个皮囊给冲着别人娘里了，俺认为滚的当的，人总给七角过一七九七了他，团里拍到了滚的动作了，人的才愿意不是，培育人员就批准了员工。 团里空别处处长宣布，因地生起，按照昨天托七九了，退了三百了，票给边角的空别他制作电令，人力越过了差价解穷为，那么上不他提醒，团结女秀什么节省七八他，预不他团里，三对边角表达空别用久了，管理单位能追我们把七八马事，几对托团里空别去冲着针对前列，票给过一定做他，你们来七九了，各自收为，但三不当月接送不是。 区别两个人类一些钱不难，给这票小脚汤，所做被小脚的，让三那些免去新单把所供钱不借给牌儿，稳吞免去老财钱，忙了偏不清不准预批。你对我的社会家长们不听从，也同在汤边从前拿，区别两个人类一些的钱来东西必须要把它，起来区别钞票，出不成么了，拧巴的鸡巴马是，听到了，当即这步这些加薪要不是。 出国听到，哈达的意见，想去查送外三百六六七十，师兄来，他就写出语音写送不是。他的意见，你那一些人呢，刚从去老主席派了去出国了，现在你那渔民当真写不嘛是？绝对不肯人民也不是。我的社会家长嘛不听从，去来国跟国了，才准去。同样一些人呢，见面想去派了，怎么人不追过个面？出国提到，你的堂堂啊，查龙突厥绕月接送不是？
2: 没认为空，我的社会民办民间给他同，长得总民办民间他连托，接着一些的列队表他，明白，西人托觉得三年头也忙做了，接着一些的七八马事，想做七巧别，那不托过七月八事。
1: Tuga Juji be San Xi Xinjing, he sold in Nambe Pugero, Ming member. Yang Wen Ki, as you get a neighbor Jata, do you think ye share the chain? Dow Sunki Nung Sun to Consular Shansu Chick Yuji's machine.
0: Started and tender tie better. They have been Migla Shakta better than Duxo, then what than Gabby Sorti, every Dunjul and Doya, and you want to get chairs and catay.
1: She are sold in Nambe Pugero Minju Ruganki, Muri here, Kane Minju Chasha Piki Rujuro, Tunjin Sambushi Jaru Bashi. Tuga Juji be San Xi Pugero Minju Ruganki, Nijiwo, Muri Segui Mima Mingangi, Kane Singana, Junam Chingi Tony, Sozu be Shaku Chitu Yoshi, Muri Segui Mima Mingangi, Kane Singangi, Zoju member, Sunam Lamue, Tinga Shaku Tiri, Muri So, Chekawi, Tada, Sozu be Shaku Tiri, Muri So, Junam Ching Riches Bashi. 俺们王委问对面具老子俺们所细数不他杀对盲作给通囊他技能点将那王姐推度清有不是俺们四个民办民干等于给书记朱红旗举若气送给托的三里体民具先点别崩嘎所用契约历经俺最母体的七里体切军三里俺们四个给民具写不许出在托的东西引写送不是项了生就是都对卡机四罗呢你退去为偏村借讲 资深业龙潭体协别恶相问培训前塘让军中西不利针对培训自在抗突前列基督托与西部不利开监体培训咱们去针对前列亏空追问日在别的塘来地西对巴马斯米利卡瓦中潭别利你们这届前别南部上部官班前有些 牛尔伦能能求成客客三推中魁客吞问了西苏内给客客继续给一客的东西铁西林局港堂从西部台阶东西坦念这些铁切顿讲的坦过这种车老子国给所局预报坦顿别老将老林切过别内中华美的集团措备都西电组坦不太空别用局给一铁给都秀集体切预备 你退省得总体落片落片不谈行走吧重开谈重点起来小明的这一来秀特朗改革动起切顿雷米度外都错错不谈没批准参巴松就松个一落不错谈诺顿张着所一连内阿边你说扩顿切巴马斯接了参连学堂西区所一协助亚不住内 昨内忙错一连内点不谈拥抱潘顿永久减送切顿皮 第六村土, 八九总体温来切过汤与不汤炖狗太空切地香虫台汤四星虫族用来切别肯定独入汤聚集三四节扩制用给马拉顿年四星虫族作为肯定独给突破给切给突破切地满足给通南汤路易层切切了当预备 三个月，筹备筹备年，许多钱不行了。今天改变在所进年，退休年出去的年纪，改用江南区幺三零区改成九级型。第一，三推江南区，全主办每天吃西北炖煮炖改改成七八天，推送不来改成年差几泡泡汤，全文所转去，俺给九十二斤七八天，推送不来改成来过餐俺拍的预备。什么零件？天地贫穷，生根两盏，年度续餐。
2: 林建立，天雷忙为生就是天对的，求其真地给APP了，是罗呢？
3: 三股借用。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京美凤节》特别隆重现场
2: 开播。隆重现场开播。
0: 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那木巧阿朵，撒多罗牛尾，同月吉林羊。

0: 呀，接着，看见汤姆爷叔。
1: 赵金枝，
0: 你也看了地区三百里路易，前山汤姆爷叔，去西的开始七点一直团差不进，看见几不着。
1: 让搞不定这些呀，这些别操心多没着。
0: 昨天还那个，是你俺吵下头个吃有准给，但是呢，去西老菜也全不进。
1: 阿嘞，请这些的注意，一年让陈贵吃下去，人就吃不下去了。
0: 你看是的。
1: 米地杨氏，林婆母这里，你们都是兄弟主管住的，前山那个人就吃不下去了，过去送人。
0: 你还告诉？杨啊，也是记着。
1: 开心嘛，这上休息。

0: 你呢？阿拉，你阿拉多少米住的啦？
1: 啊，弟，让给通通米的做嘛的，做的从下给不用皮子的，先生。
2: 郭某总，你去让休息呗。
1: 郭某总，弟，去让休息的，住的好了，俺也住应到了。

0: 지게 말아. 네 계란 가격이 나 림사체 레고테르 네 균시라메 머지브라 유나 계란게 관심나제 망슬럽로나. 계란 가격이 네 샤다게위 계란 가니나.
1: 인다.
2: 主人好了，
1: 那，既然我这个陈主任部门上午应征的这面招生我都管，刚刚俺嘴的陈主任表面嘛，我有些年龄就学的，给他咋吃一点？哈哈哈哈哈哈！给他一呢，哈哈哈哈哈哈！一呢，婆妈，主任好了，谁来要这个啦？有的，主任，主任来，主任来，谁来吃面？谁给你们做？给他说，给他说，俺得用这轻松去了表演，生意少的，装醉那了。
2: 从没走起，走起，从一日多啊！阿里，长得讲真的，那打算你爸爸有了病，
3: 这俺养你一。
2: 对了，让爸爸打，让你们都要那干么着？用对。
3: 妈的，那几年对不起亲他妈是了。
4: 哦，你的是，一年一年你家从头人家养病的更要嘛是，是吧？
3: 主任那个是嘛？你那个做的不难，那主任不难。现在嘛，那不就退休？现在俺主任的，听我，既然你那个学过，你那个用的，是不是那？
4: 卡巴内苏那他个这不，朱哲拉公我们偏送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大姨大，来，阿拉林家亲戚，亲戚旁拉里，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去的，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сыгны мажи. Нарани леге горшеше дед. Радон доя ма юмда гангуне лунлам туга. Я зүйс зүйс зүйсше. Губаде не дөйс.
1: Мы
0: Ранге инчи не цане лобчон чорта сурте леп тонруб ранге нга кова кабу име сим коти
1: ди не уне сим ме джуди ла
0: чен нян хал сие нга ранг сура дин джел кабу и
1: джуди ла кира канна гу ю не го цой мо су
0: си ню 你让天母堂古通对你，你是让了学士。朱丽拉，看来肯定是没啦的。对君啊，你不是还能够预报？啊，这我让搞不预咋？你让了，托你不起个月。啊，这我那人让天母堂古通对你，俺我那搞不出。先嘛到，我先在个云彩里面不济，一到陈村干了，立刻肯定是输的。 是吧？你让了，搞不起，开了一门新个月啊！看意思呢，年前呢，我让你身体不急不是啊？我让你给，劳动给这些活就呢，引起改革都不及格的。你这可把注意了。
1: 我看到都要看八月的。
0: 嗯，没事，你让些我那的，你让天母堂古通的让给闽南的，得看啥的，我做啥不？什么子亏不？你我这兄弟你做啥么可用的？我那的，新宇，让给你个罗些罗些，让给你面子冷不吹了，。
1: 如果更多些就让俺一起去的，让看叫现在马上去一个电梯里。这太麻烦了。朱丽拉，看看看那个鱼，看说过没？你我怎么说？看那个老师的，看那啥啥要着不？
0: 你阿姐当年没哎，搞不定的，俺妹妹住的哪里还讲究些的？你让唱过些，明明在那宿舍老了没怎么约过去。 光明村民啊，都是这些，他们的不跟你穷不是，不跟你的不一样。你旁边那个开车的军队性命多，搞不穷咋着不是嘛是？光做搞不穷的，俺三七青年是要的啊，是吧？阿江江，你可是冬年牛牛一边那么全部吃过的是，谢个命多呀？然后的，俺出不吃啊，咋？阿姐也没见你养俺用。
1: 规矩给内陆停车机的，年限过去。接着让你搞着几落水鱼，年限吧，让给过去是个呀。的还是的，看来给还是送过鱼，俺看让搞着车子，
0: 嗯，偷偷看来给，给你前面送过是吧？给你，妈的，给你都接过去，妈的，让你搞着车子，你也没给你要俺用。 是吧？嗯。 让陈主任先对杨妈说啊，这个人怕罗呢，让我去陈主任去，罗几个接了，你让陈主任我来接。陈主任生产车的继续在联系面的，一年让你接了账，你搞了车位呢，继续在的生产项目的。看到俺继续预备说，让两个月的，俺让你后面那里用的石头那里用着吧，接着你让些，让你正中点不起车了。新三美人，罗经理母亲吧，检查区别陈主任的。
1: 主任啦，地震南仓库密度，其他年前大着不？地震可把用过着。
0: 啊，这马仓也还要的啊。近大十年的偏的红的枕头的。
1: 其他看那个月，我让苏不干，俺俩就在干呗。再见的。其他看那个月，俺俩的。
0: 让他俩的。你让了谁的？高铁停车时呢，让一到乘坐列车间立刻去走马去了，雨中闯进来，得走马去了。让一直看着你，也不解释。
1: 苏马友啊，苏友呢？这些几个是干给我的？
0: 是，马姐，看我的呢，我让你来的名多，你让了算不算给谁为呢？你那样让给对不打的起意思的。人家现在真不给所以这几个人啊。
1: 我帮大鱼。
0: 这。
2: 新爷你人听不听我都能对你。你是不是很小子人你搞了其他事呀你。
0: 人。让米萨的引进来就有不过的让给他给这马姐吧这就是你要被叫苏
1: 苏苏苏
0: 苏
1: 马姐苏马用啊
2: 马姐让俺一起去的一起去的让看有现在马扎修的
0: 让说的有你吃过孙子啊
3: 你过去没说
1: 还得搞着死的
3: 你看是姐妹给俺啥要什么
1: 搞着过些呢，给俺吃顿鱼了，要着不？你这些呢，光吃用啊？
0: 人给年三的可不给这一边啊？
1: 你这些姐妹，第年我这些呢，俺俩送给钱几？
2: 啊，这人他们家小妈的，妈爹去学的。
1: 他吃不下些？
2: 妈爹的。
1: 给俺公公说呢，俺注意。

0: 苍蝇受气了，我要看看对是电商要求点弱，电商就这个，说说电商要求对啊。俺俩最重视的，国国主义，俺最重视中央核心的。
1: 羡慕中。
0: 现在中央核心多了，出去去了没？你看的是哪？地主都在说着的，叫我一百多大小赚钱的。现在听俺说，说说商家考虑呢。地里种就多了，扛上努力去做啊！我呀，想不俺说，万丈冲水，冲水都无数计，路对万山堂给苏小同志。
2: 看到你爹爹去，专家谢你，让着他，他的冲水想大给冲错了呢，冲多有你忙切的热死呢，拼命打，起不给我下大劲。一年让俺做万丈冲做几个单，都是些赞的，从头用你忙起，就能下大下。
3: 弟弟应该去，是吧？
2: 弟弟呢，俺让做万丈冲。

0: 接着你的虫子当植物的万草作为测序器咱们压死你哇杨叔叔杨叔叔哦他的虫子所地你也谢啥比俺做万草作弊他爹爹们丢了汉马爹吧你把都皮接当回主人才两页从你马站你亚的他的谢啥死旅客们的所吞这所的地俺让罪给金南扎起的啊第一呢
1: 俺拉做虫子，毛我们电视晓得。你先过了，俺做最多天马前不去，他们看着的最准确实。说着的做差别急了，俺拉做毛我们永不杀死，哪么着杀不晓得。哦，杨叔，杨叔，
0: 第二句是的，你也挺真虚的，第二句是挺真虚的，光是数字是过去了吧？第二句是的，是啊。
1: 所住中国人呢，三十国企的多。前段时间天王不去动荡，日本国际的最多钱不去。俺最三十的当差兵，他们俺最多下三十的，他的便宜的三十几个月，给是地方旅客的所存在所的便宜呢，一年最多俺做的最少。旅客的所存在所的，俺俺最年娃都住的，地方在做就他就所在住的，地方热是呢。
2: 忽悠送教去，忽悠送教谁呀的？俺俺做为了现在重大建设的，第一呢，毛文别种子最大的，不过最大的土有些。你了，日中我讲起来不够的，现在谁的单位的，哪个有够的吧？俺俺就引进特许单的，养家三七三七，做出他最少的的，引进做的，
3: 做出他最少的，三十多年一年都填了。
2: 小孟阿祖，万丈所被推命，几条经验万传家给。你是做啥形式？喂喂喂喂！俺孙说不到杨面前的，几条干了的，几条破了，几条所谓流浪的，心就挺满切，是因为了东西挺满当的。他们的俺孙他姐的，做出他最少的，第一回了给不钱币。
4: 看意思的，你吃了出两票的，旅客民宿所住的太你不去，那就冲自带太就不买去，钱是超坑几天的，三不大的，都是他去所住的，也不能他们去的。啥？马上大爷来牛起来行不行？主任，腾给三姐的水给三姐来不得了吧？
5: 哦，哦对啊，服务生活最队长的，
4: 最羡慕最队长，
5: 多多管咱们多，等到请来一些。
4: 阿嘞，队长的给退不了一位。
2: 也是那罗罗的，呀呀呀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매기 소체대 디규리 디리오 네바 유비비치스 둘러 능교스제 삼차쇼다 수녀시가
3: 네네네시오 간다 군성우 당이 심제는 나 가르치스 내 제셔 누구 쇼인다
4: 네사제디 침부매 칭라르 보마당비 간다 시금더구매 칭라르 되비유베시고 나 되비유 네제야주 제나 군성우의 나 제유베
2: 디르제오쇼 예수샤라지쏜다
5: 네사제디 칭라르야 보마당비 나 삼자케메 칭라르야 더규리
2: 허세 삼매 칭라르 보마당자 왕실라이
6: 让给解释的。哦，我，你，巴不得解释我几个人。啊，这张巴达的，王有德，王有德那个。喂，上级等一下，
7: 上级，接等一下。
2: 哈，是王有德。 到我了。

0: 以大，冉安满尊崇尊崇公所在阎王界三八七社的，以大。
1: 大雪的哦，今天天气下雨，所住都要撒几滴。天上最脏的个当被，地上最所地影上的点东西，对于我们最感受有大下的，感受唐古的天上做特务些。起码可是我们那边嘛在，等到天子是努的，地上天子要做啥嘞？还有人要些，这样嘛些，说不得。哦，等到就阿就有的，就让老千不送啥。
2: 罗金一是你，给允许了要去，这样嘛是，今天人家今年没有学，到外面这么的给允许了要打，第三心都不来这么着。
3: 俺算哪个色心的？谢大大这个嘛的？俺算哪个色心的？心不着的吧？
0: 新个三弟，上面不一呢，前面是，爹马上喝着了。有的给困算色心干了
1: CW是吧？大雪的，你是新地干了，今天才得病，赶紧等着雨，等到春寒就差不多。
4: 好嘞，春寒就差不多了，前头就晴了。青春团大的重塑用的，组织团结大家的商业天气。王起来，你俩能不就得到三弟，让老师教育的，
1: 看嘞。
5: 晚餐种族平级了，听说王参给俺们提一杯，我是真的过没着。
6: 这是真事情。
5: 进来，让你妈对打，让大宝不死心的不要搞鱼吧，场面先设计。今天大大专家给三批，是吧？明年我们的县呢，啥子的，藏区之下，俺做晚餐种族。
6: 制度代表创作学院参与制度，俺最近的别做啥事业了。做出他就说的重要的呢，俺俩做晚餐创作，基本都有了吧。先说了，争取员呢，出钱也给看些不行。隔壁争取说，争取说，我有呢，你娃都真结别打，就有一呢，做过去不行。其他全用了上当了，咱们学大连嘛些。
7: 耶，好嘞。
1: 可是，咱们三家没比呢，干脆从头做了，他觉得，是吗？是。另外，另外，现在对吧？三姐第一个了，总之他就说的都要没得用的。哪个用的？没得用，没得用，没得用，没得用，没得用。上面念了，哪个妈妈下去，就对了，也有了。我的，可多，妈妈一边比的这个，哪个妈妈也不对的。
5: 多多多，进来，男的拉不家没多，拉过江，拉过江，草坪偏见的呀，天线不是大，拉过江，拉过江，车上去，拉过江说，拉过江说，拉过江，拉过江是主卧的，他是主卧的，这是，拉过江是主卧的，这是，咱们没有说，进来，婆婆你了，好多有点像，俺做场面，王场面，王场主持组织了，立即表的。
8: 人家也不叫我的，你种子当就不大，晚上做别出去去，工作也比前面多呢，就用的比较少了当上，也是有意。哦，杨叔叔，杨叔叔，
5: 这是，工资是给俺出。
9: 哎呀，大壮，大壮，大壮，
8: 给你阿拉通过的，俺送你这个是。
9: 接着去，大壮，大壮，呀，大壮，你不去别的。

0: 我这得晓得，出城没得业主，开金马车嘛，业主，开金马车，咱们上车时，老杨呗，从头到开始解说，啊，开解说，从头开始做不来，解解心都。
1: 从最那手里给不要去，俺就是信杜林清也是。俺说那个事情，杜林清也不认了，起码那双娃是他爹偷嘛的。
2: 现在事情是他爹说的。
1: 对么说？从最那事情都不忙过人家有事，俺最那个事情如果对呀，肯定认了。俺最那个事情三不都是给，肯定三不都三不没都是，三不月没，可是下把车下午了呗。
0: 前年书记拿菜去跟吃个亲过，俺们这嘛去的，该去三不出事。亲啦，工作俺就是说心多一些了，但对小小的这，可是我开车也是多哎。
1: 现在的你不嫌弃，说心苦涩不着，把我监狱收起来，监狱拉起来，俺刘刚提送手上说不起个亲戚，拉起来啥？
0: 前年也不说不着，纯粹说心多一些呢，都是就说。
1: 一年行把说心没呢，行不收了呗啊？
0: 啊，子。
3: 我说啥中没？菜都不得。
0: 啊，子，给你婆婆弄些的这多啊！他那长春拿了新个得不得钱呢？是多啊！给让你的新家什么家洗不洗的？
3: 让谁家洗个妹妹？让三爷他转送到新个得不得停过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去了你洗不弄些钱，拿了你大能洗一下。年前呢，当然罗钱不欠不是，每次去新个得这点可蛮用的，不过钱不欠咋？
0: 那给不些点是不是？
2: 让个些大钱呢，当俺他那说，洗碗也不耽误了呗啊！让俺老舅子买些的就肯这些，俺该交几块钱，说句话来了买些就干起个。
4: 阿妈，媳妇，你让他洗碗，让伊洗个多，哪里该交几块钱呢？他给厂头干了，恁就端端，差不多几个钱要是。
2: 阿妈，爸爸，俺们这忙些的。
4: 你说句话了，才去跟着说个亲哥。长春那啥些蒙古人真有的，说实话，昨天去不是，人家俺昨天做个意思，肯定的。
2: 第三么话要很多，
4: 俺让是长春的那民政局局长，心就住的船家查啥不是？俺就住这上面的船家的店的，心思些点要是。
2: 那么这的船家的天气我是，店店俺做家务事熟悉。
0: 店家也能俺听完说句话了，才还注意。媳妇，媳妇，媳妇。

0: kirang chale kharu ina
1: nga shu ji wan la chen ni yi
0: a le tos chu a ye bu le ni la chen ji jiao gang la sa jie tian da ta zui tos ti di yin guo qiu suo gui bi liu la ge dan bei sa ji de kirang tu zhe ma na xi a di kha sa tan de ni su di zhe xia za ma sta ya ma lu xin xia jie zang an na zui du se da
2: 瞧你个，你们多马斯队呢？用多了。哦，哦，杨秀，我有个团大的，经常出战马那西，弟弟老万冲进那了，呵，团大的主播请不着，直接装了，钱塘赢的，俺那是最多找我那多。快去送，俺才好去干。俺书记完了再个羊皮，明天俺得去住。老万冲进那了，两下个心思，俺今天比你送啥，俺现在去不着。钱的用啊？
0: 我给是吃下去，重庆那四新芒果店这药的，引进俺做四新独立企业可以呢。全大的从头到起也不行，网友得到网起来待遇。
1: 昆明的重庆四新独立企业是，现在开始没多。
0: 用啊，前年让两家停起销，错怪别家的也切多，流汗的搜索着的，走去搜索搜捏的，干的朝鲜脱不下。可是阿拉当前，听说那个啥子的，全部约上独立企业不行，既然说那是我买的，这个四新的个你们都独立企业不行。
1: 第几个买的？
0: 俺村那四新店，他的具体姐姐，全俺是给你，叫车都不至于，肯做都是独立产品的，俺总跟这些我说。这都跟这些我一样，俺还吃得多。你也听说那个四新独立产品嘛的？所谓的，三元外了东西天马钱的，四新的全部都是的，你搞不起不的，人嘛的。出米推米烧钱烧差不的，迷茫过的这丢了，网友得到网起来的，拉不讲这木推钱，全大的电器钱差不的，让俺全米钱还多。
1: 重庆那从头到尾，迷茫过月上。
0: 过年你哪个买羊肉给吃？你也觉不得，上的那么个酒店真是，搞不丢俺面。羊面呢，羊家从头说的，俺一定拿熟悉。让了哪是没吧？让个从头说了不得错了呗？让算吧。俺如何是个鱼？让个脚步网友得的，让个脚步网起来没见着的，哪个家对面的水塔嘎里嘎当土人，让泡沫起码着。你拿起了有嘛用？
1: 让了王庆来给，洗个那么个脚底，切个月呢，你说那么个就冷嘛的。看起子鱼，那么个脚其实，能上那么个脚切片的，肯总有些点多的。
0: 你听说我有啥事说？
1: 俺村那四新多年前买的呗。
0: 看到，四新的电器钱差不着，听说农民那么久都是，全大都是电器的，让还是先你蹲的学。
3: 亚秀。
4: 조리라, 드리 상하 조약이 지도기, 키랑게 지주시나로.

点过点天元年不写过。今天啊落下天在他把烂有些。落过他不说直接写把他。今天啊没他落。虽然弄说啤酒写过点过写过。你把那边有些写别他上方的笔看管这种啊这也不说写过点过写过。松看这么冷不疼点价点过松就他大把。提醒强个轻微的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钱不说说到他别睡着就给开过了我不可以点过结果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如果干过了就把他落手就点过结果啊每次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什么啊喜欢他每次这些他有些捐赠就

0: 当当时啊，对的，俺自打重组派了，肯给下届谁谁听的吹度不？老俺自推荐谁下，谈得老久的亲密吧，更多当局决定着肯定赢呢。俺自打观察派给肯给的一年，老孙局推荐谁谁，第一天俺早点不有咋，重组都是介绍些多年前的快用故事。让敌人合作哪亲切，跟着写吧。看写没？专家的卡最少的，全他看不穷。
1: 天天俺俩捏个看看的，要我去接大多，生意让给书记拉的，主任拉才接团大的这个学的，专家给你弄嘛些呢，困难就你弄嘛些不行嘛子。
0: 地里让亲的可是，你给谁羡慕都行。
1: 让看见么送啊？对的，让巧看不得，明早你看到送啥？让给当天不是？天天专家给俺看到嘛的是些卡地家中啊。
0: 俺俩最难记不明白。 俺最大的人，金大姐是阿妹先送的。俺最大的表妹给亲戚，这边哪里去接送啊？
1: 人多的是对的，从村里抢去几十份新米多。
0: 抢去几把鞋，还少些。你阿姐准备用的，俺准大有别大些。

0: 你最近做，你是不辛苦？听了你个杨迪克样子，是个？
1: 嗯，是了。俺最色心地讲了，没去猜得不上去。马赛，前几天讲嘞，他个车钥匙。马赛，
2: 书记官了，俺从我那国去没送，装在那了，色心忙不点这钥匙。人家俺从色心多年前也卡里伊呢。既然该请色时，你也顾不得请来，色心店搞不起来钥匙，开始色心卖品了，那么些拿不到几不钱时，马赛俺最今天吃的比较吃多，人总从不得看个下呢，偷家了过段时间切皮，俺最忙叫平姐下呢，出干切皮，各队队听他的，既然该请个时候，俺做该叫哪种哦？
0: 是，你最近也军务员，让局部俺来调一军车钥匙，是吧？唐多先生最难给，啥子的人气多的时候，俺我呢是那么急脾气不凶，一年生女来接不起了，让个就不打请来了。过到月长，三岁前年，那么三千零四，俺一年落地是。
2: 出去玩了，过年个看连不嘛是，看嘛连让个偷下，开始来个嘛奖品呢，去让偷着不用嘛的了，从嘴面前面就是三下，那落别急了，没急切急，看来是通明多。前阵个年头的天大地气多，去让他。出头些呢，色心心大计，今年用个是别啦。
0: 啊，幸福，团大地铁了，俺做创作园林个大，出头钱便。啊，一年几个岁数大些呢，是吧？岁运的色心多了，说是做穷嘛的。马赛谈到俺做旅馆的所团在说这年过了，队伍上面啥些他个人里面多，是吧？给俺做啥些的承担起要的，岁数大那些呢，啥多了追究些不的，得捐钱面多。第个片不长这，俺就告诉你，平常是看个水面。

0: ཁང ར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1: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让给把罗尼就不大能做三六六四给不着是吧？这等队员呢，啥时候把等你这个是吧？地铁了，创作委员连干给，既然做大，同志也不欠少。啥时候年前呢，全国全面彻底，创作等个是，三月全面全国定做，俺就超过你当选是吧？我预备说过，啥时候把等你这个是吧？万咱创作中民网固定这一张，啥时候先打起宝马链接等你这个是吧？
2: 新个店，落地个那年，干了是哪一边的？说俺了过几年前，在俺国旅游，你新个店某个团部没想到嘞，就是家么家老是团把独眼球。
3: 呀，
2: 那是晚上出所，头上当真有人。新个店你们现在牛牛了吧？晚上出所全大街满过有人。一年新个店变天了，你也看不得瞧，你晚上出所要么大。可是看你妈现在，什么拿了？俺阿不贴不家年家子，姨妈请阿妈吃的。
4: 爸爸，
3: 啥日的？
2: 胖极了，打啥的买吧？
5: 伢子嘛，
6: 就拿的么多买吧。老舅正看些报销些数，大胆的，身心对不起，报销卡的钱也多点我。俺俺就要咱们天天的上班。
2: 让他多行不行呗？
6: 俺行不行？
2: 行不行？那行个呀，我这得不是吧？
6: 一年俺行不钱对面多，让他们就爱老蒙古的那，不过嘴老就可这钱没说。俺就拿个青纸，心就老没人。小雨呢，一个月我单头要买这么多，老请老么突然参加这，都同学的请来日的，穷队呢白白给完期间，创作用了绿菜还种水，苏哥俺别的大把个看的人，老就前面呢要我预计日的。
2: 我多少年可对你年长了的，绝不有那闯进那点个药，爹爹我骂谁？
6: 俺爹爹对药是生不多的，年长的嫌我，起码亲自陪你抢个会结束呢。闯进那的亲戚，不过娘个主意，退出一段，躺心下的热忱。年上热心女，爹爹的空间，把这些给人，耶，把这给差送的皮鞋给小人。让龙给给你的啊，用死多啊！
2: 哦，幸福，手机完了该偷偷还是送个多，困死不着么？干脆这些多。
5: 哦，首先困死起来地铁了，这有才是需要的噻。才个可是的，俺就媳妇也我是给你，干脆先把锅平了，干脆媳妇都叫我死的。
7: 三年年，创作那年，首先也个才些，几个嘛下火了，感觉俺最才的个都差不起个，谁嘛谁？
5: 舅舅，你也钱了，同事拿我的口罩钱了，让俺先去到个买去。俺做错话，你吃药不赢了，该来点点药买吧，药不下嘴。
7: 你来个点点全国运动，俺是拿钱找事。你全国买吧，咱们没过把年嘛是呗，热嘛是啊。等到你给些些现金买吧，等到来个些时的，平时去多些拉钱嘛是呗啊。你点点穷嘛是，工资薪金没得别的，给了你不有啥事。你看他胡子前边说过，跟住所在垃圾里用不掉要么的，我那意，我让最近在厨房的，让个阿家个前边切些东西给土松了，垃圾了用不，吃酱油用过是，第二了么的，吃你需要爱个，热话要是。
6: 哈哈哈！对，就就是咸油嘛的，他连样食品咸油多啊。
7: 我到幸福个最近不是，俺们那个幸福吃的。
8: 爸爸，谢谢。
9: 我知道，我知道。
10: 全部都乖。
9: 爸爸，我知道。
0: 同志，俺爸别说了，是对啊。我看了三毛仓库呢，那个三毛出去，保不齐呢，不过米不断过的。
10: 那三能开那江湖了呗？
0: 呀呀呀，不给上电话呀！你这看了念不啦？
9: 光哥哥。
0: 光哎，光电话，你啥子吧？出好家门不管呀？公司啊。
10: 保不齐你的，你觉得嘛三能用的呗？
9: 那家，等到三毛这个月。
10: 呀呀，三毛是。
0: 让进来
10: 公司。
0: 我就接接那多啊，
10: 没没亏的。你爸爸让捡咸鱼的，你能用的喂？
0: 是的，
10: 俺没钱不顶这着。就叫俺我是多少钱能用的喂啊？没仓买丢了俺洗鞋当个钱。 操不前不得你头他们要些情绪上面还真叫起我这巴不然给你绝不得同埋着
0: 小若小让真叫起你让真叫起你你做年我说的吧
10: 谁谁谁巴不然我是先抱着吧要个巴不然的都拿着
0: 你别得落嘎的你让着我年不对呀的让三千余热嘛热让军就写的啊你对面嘛去等到兄弟里那我当过的你让只有开始幸福给让错过这个列军让给民能够这点吧这是跟这些吧
10: 巴不然了开始回去去没有巴不然连接个里边没有开始都没有我的财务都
0: 这是跟这些我的不会对你开始这些去让亚年度呢我就做别的土地母这些的中文做的这我去羡慕过这这我去对特别的电影吧工人呢大家这个有年个列车比呢快快熊熊去过古古去的让你做别古这些的吧年大的是中文做能够年不的包不起来呢让给做不的你要是吃土的吧
10: 你也给曾经说巴不让去吃嘛呗巴不让兄弟他想想别的个车间从此现在没到曾经很碎当吧我最从此他现在一年不的时候巴不让给来了我下面吧统统俺写下去
0: 各地对俺特别面子写不起他的腿热症嘛的压天心脏听个能是前些天的用暗用马赛堂的年苦都脱不远让给年以前忙过顿子嘛动不起听个军顿子年底也合意呢
10: 用啊用啊这么呢你也巴不让旅途呢以前忙是通不起我不过老师们提的巴不让农主送啥巴不让给三忙是通俺的是前一个点不来强了巧的农主去下去了
0: 耶你可是这东西是啊
5: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4: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错过车来的金牌在这其他多现在从最新都要囤到的看要结果的听这算账第零总督的你要做军事营哦第二次我让最结构戏剧的等到建筑队长卡的最新都要接报的重组五年内长马区会人士蹲下第一张最拉瓜有的是是不是对的可是那对面边呢民警的这个事哦你把信息这帮女的给给他做这种了这张团大的都是电器不是大是吧
2: 我有啥大学不是昆孙哪里吃你去这我吃我来把这看的
9: 你说
4: 让给这样好多啊第一给个四处系统来个先要是母日上老孙不强硬不人不这样的第二有主席不是第一定这是给咱他在城市的来不是让个新个的老弟给那儿特别啊东巴下送啊庄子那老大能对你个等到西送自己要的是吗是母日啊接动出去是弟那有出结冰的卡最烈度出出送去锁住嘛是我动出去打打是天尊拿了母啊打这你日多自己给的这些的我动不比你说当不打打是庄子那人了真啊这样的等到用啊下等到几个月
2: 钱的进来会说会说替你说哈里呢
4: 进来会说说心的哈得不多啊民族今天才得表达昆族人当实习啊了来个视察要是昆族才得给过去做什么人嘛是人个事情的都是要把要是昆族母日上哦解冻你一切自己不是人嘛是啊
2: 你这一呢我说那个性格啊来才得表达
4: 第三个得呗进来昆族得表嘛是呗啊
2: 看到俺居民已经经不巧遇书记话多我写个主意
4: 还是写个主意吧大嘴是爹姐写个主意让东家查不去主意等到然后欧写个主意那些第二天给他们吹头写个什么是庄子内居西的东西给他们做要我是大的主意那顿的多加美比呢要学习多加有呢总体都是学的腿面用的写写还是这边回事
2: 最腿面用的写多让对的让对的姐让所有姐对的你路用在马线不是都会让给对的有你素质的我做那个墓我猜你的这些的过冬这些他都春闲会做那些让给对的对的姐墓我猜送了吃我还是让下进来会做那个事情墓我猜你的
10: 这你说的啥呀？哈嘞，恐怕你路就不在香港走

0: ngazu thisa su nyam do to ne khosa duria me do chi ni ku bu yin be ji ji xue da
1: nga sa cha ke me ka na su ju ya u da dang yong yun ji ba
2: dang yong ran yong a
3: fu sheng rang ji ken zhi xi yu a
2: zuo
0: wan san ge mi ru qi mi le ta jiao du dan ni bu ti zhe le kia xia
1: guan cai
0: ka xi ga
1: guan cai
4: 妈妈,咱们去,那你也走。朱丽娜。既然给他借擦锁的,你那给他拿,我注意的。这。既然是没得性格。欧彩良。他的地,三星主播的困色是吧?且能按住,去按给,再得别马脚的,肯定是自己有自己的。哦,地方是啊。你也,三星主播,可是没这样坚决的。
3: 哦,地方了,主持人都没有的,做不能这个事。今天既然你落地不及时,今天给了做不能,大大自己也不是,做不能,还做这个多大姐,大个人这个事。既然你自己不是给不及,今天做不这大了吧就。啊嘞,同妈我最近这么现在,将来蒙古去了,尊敬陈民都。啊嘞,巴士没病不是。
5: 他都啊巴士没那都啊写好些写的他都啊哦第三天在说的作业的你们俩钱就算账你们俩不你给制度写不赢啊大大的嘛是吧都啊卡尔谢那嘛谢那继续的活写的阿雷永啊钱能给你爸亲戚特别等个戏不过随便米拉家看到我们写多全款给吧我们写多
4: 급제균도진이서주급제가는우주주시아지도가실진쇼마시배지디게게세마시아초마소니신게나지게바시고안샤님도용기용마시잔수요소바니신주고시잔지요시게바용아지단내주딘제제샤
6: 学习的跟这一面，眼光做这边，新来的给新民多，控制作为内段的在东边的给合作这样多些。现在的给，做不呢，好长时间不开吧？春先的欧在，他的做的观察给新结果，加上南山富生给新结果，内段的观察很拉得下，新的这一张，都是带着给，加上俺给人造的，谢谢张木上边。
7: 哪个东家还是熟的？
6: 给这种不让买的，国庆来拿了，公司停车站咋没谁接过去？
4: 啊，徐总，俺来回去到车站说，你工作好过这个当兵呢，你最近这好嘛是吧？
6: 怪不得要嘛是，明天当天嘛是没两千米吧？俺俺就十九大车不的，让给工资大，可不咱给钱呢，羊驼不接接，给是得来忙用的。让给工作，给是等到省级委呢，三十多岁没在没不接，马上就职业意思了。生意你好些说。
3: 生意一场闯进来了，每位也该听你妈的呗。
8: 不急，你别提了，就这个事来下，快点动的，你也行。
3: 喂，康师傅，金华祥瑞托他们要建设这识别，听我按最近最早的传感器培训单元给布过去牛皮，总之前面多，看那个新多细节，总之几个是前的用个识别。
8: 金华在哪点上班？这不清楚。
3: 哦，前头老点可把俺这识别的用个识别。
8: 用啊，前几天啊。
3: 哦，用啊，送的。

0: 小林，干的。
1: 书记完了，书记完了，你决定不是故意了。
0: 让给俺姑爷接待一遍。
1: 老王，团大小爷爷。
0: 是的，小林，让你落油。团大喝了一马。
1: 请来的幸福的全家才和亲里，困色我的过谢节，给这前途没多。
0: 团大的谢过去呢，给俺做脸不打。
1: 乐日乐日。
0: 全家吃蛋，哪有马路？
1: 乐日。年薪个月做了的年盘，那么对俺们七大缺下，一季才得不是定薪做月事。年轻来了，强是用着算上，错完呀，我见月事六九百，一年跑没得人个门多。书记啦，既然谁的，这段的俺做马上比呢，俺做面上全全算上，你这二点是马的了。年那个你随既然给听个着吧，进来强是用着的，进这谈的强是也不一百干了，小于了干多钱要马的。现在我的年末那些呢，那些不是托给了。
0: 可对一年让给俺娘子收拾。
1: 老王，可对一年年娘子收拾。
0: 用啊，你用姐姐，特别想大大呢，他就是从外面点。
1: 来是，对大爹钱多，年盘那面可把忙过人呢，没忙过这娃钱下，没让个穷没死呀了。对大爹，俺虽肩膀些年纪了，再也不穷的这个日子个。
0: 你可是谁啊？咱们着急个肩膀些住年边。
1: 你这四个月不着了。
0: 跟做那么我那穷不穷啊？
1: 顶这钱呀，全打没白打的了。团没生来也没多，心没多，既然了娘子孙，床虽没了娘子孙事。
0: 勇啊，你做的年轻也是，你得去当去。
1: 来是来是。
0: 大侄子，俺东多了一个月，你也注意打，学起了阿拉东多。
1: 来是，来，谢着了。
2: 阿拉东多了去。
3: 卡拉说一遍，
0: 就是你这老爷黑。
4: 卡拉说呗。
3: 全没喝吃鱼，俺喝了三餐，能谈到老用过呗啊？
0: 有，庄稼了被子是给死的。
4: 看了女婿。
3: 腾讯公司，所谓不留的，各车上都是少见。新做个投资的，杨家店开始前卫，我不晓得去这穷说啊。谈到年三没吃这钱啥，我有够待遇。各队队员把不让给年前块钱车队，我不让么就没了吧？我不让不到，连个做不
0: 我不爷爷等大队，俺留休息。他这让给旅客们的送餐在说着，两个的也好吃些，让对俺等一打。
3: 他算通吧啊，俺是他对俺等的，这是不是呗？
0: 这没嘛去。
3: 巴不让伊呢，最近呢俺乱忙是干活些，我半夜个听到听着，年初八亲友呢，他算啥啥药的，巴不让今晚的拿了几副钱点他个着吧？
0: 俺都拿了几副钱点的多，伊呢让给两个钱呢，人家军民军资钱呢。娘子养谁用的？
3: 养孩子多。
0: 新来的三千多年前也挺大的，让给民族看过谁多？
3: 俺那路用在县衙狱，明年还要嘛些？
0: 那路用在县衙狱呢，没看过什么用啊用？民族今咱村几个两个停车区都看过样子，总之嘛，咱们的我多子春秋冬的三不了吧？目前呢，事情多了，可最忙交钱有吧？咱们一趟三十吧？这些日子些呢，忙差很多。目前呢，王长那么公交上涨，我头把过是哪里？
3: 你开玩笑，俺公司哪个那么点团队没多？
0: 让对的，你心急，你做他个让的东西，让给他的顾客店里，你做亏了老几？
3: 俺没亏了两对钱买，你若不钱的我少点不是，若不买钱的就随他钱不是。没现在俺小天个要买了呗，你拿着钱包不掏不进这钱可落着。第二个包不让给这些阶段，俺弄些哪样去？他都没有看啥，团大的肩膀钱你才认识，才了去，开来嘛来俺土要着。
0: 让得的，让可不多的，囤积些大竹土了呗。你让给年轻子捡了万丈草不打，万丈种子，你这些都能上不去。让人落地的那么多，忙做运气了，弄点人还是要的啊。
3: 你没来个钱堆个就算闲了就无语，没了洗不洗人上不去，没来还些钱花了嘞。
0: 但这是这是，找不着保险去。万丈米几个今年了，全部有闲不着。提提俺罗用的有得个，那么几年俺固定些，囤大地过了，绝对不闲着啊。庄稼，我说的这个也是。目前呢，来我做作业站，我们热队三千多里木头皮呢，你们这里该合作这样了呀？各队队同道帮忙接单，再给不接点人民币，莫让局部啊、小店啊用打短接，得来开连续。
3: 对的对的，你也谈个情理上去，巴不然看啥不前面没多，什么困难没多，巴不然三个用讲到这些，也是你们写不着，木头公司讲啷多。
4: 爸爸，阿妈。电蚊子鲶鱼， 第四星期的是不是趁你三个大阿东给给去给去学才得不得穷鬼咳嗽趁你做出的这个东西下
5: 蒙古地震
4: 俺做人家四星三十三年过三十多节我的母的马叫起就是
1: 接了些小时接了些小时我对的年前的大大上的一个名度接了了昆色这样的这松就搜过人了嘛是呗对的这你去走出来名度松过你出同到这叫松等名度啊
4: 定了就是个不顾的主案给别这叫松的事同到别去当然有咱记得给别别家也有是不
1: 啊你
4: 第二欧才让你给你们都自己给咱哪里穷鬼啥要嘛是
1: 何岁前面这条松的搜查不大天来
5: 吧让给叫我幸福的娘舅的
1: 啊是可是我这
6: 爷爷爷爸爸爹那儿他都幸福

0: 快上车！不，老公，这是看拉死自己啊！
1: 卡巴马西亚，打卡拉因的，不过去过去卡拉丁尼拉说的，团队阿米卡巴这。我们来自自己去的。干哪呀？什么石头？出口入枪子切铲呢？他们老狼周围有。
0: 过去过去打我的鸡的，小鸡来点名多，小鸡的鸡杀到阿米卡巴要。
2: 打卡巴出子亚的，俺们家进去。
3: 打卡巴出去是？什么老难力的？打卡拉尼姆子亚阿米卡巴这。
4: 这，不，但阿们看的也是，那这。
5: 卡巴尔救命，点么也，铺子的妹子，追求难。

0: 这两个你注意的，我就是注意的，就是。牛姑，请你一次了不起，牛姑可就是。棺材既然个是，你把给就是。
1: 光仔，
2: 看这个主任，
1: 上帝说的，看着这下药，还是做着啊？
2: 他都看着是不是？最近疫情的俺没退没。
1: 上个刚做的新疆不一般啊？
2: 你新疆没？你且呢？听说新来公司拿给新疆为他妈的个这样，点点大大的要嘛是个。
1: 还是大大的要嘛是？可就个是有。进来公司拿个内最大。
2: 竟然做那最折磨的是俺媳妇儿，创作那最需要轻松两个几个事，让姨妈请做那些些，争取大家这个渠道。
1: 俺做没，俺创作了不少事业。进来公司那路回事可是真的，俺也特个难过于。
2: 没事，让得给人做不一般啊。给人做不没，你那路用这些味的。
1: 还是那路用这些味的，让得给人做不多，让俺让些哦，让给提这些事的，俺些味道，等到得渠道嘛，其他注意。
3: 去到马前台嘛去！
4: 俺屋内许多亲戚们的，做菜还注意那句。
3: 这还是因为贵些。
5: 幸福，让俺来喝水，你没对其他情况。
3: 嗯嗯。
6: 进来，嘿嘿，进来。
3: 嗯，
7: 老蔡，让俺进来吧。
3: 俺花对了。
8: 创作俺做新的对接，总之他就说是做你的事。
3: 前几天在那边的，看见是你了呗？
8: 你过去，没对得你。
3: 嘿，新的买吧，菜花都买吧。
8: 让俺们家拿去的，创作俺做事情多年前，咱俺做了特别米多，一年创作俺做快手这一球，俺做事情菜节菜没对得不起去。
3: 嗨，这周末俺可追不到过日啊！俺创作俺个国际送给他，赶紧去打下三边的。
8: 没做菜中么是打这些菜啥事，我那家那去让做菜的，你们可些呢？从啥学学我些？俺让做客家菜啥的没吧？你这经验有了呗啊？
3: 你小记得，难道有么事？从此呢，俺做新个，搞点这多么事？前天前嘛可话都没吧？
8: 这菜的个，别些大花些学我几些？
3: 行了，让俺俺担心两个月呗。
8: 没得，第二个老师，俺做菜有呢，你让俺做菜做，俺做遍其他种都是不？第二个了，菜种都没对，估计从个菜种过么是呗？
3: 你，他有些有小声些没？啊，幸福。
8: 让黑你过年这些，大同大的跟这几个啊。
3: 你也信不信？昆山县特别是大学水，让给俺你照顾起的。
8: 啊，这俺我那特别信民多，民族中间那国际中间的经济大下啥不大，天天那给我有债务是吧？俺让做经济下不大，行不行？可是说起个确信大的穷苦水民呢，天天那给我有债务是吧？他那年最低，中间那国际中间开始是大经济下有啥？天天那给我有支出了债务多啊？ 哈，这姨妈这呢，俺姨妈这呢，天气把老姐姐给俺你了没的，俺给我个当下上表。
1: 妈的，听俺说你个这好料些，俺做的这些对面老菜，
8: 现在俺说这个中人啊，有些有效，俺嘴巴里给些没多，有些有效。
1: 啥？天气是说两个几个人，俺说的，这我可了了。天气是说
8: 两个几个人，天气是说，
1: 这些我就是没多啊，老菜。
8: 俺
1: 没的，大哥这几个啊。
7: 俺总归过一些合理呢。看见那都是吃药时，一年年会有消息。前头
1: 可这几个，连那吃竹子，搁来给不及吃短的啥年是用不着，但俺吃竹没吃吧。
7: 俺们家买起，加上俺屋产两个，多年前前穷鬼跑遍那最的三不三皮呢，多年前是呢，可是不真是个多。今宵个那最的连写的是。
1: 没事呢，估计从俺家老蔡给帮我十年药水，你也怕老姐工作塞不歇去。啊，是。呀，让俺解锁啊，让俺解锁。
7: 给钱没收，给不去别说钱。
1: 给不去算，我是对。啊。
7: 难道你都你也是给我们查主席？
1: 爷们呢？明年明年俺主管啊。
7: 莫哥。
1: 你去，你去。
9: 杨梅呢？你让哪怕给用，用不对。
10: 啊，姐，让是对的，落地你们姑娘的人，也给不出去。
7: 啊呀，妈能大米多，
0: 我多少年查住是，龙九算子，两个钱住的，仓颉小喜，生意略啥子不积极，那么啥子结果做不是不？哈哈，我们的三不单开了。呀，可怜了。我念能当没多贵。我念能当没多。前年我参加情况，西木多，杨开嘛连不起哟。
1: 喂。
2: 你年初多少时间？今年我年年都住个。苏七那几不是？我听蒙古亲自，他是下午面三不三不辛苦。上个下午那个时，他留顿到头上小月嘛是，年初要再给不啦？
1: 嗯嗯嗯，找住下。你昨天呢？叫哪天住的？把我弄西些，你到哪里报销钱？去了开开些牛嘛是。
3: 听我多下子的，来个钱并且点用啊！春节前不要最对不起，记得先到我这头追拿了，忙些来个的，立住不用过去。嗯，再不就用个钱了，来个钱就好了。用啊，爹来个找不钱算了，爹呢，做就他就说的做就行。
4: 你也见了明啊，见了那个家伙的，要是咋多，听他做钱了。
0: 是是是，
4: 爹要多。
0: 然后就这样吧。
3: 书记了，俺今天在这来多少岁了？要学的。天天用俺的困兽吞大地，天天老在伢子养着，从今那工资从高低的，等到初中一个就要死的。老在说的，没得俺最菜女伢子是，日日菜色，现在俺最老菜色有。他个了不？俺爹从头说一，让俺爹来专家参加亲戚，专家学学。
0: 来是来是，现在俺准备到书记了。
4: 要死狗。
5: 你也过错没事，让个他都还得我了吧？
4: 估计从高给老蔡的年纪当下，老蔡的些了，我的俺最当不是的，一年我的这活起来的，装作俺最实心对着，年底退不是。
5: 好嘞，用啊，你也过错是，看到，既然是那个实心的，这娃原本是我，你是俺屋里人家用过的是吧？
0: 没得没得，年底这次没。
5: 前头两个开始个月啊，第一款个车团的让这个没，看嘞。
0: 这段过活单不是卡错嘞？过活单没人喝嘞啊，总算活跃。第二把被书记忘了，三批嘛是呗？
5: 是，让个媳妇谈个啥子？听说那儿军大队来买吧？你把被那家四个月子，听说你们兄弟都是听过的。进来，你让媳妇，没事你的全部上次去，这不是下午的。
0: 妈的，第一个我的他的我的钱嘛是，他的我的三些三百个月月。
5: 嗯。
6: 用啊，英达，前头让给俺这些三不晓得。第一个我做到估计送个的，天气下不是？嗯。是。阿哥，
3: 让杨哥去干用吧。
6: 哦，那个广大来，我让给准备些都干来点包着吧。稍微俺省点嘛，省不起，也偶然了，几百块钱个要呗。
3: 让个新兵卡的给用去，可是大几次用？嘿嘿，三多年前的昆山人不来呀？给搞的。昆山我的给俺做队长的人，是你这嘛呗？
6: 啊，是，一年，一年请来昆山那大多年没多啊。
3: 让是新的大，请来昆山多年要的吧？没做到的，错别是新人，让个的弄那是新人大，让的可是个呀，让个请来昆山是新人去。
6: 俺自己也不知道是个月啊！啊是，马里哦，你还有你马虎的这几个呗？
3: 这让俺吃我什么去？
6: 哦，嘿，你也冲出来，昆山人不趁你推把债的买吧？嗯，通通俺提携的，也能趁俺是啥么个什么去？
3: 让我那三当配备什么去？
6: 嘿嘿，
3: 用啊，让个点给去，让个先把钱给你，让点东西。
6: 啊是，你先把钱先要嘛的，偶然个先把钱先给了不？给我得的。
3: 我这个子让昆山去那边呢，让给何其自由啊！
6: 哦，嗯，哦。

0: 老，说实话了。
1: 看来啊，组织大军作战，啥叫做领先团队的？棺材给杨家拆下来住。
0: 啊，说实话了，既然我找不到我那军号和信息度，现在上面没对接呢，棺材给民警不免啥。
1: 你是人说，你给我当的兵着意，多谢。让给当的人出动一个机，再不出去，工作难了就，昆明鬼用不到那八卦过去。你过去没多要嘛的生病，我让不得，
0: 凭借钱里面吧，咱们可以拿马追。
2: Yes， 你先说。
0: 야쇼. 디리님들 같이 다 그러고.
3: 어구, 디리 어
0: 란레 가리.
3: 어구. 니에 땡기 신교 된다 다기. 어 최신기 군사무디
0: 니랑 전자 세가 교수 러브임.
3: 니 저 전자 세빈 저게 주디 이샤 사브시 군사무 제사 된다데 주도 측면에서
0: 다 그래. 경계제도 기나즈 세브데 이기로 봐. 마데빈의 샤아요. 머신의 랑바베 세베 된다 니 주위. 랑톤도레 흐리.
3: 이네 치주디
0: 吃竹叶是羊吃竹子肯定累不着，天气下山的羊牛竹顶这些垃圾。今儿咱跟俺直接住的是那你这边，吉兰族队长是不的给，对俺们切了些年米多啊。吉兰族队长的地气多，你错不打。庄作云林干了吉兰族大道去了，县域，没现在吉兰族这边公司的菜市都去了打。
3: 对不看也没有定这个这里，我有些东西才要看你们多。经过杨家这些，今天杨、孙女杨家这些，看上去好扎多啊！没得哦，过去定这样的，先有阿姨，俺嘴巴边站的啥嘛些？马三我的，没做俺做过一次的。
0: 那是谁家的？你谁家有？俺谁家有？这个，你让爸爸老头不一面，我来对比，让他们都生气好多，没有钱。
3: 这哦，你录取在马县的这几个阿姨，我让俺家做专家才个就是的。
0: 就专家给渠道前面，偶然才个就是的，偶然给银行阿比给，给你个兼职约见的，俺国货等贵宾，也不是行，俺你们干那个做事去，让国货单呀推出幺二八，提出去买酒。
3: 中妹，今天俺三姐没见到，俺马上打主意。
0: 不管嘛，不管，
3: 有劲，有。

0: 政府让给不出嘛的呗，这两个钱没多，让你自己管够。
1: 你也讲没讲没能打没多？
2: 他看把骨修了起来。
3: 爸爸，妈妈，
0: 给他让给客气啊！
3: 你进来些，
1: 客气说。
3: 舅舅，出去玩那个东，给出去。
0: 可巴多，
2: 没可巴多。
3: 虫子出在哪里？
0: 自己搞不清。

0: 书记问了，进来需要看体能。
1: 进来你得用就用着了，就是你准备多，接着你当家学艺，几日不几夜，几日不几了，就叫你当兵多，你都到我那不就这样嘛呗？
0: 给这云呢，要不就先打个师傅，需要看体能。谈得进来，没干那联系，能做给不就二路死的？听俺做。晚餐中最无事业，明天老师给打点这识别。
1: 让谢当这意思，俺做晚餐中最，明天老师顶这识给予。不过看了嘛，年边的沟通这老师也给提起。新来的传家工作里，老师他个人也不接全部的。然后网友多了，俺做明年大是女幺的嘛的事，让主播给些要求的。这是年轻人的区别，有的给老的速度呢。你看俺做哪里忘记？进来了，广大土地学校，

0: 喂。啊。进来。
1: 进来。进来。
0: 进来。
1: 进来，独立肚子
0: 喂啊。
1: 嗯，进来，嗯，进来。
0: 嗯，进来。
1: 给我洗个屁的。
0: 进不进？拿住肚子，肯定瞧不着。
2: 呀，你倒是行。爷爷，
1: 嗯，进来。肚子下面那电视嘛的。
2: 这都免菜是忙不动的。
0: 阿姐，怎么进不肚子？你这人真行不行？
2: 进不打么？做啥去？
3: 冰箱里边的，怎么见的病毒？
0: 怎么病毒啦？
3: 嗯，
0: 进门后见能说给我们听这些，院长啦，俺最能说些要给，可你是狗屁，彤彤他不是省大院这边。
3: 进不过别，那天就我迎宾的，进不满天也有事。
4: 多谢是院长找了啊。我就公带兵的那次是我妈这边。
3: 那对的东家学长是俺最面具前的用不多多起码用三十个。给俺最新的是对重组确定的送子恩杰的娘娘面皮直接加上了用嘛是。那次的那对钱给嘛是一年用的三十七存在起码都能看这些个。
0: 给俺给明天就是送去呗。
3: 都是。你得呢得给得给钱查了中道好不是。明天前报警兵呢，就送些那种的，去让苏水队去是。
0: 俺最端过去那端个行，进来都是下边的公安员也有些。院长啦，明天就要地铁了，去让给周娃是哪种男的？
5: 阿妈，
4: 进来可热多啊！
0: 男的民族，金边破皮，俺们这两个超级民族，你们看些人家当些钱打个的送去，
4: 让爸爸可怕气死。
5: 我们这来个广大民事队伍的，都代表马里送给前三八部队属。
4: 啊，这那得看人是不是？
0: 前三七，给这先写批，去年院士别。如果年数就往那三百够了，点对书面案年，光给请来书的值不值三下？顶着今年院士别。
4: 啊，这你还看那说，别个才去年的两个
0: 亲。妈，年轻过，年轻过。
4: 光当看哪里呢？让个面厂们出几样个这个啊？
5: 特地你们看面厂刘姐，差不有些。
4: 哦，是，让你是对的，让伊的，我觉得，土老土子嘛，可不行。是，当然是对的，可里多啊，如果多差数呢，光当俺是女的。我，姐，你们看看来，就是他个啥不？那么就九百团大的亲民度，姐，工作看哪个这小子？
0: 你爸不跟你看哪女皮？
4: 哦，钱得皮啊，得皮啊。

0: 喂，阿姐，看些啥？
1: 上课最多，我等个多啊。
0: 阿姐啦，老对不起是，他那个我说，我就趁早把油不热，就是这里姐姐，我啥都热。哦，阿姐，你家看这多，超吃心的乖。叔叔姐姐，可是个了嘛着啦？俺能当面，隔来几月来么多闺蜜多，谈得面干了。
1: 进来大家祝你喜。
0: 就看些啥？能当面多啊？
2: 你家面运多是破些，一年俺们那个能当面多就多送给。让那个跟俺们家妈去了，可里可里去的，能当用满些。让刚刚开的训练，俺啥嘛对啊？俺先这样吧。

0: 给你预备。
1: 预备。
2: 行。年到里拉别说。
0: 阿扎。
2: 不能说阿别的，不能说阿别的。
3: 我里拉不能说出去。
0: 莫过莫过莫过，最近你是来没？俺当的去让嘴，说句话了，才阿行不行？光给我呢，能够要死拉顿给。幸福，让该屯大等阿他出去的了嘛是呗？去让做决定脱轨行没？上堂给，顶下你这边年纪，这样很连锁。进来了我们青铜这边嘛在，每人三个顿给意思。如果去让你给。说句话了，别给激情了。找人家动动些，给这孩儿呢，三不嫌打嘛是呗？让个钱用多呀？
2: 用啊用啊，你这钱用多。
0: 不是，有的到进来可把心说。
2: 有的心里吃还心说，进来同到带不上名度啥，你也是给担心。
0: 啊嘞，钱能用啊？他到年纪婚姻了岁了，俺同到说那两个月，如云的。
2: 有，
3: 我那边啊，
2: 天上起来呢，是可怜我。
0: 有。

0: 菜当人白，绿酒囊囊，跌当囊，偏不切。
1: 这个工厂子，我是云南经理，小酒军中去经理嘛，我总觉得你自己的。
2: 是不是长大那样的呢？他讲的坚持不起来，他把多人应该是归那种的呢？长大那样的呢？第二件呢，坚持不起来的。
3: 这身体的车都流江南我拍摄
0: 卢塘军别三军人给唐给点人影
4: 马上就去军队呢啊你在打工这轮的啊你太大出不去电影的觉得别吃不行这一下
0: 既然苦养别生抗命给唐给军子影
4: 大龙啊大我解决点人别说生抗苦养过把养不家的也全部洗涤了一下。
1: 你在电波群的身边没事记不动，
5: 身不记不住呢？叫我搞的这边的领主用的，
6: 三月那到冬月那到冬月那到菜人不接的，卡车小就了一下。
0: 电话嘛对，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天天泡把劲。

0: 你这种做，据悉这两样中间，这两样可把药的，我谈的拉不出团桌去，两个人桌上咋，主任来若以两个七个月，你那两个忙活些啦多，据悉这两个退休是他可把药的，一年，两个上半年七个月，各地都，你不这边呢，俺过去见过云呐。哼，没地咋呢，让我连夜去他考去不着，呀，俺觉得你让去，开心嘛的。张学的，俺拉不出团桌去，我先不去买吧，据悉他可把三个找的。
1: 让了，退休员了没呢？下面呢，让给俺们到休息室准备用过了呗。你让给来去的时间，让你们不摘去。
0: 也是去着，让给现在前面年底，你那地这有个嘛的，俺这休息还个注意。其实主任喊了个看不赢呢，也弄成啷个的。
1: 不多多，开心嘛的。休息菜呀，一年，那么长竹土不去嘛打，连老不要嘛些，一年让了苦苦的土树呢，之前呢，让热的。

0: 小哥，那个队子里天气怎么着？谢谢队员啊。
1: 马队主任啦，你去找了，趁路过天气晴雨。
0: 我让今天早上，让给俺听这个吧，先让给俺通知晴雨啊。
1: 马队了，小了天气。
0: 多大些例子？俺你们都晓得。
1: 记住，俺中云的。
0: 到时呢，让庄子俺先话。
1: 也是记住。
0: 天气马队。我在念别了。
2: 既然陈主任还来那边，
0: 嗯，
2: 我既然在个药味，
0: 既然给开始随便，
2: 等到开始收入呗，你给几提些药味？
0: 阿丽，明天再别不
2: 着。爷爷，用不着了。
0: 收到。阿姆拉，既然休息开了，你自由了。
2: 看看今年伊。
0: 看看这样了。既然光做不定这片呢，很多看看能自愿了。现在既然缺很多呢，
2: 阿妹，你婆母是？
0: 阿丽，前天既然婆母埋怨还是呢？
2: 你婆母有了吧？定这事？
0: 定这事呢？阿姆拉，俺做真对不起，出人民不免杂，那咱们绝土嘛是。没事呢，俺做来过来，要我洗啥去要这？俺能是个认不定这个，就当给东西明白，学习照顾这。别想想呢，先接到王天的学习准备也大，陈露的录制器啊，他可能是更加大这些啊。看看这学习定制，你嘛先把罗马古琴是。都是呢，如果经常给朋友打量的，俺最低规矩呢，
2: 我
0: 拿了陈露的录制器。
2: 陈主任喊了。
0: 都是呢，俺同桌领域，你也管不住你。小何，你别学他。
2: 陈主任喊了。都是天意的，俺也是现在主任的，那得可是意思不是啊？
1: 那得说
2: 的。俺这嘛，咱们四个这边，根据自己今年这么说，现在没就轻松啊，同桌啥嘛？
1: 昨天忘了，
2: 到明天再看。
1: 真忘了忘了，我那下来要的，既然你连续接，我也算难的，你吃不消化吃过，俺这嘛那啊，用多了，不能明年要光过小的，我那下来要的，既然下来考虑呢，俺说的。
2: 我那来要的。
1: 我那一。
2: 两月不是，让学的，俺给你这些
1: 就。没了，俺这么难的，吃不去的。才来看的云呢，俺苏南的。
2: 让人吃不嘴皮呗。
1: 俺昨天喊了记住的，我叫吃不嘴皮，既然才来看的云呢，俺苏南吃的了。
2: 有啊，现在你让了些我。
1: 嗯。
2: 顶这事情，你婆母要了吧？阿不是看你们多，丁大花的那么钱不难送，早晚给不起。你们姐给也穷要嘛是？听我叫出马车看了，你婆们你们都多为娘家，自己些嘛是？借了庄稼那追不打，庄稼那追不上给新个预备。你婆们拿了点钱，给我了四十种，不为娘，都为些咱娘送啊。看得对的。就是确实下雨的，让你婆母拿呢，比个意思的，哪个看不清场嘛？而且我们爹这个意思的话，让学的那么了，你村顶着腰呗，没得腾出啥嘛呗。
1: 没了，你其他了吃下去，其他给送下去，顶到花市里的大花草呗，连进去都不是呗。
2: 没得买呢，都到四月了。
1: 没了，其他偷点呢？其他朋友团大的，俺最趁早看呢，唱过凶声个子，俺最其他了，就是地里军务预备趁早去采瞧，用多个了。
2: 婆婆，你让了伢去看这事了不是？
1: 你这没送大毛了，看那个妈的，都是姑奶啊，你谈到矿产个情况。
2: 用啊。
1: 都是妈那啊。记住。
0: 嗯。
1: 大花草会，连接军都不顶大花军务来事，属实个气度。阿吉比尼是谁？让他吃的。
0: 让你过啊！你这边了，大瓜草边，谈得叫侬同叫你去身边。看住的叫人要的，幸运。答应了让了，苦个的让不得，叫死
1: 苦个的硬硬个人，昨天还来个，看见那个面孙给，硬硬你们都吃的，叫死的，我老公顾叔叔。

0: 明欢涛撒去西地里了，用起来有的。
1: 莫拉哈姆撒，
2: 这么就不管了，见你去让了土孙修印的了。
1: 印的印 ，this 修的。
0: 修的，去了修的。
1: 掉的。
0: 这么就不管了。莫拉哥，杨阿爷是没多的，看他的碟片子，不毛少没多了。坚持训练是啊，现在坚持训练个真不低，其他个。马林牛过来呗。
1: 电笔打钱呢，人家练过来。
2: 钱能练的，我有天能打么？
0: 我有两天马林忙了，昨天俺中午练完呢，去人家休息的，俺从这边带去约马的，伊那去人家，去人家婆婆他们家经过买不赢呢，去人家还会睡不着吧？
2: 听就不管了。
1: 新宇。等大爹念了，连同俺阿妈学啊，俺大妈啦，金柱明这些吧，自己学。什么灵面的？
2: 多钱呐？
1: 这么久不咋的，我去过三家店，你用哪些？莫啦，今天特别不远了，是真的从俺送的用过呗？
2: 特别不多，特别不多，特地俺我那名山土是啊。
0: 爹念可帮着伊，今天怕落太急，给这些菜别急了，连同看有两个正往哪的？
2: 有啊。母，
0: 能，
2: 俺哪里来事呢？爷，婆婆呀，去世的人的，这不就管了自己的事的？
0: 莫啦，俺这女婿又在调解，去让婆婆去往里送点钱去。
2: 有啊，但你莫这来事。
0: 莫啦，肯定的。
2: 有。
0: 莫啦，别好，这完了啊。
2: 休息。
0: 别好。七中，让他休息过几天雨。

0: 这就是吧。
1: 年前能大米多，莫那个怕老百姓了，怕没得给钱送给，给钱才百姓了，简单学习的，我你这么远。
0: 公给送吧，恰恰也要呗。
1: 他都莫那公给送送，可让朋友他接通有买的是，接咱公给朋友直接接着说话有米送个多，他都莫那公给，我你一看连不赢了，公朋友的能大有买的。
0: 用啊，要就是。一年反倒，你最几多？
1: 开始。
0: 老汉。
1: 空看哪说？
0: 让他弄个酒这么醉不醉？看不上给巨石子连花药吃。
1: 你看不上这连面不？接着让他你们都热不？
0: 老汉，让几个人打？
1: 马就空给看看起来巨石子连面输给。
0: 哼，看样子你们的莫拉丁大花救命不？马先咋子？
1: 啊，钱跟这交着。七周，听我让温州陈书记都跟着去吧。
0: 哦，年年用大钱呢，特别你要去。唐国的让孙子安心工作去，哈头那面的让他穿到好些，一年劳动吃苦大。老季节了，让林明伟了就那么多钱，听我，俺能去吃些。特别你不的，面的多淡吧，俺是娘家，老季的，绝对不是丢的。
1: 其实你让给些东西，他过的钱你均均钱币呢？啊，你学习的，明天他钱我买着吧。
0: 其实让给均均钱币呢，可能给些也用嘛些，你羡慕就个，好多人联盟了就啊，跟个些。
1: 搿对对让联盟了，肯定是够不着。
0: 哦，搿对对，俺可以拉过去是垃圾，俺弄都够去。你那我明白他呢，可以学校前面在那念不念呢？学校俺妈羡慕的，你羡慕。车上可以俺开个汽车要嘛些。一年躺在让整嘛的，幸运。你让些哦，俺让做春节里端看了元宵的，俺做里里的个幸运咋是？你记了别那些也吃的嘛是不？且咱别那些你没的，我有钱花用着。
1: 其实啊，连没我那么久病呢，乱多的都吃吃没着。
0: 且咱挺大的。让叔叔他去一个人。
1: 嗯。下面呢，你也看了，你就休息啊。让什么东的？今天个一节干了，汤不洗头，光在装水。看这钱呢，看了越弄越多也没吧。
0: 其实嘛的，看他两个他看这结余呢，俺也上当嘛的，俺了你就是主编待遇。一年年生这些的，其实没得性命呢。我让你休息的，诸多安用生病。啊，这让爹的，让那个对你不归那我起意。来天看个，我就用趁最不点做，可对你也吃一个药了吧？没事呢，床上边碰几个，让他多吐了呗啊！热嘛热，让咱们忙嘛多，我让你把个黑米自动了。早运动个是大我，亚秀，
1: 主任啦，给咱谈的退休员啦，你给咱了年纪需要有。
0: 给些等到可是啊，让我就趁最不钱不念书，谈得不到啊，真就等这些有面子啊。
1: 亲呢，主任啦，等到你也去拉了收拾呗。
0: 哎，是的，等到可是。
1: 他这片白毛拉宽，大花草白，连金金都不顶大花的用不着些，顶大花了阿是咋不拉咋，阿是人不比呢，就拿过去也不证明多。莫拉矿给泡沫卡卡起就最多。朱丽拉，大花草为用炸切片，就拿同桌你是哪子多？
0: 对的，你让谢么这个啊？看上做兄弟啥的，重大忙子这个的，让谢的，等今年让托大大这花钱就咱郎三爷也请下，是吧？马瑞，让给看叫这些这些的，你咋接下去的？用对？
1: 朱丽拉。看这些呢，你也没老婆，听给你还不易。现在休息的，既然给俺，既然你们都住住那用户这边了。
0: 哦，用啊，你怎么当去啊？让给你了，这话起来的，我追他，用对。
1: 钱住这了，团大的，他阿他姐值班了。
0: 啊去，哎，小何，莫拉公皮亚的，你明朝的些皮不大，是吧？让给通送啊。让一年年份叫那么算账，托大大这话起来，你最给我起来的，钱也不少吧？让给等等啊，吃点东西啊。
1: 你吃起可把对头着，你是呢？我里里的存着钱，去西的这几，然后连老板们，看上去俺你们都吃牛骨着呗。
0: 用啊，你什么单吃？地里让给看药，这些吃这些的。
1: 主任还老套些呢。
0: 大话。进来很这多。
2: 进来年纪刚年纪，吕宋七个，谈到新年七年，年久不是。
0: 谈到王昌了，让给人去有别啊。
2: 今天嘛是，年等都九百么多，刚才听他唱么九百到九百他这是。
0: 让听这些对。其实让九百九百他这个月呢，俺阿东讲了许多九百用，呀。你到不离那个，我讲我们这种接不当的，经常做转送的，尽量没离，经常做自己，我才接不当。你现在呢，店里干说，团大的他家就这把最久的，让怕罗你进来了要学啊，有的老庄姐姐没那么工作气势，民宿一年为了搞不要求，一年说最正当店里用得着的，可不就没用嘛是吧？是吧？没现在可不原味的，错怪我上涨，兄弟们大开眼嘛是。
2: 书记完了。既然给他们有些不送的，是兄弟我可留给不多了。
0: 这里是喝过的啊。既然最近来，你兄弟看了杨姐，对面娘这些新郎不的，我的钱都买不了，先把到你东家去安用。
2: 书记完了，进来给对面新给我养养嘛是。是，错怪我从我自己去解决。一年是新的，出汗久，投资人过过百万钱，年年短皮，但是我做自己买的，我做了特批名度。真尊青年了。

0: 这出桥哪吒，俺做穷鬼可是不叫我有事的。我忙过点这，俺就快把菜还装些。钱上错瓜果有十六片。
1: 呵，进来进来，你我呢，十三银子吃下，自己给撇了。勇啊，下面自己给多少吧？钱呢自己给人的，是吧？这顿，这顿老子的总正面吧，是吧？网友到那么公交上站，你忘了点位，经常做一起姐姐总正面的，错过呢很多几多钱的，继续前面是吧？郭大鹏就站着吧，乘坐装备经常做到最多钱的，吃住住娱乐不脏，你也经常做这户呀？现在乘坐装备经常做吃住住过夜了，也你也这户呗？让我出去了，我等俺晚上谈嘛事，错不得，晚上装醉忙做我这。现在你晚上装醉出门做什么耽误了吧？
0: 是。其他给万草虫子充满光顾喜悦呢，俺做万草虫子充满喜，所以俺做三顿牛肉食。其他做四句拿曾小国也送过是吧？俺做俺弄曾小国的快送不是？落线那了，中央给轻松两顿贴了，托那些来吃我吃。地门西三顿双子，新发全当的快用不是？其他给俺做全当的鱼呢，省心你妈这趟注意。
1: 你给俺做全当主呀？凭借前任别把自己羡慕住啊！省心的那个正面是的这样要的呗？
0: 的。
1: 你拿了去哦，一个六十九元的了，俺晚上的工资挣点钱，南站的他在成都中介，来回租车要的。说着的，俺做晚餐装作忙忙的，明站去，忙做最前面拖不起的。水生那说的，水生那面的，俺晚上他对我骂的了，晚餐做饭嘛对不得，晚餐装作玉米做的，嘛对不起我的。晚餐了让给他去我嘛的呗，你拿了去哦，怕落去。说着说要水土小大面的，得赶紧死了，我一直用。
0: 书记官来，俺昨天让我过夜没多。

0: Rangé, ne su de zhe su ni yo re me a. Shu ju wan la la ka le lo gu ya ka re yo re. Kong ka su du ne su ru ju ne ta ge zhe ba.
1: Nie kong ka le lo ji mie, nie kong le ne lu jun zhe xie wo sam ju.
0: Na zu cuo wa ge wu zhe ba. Yi ji ne lu jun zhe xie cang me se bu su guan yo ma zhe. Cui lu ma su jie cuo wa quan ta ge zhe ba, zha sa gu ya ka du.
2: Ran yi ne, sam me ka de deng yu, ye ni ka de jiao zeng.
0: Cang me rangé, tui mi xing la za zhe. Shu ju wan la la zha sa jie, na zuo pian dou ka re yo re.
2: 想这去罗马了呗，
1: 爸爸，龙马西达，俺来团的，俺来他接的是。让给他接也，
0: 让给他接，都不用的，那算他爹的这里去给了呗。让伊呢，爹做姐姐偏多可罗些，给让你吃不中所在，是不是？幸福了不好过些的要打，等到伢起马起起不多，能没么多解决就行嘛这。让姐现在你们的这个人，能没么多解决就行嘛这。
3: 爸爸让我住啊，也瞧嘛这。你三们到底书记完了才敢去一个人？老马这话有咋？我是多次见马这不行嘛这。你爸爸让去秀明的，爸爸让个工作也大学啥这？
4: 每次年底，来永镇要买的了，前来求解请的，来个买大车子，对每生人过日。
3: 书记官了，其他长些的，托死都挂了。你家既然以及工业也好算，对到了最美去，托走些了嘛，拿不起，托嘛准备修过，过数了，那不是还要些。郭警官，先不急不急撒，我们去接了龙地这七零度个啊。
5: 让永子县的永都呀，其实让该中国人呢，俺甚至都直接接，还巧了啊！其中俺做过中年，哪里也是有些电影，同大子做让该也好些中学。
3: 永啊，
5: 且呢，工业也好算，能大有嘛事了？
3: 搞得算，俺中国人的，
5: 你搞啥？让该爸爸都到齐了。

0: 船家，数据完了修的呗。
1: 这次上班了，大都要去了。
2: 何立军啊，
1: 嗯。
0: 书记忘了，书记忘了。
3: 嘘，你还是狗屁。
0: 书记忘了，既然牛不得死个，心都是不敢要命。书记忘了，咱们年铺那面这么说，既然给心碎嘛那，铺面是你的。不过对的这日吧，要说做就是，第一个了，进来那啥，不然俺们这浪姐，既然了看来落不是，既然个是不是缺那么难啊？既然姑苏不然来接亲是的，数据完了，你既然接了张姐，落就这可写出去，既然个俺我熟悉那的用的喂，今次这样同大爹同都光不写的。
4: 有的
0: ，Hello，
4: 让了七年，土语给人。
0: 老王，
4: 专家给他的我们家个种着意，我们今年拆迁一年，家都给出老子月下时给。听说王昌明阳光阳光钱呢，我实在有不着。
0: 说句话了，顶这缺那么松的，顶这么松的，顶这嘛的，困兽人别吞大的，
4: 困兽人别吞大的。第年轻人那么三大就先有，出头些见面，出头一个十一个账，出头一个大六大七个的。
0: 啊，是数据完了。
3: 是，二哥，爸爸偶然三不先送啊，偶然老七不得这的，我最有名的乖啊。
0: 妈的！
3: 爸爸送个羊面账，你爸爸你是多少给不着的？
0: 是数据完了。
3: 他这下这下，得嘞，今晚先瞧着，打罗玉。
0: 大弟。
3: 你还是干活的？
0: 有有有。
5: 呀，没懂的。
6: 到昨晚的街头摘下，昨晚的街头摘下，昨晚可真是干活了你。你看这个多，全面神马罗啥的吧？看了吗？年轻。心疼了不拉下，大队长，这些买不起，我也买不起。请来了，别动也学不着，你也多点别的去了又是。刚才的数据完了，这算不着吗？说这算算下，数据完了，这三年要着没？虫子的命还是很多啊，万三虫子是我的，打醒了，绝不有能是心所燃不起的，我所燃不起的。到昨晚的这街头车下。
5: 喂，星云，你家连个车还差不多的。我让你屯到西安去。啊，勇啊勇啊，前头我来送你去把酒瓶的。勇啊。
7: 你也去，好吧。

0: 其中燃气的，团结的电力呢？出租车有没有收拾多？对的，对的。停止。对的，电力呢？怎么会多啊？停顿个你进来呢？其中燃气钱肯这多？对的。等到地铁了，等到鸟巢多少度？看医生的看上去，充足的。 三十多年前也到了，绝对一个相差不离。这么多年前的看上去三十能修大吧，肯定是。现在都不要紧了，看上去三十多了，准备困难不吃些子呢，他都开始要嘛些。我不在意呢，明天多土要嘛些。
1: 嗯。
0: 忙完吧，等做困难个七十几的真值的，从这两点个三十多年个失去大钱了，看上去光丢钱的，路段推不起来，再跟定做没准备。

0: 俺做用的，爸爸妈妈在出租车边啊。出租车皮，同我爸爸妈妈没得钱皮多，让咱留下去出租车的私聊皮。
1: 好嘞。
2: 陈总管那个停车送咱，俺做轻松车过也开皮多不？现在出租员给俺塞一个车，人不敢坐到外面让车么着？人不要坐到俺们家墙外里，俺让坐落不着吧？一年去让坐，俺去出租一个车，等我几时？先买到成都，住路大通那些。现在让了也是行的。
1: 也是弄那些。
2: 钱呢？给他你。
3: 你要是真准备去，我担心你来个遭遇。
4: 用啊，你让给我。
2: 啊，有事有事。
4: 姐姐，
2: 那你给给我。
3: 这也不啥问题。
4: 亚叔啊，起床啊，不是起来。
3: 来
4: 了
3: 不是呢，来了嘛是，娘子要的是呢，也娘子要嘛是，今天做推倒了，我做大着我那说，俺最好把出租女司机人接起来，今天做相对顺当。
4: 用啊。
2: 接不接的？
3: 莫拉，其他别别。杨斌的，毛毛阿妈，第二天的谢雅给婆母的人。
4: 看啥？
3: 婆母，你当的陈子喊了让可把多事给去准备。
2: 阿姐啦，你去哪弄住去？莫拉了，核心女士，你记住伊。
4: 你心个意。
3: 老天天是些，他能够救起个些，明年怕了，休息给这里女友嘛些，其实就跟，今儿当给看看些，休息伊呢，你莫让住村他的，伊那去哪休息的？
2: 我呢，娘亲多事多，马上去追人的，逃不了下。
3: 阿江姐，其实今天去马国边呢，我做巡逻组，重大车注意。
4: 这，顶着卡巴用过些，你去是的呀，没了重大车就卡巴用过些。
3: 啊，用啊，你过去是多点呐。小何，趁刚给他的卡巴用去，估计人家学是的，让他这个这些呗，等多人家没进去，让表叔给多大个古点要些。
4: 注意好了。
3: 看那个，就是十七度，你老早先呢用嘛这边了。
4: 啊，你这个人老是跟这些多，多大改变的，难免谈过些奥利斯。咱得来教书，没事过于教嘛的。教去。没了，小伙。
3: 谈点兄弟点做，我那天这是多。
1: 가르쳐주세요.
3: 계시함도. 통기체를 치는 순간
4: 티에차다 주기 초바다 케미도
3: 계시마리 럽치갤리 늪수시 체브로 야면도치 랑아님도 랑아샤 규치대 주부로치게
4: 嗯，看这些呢，你也将交给哪个团大算账？你也提出钱，差不多要嘛的。
3: 没啥么呀，好点的。让给他当你最低军用着吧。俺嘞，没几拉套待遇。这个多少里面呢？下着吧。让了嘛，他嘞用不多少用过着吧。
4: 前两年啥么事的？
3: 前两年啊，你了陈子一个去吃生煎，开始许多月末我把他就拖呢，几个女婿嘛这边。
4: 嗯，
3: 但你最低三当嘛这，
4: 也就要去着。

0: 老李
1: 啊，
0: 你要空手的送来个贵州肯德基里面打死钱。
1: 用啊。
2: 阿子。
1: 哈姆萨。
2: 你到里了，别别。
1: 哦，用兵的。
0: 哟，不给你拍手的。
2: 哟，
0: 这个。阿子，阿哥。
1: 啊。
0: 阿子，局长来了，别多啊，局长来了。大概要是了，对的。这个怎么的？怎么我了偶然得死的？这个得死的武器手里，老轻松的。
1: 是呗。你的啊，我电视浪没有啊？
0: 可是说过，电力送军是还用呗？
1: 这是让爸爸让军民呢，他得军到顶这用心嘛是？呀，让爸爸清楚。
0: 再两块钱，你追那么多块的工资是花清楚。
1: 啊嘞。哎，大王咱重组找什么多啊？听我让爸爸，米酒庄这些多少个住的，当地的有嘛事？当地的所有让爸爸重组主任吧，你也细细听听你的，搁不得对我呢。
0: 这一下，你爸爸他冤气不止，看他们大哥听啊听啊死，他那头锅忙死去了。
1: 可是你那么多，他那头了，几不休息，经常就打打些心不打，还是过活着吧，要我这么多。没事，谈到说难吧，性格得不嘛是？没事呢，性格得不呢，让个得性格没吧？
0: 没事你的，他啥招着是吧？谈到说外下件要啥子，所有同都性格得不就对不对？偶然吃下面呢，没事当家来送啊。听个伊呢，可是送爸爸当家用过着吧？没事得不送啥，姑妈提的，俺们家郎家八卦有呢，就下来我听着吧。
1: 好，这下这下这下，让两下游戏，俺说没骗么？
0: 哦，不，平常我是吃鱼，提着俺东站多呀。
1: 何事？干嘛用来的？
0: 阿西，这是你陕西的羊呗？从小听到阿拉同辈，以前公主妈阿拉同辈了噻，你也感觉开心呗？现在叫啷个的公主妈阿拉那了，统计这个多啊？公主妈阿拉西单去了，统计西单几路是？
1: 对着我那，
0: 你公主妈阿拉西单中你开噻，偶然个手机不打，你统计还是多么着？对着我那每单都三十下。
1: 对着我那连打上是？
0: 我呀，哦不，前头个偶然吃亏在店面的。俺晚上重睡，那不走许多算啥？多少块钱那么多？偶然过去。
1: 用啊，有戏有戏有戏。
0: 公主马上拿了东西马这了。
1: 他先有啥事？小赵。
0: 哦。
1: 别说的。上个月要再种啊，等他能开花结束了。
0: 然后把这挂
1: 了。你真不是花心。开花结束啊。
0: 用啊用啊。我要点你政策，
3: 一
0: 个杨先生，
4: 一个别杨先
0: 生，这
3: 这这，
0: 我要这这意思的，
5: 今天走杨先生，
0: 领退杨先生对了，
3: 这这这，到，
0: 要点个派对的，
3: 要，点个杨先生的，
0: 有有有，
3: 这这个
0: 对
3: 的，我要，
0: 你派出的，
3: 那边大西个有的，
0: 这这这，别大西，我这是别给，我这是别给，
6: 有主的有主的，
0: 哎呀，这咋上来着？这
3: 这这，说的，
0: 你看点嘛，对，
3: 你这这这，
0: 说
3: 说说说说。
0: 有，
3: 不要
0: 说
3: 吧，今天有人吧，一个，
0: 这，
3: 有理，
0: 哎呀，
3: 说大，
0: 那你
3: 他妈说大，
0: 你不是
3: 话说大，
0: 这，
3: 多谢。

0: 대녀유배
1: 어우 추시톤다
2: 아 톤다디 계시에 모두야 같이 해보자 상당게 기랑조 군수업체에 인스 캐린송 양초로 없지배
1: 俺做外国有十几年
2: 你最近给俺做普通事来跑去，一年书记完了给俺做完一些嘛事，请来当家学的，值不值三下？
1: 山东生意的跟我的要事，传下来他个哪知道，没这种不得个，你都当样事，天天请来做个秘籍些有嘛事？俺们两个开始因为年过初期，书记完了给俺做些学员嘛事。
2: 一年冬假学的，值不值三的还原也要是。我这冬假学的没值不值吧？屯大第一间呗，住老不值呗。
1: 各自的起初的屯大是，有不有书记完了才和亲属的来偏托密度？
2: 啊嘞，真这样不是？大爹对啊，钱能阿来得比没多啊，顶下许多几个嘛是。
1: 俺在偶然是不熟悉面，你就莫害怕给接，莫让给冲给那里，清楚些能俺做照顾就是的。清楚
2: 不简单呗，还是很积极的呗啊！你最近这里去读，俺做了特别密度，
1: 看起下不的么多，请大爹去多请面送给。起初，俺就可把这图写。
2: 啊，是，起初下些。 我们住近呢，有得给团队去嘛是？啊，因呢，肯这个月的两亚开门吧，是吧是？咱们弄不及时。既然你给书记完了了，说话去没呗啊？看做书记的给急着不是吧？既然做刚刚考虑呢，要我这许的，这些呢，团队的同事都做一种，是吧？肯这个不讲个消息。
3: 是，同事。
1: 长谷县的书记完了，可不是？你路线也没得这些。长途都是你丢的呗啊！哦，我那些当电瓶呢，刚拿亲戚落的，只有四个月。钱都没去的，只有这边。俺村农民，村子边看见那了，爸妈下边头村那边是大概三十多年前种麻的，只有四个。看到俺村就看那西面，开始准备接我去呢，干脆俺就参加永久式。
2: 今路以前呢，俺做车之前啥，看到嘛用品呢，真敢偷就是，想念来看密度。用啊用啊用啊，既然是个强大学习，但俺先把年事忙下。下面呢，俺可可不急着的，俺叔叔完了的，给些我写些，既然是屯大的，他就偷多么多点哦，用对。
3: 长谷县的你爸爸孙子大个些，爸爸，我所写的字念的这孙子，专家那边最开始写的为呢，大屯大的也去在前面读。
2: 幸福，上个些呢。
1: 屯大还是一年嘞，内陆用这些用不多，闽南用些的快用不些。

0: 喂，幸运。
1: 阿姐，哈罗姐，你最近哪么送啊？就叫我拿吃茶的。
0: 进来当大明度，你真的不送啊？哦，这么最光那天，你什么就是要跟着穷送？
1: 我年年了，什么就到此去，让他去吃我什么去？
0: 钱多是够啊，把我的阿母你家爹去，你也给这块丫头留姐，我这上午最多去给。爸爸，阿妈。
2: 哦。
0: 这么最光老公做些把撇手，我这年多。
2: 有。
0: 有啊，雪达。
3: 不是，看啥？我光头赢。
4: 今天是啊，俺最休息的新竹切皮，年前呢，躺在城关了学校切皮呢，确定这人还有生病。其实学校前呢，城镇的主路牛正啥干了，就算二十过吧。目前呢，休息的只有个长包人的全部马下，马赛穿你家了，叔叔用在院长，俺最控制他规划开连土门多。吃住过有啥的城关呢，看俺做参谋战斗还有生病。
0: 钱能给这交些？
4: 明年的最大钱呢？趁准备一季过吧，第一年，去年不出团钱呢，也无用吧？看医生能给这些？去年个趁这套了，
3: 得这钱也给你最顶这，挺死硬嘛些？没些呢，明年忙不住吧？
5: 趁准备一个是卡来了，
3: 趁准备一个是啥的？趁准备来团看个名堂呢？
4: 去江巴这边一个是这，去江巴看叫，昆山贵州没见过呗？趁路给捡起出过这。
5: 妈的，一个车接偏头了呗！
3: 俺注意呢，那路的，已经拿了三三顶的车子。
4: 顶着装备呢，师兄你不听见？车江边，吉祥卡的一面店街，等真的生气起来。顶着装备呢，俺俺去团大的，西天俺的他就是偷的。俺老看着能有跟着一面店，顶着俺俺去，恰巧跟着是别个一面都有的。
0: 爸爸、阿妈，你也请你用吧，给你给钱呢。
5: 阿来，到我那俺最创造的熊买不起。书记完了，才个找马的时候是吧？
0: 他个是，趁最光老困难做自己就是。
6: 你也点的要多，同老公子才个钱，开讲我用不嘛去。
5: 钱啥？大姨那包儿对你想这他个那不学呗？
0: 钱能俺最难做的，趁最光老困难做自己就行。
6: 嗯。
0: 趁最光了，都算虚松啊。
3: 天晴嘛的，大姨舒服多
0: 了。舒服啊。
5: 嘿嘿，幸福。看啥人给趁最点这学了不咋？俺现在心情难点有，我那创作的根据点不一呢。姐嘛，书记完了的东西真是耽误了。一年看就没一笔呢，俺算我有的错人嘛是。我那心真冷的，
6: 让我那心真冷下，让过他你嘛捏不起，阿罗家也不得子啊，俺你要苦么多。但伊那要求是，幸福我那来的钱看不多啊，那不咋终于约不上了下，暂时没多，当俺是看了啥？
5: 哟，俺给我说不写笔，顶着银塔修了下。天明皇族大，进来把了军队下不得，自己回下。俺带兵，团在顶这修电视。一年的那吃不得，塞不起了民多。街上各地的王三给会有找不着，这些团大的就没不得钱兵了。军所不支出的，换做债务去吧。哎，再早年的大，中间那估计从个经济上面多么穷。马赛昆索把最坚固一面，再早年的断脚石，地点给一面，租起给新个马赛。
4: 我家这一面，你最近就是，一年团大的，娘子月他就是家。咋了？
5: 嗯，
4: 让给钱了，创作的也当下给他去读呀。
5: 创作了，解决要马赛，热马赛。他的追团又给你下啥不是？昆索我的钱啥不是？咋听他那写笔呢的？团大的他随便送出去是吧？热嘛是，路不多变了。创作呢，我的个团老板呢，听着，没事呢，哪团个组织的个，咱们用着是吧？两个钱得不要嘛是，是吧？第二年前的少不呢，特别是咱的生病，
4: 少不是呢，结果是吧？他的名字大，那么长的娘们姐姐，过来做局是吧？可一点一面吧，组织些团员呢，谁得不要了呗？对面看个算不是吧？杨明都是一个人，你家两个忙不多。退休时节，有多大总退休，哪里用钱阿拉的是多。今日今年节，电池修节，老师给你年龄没得月吧，开两处。第二节了，苦个时节，工作几个月的，有多少新人做人？他的团大的，场面重点一张，做点不缺人多。
5: 用啊，他个是就是。 大妈们用脚的，俺就做不不是，钱咱们不多。啥子那鬼呗？是军队队呢？他就计划卡几多？钱咱们不多是肯定就不去吧。
2: 老刘，让个多人带那西格江到哈不许多，一年让娘死活死盯着看这里啊。可是多钱，俺学的，等到满交，看谁钱不多。
5: 船家，你合作西边长在自己给我乐比。但都俺在外面做水电钱的，从大大所以大大点不多。今晚同志从做的，你们都赚多钱，仓位三家人就是。
4: 用啊！
5: 这个我那个对那边，给我卡着可把两面的，你也赚不少的。多少年使用我的台阶，也不是的。
2: 收钱完了，收钱完了。
4: 俺们这的这家连喝月。
2: 真是为一个小，
5: 这
2: 外面说啥，
5: 那么
2: 啥推广价
5: 呢？
4: 让金这个。
2: 来。

这只鞋子从哪穿上去啊？ 我呀，你的，你也干了女儿，这只鞋，鞋。

0: 我最新的用币是。
1: 삼촌다
2: 기라즈 사치 보고면도 다들 겨울을 쓰고 같이
3: 안전년은 최고 좋으시고 이게 신당 말이야 전자
2: 두수 잼을 주고 기라즈 다들 단체 유령을 신서 내가 제배 다들 간수는 내제 뉴스에러 균기 보았다 속배 기사전에 중국인 불리매 야우제 시에는 인근 말이라 보다 봉타르바 더더랑게 주도 예명 침습세 같이
4: 먼저 두수 어디 잼아 두수 잼을
2: 줘 고요 하는 년이 봐 니에 하는 년이 봐 시
5: 不信的
3: 虚心而且连了我小辈进来说说吧进来连了我小辈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
0: 爸爸，舅舅，爸爸，你这都。
1: 能啥么得多？
3: 安吉拉，安吉拉，肯这多。
1: 曹金明都，你虽把钱都赚不着，俺们这狼啥钱不着？腾出块钱说，你是给我们查住的。
3: 阿丽，
1: 腾多，你家弄狼这么久了？
3: 累死，
1: 多钱呢？
3: 多钱呢？安
0: 吉拉，多钱呢？
3: 多钱呢？
1: 用啊，给钱嘛的。
5: 你的为谁？他总是买不着的。可是那路穷山穷的性命都，俺说老子买钱不着，十年要入呗。
4: 你看他做些哦，工作干出来钱就是。
5: 一不两个月，
6: 爸爸，爸爸，爸爸，
0: 给我钱的，爸爸，
5: 爸爸，爸爸，爸爸，爸
6: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5: 爸爸，
0: 爸爸，
4: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喂，新宇，天狼最低贵了，云州这边是哪度？我第一款零六米。
1: 我卡上的那卡车队，老用买是那叶皮。
0: 啊，卡着呢。第二张朋友嘛呗。
1: 人家新买的，穿西服，黑巴肚，七六拉扎都牛圆脚，穿起来点对买不需要的。
0: 弟弟，你三七多个，伊那那件呢？老用买是伢阿云啊。
1: 之前呢，有时公司人不大，只留读书的做嘛看不见。唐人才通过嘛是，其中人家新预备，我拉着起毛主队，你就吃过去。穿西服的，穿衣裳不贵，三毛蛋的，几乎人民多。穿衣裳不贵的就，看到现在有大买来着，哪怕我买便宜，那我是开心蛮多。一年我吃嘛的，可对年我们家难的，女婿钱不多，看这钱呢，退休出来等要买的生意，可够快的一年投资吃过去。
0: 人家别尊重这些多，可里可里些查住的。查我些那人家落去些是晓得。
1: 你这用不着。
2: 既然你吞到第一切都落用呗。
1: 唐阿姨。
0: Yes。
1: 他家伙最长嘴，书记的还不差他去些。钱咱挣就够了，东这些也拿不着。
2: 阿丽。现在阿妹去让你看他耍起我，真不管了，给他留留点血啊，吃不去啊？
0: 阿姐啦，都是你这男娃子，我你多少得接触人？
2: 你这可把用着，哪里来的妹吧？现在就这天，
1: 是看他说，你阿妈老在修药的。
2: 新宇，
1: 嗯，
2: 晓得，阿妹还是孙子干药的，叫我晓得。
1: 接着光了，可把高妹妹，你也洗个面。接着对的。
0: 现在去哪做什么手术啊？
1: 你也让我还是晓得吗？
2: 碰地了。
1: 开始说。
2: 这么快了，重庆那没说咋？重庆那最可怕一个人，一年让给辛苦是不？让个阿家拿的重庆吧，可不是给人印子啊？前面真有几个几个？
1: 眼前的这青蛙的狼，俺们这么是大阿妈？其实阿家特别有呢，俺做菜还用过是呗？特别没咋，俺做菜还用不着吧？
2: 我们屋子差不低呢，是不这家输的？可对你媳妇的这些情节，你这些你最该吃的小猪嘛是呗？
1: 你这青蛙的阿妈？怎么这么急？
2: 就没说，你可把这给关
1: 清楚。有啥嘛？阿家都是你错用过的，哪能偷去钱币？
3: 阿妈，我老用兵的，
1: 老来是阿家。
2: 哦，老用兵，让你去对的，找我前面的这几家开始干起，能当兵多啊？
3: 我哦，能当兵多。阿家，
2: 就是
3: 做
2: 的，用着的，你
3: 当兵受不起我，
2: 可理解啊？
1: 你也欠我，你也欠我，阿家来你也是给的。
3: 我做年年给起钱去，再顶做调查出呢，新年中俺先去钱币。几日空嘴，俺做老子嘛接不接？真心难听些。俺做皮鞋那边够了，三回出国的，穿俺西边干了些。俺做西凉干皮，满三年旧布差旧子，空嘴今年连穿下皮。
0: 顶这些呢，同他电话里用到多少穷些？既然做主动又给到了，工作连我忙别管了。既然做穿俺西边个，就做这样子了不？一年谈到工作，既然做连节目就是个了吧？
3: 可对童年嘞，卡最近学生考试面啊，人人没多，弟兄真是不是别？
0: 这么这的，城里头写学的，一年谈到让给俺爷是真的最先的用途。顶这穷逼呢，现在起码城里头列队，这边一年忙最能投的。
2: 幸福，
3: 嗯，
2: 让给说话要买给不起，一记。重组的肯去给我要是呗。
3: 哦，阿妈，俺就肯去给面，趁着光那点点这时间，跑东去找其他事去约。
1: 是。
0: 阿家啦，托爹妈，谈到陈勇的去做事，厂里陈老大做过院长，那顿还要嘛事，谈到做的那顿可是他最前面的人。
2: 陈总管啦，既然都是爹上给统计预备了些，你这孙子，俺一起死，幸福就不能听到的，既然给不注意。
1: 老对不起阿妈，去找老爷干去。
4: 为国前途比的无辜他们哪不抢不到？人家上了三大姐，能管用的些。
5: 现在是完
0: 了，出去了。那家张妈来这些大药生，第一天里呢，你也点名，中这一年要断下，真人骨这关呢，全都就是噪音。呀，今年庄稼也浪大。
4: 干啥？
0: 你让了杨郎姐给去死，
4: 마리. 단도 손도 소고했다. 나 양대도 내 지켜 지니지.
5: 장게 요도 군주 서신 권유면 하리나.
4: 서신 계획하고 규노리모도 고스나 다 요마다. 나 저 속배 조추 탁추 소주 두야 체도 고스나 그 서신 둘이 체브러 봐. 견제 샤 삼지.
5: 전에 서신 강의 장외 제리다 조가 미스게르게 규노르 봐. 장게 년에 다 담비 미래 럽제 마체 봐. 람사 시초초 딘지 요르비아. 머신이 레제뉴르세다체나 녀라 류감 디송텐제스르조 데네조초 탁추스르조야 랑암라샤르도
4: 니에 바브랑기 닝네 상로 체빈다 다 제시아 봐봐
5: 말린 지진도 무스베 진이 전자
4: 용아 용아 레세체도 레세체노 와라 디니가 레가 독십시가 주드 군이가 롱란제 착시 파르니 나른 임니니에 대송아 코소 레카르 유네 세가 요뉴미도 된다 가서 죽으래 간다 왕이오더기 서신디 긴게 말베 디니가 살량간 아까면은 네 삼문원 요바 어느 내수 가게 요말라 가르치시리 시에무도 민예디스 딱바 속반 요르시아가 용기
5: 가담다가 민예스 마시 콘조완상조조 중밀다 라차 위임비 신비에 서해덕지 용보도스 랍치야디 레라마시 내주딘지 투지 속분이 망자링고 삼야디 삼시시오시 르바 고도마비유나 글리글리 롭스기오 랑게 암프라체지 민사 응원용 돈도자라 도르균다자 랑게 김부제고쇼
4: Yakmin skipje urbe, hamsa da chebre. Kalmanyen chebje urbe. Su duyum men dunda ngase ga shol. Na so be chikep chini sonsa, tunda de su mashu ne ye ge ke go yari. Babra ga dakba ti chuchi. Shemo do ne tak chu che sa yori la, nyo zhe ma gu de yo ma de.
5: Gor ga zum. Zam ge dan ji, tunda de gor che ya yin. Se xin du lin xia yu lim zhi, jin ni chuan jia ge mo zhi che xia. Ne so be zhe zhe ni, gun zhi ji yin. De gor ba ge ge cha chu ji, che zang.
4: 有得金藏了穷鬼穷不藏吗今年穿家给元气有的咱俩让给有得钱的穷鬼卡最穷面东西钱的你是不是了爸爸你路穷在先念一把没吧你也错别去都联系过一大俺比你个还得死给你我错别去都联系过一呢让对不中去让哪个是真女娃的钱的爸爸让给谁把大妈下下要骂的没藏过爹爹都不要藏没老家就能丢丢的
5: 咱们就要骂的咱大爹都是点给爷对我们都能让去给真女娃钱去的走走走呀
4: 但也你跟这些人干预呢？
5: 西木苏，爸爸你还是个人啊！你们你哪里也是个不带上，做我休息这里边呗，两个里边都俺洗鞋当个去。你们哪家给俺怎样端的臭土怪啊？让伢你妈些木这里，上面让了肯定是多啊，伢让若不情愿，伢万咋做把面子去，他们去都屋里边。
4: 你这让其他人这些呢，万咋做不？我们就没到，让给免不少吧。
5: 你这人心内清楚，让给民族杀将文勇，网友得起大差距下是的。让给人这些呢，受苦的啊，其实呢，国家钱呢，身边的国嘛是吧？国嘛国钱没多，看你那嘴巴。我那看你没多的，啊，我那咱们开人家钱呢，过年生节是吧？国内还做个托运呢，第四个逻辑结果的。
4: 侬住小侬个人学，侬把些也学了嘞，有就当他个些。
5: 听
4: 大爹，俺那路用些些有的用得过，没学过呢，你从北这边去都啥么东西？俺那个些东西的。用这些也呢，那个特别高了嘛，都学不到，中面做起来用也用，什么都有呢，说得真能用过的呗。让人过叶文生读的。
6: 啊，这大这下，全没读起来些用么？你还好使。一呢，你也接着买你不念了些的。
3: 姐妈呢，同到迷茫，我得这丢了。俺是些当姐，年年家呢，搞不丢丢俺弄烂姐，爸不然拆卸盘都跑遍买不着呢。你也是学过没多么了吧？
5: 就是的，听老师的呀。俺同到。听侬么了？好幸福嘞！
3: 书记来，听俺学的多。
5: 中幸福，你说嘞？你春节关哪时？看啥？俺关到书院，一到春节别来听看你。 俺做王庆兰金章俺觉得，今朗做金章的重组，实行宝马单边天气稀松的最热的，第二个最热最冷前不一。第二俺做杨亚的，今朗打三家锤头前的，同大第二他去跟这些过面的。俺做王章做做听到，说说他就是一，今朗都算出面，听着去。第二今朗给送把这样要么的，俺做推木到王昌的锤头前差不，同大你王昌测虚节，今朗打锤头去一。
7: 这个何幸福。
5: 王藏了他的人越藏我的娘不管杨迪让去面装
3: 你有不得用为母亲解释
4: 哼可中位你也挺给孩子的啊偷偷阿坤说那么久要我电视明总阿做这么的家下和幸福压着让给你爸爸切对兄妹斯卡里面陷入救度这么的家下的别人要我多
5: 给他做跟这些资源
3: 听俺最陆天是娃姨可是从最开满脸皮呢俺最看见这样用满时俺最私心做领的姨他的车刚打车忙车子穿了清不时你最点着他去哪满这边
4: 他的他去切我的你也听说那三位女面看的他去下车都满了呗看见这样不是卡死的民国人家说的我是七个七个说的啊
3: 是我是七个七个多可是这把车下呢俺最同都叫了点儿的从最看不有三十多年前俺最兄弟切皮他的车安的车忙姐姐穿了青衫俺做穷鬼钱破皮说起来今晚俺做做话跟这事给我谁了
4: 谁让我那吃不吃太多做话跟这结果面俺做吃预备啊跟这事给你个那句卡里来卡里有那做不三个用钱俺做轻松钱不呗
3: 事情轻松我们呗偷偷拿弄地你让笑俺让通道
4: 弄个地让他的不好点的人嘛的弄钱的用嘛的可是我那年岁话姐杨草白捡的人呢俺做眼泪水没多
5: 但有时候这次这么有的顶着银币呢俺最近呢趁尊给他去洗个下目的最不给你谁不加什么事王藏说我现在趁尊才不有给了吧其实他对于呢现在趁尊被点着许多俺恐他感没输赢等到底关键主怕了你谁不信个月趁尊配备呢你杨家恐了谁谁去做目前的恐配备呢你谁把自己的前天啊你谁恐你趁尊被一个那谁批送第一讲了，王昌错别，二中间的王昌给车刚打，他个能行，心里拥有了穷鬼穷吧。其实现在最困难的有呢，我那做能够他最难吃的，顶着穷逼呢，简直是辱骂谁。
4: 哼。

0: 你也谈得不多，俺做王站长最团大，最多要我接兵呢。他去投了三局，王站给引荐，看不出几个意思。让伊呢，身体上吹下。勇啊，真的叫他，俺晚上他几个大让伊，接接要我这些呢，他就吃力，俺做不起的，你也过去，庄家，我这等着去说完了。
1: 年前的承诺年端天了，听那个一声妈妈口气，但这下一声还是下不来。让陈总去问着，年内军务钱没办，老王个膝盖还苦不多，最多几个意思，最多还是下不来。但这下休息，今年恐怕许多见面端那个啊，陈干了故意过去了。
2: 肯定就是。
0: 这几多没说。哪里是些休息？
2: 我那是没有来电视，晚上作为林正军他们给陈木学的新民都，你也看了，昆州陈对面的大庄那个水平的，兄弟那么凶，昆州做过十几千不定的，一年肯定是进你个月呢。
3: 大弟，钱呢？陈木学派人没钱呢，业绩前途有嘛了呗？
2: 俺做大几只要钱了，钱没多，没事，肯去解约的，他还是得是钱，俺做毕业也接落单去啊。
3: 何事？他肯这钱的个人。
2: 他的肯这钱的个人是过谁？昆州内陆嘛，县皮呢？俺做陈路县就是。看他陈子官那个，陈路托那县皮呢？俺做点不要的送给。他都工作俺做，我有嘛些啥呢？俺做工作的，看出给就是。
3: 他不是现代有嘛是呗？
2: 他不是有这单皮，但伊呢，他不是民多，实习的我不是，我可是青年司机。你到不里那个工作六百七年了，你准他去托民多，巴不让他请来面干来来不是？
0: 仓木没事不？人家还得意思过去。
3: 喂，
0: 你不需要他钱。俺先没就是卡死过去，让给俺些年迈些些，都是没用意思些的，是不是？陈总
2: 管了啊，
0: 看让给钱呢。哦，俺做陈总上场，看出给不是卡的钱嘛是？一年年前呢，仓木看出给外地，年纪不就是个？谈到俺做几个月。
3: 趁个几个月，他必须过去。新疆一年，咱们陈老都是，套路套路熟着。起码陈老的呢，你最他学起来的，军队那么久了，可是，看不出的今年一呢，俺俺最多是一个军人去了，特别是他，特别是他那瞧着，路灯着我端过来，可是看不出的今年明不一呢，俺最一年没对工资大，都没这些个嘞。一年，今年做的是不一呢？
0: 别急，切卡子去吧。一年他就跟这几位呢，听他做农村里三家几顿吃苦的。下面呢，听他做木头有锄头些。那你是你养家用去了。那我那上头没说，谈到六十多万里呢。
2: 装修的呢，刚刚过几天，我们做怕了，到我这里等着很差呢。
0: 幸运，让了休息区的人们都走多，让对哒，让的装修内容，装修的呢做了均匀一些，下面呢俺俺最偏巧一点，装修的陈老个来不到，像那跟这多。嗯，有事。可是呢，
2: 他的人家也说，陈老的都是搞不到四个多，工作陈老些也得比呢，恐怕今年他们的车马这边。
0: 听俺俺做陈总级别认真点的哒。年前呢，阶级级别陈总也是给当下的，创建机构咱们是，创始人呢也给当上。我那天在群里呢，陈总个年级级别出不去呢，陈总里呢现在对那么要些。
2: 然后到创始领导当个什么的？
0: 没有也好要些。陈总级别年级的阶级级别陈总做准些的嘛是不？
3: 你那的卡不是？这，连老婆也是。连老婆有呢，俺俺做也蛮多。让俺俺做陈总干的，陈总喊我做些的。什么那些呢？俺两个兄弟哥了，工作拉上水米，两个其他人也一起有。一年谈的，工作陈总也两个的，从此。
0: 可是俺工作兄弟的是连锁呢，你听这些什么些？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睡说看车都要嘛日不。
3: 야구도냠지니님지지니과정끝

0: Small Lingye, Gunghamsa.
1: Gunghamsa.
0: Lingye ne, Ting di, Juyang Sanyu Nyamja ki, Lezen Sebara, Gatsuki.
1: Ting di, Sanyu ki, Nangtun, Zoni.
0: Xi Jinping ki, Shanghai Nyamle Zenzu ki, Kondo Gigab ki, Zoda Lenzin Lenzo ki, Sondo, Ting Ni Jube To, Kejie Sungje Nawe, Gorta.
1: Xi Jinping ki, Shanghai Nyamle Zenzu ki, Sondo To, Sungje, Kejie Nawe, Gorta.
0: Xi Jinping ki, Ka Sosoro, Urusu Sinzen Ta, Uzbe Sinzen ki, Sinzen, Mongwe Sinzen Jeta, Jile Nawe, Gorta.
1: 习近平给年度女婿出了上海年末的增速给五座了休息不谈积极自然托给对人参之样能出别国李强给二中从对给用运天康连接连错给推密措不谈见证的为国给个门为明年上海年末增速给五座托主席习近平拿五位松懈开进了顶教卡里拿五位国首先什么领给提定给生就了刚松就了子月下面了南推习不着那
0: 余地推出新的股票财经研究员出给个比主席习近平起必须开给的上海年末的增速起宽度给个比做大连增连做一冲动听你主把的学不习习近平起上海年末的增速起宽度给个物质名单谈连图沉淀过把的局把谈提及做大连增连做一冲动的学过满塞上海年末的增速必须提为套别批给永久的工地东归协吧决定都前年送进了不是 习近平起，你罗尼上海年末的增速做内罗尼学生的课外罗西因，罗尼学生的一空，人特别定色别罗素他，超多松起团外人个他，几个怕给迷茫及西的他，别给有的钱别，对吧的卡巧呢？那晚他定价，别给这个改变了，松脚才有提，社会他几个给团着开进了交流。罗尼学生的能上海年末的增速起，几张名片冷静拒绝，别给给充值七十年。 怎么连托？接不接续谈？明白了吗？续？别给给定数，接续接给。啥子的亏空给你们来赞助做不提行？在接续给三百元多呢？三对人先给短片，片中最高的谈，一片、张扬、吹门，你们先别了最高，你们都别给用了这钱呗。上海一年多提行。开接续给你们来两年呢？那这没这把谈，卡的都没浪吧？ 特别没动我，这确实没体验，阳台被你们来给冷不热天，社会他这个比拉当这一年，推门清晰严重切不得行。罗尼西在我以前去听听了，怎么了？罗杰能，穷人买被更多天线一百台，竹林台卡的，你给他解放，穷忙他，穷讲不接给他不接他，没住钱被那么特动加买。 每日一段就一两万几段段别错了难呢。上海你们的增速器，陆续给跟着差不多过了他，人规矩陆续开始段一百的。今年，北京为了解决军饷钱的，推门他的用别段上相关。官边他，可以给编着了可乐间段规矩别别规矩的，从头没做他，你别你们退。 你就听过说，铁棒的你们嘞，电都动我谈，没得人员谈，城镇编角了，军队团嘞，军队队列所，啥的铁棒的你们嘞，加起来动物吧，快过你们嘞，定时七八谈，不要在空岛动角了，工地动过，中国上海你们嘞，增速提，预计冷季比较空白用我谈，快乐用偏见用物别别过拉得了前边，我就看到这呢，没退，上海你们嘞，增速提，城镇编角了零点谈，新嘞。 这么做说，结果别呢。上海人们的增速题，一个块给阶级没得人员规矩，人们的点点数，对就谈。天津图，中国谈上海人们的增速题，改为编制了人们的点点组的，毛罗松能上海人们的增速，一个块给人们都存在人们的给那么差，加拉得了解决因。你呢？点着做了增就军饷钱呢？用这批点着可有对过？虽然谈，虽然明白点着人家的卡点就不谈。 超多松他，结果周围增速机也缩，投资高层，陆军考虑进了东电内部当年，接近他经营龙岗机电价这一天，你们来解决了修改托，其中机读书机，几个卡机能塞了退休他，七十机电价了人家说话，社会电力用久了，都是动物机电过去过。 中国超高的粘土、推门团、球队、粘来，军队阶级电价到我拉得了钱呢，木头体上海粘来增速体，过了用电价用物为别国拉得了钱呗，开始来的稀土对就行。中国上海粘来增速体电价电力些，我咱别去突破钱呢，看到几个电价太差别，人家团真醉了，看到交关军团去了东就行。什么呢？每早我的这就军将钱呢，每人每人拍了杂志级别，现在电都动过。 几个卡给陆局人员团接受任务，配给团长及开具接了，三线连连前的，陈述李光团适当落着，日子开了，研究所念了前边陈明组的，忙着瓦人中央抢救的观点团，看到几个瓦人在做什么动作了，迅速撒不进去，中国几个卡的念头，快乐用的设备被归拉到了团结前内，上海念了赞助期。
2: 听着，咱做念了，我用天刚说，忙着咱做理工，今年不看了，断绝了解决人。中国，中国他上海念了赞助期，蒙西老师念了点点足球嘛赛，控制老林他，鲁班苏干书记，南站天呢，别的念了钱的，蒙西集团用为这三对决人。现在，昨天出门吃就军饷钱呢，咱念他可怜点被军饷吃的团战所够，一个其中什么咱念明白他，社会的理论天念都出门他。
0: 听不用热谈，评论吧，说说吃酒，影响钱呢。昨天的电影呢，跟他三个不谈，充满兄弟钱的，真做了可得交关。中国上海念了赞助期，过了永久永久级别被归纳到了级别，别对人心及念了吃酒了，代表了钱托。目前上海念了赞助，过了永久级别这些推广厂都当年，特别他拿到了技术级的东西银币。 民生集团银币结构卡入到了口里，年度亏光团过了用，追缴能收据了，各处收据银写损失。习近平期，中国超卡的年度，某天上海人民的赞助机，他就通报了今年上海人民的赞助机，终于落据能批给给特别团结前托，表达空白用钱呢，明日起，来往集团初步调取了一件部队员，上海人民的赞助机热过了主席，结合积极及适当期，深圳。 扎布罗皮，创作作家纳瓦坦，上海人民的赞助机看到几个被俄罗斯深圳，六个省的，加个了几十年目的，伊朗去深圳，配置西吉阳，哈萨斯人去深圳，托个一，八个斯人去斯伦，夏木泽，俄罗斯深圳普京，特吉克斯人去深圳，拉赫蒙，乌兹别克斯人去深圳，美籍有一集团提醒上海人民的赞助机冲击，也买了。 开不一不说，从头说一不是。看到几个卡给我这面呢，上海人民的赞助组内罗，你说在俺能特别充这了，肯定能我谈。上海人民的赞助机，社会机电价贴，给连，扩展前边，跨了用电力团，变做了配件用为满足开进行的，就是月饼工资那个月。巧克力中国电力，看到几个卡给赞助配件，当就是工地当就了，来进不管开进行一百万呢。记录一段三个月，天津乌座机特别缺席，团结前的。 上海人都特别多，就谈，人们组织谈，推广上头谈呢，七十天平均一节谈，中端谈，马脚村子、女脚、妹子，团内谈，扩展扩展，你们这你们都说的，开工你们来多不就的单托，民生集团谈，老当这呢，啥的电价机，真做了可得加托，有人写的谈，你们都配给单位六十八中就行。 牛津前卫阶级退步了，可巧呢。上海人们的赞助机看到几个卡给团结热热谈，赞助机一万出手接了当托。俺认为这年六点起，过了用九九起没了出票的工地当呢，人事会谈，怎么写的谈？当然，他的这用就了，人力有在团结引线损失。 看到几个卡给我这面呢，上海人们的赞助组内罗，你是怎个考虑？别是开个一，这个咱们先把它参照过不谈。
2: 上海人民的赞助真正写吧，说不就谈，可是不写呗，出借一个谈。电价给人家谈，真正确定的你随意，透过电力去随意了，出借那么谈。电价谈，变做了日准人民的赞助租用所，存在一家，你是咋不给了出席七八九，春节穷月。从头拖，八个时间起，记录一段你十周六年，记录一段你十多六八日，上海人民的赞助给了我的主席跟谢就点个七月十一。 蔡奇谈王毅说：“矿山结果了，学习。”有的给团长进的个别菜，今年的其中，一个给主席习近平提，白石开个肉。上海人们的赞助机创作的学习完善，推动团长他们可怜点别，人们连连忙进了工地当年，长点他六点起，过了九点起过西边，松懈开进闹事。习近平提，他的一创队能，人们这给做的六百小姐的动作谈，连忙跟人们组织参加了命令。 上海人民的赞助机过来九江铁局局推上所谓，跟国里去上班，我也把它吃晕的是。大家人民了，普及了全部中心月了。他们现在人了他，全江边人了，松江人了接培训月。一年一个忙不，再往去七十了五位七八万岁，我家他接六叔，点对没了，人民配给他，接接人们来去开店店的店呢，人民了往外开办些日局，日过七星月。
0: 罗县能国内配件中心为几个多片的青年，以及多片的军队全部中心员，人民的内忙间看着是关心，几个卡给看着车的提了工地团，你们说去关心些呢？以及制作业团结结队青年，让他别当不起歧视接送不团。习近平给中国人艰苦的为几个平把团，张扬团一边呢，这段赢了。沉默了，孙子学军呢？关爱的让这些他充满热浪，他充满情绪，他们开心些吧。一边理解他，官兵夸扬情绪，偏见的看着是应该。一个看给爱巴的图，一个平均多不起奖，他委屈了没对巴了，这让他苦个认真奇怪。后来偏见着是应该，一个呢？你们今天看见出去时代了，各自读书时间应该，各自列队出去参观人生，他各自宣望切入东国。爱巴的图，明日一推门人当特别当年，业绩之外，陈江建了工地东口。爱巴的图，人民托给推到城门，一个卡片村村民前连住过把摊。业绩之所提，一个卡给推门托点给起个。你们这节做的网查摊，顺手拉了样几把钱呢？日卡给出门之所，偏人钱包，可就多把钱把摊。我一年来了工地当托，那在十二节摊，偏见从这个，一个卡给迷茫了，偏不多把钱给写送不是。习近平提上海人民尊重第二屯龙你三个亿配件当我局一个快我的去这位没不习了就是有把马赛可来明白了切咱们谈习近平给编剧的去配件年休息出票屯这次不谈孙秀平为上海人民尊重协议人民你们见了就接你不开见对面前行月乔卡给陆局给配件了等人谈屯这给跟着谈到两年没做人再把他恰就给增加军饷钱吧这样他常年军饷钱的过了军饷获得钱呢明日给流亡极端错把娘的对个月做对那也不是习近平提上海人民尊重的你不准备也不拖把钱有天出国卡送等于不得即上海人民尊重你一些亚太、欧洲、甘肃、台湾、湖北用的区别，国际出口市场周围，木头体、来自东北团，国际邻近人种区的推广台湾用的区别。你上海人民尊重区落地了点点，国内配件着新北几个配件多不的着旧了，工地单位，爱巴图上海人都特别当年，或者前辈，你们给这什么做不谈？你被你给用旧了，推荐价格。从上海人民尊重区过来九江台九九推展所管，爱巴的图推广团出门团人民人民社区军饷钱呢？几个卡给过来九江台张扬人民社区的工地东口。上海人民尊重区的我主席几个积极的时间去深圳，扎布罗夫从头做起那么谈。上海人民尊重区看到几个白俄罗斯深圳，卢克申根加格尔基森林墓地，伊朗的深圳，帕兹西奇扬。哈山斯人去深圳托个业，巴格斯人去斯伦夏布兹，俄罗斯深圳普京，塔吉斯人去深圳拉赫蒙，乌兹别克斯人去深圳梅吉尤，蒙古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罗斯、土耳其、瓦提尼姆。多个所电讯前被几个级物质名单，你们这节奏已冲击，库德里斯所阶级。

0: 他社会增速已经过了，从头到尾，是。从他们合作共主席习近平、扎夫罗普、崔秀、特米措别、操作的项目，各自虽然了学过满些，沉淀过把了样，全有不是。蔡奇他王毅说，控制一切过了，学有不是。与体格突出，新的改革期，宋基所今年的其中，改革与主席习近平给别是开多。 年度女婿出炉，上海两面增组给五座了熟人，俄罗斯新增普京塔见证东西。习近平给第六届的阿巴尔新增普京去中国阶段村镇东西，按照特区给托在他破了密别托年，改革密别之外标志条约托他，确在条约托外托十多周年，你这七九天，过这七夕，推报三百五中午开工开给两面定十多冬九天。 春节集团去我们是，结果你比昨年前辈团结扩大骑行员啦，中间忙不脱你，劝你比别的他，你们嘞，也只给不到批给这心愿。按照特区给你这趟，劝你比推门给别准我，中午之外十多周外梦溪安慰点不他，困到安慰点吧，对了安慰别，我也当把我借用为一季月结送不是。习近平给，谈的怎么可以落给退休，脚步偏心也不他。
1: 业绩推不出，电给买不他，我们把其岗位究竟我们谁推不忙都签约没？结果看给民办给西地谈批给，两面那边接团里七八军都签名。上海两面增组给社会给电力送给他三万批给了规定单位，另给开进可以约，中国俄罗斯区别巧看他两面都增组批给单位取进了推门托，全没签呢。
0: 曾祖点缀更具特色，让人们觉得可利用给浙江的那支团战念团苦练点别，怎么连连忙进了规定单位，都需要切切的当地有接送不接。普京给牛津区为给集推报了卡丘个，吴中给个女朋友乔勇给特区兄弟军队定色边年战念团偏最一届，偏最解表姐军用前别，开工开给两面批给七个是签约金。
1: 吴中之外提呀，结果玩给只为别尊的狗月。俄罗斯中国团突然玩给中文军校前年，从端团女狗苏烈、金珠、陈在硕、邱光铁给你们来了兄弟姐妹，日军别的十多当地，结果你别中华十多东啊，中间三百三米七八头票规定当地月。巧看给推门别尊我，上海你们来增组贴，给几套帕家贴票签不点别，可供你们来递不西的狗月别。
0: 吴中给个女婿赞助南矿给团结两面的兄弟姐妹，你这女婿肯定端过。我是说讲，中国他们多，你们这个做他不是冷落。给个女婿操不少，巧妈那么说呢，兄弟吃秀吃了当地，中国一些他，西的家族边疆两面赞助给我这明年，我是明白，从头也不你给个表亲呢。听莫托，怎么西的店里他拆给松永七对月结什么的？
1: 结果你别做大给头端推门托，突兀级别，给其他社会给你端贴，光前几日闹事。与这个推辞，今天给白次苏区书记你给其中，给个给主席习近平给别是开多，年度女婿出炉，上海你们来赞助给我做了修复他，提前我这边是真给深圳媒体一谈前阵闹事。
0: 习近平给第六年中午二乔勇年特区绕的主要作业，落秋可谓落西言。 按照推门给你这话，结果你比这话模特舍不得去买它，结果看见你们来了，中间三不投票。中午两晚几点差不组队去给杨中间看了一投票。中国物资比斯站他们多，他具体偏最一届持续切入当托，你别你们来定色边年，结果你比这话也许给罗秋三不西对对月结什么事？习近平给阶级突破，期待军队去那样。
1: 中午，咱这主要十多吨的中国狼叫了推南面，给我捉米线。某天，俺先我这边是真给让我给个给你最谈团别，批给给冷皮托，给个给表小军营。瞧你别，推门别尊前年，给个你别两面给两层三百多块。中间我江南组织抗力七八趟，没头人女，家境，开点动画。 其他前举着说给你们来了规定当年，你别你给永久军用器官。结果你别三年给别的十多周围配角军用前年，人年点年足球团，老师家去，二不运动少给，结婚给你们来持续切入当年，忙什么七段永久规定当官。瞧你别春秋电价，你们来蓝水配角也不前年，瞧到送给都修了你们都当地当年，电价给固定也不送官。
0: 上海

0: 南列增组组建给空岛结构银边文年中结构内部推磨托天津乌作给中介团局起购规定当年四位批给空别永久修女家国际年数能时每季也给中国地尼了主席习近平给乌计划铁骑中介忙不托把马赛让道给国内政策了卡点点不加托把这些的力学语言 乌兹别克斯坦给中国陆给停留间给活动保卫断绝了一季千不月。乌中给个女兵娃，咋着什么点心？我去派出所片最三细他片最夹角七星月。主席习近平给西干人为到我什么？乌中这娃舍不住要派动千不西，对不嘛塞？瞧你为曲棍开给你们来体外定色比较你这能月。乌兹别克斯坦给罗点救命啊！中国谈这娃舍不住断绝银。
1: 给集推破了给我进的气容，给个女兵指望了给我捉迷塞。中国他娘都七十天偏追一季他，从头马叫七秀七十当托，新列他真追女狗爹列参赛所开工给娘嘞定十度当年，日军别人了规定他推木托，敲到松给都修了当地当年，瞧女兵指望体外十度足够修女讲对月。
0: 乌兹别克斯坦给中国企业集团群众前年，主席习近平巧给端南为，可来全国西人每吨勇士前年，中国他娘多上海娘们来赞助批给东局马赛，推蒙托给及长下他，咱娘们了自送兄弟与结什么事？与提个推辞，今得给外次送去所见人给其中，给个给主席习近平给必须开多。 年度女婿出炉，上海娘们来赞助给乌做了修人。蒙古各个给新增或者历史学堂见证当日，习近平给，俺做各个内部人三站级别，亲自各个一边，西端娘们谈片最弱者几个人，各个内部开办了土白三端一边。中国各个内部指望提亲自给开机内部脱下年，蒙古他娘多。 特区托给一记他蒙森集团有有规定当地，给个你比特区招待者话体外十度东局谈，给个你比两万集团差不足有规定当地有几什么事。习近平给，瞧你比这话十度东外七十个蒙西团，给个你比让咱他大王，俺光恰咱接了真叫奇怪。
1: 中国蒙古他娘多偏改东外特区，直到前年，鸟总他偏最制度，女局得团少。
0: 随军给娘们来了，规定当票，军队带个我端他，米特人员，趁钱边角说三大铁棍难给，娘们来七夕了新年，你别娘们来七个七路当队员接送不他家。蒙古青年中国起来给，清军开往送年，抢忙给团长他兄弟七秀七路当地，推蒙托，快来真做了卡点交给土里亚闹事。火力历史可以，俺做给个内部人，这段亲自给个明白。 给集推破了军队其他七能样，偏最增加他一级前站前面些。中国批改清不贴，你我一个批改主角苦干经营了，一些他真能给批改主角了蓝团七星月。中国他，你们来七秀七路东就贴，蒙古一个给前这四句给开机内部脱下一边，蒙古开，中国他七岁他一级七秀七路东他，鸟总马叫他说来行列。 的嘞，军队边角所给开工难，你们来腾出钱的，给个你比这娃一人三百套的表规定当地月。蒙古去，中国几个战队军用钱托，台湾你中国卡车都没被恰些几银把开零七八趟，新疆他偏疆，香港借给那段仓木尼，中国能是银把开零七个月。
1: 主席习近平给端南外扩来全国全部西塘，每日给两万集团钞票都细节给，怎么能给西的塘？电价怎么算？军队批改这个塘扩来中心给展览了，看的交给这个铁路呀，去年请不点预备，俺在中国塘那么多铁塘，两零多去哇，请队员去什么人？采集塘王一少，矿山建设了两多片预备。
0: 今都过办财经人给俺做，给各个主席习近平给功德彭丽媛给，别是开若积极时间给新进给功德，扎帕罗娃一年为年度女婿出炉，上海娘们来赞助合作给，三点娘们的七号休不日。彭丽媛阿拉吃几个，虽然扛得较高，扎帕罗娃一，着身亏本，所休不日。彭丽媛给，至于给个给乌镇明年功德那么谈很多，积极时间给每日人年针对他。 日子吃不了了，是不是？
2: 彭丽媛姐，积极实践给救灾的那么中国车票难瓦批表各自需求他，中国私募委积极实践给那么批送筹备明日营业措施图吧，切给银行私募接。记得古别，财经年以前，给个别主席习近平年，记录年度二零一四年六月上海年末赠送有做了学徒，积极实践图阶段参与能做这部事，本身看个年写起个积极实践提示论，卡斯玛丽也不说那么当图批表学完了家里有事。

0: 지지직인 이집도 계된 참변능규 참대라 이집기 두수 주된 차바라 타 체린 차바라 지된 기급 차바라 제기토 기급기 주시 시진핑 기 고주토 기도 냠용 기 롱우 듄주 나르슴 체르게 기갸람 사바시에베 챙괴 주미지 베유시 시진핑 기 중국 타 이집니 시베 타르웨 나우유 기급지긴라 미리 기 지도 폐계체 300 교노로 타 다르신 계베 시리 테네 레게 첨부 표유 중지 기급 니비 캐주什麼點心我這切為西里的偏尊接觸一讓學個月了。那位台灣主人記軍將呢,早著食土東西月。龍頓就以孔,中介瓦拉清晨運輸組呢,中國塞北阿拉特,阿維里給幾個瓦拉早著냠列切別過目切月。龍頓就以查著龍族處,中介這瓦拉,最感差不切呀,他的卡著米魯瓦特,他在電波送托巴馬塞,歸宿切切的偏呢。 中国团阿不是给娘们的娘们的团，培建中心被几个娃儿在做娘们的，团结兄弟姐妹没被打死了，求了月。中介几个你不呢？我就怕了松土，几度娘们用起根起，坚决得不谈。娘们的年纪起六个，超过六的，娘们用什么偏准老总？咱娘们的当真跟姐去，可是你们的出不是人些，什么事？ 习近平给中介几个你不能，批给几个在团上之类别不谈。中国我军安国也不做的不提。中国陆基停职前给那么三百多个的团建卡链加入。以及批几团几个三百，组团组没人了，记录你同数据率，日团主席别把互联去团结前行月。中国以及他年度全员给特别肉的这个速度单呢，中介两万几团三百多个团停职前安全特别弱，工地团队越界送不谁。习近平批。 中介几个你被偏尊以及持续切入动物团，咱做什么军政前的，让苏苏对外开边团，土国切边那段铁木头，加表了团，开光卡团，烹饪卡瓦的银装团，你们来十多单呢。中介瓦的去，咱做什么，没人来没人军政切入九个八团，配给特别战略也不切的，不再脱北，估计冷军你们军团，你们来去顶上我边团，怕东家这的单呢。中介瓦的去，你们你们来顶十多单就了，闺女三妹姐把他经过。
1: 让人先给监督怎么谈？西北比例区别贴每个段的，老不说谈，雨果罗、村子、车店、旅子，那在都是说贴给别的娘们定十多单的。这个你不要迷茫我了，偏准去年十多单的，中间确用起特别肉的这个十多单就了，归属三百几呢。明日起，两万集团差不多切，西北起都属体外忙活，你们都托吧切过。 本部任期熊掌电团了，送给七根基当年不是切的，团我们充满人路了连打的呢。可来，全国期末时团结团，人民西的电力了送给，业绩熊掌电团了送给接切过。策划出的去中国团、俄罗斯团，中国团，而不是给你们来去，你这不是切的。中间我的去你们来贴，偏这体外忙活团不切卡了。
0: 以及俄罗斯制度团，而不是给公司、民生、公共及廉洁团结了，规定当年。中外你们来签不啊？组队团，中非瓦的去，停止不进去，绕到签不去，才会团结也不签的。中国团、俄罗斯团，中国团，而不是个瓦的去，你们来，点缀讲究，托把签过些，送不谁？习近平去，中国以及他们同同盟、三对马杰巴团，俺们从军政前的。
2: 他的空白给人不要拖，别不要人用我钱呢。这个你不要话了，再多点别忙吧，团队越界，什么事？也是几个看给司令李强去，其实几年的其中北京拖，而中从队员给用欧元天看连接连坐给全民操盘团建在那些。李强去，第六季的阿爸主席习近平谈，深圳特朗普北京拖建筑那年，团结开心，热谈热不穷于别。 中国二里塔年多，一个女兵做大碗的特具，你这了自送许的，你别娘们家吃别我汤，见得他就养大钱呢。中国一个人点别特具点零给这娃足够规定当地月，中国一个女兵边叫从端娘们了，小女一个天呢，瞧你别难为给国国人啦，养他别当个养一别。中国中国配备二里开来给陆端给日修，他去吃个。 规定扩大东对越南，而且将中国透过签约，他去签约谈。而中从端五月联康给，让我给拍价就秀，对比前年，中阿这娃点不谈，跟着，跟新界给十多足够，规定东对越南有几十万人。而且明年。 李所总提供给中国边疆边界着细了一级的情形。目前提中国马交加起当地中国舆论给绕得他二中之外给前点被杜秀所给我切割引起送不上。吴正龙见证了修语时。三个月几次几年给个女局军人先到前面时呢第六金的准备等就怕让给托为落给落东在东瓦同居军人参给出什么题给用给基落东在处也及村居所及参啊送预备让给第二落短袖持续给个了就预备时让给第六金的唐伯年准备怕给用所为落给落东在都同居给东家命你去这批什么题推出不来也及军参啊怕我他基作用所落居在却松为独在天也就叫松心于不是明儿让给托增林落给恰仓学他见最女的期许给为女吞裂扩者主笔不他热自己玩戏呢我就爱着让给为女吞裂天马子东在国儿同居你这里也于不是
0: 你家的让给给落着正中卡几件你的图落不错别三年卡给落着才能当团别催习七八团点家落出动物吧讲究人不如第二度就把所以切过那座别是落不定过错别落不随其的不是不同人把团队拉到了七件约八团也用三年卡给落着正中去用着托整着也为四句拉到了七的落列举恩人天把他基座机德国唐人所以其的不同年落满他给人团共团用托国际级别是，文革六岁几个比六七十年级为那段历史前的六七十八朝阳年举国出月经，六段的年松，六十正中期彩礼六千贵之前年，宣统六中期彩礼强在朝阳年套路同军不是。第六，除了他，日瑞所以女子鉴别，六十卡级的六班团六百年看，六镇之间说了多元跑不是。明儿啊，广西横州滩平江的习近所女子部官去落着推动图落不出原因。
2: 平江集中总图，日军女子年岁弱小，连段百年，年短暂，注意原因。今的国别采集人格，我追求最古坛，干么我就爱爱他。平江习近平的基地局，咱们家国原来就给女子拿重建村儿，让俺学一不谈。日军女子年岁弱小，连段比与他熊龙娘所求于所给连段比女子拿重建村儿，让俺学一不谈。今度国别前几年年岁弱小，连段母腿比我他集中家国女子地位亏空所弱小，明年热带催息要解锁了点年催教连段比我妈些催教提供集中长辈长谈牌加钱的当一不谈。熊龙娘说列段比于年各国开工通途不谈明儿卡唐伯国之区国各国催教地位开工所交心有限。今度国别前几年各个团结定价得不定弱教入港的前列直接开店集中各国各催娘之德系策令促进组年德系策令他年的东北列段比于是。明儿国之设计卡所我所当爱车之前与不他创建他总创建阶级人松家对亏托面对民的规制前的国语面具起不他三六六四东西与不是。让给起你们来若叫起别看你别我所亲的国别刺激您给公墓你们来给三各的面对教育不是。主席习近平给几岁几年上海娘烈曾祖给无作托南为松懈开进了。各个忙不明年定交脱不切的替快乐西部交警切交组团开进南为文件七个月。乌兹别克斯坦亲自被亲自西局新教他给其全国的年给一些亚他西地家族部主任胡克拉提一家十一主席习近平给松懈当年上海娘烈曾祖批给东岳铁对最短南为铁他的推报我团委给团年开进点月。况且官片端给给快乐是为边角台币当我他别的去读他熊战人民给绝用推仓随团社会给列队两度去读切够运用那问题。

0: 业，上海酿酒赞助第二，全马酿酒业密闭狗狗，母体规定冬季里接送不人。哈萨斯坦亲自被七角新区新区所以所长选拔，阿明杰的塔里诺杰，中国冲端马教堂三大客工的酿酒所贴，上海酿酒赞助批业单位切得忙不断送。可能是由三至七岁点不明白他，便叫批改帖真龙车牌各地了。中国乔马酿酒用酒规定当年开干千不十日即送不上。别了这些，除早看网面及其列段物业联康给主席，西街六七块钱。主席习近平给库工谈，可能是由浙江铁工厂的当官些段月。过了十月，浙江全国年听歌给两个社会特别女电视节目谈，张亮们兄长了宋教堂，抢看给欺骗了大多级别，给其制冷了片头月。中国短片过了十月，全国汽车系列推着给国货堂推了破了片不千不点不系列接送不热，看不出矿木厂新旧看中国新旧所以所长郭英伦贴。主席习近平给四句对嘴开上海酿酒赞助给矿道机构你是这端盘母体偏嘴极度定色图月。铁看不见矿币给苦个三折中国端别可能是与全国汽车系上海酿酒赞助酿酒产业矿币拥有相对骑行月接送不热。接近明年中国乔马酿酒特别休息当年给各民众委员儿给接续列谈团结机制突破前的电部铁站每边增零点二，打上部铁外忙活当月接送不热。本次从列中间赞助中国会计吴秀拉大兵，华山李格多伊，年冬交送刘春托主席习近平落到上海酿酒赞助业，空到一个月做大连接连坐业冲突修补马赛，松懈开机闹谈。况且二年他派赞助给批教堂，每日给推门开办了头两年，可能是被批改着性别结构狂别主角，全给三百家元接送不接。阿弗里格方面全内斯堡落进给新旧办，西座安格拉伊，落你就在安南上海酿酒赞助给酿酒客工军团加给党员。中国端边可能是被全国汽车喜帖上海酿酒赞助给人坛大学堂。狂比东角谈几段一别，充满两列切角，卡角三段切月接送不接。柏林街四轮宣布苏不谈，边角不占几角。杨女士批货七十个亿。上海两列赞助联盟团主席习近平的短别，可能是被浙江全国团购切角规定当我谈。全国铁国一段给军工谈，充满人路两连得有三段前途。两者也做给网站谈，内部了松用七个月别。今日年度七年团结主题，感谢学者谈两连七个偏不越级送不进。中国改革委主席习近平年年度女婿出了上海两连赞助给我做了修补谈渣，积极实践妥阶段层次能够。中国中央农村年轻企业联盟谈，积极实践改革。年轻农村公司积极实践改组落进阶级两年级别，习近平给改善公路管理级别松动卡给别了两句都做中国公路给团大部级别民生列阵积极列工给五十岁建议成龙谈积极实践结构年轻农村公司年突击都对不起两句都做妥积极实践给阶段创业开启业务所工作难别，习近平给推出三百中国科技点别基础融入给广北马拉，推动亚杰谈配送起早所千百天，听着中国与人帝国谈军团亚杰用我切角，作为自送修饰扩展签约。积极实践给中华民族加大了不起批评给积极实践他给狂别永久言，贵秀抗慢禁局一股骑行于接送不接。
1: 听的中央三九年者念着学查。
0: 体外忙为生育片段呢，主要年纪来问给生育规矩成为套年，其实有不少。听见三国皆有，
1: 三国皆有。

0: 了不起就行。那刚多少钱？
1: 我没算，我欠了你。
2: 来过来过来，欢迎，都是嘛事？提前俺做对呀，他们跟谁过的吧？谈到跟那人团吃饭的都是对对，刚出去他们天生人熟悉的话，那得打打肯定嘛是。
3: 你这呢，俺做给他们人团晓得吧？对，这是多多几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你们都来给多多几看呢，他们人团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头的个全在这个那了吧？这你说，我说。
4: 他们看看去，人家给得他错事。
5: 他们看看去。能力的几种事，
4: 他妈看看去，
5: 滚去厕所露水。
2: 哎呀，过来个人家都是，
6: 跟着就走去了。
2: 哎呀，这个就是，看他谁难的，过来个是来学的学的。
0: 我
2: 来，
0: 我出去。我，
2: 哎，要不是我，
0: 嗯，我是。
7: 闲了老板看月呢，人力准备三十块。

0: 陆冲给宋妈才不给吧，先看给我查图片。刘喜就喜皮，三对没白米冷。
1: 对，想给你的那个真是钱不够，别你都算得个有不着。到恁个嘴呀，你米冷可真是买不少着。
2: 根据俺做大将给天文堂过土豆，还是先买成个多个。豆豆将给，
3: 你老什么耶？
2: 下面侬俺做什么事就呢？你啷的就真多哈不是？
1: 啊，大大的，俺做你来提块钱呢，俺做什么事就不是？
4: 嗯嗯。
1: 下不得，我再推大车嘛呗。
3: 你的看那些个呀没，点点路心头个的。
1: 哎，他叫我下班那催个钱。哎，伊达，他我妈听不开呢。哟，你还挺会吃的。这点下不是呗，俺是不是洗的？哎，你找不钱我？能大米多？
3: 吃不嘛啥？俺今天吃不着米。嗯？嗯？
2: 嗯？嗯？嗯？俺差点被录出去，俺心怕笑到。
3: 录出天咋是的？
5: 错也不大，俺错也不晓得。我一点来说，
6: 我你是半小的。
2: 阿叔，是不是得酒？我一个是半小的。嗯，
7: 我半小的。我
3: 天哪，这点忙不是的。你怎么路去那什么面？既然是我打比呢，你还开得起是那车个？
2: 嗯，开得起那车个哎。
4: 嗯嗯，叫我们是新街路去的。
3: 爸爸，你的路忙不行耶。爸爸，干嘛去没人呐？
6: 张哥，路行不通的，我是从到米兰那带呀，客人。
1: 到那张哥，路行不通要嘛是呗？
2: 前的时候可热气人了。你们的那个张哥人会读西语，顶个特皮的偏女面呢。可都讲给简单些，你才是就是。
8: 见到张哥要钱多的，讲那老杨的我就唱个熟悉。
1: 冷山吃去别多，
3: 而且肯定是他赢了，让开了吃这些。
1: 嗯，江哥，你先把女儿，他们姐怎么着？
8: 他个是，太会耍那了，让没给钱么多，不过嘛是。
6: 爹妈菜，让了叔叔他们讲给他做的，最多点白金子就要哩。
9: 让同道杀对开剑几里，怎么连他西西也杀对开剑几里？
3: 嗯，今次听着洋钱了，今次还是下面你看的哈国民都，
2: 江家，地上你冷咋不是？叫我你说的，
8: 是叫我儿子娘到这，
9: 叫我你说，
6: 对我奶妈的，
1: 咱们没那么热，
8: 叫子娘儿子娘到看这都，叫我你说的，
1: 叫我
8: 你说的。
6: 你
9: 说
6: 的，
9: 你
3: 说
9: 的，
3: 妈说的，你爷哪里？俺今天开车去买。
2: 江哥，江哥。你看这不是
6: 爸子看不得
2: 我是给别人看谁呢别去讲给你们的团队没咋地。
10: 所以嘛，
11: 我说什么都得同志，可是别人要嘛的。
6: 今年俺们俩打包铁路来乐西。
10: 对不到他，肯定是找不菜啊，亲吧。兄弟，找到高兄
12: 다
13: 같이 뛰지 그냥 뛰지 같이 고두 다 찡도
14: 잡고서 쇼
15: 쇼
6: Jangchu, kende re che yun na? Bisa su, mi yungi, gyo xia chep du. Amla, alo ya bayi. Chumai, nikai, nukiki. Azi, Jangchu re du. Nian nobu, nang dami du wa. Amla, a chi pa cha bari. Nian ki rao sung gyo che du ba. Jangchu, din re kyo ngala. Bo ri, Jangga, cui de khan na yo ri, gyo zi kya kwa chodu.
11: Hey!
15: 我这是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匹马
12: 苍蝇秀
6: 장계탄대내주그제도
12: 야구랑민도가세시상마댄부민도니가제보도
6: 장계
3: 빠빠딩예나리나딩예카젠뜨메
8: 아저장계교수이세는모도헤이헤이
14: 장교교수님수요다
16: 대조상마주머니밀렴삼치리
8: 장교완전님도니주시라진요지장교제도에완전님도마음집제등을넣어줘
14: 아주도도님도내가망고지교대요지
3: 마리예수상마차마리
6: 장가교훈이있어다빨라다시만나장가빨라
3: 네가봐라
6: 장가让给我做游行嘛这是吧
17: 爸爸给我老婆打
6: 장가
17: 爸爸
3: 地主长嘛我呢你那么热血
12: 大人请不下子所碎的委托了所碎照顾的
3: 爸爸
12: 日的这么说让了刚给肯定是这笔呢能没错对那么样让个气的要紧 大西奶程序拉斯总司将军，你给奶奶传送啊。
6: 哎，君子，同多将军，我有事打。
12: 大公子，大神姑妈人，勇气的气。
18: 哼，这个是骗头是么的？先么的，你俺们才敢转送。
3: 哼哼，江主。
17: 巴拉。江家。
3: 今年生产马车啊，俺们大名的。俺叫拿了老车，今年的俺们总用过的。
17: 用啊，上古电影的。
8: 江家，让查给出呢，让人家随随便便几天那就要卡里呢。
3: 弟弟，现在卡特别急了，不想给俺八十点不成就，八十点那没事，所以没成嘛，所以呢，俺们那些呢，开心不一边从哪去？开心俺，我那土鱼呢，俺天气呢，点点下药的。现在俺马上收取给钱，俺这天气定了，我有那句才哈住这鱼。
19: 啊，那边拿嘴不打啊，靠着边就偷酒。
18: 陈西奎来了。
3: 儿子，你陈西奎买不着。
19: 买不着。
3: 对了，米拉娜卡不着哪些？特别是看着我二三种。
8: 靠边个的这几年要了呗。我做同学的靠边的那么养活许多，咱们能当面的，我就叫我老赵。
3: 不的，他的我最爱的把那个米的陈西菜啊切都赢，现在我陈西亏了赵爷。
8: 现在我已经多钱了，赵，迷茫的连笑起啥？
3: 今天也差不多一下下，今天也还冷。
5: 我就摇个团着。
20: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是文化频道。
1: 敲灭金边，南无巧瓦朵，撒多罗女为，同月吉里央。

0: 王继珍给西中总给了的那些年岁入手列等这批的年岁来各种难看谢谢书记习近平的那位各个家庭接工人老的短朝等着西巴当点了列等具备人道特别休闲当年年岁入手列等大约不止具备年岁那位过当修卡给西中给了的那些年岁入手列等门铁背影的过了谢中给了的那些车将来休闲的不止了东修这边娘西巴当干嘛车店所让上用着天天当不休人比我姐姐得不着了我当年娘是为过了谢中给了的那些铺个这用了用着口味叫中当都丢在当地这我也得过顺
1: 这不能把更康上
2: 更康上
1: 但那能不给松干成了你前两边看给三家是把干事实
2: 这里年本的准备青年去接当现在准备青年日子还不是像吗农的协商的时候
1: 让江江党委级书记王继珍给接待个别前几年，让江江吃几年是官当不当，让江江丁林双脚官当不热，接种种给日日弄菜，年岁老脚里动钱，偏让你吃了过冬那么热。空给接教书记习近平给那位各国各亲戚广东拉到了中秋定上西巴当，党中央给投机过节拉到了中秋年底西的。妈妈在镇子巴当厕所供的国家谭中杰等么了李东这边你到特别休息当年你写着叫李东卡压迫这个边你送到我的
0: 王俊珍让宋勇拆迁年岁共同不当让宋勇电力送上共同不了片年第一李东把他吃了那么些谢中给了人力气顿说共同不当年岁入手李东巴当年龄整天那年年岁入手李给配的年纪千多形成那么当让上用单位单子有操心呢，年岁老少西边呢，空间拢挺用了，突击提起话是，空间小卡给老少到后街，连江跟林西边的走，对门里的这边人都特别休闲当多，杨边山边这里的这边女秀有个村里单特别高呢，年岁老少这里的卡也不住这边，冷热的那是，忘记整个，日日年岁团结。直接书记习近平给谢中给那些通天党那些科学妈妈啦通常天不能念各个家庭党送些家庭的妈妈些让这卡上等那么的我最后嘛天不贴上了年岁弱小力量要不入局顿时这卡手杀人党早已见证啥可能那样让上用党委这通天系列这得各队党下学别年让上用这年岁弱小力量过去操控党谢中给这边年度年节日间年纪顿时关注不足的当时马达年度把妈妈季节下午整理新年年轻年纪了很多时间他们的举动跟着我级别们呢措施细的年岁入手的研究所里面卡个人的比过年这个有计算发现王继珍给用用节人们卡三百卡给点开年节他就让年节点你了挂灯在里边当松松你太记得特别细看了谢谢书记习近平的那位改革开放党中国中央铁线记者从这广电合众党来到等着西点让东岸三路党铁线下水记者的龙天习近平给上去那位党中央党策略决定用西巴党谢谢书记习近平党党中央给那位通过的年岁入手者立定要不这边各校情况下系统配置党点交了京东要不新年他是党他是这三路党中西点道德罗顺门地位铁线镇建设铁党的李殿下短途的朝鲜国的东区别年少那把戏王继珍给妈妈扎进这把当厕所工作过着他从西点都区别下的西把当村里的吞不了李殿这不到心里有个年少的社当研究李殿要不证明西所请用现在电力用着给你写个缺大路蓝陈东所见多寻普遍忙给这个女主席贵县蓝博的长门乡的年少的社都有下的头把写开了美国给满足这座人民币军队的拉索托巴西格港头街头党他们的举动跟这位区别们呢措施是贵县参与的通报了措施加以税的日卡给千里街入手到有人族信念立血党藏起西的铁里东宋美巴给你西格学生听着年过西贵县纽崔普克党年过可控者南西党决志三西所总理来定年大约千里党安达东有家党